0: 展超越了中国和其他国家，他打算保持这样的领先地位。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卡什卡利表示，现时美国的通胀仍然过高，强调价格压力不单止限于近期能源成本上升带来的影响。他指出，即使剔除了波动性较大的能源和食品价格，通胀水平仍然偏高，显示核心价格压力对政策制定者仍然是一大隐忧。联储局将要持续推进控制物价的工作，以将通胀率降至 2% 的目标水平。联储局上个星期加息四分一厘，是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市场现时普遍估计今年内局方仍然会加息一次。卡什卡利又说，美国的劳动市场和经济增长一直相当强劲，生产力出现了一些改善迹象，即使经历了战争，经济依然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同意在纽约举行会谈，形容今次会谈可能为持续超过四年的俄乌战争带来重大改变。泽连斯基说，和平进程是首要任务，乌方正考虑采取缓和局势的措施，并会解决一些根本性的安全问题，例如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以及民众安全，并正同美国团队合作，准备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不过俄罗斯国防部星期日就通报，过去一日俄军打击了146处区域，目标包括交通基础设施、弹药和军事物资仓库、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存储场地、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罗斯国防部称，为了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在星期六和星期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的袭击。作为回应，俄军将会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的军事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说，乌方当日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罗斯石油企业和物流设施都遭到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星期日通报说，乌方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展开的反攻行动中已经控制了部分区域。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除了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国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早晨。继续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荔枝角连翔道回旋处近美清路的部分行车线是仍然封闭。提提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窝打路道翻沙田排队创资中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就排到去马窝，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在格田村。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到告士打道桥面，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7: 今日喺我昆顿身边有 Cola 喺度，由第一个 MV 开始出现，一路串连晒落去。点解系番茄啊？
8: 我哋就覺得番茄就好代表到我哋，因為無論佢喺乜嘢菜式入面，你都可以 taste 到，哇！呢杯嘢應該有番茄咁樣咯。
7: 但我不斷見到話啊，佢好似個踩扁咗嘅番茄喎。對於 Cola 嚟講就係、是、啊，好似不斷有啲受打壓啊，可以有個咁嘅感覺咧。
8: 都一定有呢啲感覺嘅，即係我覺得每現實社會嘅每一個人都係被打壓緊嘅人，被某一個人打壓緊人，可能被屋企人打壓緊咧，總有呢啲嘅。咁但係嗰個重點就係、是，就算你打壓咗，你都可以做番茄醬或者番茄汁。就算被打壓咗，都要揾自己嘅方法，同埋要見到自己嘅價值咯。
7: 九月二十一號星期一晚上10-11，新城資訊台勁爆音樂五重奏《說故事的人》。除了有我困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s， 他们是
9: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0: Cola，
7: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1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2: 啊，咁啊 ，A 姐啊，报业工会主席系嘛？
13: 以前做过，系
12: 上任主席，上任会长定主席？
13: 主席
12: 啊，主席啊，咁对新闻传媒嘅行业啊，梗系要捍卫一下恰当嘅权益啦。咁A 姐做香港啫，如果俾你做呢个华盛顿报业主席咧，你好头痛啦，肯定啊，因为要对住呢个特朗普呢一届嘅总统咧，就啄住啲新闻机构啊，咁啊成日咧西方嘅新闻学啊，讲话要公正监督咧，就要资讯开放自由啊嘛，咁啊，但系特朗普啊做咗个人版出嚟咧，就真系亲疏有别都不得了啊！吓咁有时，新闻嘅吓，即系所谓消息来源，有时候都好难唔亲疏有别嘅，咁呢啲都系一种实际操作嘅考虑嚟嘅啫。
13: 佢哋好有立场，呢个系好鲜明噶嘛。唔同嘅报纸或者电视台或者电台咧，佢哋有佢嘅政治企位噶嘛。
12: 系啦，香港啊，咁话唔系咁完全理解嘅，即系譬如话美国政治系政党政治就两大党啦，民主党、共和党。咁啊啲新闻机构咧就亲民主党或者亲共和党就亲到不得了嘅，即系立场鲜明啊，即系话斋由呢个镇长选举到呢个总统选举，佢系亲边个党嘅就。就真系倾向啲报道啊、内容啊，都系咁样嘅。咁啊，但系公永远其实就系个观众啊、受众嗰个独立嘅思考能力同埋批判能力嘅啫吓。咁你媒体机构扮冇立场都系有立场噶啦。不如你又讲清讲楚你嘅立场咁啊，仲更加清晰。不过而家咧就特朗普就，我唔理你啦，有啲我唔中意嘅。你幾大個招牌都好，我就唔俾你入白宮啊！咁白宮係新聞嘅即係唔好話淨係美國本土啊，全球新聞嘅漩渦嚟噶嘛。
13: 佢試過好多次趕記者走，亦都話以後唔准呢個人再出現啊咁啦。
12: 有時就嗰個嘴啄啄咧就激嬲佢啦嚇，咁對人唔對事啊，真
9: 係。但係你呢啲都可以話個別事件，但係而家佢係唔俾咧三間嘅傳媒入去，咁你直情入都入唔到，你想採訪都採訪唔到，咁就變咗就有一個。
13: 唔係佢之前都試過咧，即係取消人哋啲記者證啦，唔俾人哋入啦。但係佢能唔能夠同一個機構派第二個嚟咧？咁可能佢係針對嗰個人唔知係對佢問咗啲乜嘢啦。咁佢就咕咕聲咁樣。咁但係咧個問題就係、是你剛才介紹就係話美國係呢個民主嘅燈塔嚟噶嘛，所謂亦都係大家覺得佢比較開放自由，佢嘅言論應該係即係各方各面咧都可以有呢個發表嘅空間。咁但係去到特朗普嘅。即再尤其是今次他再入回去做总统，他那种独裁法和那种一不拉就筛你出去的那种呢，就真的很明显，明显到是不需要跟你讲理由啦。所以呢那些传媒界有时见到他这副这样的款，这铺这样的脾气呢，都有时都费事跟他冲撞啦。但是内心就梗是极度不舒服或者不高兴。不高兴不舒服是不是会更加他的言论会针对他呢？因为他成日就觉得那些人呢就是 fake news， 抹黑他。用假新聞咧嚟砌佢咁，但係又咁講啊，即係有啲嘢我哋睇翻轉頭，事後都證明係有其事嘅，又唔係話 fake news 得曬嘅。總之佢唔聽唔啱聽嘅嘢咧，佢就話人哋假新聞咧，呢樣嘢亦都令到好多傳媒嘅人咧就擰曬頭噶啦。咁而政府嘅施政好明顯啦，即係任何國家地區都係啦，政府嘅施政都好靠媒體咧支唔支持啦，又或者係咪一啲 fair 嘅 comment？ 即係香港一樣啫嘛，就你 家超特首成日都话，诶、哎，香港啲报纸乜嘢都可以讲嘅，冇限制嘅，咁有啲就有界线啦。当然，如果你冲击到或者系佢认为你冲击到呢个国安或者系政府嘅威信，但系咧，似乎咧都冇啊特朗普。

0: 咧咁明显、哦，今次咧嗱呢个即系长期世仇嘅 CNN 咧就遭殃啦。
1: 啊，咁啊 CNN 都系个大招牌嚟噶啦，唔好话美国啊，全世界啊都可以话你去到边度国家啊住酒店，咁你开个新闻频道出嚟都就会睇到啊 CNN 啲国际版嗰个报道嘅。咁你环球啊要掌握世界资讯都系经过呢个媒体。咁当然啊呢一届啊特朗普咧就啊即系啊对 CNN 就都好多次发声噶啦，就系话佢系假新闻啊，虚假内容啊，吓话系谎言啊，咁
0: 又话佢诋毁呢个共和党啊。
1: 系咁啊，即系话即系啊，即系喺呢个吓、啊，即系机构性嘅结构性嘅问题啊，咁样咁啊，但系美国嘅宪法有第一修正案啦、啊，吓、啊、就啊讲到明咧，就点解第一修，即系咩叫第一修正咧？即系佢立国嘅时候就定咗宪法啦。咁、啊、宪法要改就流程好艰巨噶嘛，即系唔想喐噶嘛啲字。咁啊，第一次修改咧就系讲紧言论自由啦，吓咁啊就要话保障言论自由。啊，即系啊，新闻自由咁啊，令到啊，即系美国嘅人民众咧，就美国大啊嘛，同埋用联邦制，其实啊，对个联邦政府咧，地方政府都有啲忌讳嘅，唔好信佢嘅。咁你唔喺嗰个时代啊，即系印报纸嘅啫嘛，吓、啊、所谓啊资讯，咁你嗰张份报纸印得嚟派得嚟都一段时间啦。咁所以嗰、那个即系监督作用或者叫做地方监察中央咧，吓、啊、系一个好大嘅一个工具嚟嘅，吓、啊、咁。即系将呢个新闻自由就摆咗喺一个好重要嘅，即系美国佢立国嘅开始啦。呢、这个亦都成为咗佢后来一路发展我哋香港讲金融中心吓、啊，即系金融中心一个特点咧，都系佢嘅新闻嘅活跃程度系特别高嘅。因为你谂下啲资讯一旦系唔能够流畅，有啲人会获得早啲知某啲嘢，其实咧就对于个金融活动咧带来咗好大嘅不确定。
0: 资讯差异咧非常之可以赚钱啊！
1: 咁你嗰啲上市公司话个情妇都唔可以讲俾情妇听噶，你啲公司机密，如果唔系嗰啲都系叫做相关人士嚟噶吓，个情妇走去攞自己户口买内幕吉买佢只股票咁啊，都可以告得入你噶。咁其实背后就系讲紧资讯嘅透明公开系。令到大家個投資市場大家公道嘛，咁當然啦，白宮未必所有嘢同直接同股票市場有關，但喂佢有時講下加息啊，講下打仗啊，係嘛？
2: 其實
1: 關税啊，呢啲點會唔關
2: 咧？政治經濟都撈埋一齊噶啦。
1: 係啦，咁而家你三個機構就暫時話唔俾入白宮，咁啊，琴日已經啊，白宮個記者克萊恩咧就喺個白宮門口度做直播啦，真係嚇就
2: 而家唔係萬人一步嘅，直情入唔到個核心啊，唔知道個情況
1: 喺度講解話點解自己入唔到啊，同啲記者點講啊咁。咁但系啊，即系呢个就啊，即系啊，白宫个名叫啊，即系啊，即系就系应该要人民嘅房啊嘛吓，咁啊冇理由话你一拣一个入喺呢个机构入得，个机构唔入得，咁嗰啲系本土嘅机构嚟噶嘛，你话外国嗰啲嘅，你话啊敌对国家同你嘈紧交嘅，啊伊朗咁搵个记者嚟，咁你惊佢放炸弹啫，啊咁你啊即系呢一个系啊即系

0: 都俾阿特朗普點名咧，就話哇，可能誒嚟緊都會禁佢噶咁樣。哇，咁你即係寒蟬效應嗰啲叫做嚇、啊，即係你啊，即係同我個啊在任者嗰個睇法啊比較尖鋭嘅嚇、啊，哪管有一篇半篇嗰啲專欄咁都唔關得曬嗰份報紙事啊，個專欄作家自己有嗰啲想法，咁啊批評得尖鋭啲。咁你成份報紙就啄佢就話係啊假新聞機構，咁係咪真係啊呢啲傳統嘅媒體又係假新聞？
1: 傳媒嘅作用就係監察政府，政府有啲咩做得唔好呢，就係為人民發聲㗎嘛，起碼可以呢反映返當中嘅一啲不滿嘅地方嘛。咁但係你如果而家呢有呢個寒蟬效應嘅話，真係可能呢即係樣樣嘢都就住喎。
0: 喂，咁調返轉啦，特朗普啲 mega high 啊吓，即係乜樣係有啲 KOL 啊喺個網度喺度吓大肆宣揚吓，佢即係圍爐取暖，咁佢啲內容有啲都真係同就差啲共地喎，咁又唔見佢。當然啦，嗰啲人冇話要入白宮，咁但係又冇話嗰啲人係講緊假新聞喎。不過講啲嘢對於特朗普嗰、那個即係、啊就是、政治嘅位置有一個保護啊嘛嚇。咁、啊、譬如你一講啊格陵蘭咁嗰啲 mega 派就好興奮㗎啦，即刻話哇好啊，地圖都改咗咪格陵蘭啦嚇。咁、啊啊、人哋同丹麥啲淵源係點啊，同歐洲啲淵源係點啊，冇人去探討嘅嚇。咁、啊、有時候一個話題點解要傳媒傳統機構咧，就係、是、你負責任地深度地全面去分析啊嘛。
1: 事實嘅全面啊，我哋係講緊
2: 啦。咁好老實講，咁特朗普咧就零舍個人主義嘅，咁佢嘅一言一行咧就一定要即係信我者昌啦嚇，逆我者就俾人趕啦咁。咁但係咧，佢呢一套款咧，即係以前嘅總統咧，即使內心裏邊有個取態都好啦，都不至於咧咁做到出面。咁但係美國有個好處就係四年一選，咁四年一選，咁你共和黨同民主黨有時都會交替執政嘅話咧，咁人哋如果嗰啲譬如 CNN 或者嗰啲敵對或者唔係好啱你嘴型嗰啲媒體，咪忍你四年咯。咁四年后如果你真係落咗庄又另一个党又執返政嘅时候，咁总有呢个轮回嘅。咁有一啲国家就未必会有咁明显，但喺美国嚟讲就係、是、正正因为你有选举，咁你又叻极都係揸期呢四年呢就即係最巴闭啦，咁样你就赶到人哋埋墙角。咁我觉得作为民意嚟讲或者一般嘅美国人嚟讲呢，佢哋都不至于咁唔分辨是非嘅，就係、是、知道原来你係打压緊某几个媒体，然后呢就不停呢就即係挫折人哋嘅 credibility, 话人哋假嘅，咁呢个你讲囉，咁公道自在人心。所以相对嚟讲呢，你话即係媒体有冇界线呢？有嘅，客观同埋呢个係冇话即係绝对嘅标准嘅，绝对嘅自由嘅，咁但係就即係有好多人就会觉得以大局为重啦，你就要为自己嗰个政府呢就真係唔可以太过唱得太淡，而且呢就算係批评呢都要有根有据，咁呢个喺香港嚟讲呢都即係啲官员呢不断呢都係鼓励话你可以批评，但係呢就唔可以啊即係谩骂式或者係呢完全冇根据嘅情况下呢去指控政府咁。咁老实讲啦，即係啱啱完咗嘅呢个施政报告同埋第一份五年规划呢之后呢，啲官员呢都陆出嚟解话，亦都係即係为香港嘅未来咧就描画一幅好宏伟嘅蓝图啊吓，咁但系大家都会估到，就或者系都去猜测啦吓，嚟紧就要香港又换届啦，呢个特区政府咁，咁到底即系李家超特首会唔会破天荒地即系做到两任咧？因为以往嘅特首咧都未能够完成嘅，又普遍嚟讲咧都系做一届，即系做五年，咁净系得阿董建华先生咧就做咗八年，咁啊接手嘅曾荫权咧就做咗七年，咁就大家陷埋咧，先至叫做做多半届。咁会唔会话吓喺今次嚟讲啊？过去几年有咁多嘢咧，大局底定啊 ，set 好咗个框架啊，大家有 follow 啊，又有五年规划咧，就朝住呢个方向去行嘅时候，咁就有机会咧。咁大家都唔知嘅，真系冇人喺呢个 moment 咧讲得准，甚至乎琴日我见电视台啊，直接问特首呢条问题都好啦，佢都唔会答到你嘅，因为一来咧就有少少早啦，而家都系九月啫吓，咁如果你要估领袖，佢要跑马仔都讲紧系 Q4 嘅事啦，即系年尾嘅事啦。第二就系喺而家日日咁忙做紧嘢，佢自己都话啦，即系每日都心无杂念啊，做好眼前嘅嘢。

0: 做好即係應急務嘅嘢咧，就即係盡量處理好佢。咁至於其他嘅嘢咧，真係唔諗，亦都唔到大家去諗啦。咁到時就即係會唔會話啊有個新嘅組合咧？定係話啊現時嘅組合整執整下又可以重新組軍咧？咁我覺得作為香港人咧，個人有自己嘅睇法啦。咁樣咁反而咧有另一件事咧，我覺得咧都幾趣致，又都幾即係幾傻嘅咧，就係有一單咧即係自製自己炮製嘅公關災難啊！就是这个德望这个这间学校。因为我在 Over the Weekend 看完之后呢，我觉得都匪夷所思的呢，就是说喂，他竟然这个校长呢掉了一个即是不知道叫通告啊定是一个指引出来呢，就说严禁的学生呢在farewell 啊定是在
1: 讲嘢。畢業典禮
0: 即是那个典礼啊，即是或许都是一些即是语句表达自己的心声那些呢，就严禁使用广东话
1: 拍摄短片都
0: 唔得，就系啦，无论拍片又好，即系语音嘅又好，咁但系咧呢样嘢掉出嚟之后咧，就引起轩然大波啦。咁尤其是如果你对住个中文老师咧，你都唔可以讲广东话噶。咁收到呢一个咁嘅指引之后咧，大家就黑人问号啦，咩事干咧吓？点解要赶住呢个广东话咧？点解只系可以英文同埋普通话咧？咁个校长咧都好快咧就出嚟跳出嚟又。即解释啦，致歉啦，又话嗰个其实唔系 final 嘅，嗰个系即初步嘅一个初步嚟嘅啫，咁样，咁然后咧就唔知点解啊提早我哋好出街。

0: 唔知傻咗定乜嘢啦，咁啊突然间掉咗呢一摊嘢出嚟之后咧，都唔知啦，真系一地都系啦，唔知点收科啦。咁跟住就星期六嘅凌晨咧，就合合声就向呢个学生同埋家长咧就发呢个电邮咧就致歉，咁就话咧嗰份咧系尚未修改好嘅一件夹杂唔恰当字眼嘅东西咁样啦。咁我唔知道可唔可以就咁样咧就平息咗呢一单嘢啦。咁但系教育局咧都紧张。教育局都跟进。
1: 当然教育局一定要联络翻学校了解啦。连日嚟咧，其实咧嘅社交媒体啊，一啲即系家长群组里面咧，都好大肆讨论呢一件事噶啦。特别系咧，即系以往呢啲学生话咧，就喺唔同嘅一啲嘅演讲啊、短片里面咧，佢哋都可以咧用广东话去做一啲嘅旁白啊。咁去到自己毕业典礼呢个咁重要嘅时刻，反而系唔可以咧，呢、这个就引起咗大家好多唔同嘅讨论啦吓。
2: 咁啊，中港矛盾其实从来冇止息过嘅吓，即系只系大家咧就你睇我唔到，我睇你唔到，周星驰稿对白咁嘅啫。
1: 小心啊，吓、
2: 啊！你话要中港融合咧，亦都系一个吓数百年嘅问题嚟嘅吓，断不能够咧，你喺三两年间咧就可以彻底即系完全个心态改变。咁所以你一有事件去挑动到咧呢一啲咁嘅吓，即系矛盾吓、啊，即系亦好容易爆发出嚟。咁你即系去咁即系咁简单，你话即系普通话同粤语咁已经喺度两种语系啦吓嘅一个对垒啦，咁其实呢件德望事件啊提升到政治层次咁。
1: 因为你见到好多学校咧，其实而家中文咧用普通话去教学咧，都鼓励学生咧其实用普通话去交谈嘅，从中文老师。但系正正就系你要白纸黑字写明咧，即系喺一啲咁重要嘅场合，而唔能够用普通，唔能够用广东话，亦都唔能够咧系唔用书面语嘅话咧，其实呢个咧就反而系令到大家好关注咯。
2: 啊，佢冇话即系唔能够用粤语啫，咁其实好多国际校都唔用粤语噶啦，即系用普通话同英语噶啦。咁你点解你又吓？但系香港家长又唔觉得惊讶，话点解吓啲香港人又放啲仔女去国际学校咧？吓咁系咪好有问题咧？个教育制度，国际学校嘅教育制度，咁咪冇问题嘅。其实吓、啊，即系佢如果家庭生活系用粤语，翻学用国语同普通用英语啊，即系咁又更加两文三语啦，仲叻啦，其实吓咁。啊有乜咁大不了呢？只不过德望佢又唔系一个完全嘅国际学校，佢即系间即系私校啦，简称系嘛，咁收学费嘅，咁佢亦当然系多元啲啦，啲学生虽然争住入，咁吓、啊、即系有唔同嘅国籍啊，或者内地嚟嘅学生人数比较多咗啊，咁但系你一挑动起，好似哇港人嗰种啊，即系玻璃心啊！啊！我用开嘅粤语系咪唔俾我用啊？咁样咁就啊，即系变咗一爆发出嚟，大家觉得就好唔舒服。咁你会唔会国际校门口抗议啊？啊！你做乜唔俾啲学生用粤语啊？咁你人哋上课啊，中文课都用普通话教噶啦。咁呢个就即系家长嘅选择嚟嘅啫。不过今次似乎校方嘅处理同埋解话都唔系咁妥善啦，系咪？当初点解拣呢个时间去做？咁啊，呢个谂法系乜嘢？咁背后都冇乜能够讲解清楚嘅吓。咁、啊其实你如果话鼓励用英语，哇，我哋系啊英语教学嘅，咁啊冇问题嘅，大家又崇洋，觉得好叻嘅，啊，咁你有个普通话喺度咧，又即刻好似又出咗好多事咁，啊，咁所以真正要拆解啲咁嘅矛盾嘅朋友啊，真系要谂计啊。
1: 好啊，咁啊，嗱，有活动介绍俾大家，好快咧，就系 We Care Run 慈善跑啊，11月29号上昼8:30到下午4:00喺红磡海滨长廊同埋黄埔船景街嘅呢、这个活动咧，就结合咗运动啦、共融啦、环保同埋嘉年华嘅元素，仲有咧就系摊位游戏，又可以同咧歌手打卡添嘅。歌手方面有林奕康啦、梁超峰咧，亦都会同步系起跑，仲会有多位歌手咧同运动员参与，同大家一齐跑步嘅。仲有前香港女子单车代表啊，两届奥运奖牌得主嘅李慧芝咧，亦都会担任咧起步礼嘅嘉宾添嘅，咁啊，大家咧可以上去新城网站咧报名啊，我哋会有咧亲子赛啦、个人赛、企业团体赛等等嘅，亦都可以为慈善团体嘅筹款嘅。9月27号咧就截止报名噶啦。
3: 每日一股朱家明。今个星期会同大家讲几只 AI 硬件原材料液冷嘅工业股。
4: 第一只是189东岳集团。东岳2026年中期盈利10亿2698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31.8%，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33303万人民币，按年升 42.1%， 预期每股盈利1.35人民币，折算港币1.485元，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港币4.06元，按年上升 53.33%。 股价走势上，今年6月高见23.74，创超

0: 超过四年新高，七月尾跌到11.38，跌幅超过52%。而在2024年第四季至到现时，股价深度调整多数都是跌到牛熊线水平就差不多，例如2024年10月、11月、2025年4月、2025年11、12月、2026年3月、5月和近月啊咁样。而今年3月低位水平10蚊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20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6.73 倍 ,2026 年中期市账率1倍多啲，预期2026年股息率4厘6。在疫情的2020年至到2022年，市盈率最低2022年 3.49 倍，最高2021年 23.81 倍，市账率最低2020年的 0.577 倍，最高2021年超过4倍。股息率最低是2021年 1.19 厘，最高2022年 8.88 厘。幅上的2023年市盈率 14.54 倍至到 28.03 倍，市账率 0.713 倍至到 1.375 倍，股息率1厘多啲至到1.94厘。2024年市盈率 9.97 倍至到 20.5 倍，市账率 0.662 倍至到 1.362 倍，股息率 0.988 厘至到 2.03 厘。2025年市盈率 6.97 倍至到 12.47 倍，市账率 0.823 倍至到 1.473 倍，股息率2.21厘至到 3.95 厘。过去股值波动性较大，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目标14.85，预期2026年市盈率10倍，2026年中期市账率 1.469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接近 3.1 厘。以买入价跌 10%， 9蚊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3: 早上8: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纽约会晤，贝森特其后表示与中国就贸易以及人工智能议题进行了非常成功的接触，两国亦都同意再次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会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说，美中团队正继续就贸易委员会问题展开工作，预计中方将会将消费品和低科技产品纳入贸易委员会的讨论范围。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马克龙星期日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麦克龙首府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马克龙说，这个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麦克龙，两国将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卡尼就说，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增强集体韧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上个礼拜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之文时说，愿意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准成员国一起努力。美加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同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说，德克兰已经透过调解方向华府传达结束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是卡利巴夫亦都向传媒表示，只要条件未满足和美国未兑现承诺，就不可能回到去谈判前的局面，海峡亦都不可能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接受半岛电视台访问时指出，伊朗的条件是结束各战线的战争，解冻遭到冻结的资金，并终止海上封锁。雷扎伊警告，美国将面临比战争爆发初期准备更充分的伊朗。他点名华府海区域内的军事基地和商业利益，将是德克兰针对任何美国打击进行军事和经济回应的攻击目标。雷扎伊又说，伊朗已经准备好迎接决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同意在纽约举行会谈，形容今次会谈可能为持续超过四年的俄乌战争带来重大改变。泽连斯基说，和平进程是首要任务，乌克兰正考虑采取缓和局势的措施，并会解决一些根本性的安全问题，例如是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民众安全，并正在同美国团队合作准备。

0: 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俄罗斯国防部星期日通报说，在过去一日，俄军打击了146处区域，目标包括交通基础设施、弹药和军事物资仓库、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场地、乌克兰的军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队点。俄罗斯国防部说，为了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在星期六和星期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作为回应，俄军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说，乌克兰当日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罗斯石油企业和物流设施遭到打击。就一个女人在元朗踩单车被狗咬死事件，渔护处和警方星期日晚在元朗采取联合行动，行动在星期一凌晨结束。渔护处助理处长叶燕其后见记者说，行动中处方出动十几人，成功捉到三只成年唐狗，会送到渔护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处方人员会检查狗只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会根据晶片的联络资料寻找狗只的束养人。至于捕获的是不是涉事狗只，需要进一步调查。叶燕又说，最近发生几宗同狗有关的袭击事件，政府非常关注，亦高度重视，渔护处正积极调查事件。警方元朗警区指挥官处理总警司黄家强就说，行动中警方在博维南路一带搜索，巡查附近郊野地区、乡村小径等可能有流浪狗或者野猪出没的地点，曾采用无人机在南生围一带的偏僻小路、灌木丛和渠务设施周边空中巡逻，并将航拍画面实时传送回去地面的指挥人员，减低人员进入高风险区域。地质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3%。
7: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8: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青衣交汇处近青衣桥西变电站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提提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就排到去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九龙面粉厂。提提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在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荃湾西站，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翻去香港海洋公园，告示打道过海的龙尾在广告牌，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9: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10: 我是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的林冰医生，肺有结节不需要担心，如果是8毫米以上需要抽组织，现在有些很新的科技可以更加精准抽到组织，和并发症又低，可以指引下一步的治疗。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2: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13: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13规贷款计划啊！
12: 吓，

0: 九出十三歸，乜的你識咁貴啊？集埋都唔夠俾洗費喎、
1: 啊。三十厘啫，好抵噶啦！
2: 你贏多啲，咪還到息咯。
3: 借錢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喂，借啊，借啦嘛，借啊，快啲借啦！
4: 嚇？乜借錢都要咁高息嘅咩？
5: 借錢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你亲戚？
4: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5: 借钱咁似送，真系咁着数？
6: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率，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5: 咁我哋一齐姚财开户啦！
6: 再姚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7: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8: 投资涉及风险。
9: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10: 好啦，嚟到8:39啦。咁今日咧，我哋嘅现场嘉宾咧就系、是、又系局长啊，系就系、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啊，邱应华嘅。早晨啊，局长。
11: 早晨啊，早晨啊。
10: 系啦。
11: 大家好，
10: 见到你就系因为啊，啱啱嗰个施政报告同埋第一份嘅五年规划咧，好多都关事噶啦，咁就所以令到成个施政报告咧都要睇翻有啲乜嘢咧。其实我睇完一轮咧，好多嘢拆解唔到咧，就系、是、你同其他部门嗰啲关系啊，我就尽量理顺一下。邊啲關啊局長事咧咁樣咁啊？但係咧，我話啱睇到個新聞就係你琴日嘅，咁你琴日嘅話咧就有一個呢、這個香港同東盟咧就嗰個貿易往來頻繁嗰、那個新嘅一個協定。咁嗱呢樣嘢咧，我就覺得似乎咧香港同菲律賓啊、泰國啊呢類咧都有一啲之前嘅前習噶啦咁。會不會這個跟我們解一解呢，又來跟東盟投資，我看見的數額呢很 impressive， 6,000億。
11: 是啊是啊是啊。
10: 是啊，這個又有什麼幫到我們先，然後一會講施政報告。
11: 好啊好啊，這個新聞都剛剛看到了，大家都。其實呢就是在19號呢就是同埋20號呢喺東盟呢同香港呢係一個周年會議嘅。係咁呢個周年會議呢就係、是、大家探討下東盟同香港喺各方面嘅商貿關係啦。咁其實大家都可能未必真係了解到呢，其實我哋嗰個貿易呀，東盟係我哋第二大嘅貿易夥伴。
10: 嗯。
11: 好犀利嘅。咁嗰、那個貿易額頭先都講咗啦，咁東盟11個國家啱啱就加入咗一個東帝汶，以前呢就係10個國家。咁今年個會議就喺菲律賓開啦，咁就簽訂咗一個投資保護協定。咁其實係個修訂嚟嘅啫，一個係修訂版。咁修訂版裏面呢就更加強化呢，就係我哋喺東盟嘅投資同埋做生意呢就受到保護呢，就等同當地人嘅待遇。咁东盟国家来到香港做生意呢投资呢亦都等同香港人的待遇是受到保护的。咁同埋投资如果当有任何情况发生呢是有一个保护的条款呢是令到我们的投资呢是不会受到损失啦。咁所以这个是一个好对等的，咁就令到呢香港的投资者去到东盟那里去做生意呢有一个信心有个保障，而对方来到我们这里做生意都有个信心有个保障，是互惠互利。亦都係可以推動到香港本土嘅經濟啦，亦都可以引到東盟嘅國家嚟到香港呢而更加走入大灣區。咁呢度係同大家分享一個訊息啦，因為我哋同內地呢簽咗個協定嘅，就係、是、CEPA。
10: 嗯，
11: 緊密關係嗰、那個經濟嘅緊密關係嗰個
10: 係好耐㗎啦，
12: 2003年。
11: 但係而家我哋修正咗第二版啦，將會係修正第三版。咁、任何外國嘅公司嚟到香港成立一间公司咧，进入内地去做生意咧，
12: 都应用到 CEPA，
11: 就应用 CEPA， 等于系香港嘅公司嘅待遇。
12: 哇，咁呢个好大嘅优惠，即系好似外国人攞回乡证咁
11: 啊！冇错冇错，免税啊！咁过往咧就个免税总额有9.3亿人民币咁多嘅。
12: 嗯，
11: 咁如果你符合嗰个标准就话等于系香港制造嘅，咁咧就可以入到去咧就系免税。
12: 成立一间有限公司定系有啲投资嘅要求啊，或者
11: 就喺香港成立一间公司。咁、你个产品咧，如果符合系香港制造

0: 嗰個要求咧，就入到去內地係免税嘅。
1: 嗯，
0: 咁以前咧就話喂，你要香港咧做成立三年先可以嘅。
1: 嗯，
0: 咁新嘅修訂我哋唔使噶啦，就即刻可以入去。咁仲有入到去咧係港資港法港仲裁，就係話你喺入邊做生意咧，就試點咧就係用呢個普通法。咁如果有任何嘅商業糾紛咧，個仲裁咧又用普通法。咁同埋咧就係開放咗153個專業服務咧入到去內地咧，係無論你係投資啊，或者係合資啊，或者係開公司咧，都係好自由嘅。咁所以咧就有依一個我哋同東盟亦都簽咗一個貿易協定，加埋依個投資保護協定，加埋我哋 CIPA 咧，其實一個好大嘅誘因咧，就令到對方亦都嚟香港咧，就走入依一個內地啦，亦都係香港。咁佢喺香港成立公司，就會製造就業機會啦。咁佢嚟到可能喺香港融資，咁變咗嗰、那個喺個股票市場啊，喺嗰個財金方面啊，亦都帶動個動力啦。咁無論係各方面咧，都係一個大家雙贏嘅局面。咁我哋去到東盟投資，你知大家都可能體驗到喺東盟一啲國家，佢而家個經濟發展咧起動得好緊要啦。譬如我哋啱啱去咗吉隆坡、馬來西亞。咁啊，開咗我哋個外經貿辦，受到好高規格嘅接待。咁我哋都帶咗香港嘅企業啊，同埋內地嘅企業去咧，大家亦都認識咗，亦都簽咗一啲合作備忘錄啊，咁樣。印尼嗰個經濟亦都係起動得好緊要啦。咁泰國嘅經濟亦都係喺度起動啦。咁越南，大家都知道越南個經濟亦都係幾好啦。就算係柬埔寨、老窩。呢啲東盟國家佢個經濟而家喺度帶動緊，啱啱個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咁我哋同老窩嘅副總理呢亦都係對接咗啦，對方亦都係好有興趣呢，就係、是、同香港個經貿更加加強啦。咁呢啲係一啲例子，有好多即係詳細我就唔再講咁多啦，但係東盟國家係同我哋非常之友好。
2: 咁我剛才提到一個數就係超過6700億啊，咁就係呢個係有關嘅投資存量咧，就係向我哋喺嗰度嘅投資。咁但係你覺得呢個量咧，我冇一個 scale 可以即係知道為之多定少，因為冇乜比較。咁但係如果相對於歐美我哋一個傳統嘅市場嘅板塊咧，你又覺得呢個6000多億算唔算係即係 impressive 咧？
0: 梗係 impressive 啦。其實我哋嗰個經貿同歐美嗰個數咧，唔係話真係咁大嘅。
2: 嗯。
0: 而家所以就講到咧，就係我哋東盟係我哋第二大嘅貿易夥伴。咁呢個就好緊要啦。咁因為以前講緊就話歐美啦，咁歐美我哋都係就係深耕歐美啦，但係嗰個份額咧就冇呢個東盟咁強嘅。
1: 嗯，咁但係你講東盟咧就有一個即係國際協定叫 RCEP 啦。咁我哋當年香港就錯失咗良機，就喺初定嘅時候就冇加入。咁後來發現啦，當然佢哋定咗出嚟，真係都幾好喎。佢哋自己互通之間就帶咗便利，就反而少咗嚟香港啊。咁我哋後來就想加入，咁但係咧即係你知從頭加入咧，又要佢哋所有國家又一齊壓頭啊，佢自己國家內部好多程序啊。咁而家最新嘅進展係點咧？我哋個舉手啦，咁即係冇乜人话阻力，咁但系好似进推进又好似唔系好行得好快。
0: 咁其实当初呢个 RCEP 组成嗰时候咧，就系、是、国家系优先加入嘅，咁系国家加入咗啦。咁跟住我哋申请啦，申请一个过程嘅，就系、是、要经过一个流程咧，就系、是、要通过晒所有嘅佢哋嘅成员国啦，咁系审视我哋嘅申请啦。咁而家嗰个进展咧，就系、是、去到咧。因为当初佢成立嗰时咧，佢都宪章咧，佢哋大家都要同意嘅。咁每一个国家要经过国会通过，然后就系再去翻一个 RCEP 里边，大家再要重整嗰时候，咁嗰个过程啊，其实好耐嘅。由开始大家组成呢个 RCEP， 而呢啲宪章、呢啲条文经过本土政府通过之后，再去翻 RCEP 嗰度，经过个时间。是以年計的，所以我們的申請呢在當時呢是不是可以即刻可以，因為他自己本身都未搞定，就不是可以即刻可以容許我們加入。現在我們的申請呢，他們要經過一個工作組，他現在成立一個工作組，就是審視申請的經濟體。我們呢是會加入個工作組那裡呢，就是跟每一個 RCEP 的成員呢是去表達我們的意願，還有我們申請

0: 請當中怎樣是符合他們需要的資格，以及是帶來每一個經濟體和 RCEP 的成員有什麼好處，以香港的優勢去幫到整個 RCEP 以後在這個經貿方面呢，要經過一個程序，他們就會決定究竟是幾時可以給到香港去
1: 加入。有沒有其他國家地區一起即舉手？
0: 有其他三個國家是申請的、
1: 所以
0: 那所以都是同一時間他們都要加入一個工作組那裡、香港不是唯一一個呢是未加入到的。
2: 讲返呢施政报告同埋嗰个五年规划呢都好重视香港呢这个国际呢两个字，我哋要保留这个优势啦。咁国际贸易中心就即係邱局长呢一范里面呢刚才都提过啦，即係同东盟呢就加强呢、这个即係联系咁。咁我哋即係超级联系人嚟㗎嘛，咁应该就冇问题嘅。咁但係嚟緊呢即係会首先就係竞争啦。第二就係我哋自己内部呢都出现这个经济不同行业的转型，那怎样在这个转型和外围环境的竞争之下呢，即是我们能够保留这个国际贸易中心这个这么优势的地位呢？
0: 其实呢我们即今年做了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一起出台，其实要看回那个十五五规划里面呢怎样定位香港那个国际贸易中心那个地位。那在十五规划那里呢是支持和要求特区政府是巩固我们这个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以及支持和巩固我们这个一带一路区域一带一路这个贸易中心的地位。那这个呢就是国家希望香港呢是利用我们的优势呢是帮到这个国家整体经济的发展，尤其在十五规划里面国家是双向开放投资，那就是说是欢迎其他的国家经济体呢入到嚟投資，亦都係往外去投資。咁喺五年規劃嗰度，我哋係回應呢一個十五規劃，而施政報告咧係執行呢一個五年規劃。五年規劃一個長遠嘅藍圖，一個框架，係俾到香港喺五年內咧跟隨呢個規劃。咁裏邊呢一個亦都有講到咧，係呢一個國際貿易中心啦，亦都係點樣加強我哋個競爭力啊？呢個就係、亦都會講到咧，就係呢一個知識產權啦。咁同埋喺十五規劃嗰度呢亦都有支持我哋呢一個一帶一路係高增值嘅服務呢係點樣開發一帶一路呢一個經濟體。咁呢、這個幾個範疇呢都係商經局嘅，譬如就係、國際貿易中心啦，一帶一路呢一個專員亦都係我哋商經局底下啦，知識產權呢都係商經局底下。咁、所以喺呢一個點樣增加我哋嘅即係競爭力呢，因為香港一個中西文化交流地，咁我哋系对外开放，亦都好有国际经验。咁喺呢一个情况底下咧，喺过去半年咧，我哋嗰个贸易数字都做得好好嘅，增长系好大。咁亦都系因为地缘政治嘅关系啦，加埋 AI 嘅出现咧，就令到好多电子产品嘅出口进口咧，就令到嗰、那个商贸咧嗰个数字咧系有个好大嘅增长。但是呢度呢亦都有一个挑战，就係、好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呢面对而家个格局嘅转变，係点样可以转型经营呢，係去符合呢个市场嘅要求，係点样配合到呢一个五年规划同埋施政报告，从而呢係可以係去香港嘅经济方面呢係得到一个贡献到香港经济啦，亦都得到呢一个施政报告同埋五年规划里面嘅路向咧，跟随呢个路向去走咧，亦可以发展佢哋嘅空间嘅。
2: 我见你有个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咧，呢、這个都系帮紧中小企
0: 嘅
2: 喎。
0: 系啊，呢、這个就系喺一个创新科技局嘅数码支援创新计划。咁其实咧就希望咧呢一个中小企咧，中小企要系转型咧，其实我哋都讲过好多次啦。第一，电商系一个其中一个方面啦。咁點樣數碼轉型呢，包括係 AI 啦，我哋個 BUD 專項基金嗰度呢係會幫一個中小企嘅不分係啦。咁、如果佢申請不分符合不分裏面嘅要求，喺佢嘅升級轉型而裏面係加入咗 AI 嘅元素呢，我哋係會作一個優先嘅考慮嘅。咁咩叫 AI 元素呢，可能用機械人啦，又或者用 AI 做一啲數據嘅分析啦，又或者 AI 去做一啲市場嘅推廣啦，呢啲都係例子呢。咁如果佢有一個案例去申請嘅時候呢，我個不分裏面呢就會有一個優先考慮嘅案例。
1: 但過去好多中小企就話，即係申請嘅不分都難度都

0: 唔低嘅，即系吓，即系满足嗰个需求，跟住同埋啲啊企业又要额外预笔钱出嚟，咁吓，即系话，唉，不如搞得嚟，我自己搞咗佢算啦。
1: 唔系啊，其实
0: 点可以再简化啲咧？
2: 佢系咪一比一配对噶？
1: 而家唔系，而家一比三。
2: 一比三
1: 系，因为始终咧，系政府嗰个财政咧，都系有一个规限啦。
2: 嗯，
1: 咁唔可以系完全无条件嘅。咁、但系我哋都会睇实际嘅情况啦。咁、那个医师笔亦都将个数额加到150,000啦。咁一個亦都有好多人係會申請嘅，同埋我哋有支援組噶嘛，有一個中小企支援組啦，咁同埋喺個貿發局啊，喺
2: 生產力局、
1: 生產力局啊，喺一個TID 啦，喺我哋嗰、那個政府部門啦，跟住同埋一個一個科技園啦，都有四個不同嘅工貿處啦，咁四個不同嘅中小企支援單位咧。是帮助这个中小企亦都做一些一对一的配对，是教他们怎样去申请，怎样去帮到他们，亦都做了一些这个升级转型的先导计划，是帮他们是怎样升级转型。譬如我们做过一个就是一个电商新视野的博览，就是告诉他们是发展这个全世界的空间是不受限制的这样。咁亦都係做咗好多呢一個嘅一對一嘅配對咧，係教佢哋點樣係轉型去做電商啦。咁亦都有啲 AI 嘅元素啦，教佢哋係點樣啦。咁最緊要咧就係中小企佢哋係去揾呢四個不同嘅支援中心咧，就希揾佢哋尋求一個信息幫助。等佢哋點樣係可以籌劃呢個升級轉型？
2: 嗯，我見你哋個地域都擴大到去烏茲別克啊，同埋卡塔爾啊呢一類國家噶啦，
1: 係啊，
2: 不分
1: 係啊，係啊，係、啊。
2: 因為咧，其實最近咧都，我諗啊，局長都有留意到咧，對於 AI 咧，即係有兩派嘅論述啦。有啲就話哇 ，AI 咧行得太快，遲早咧就即係滅絕咗人類。十年內咧就即係搞到我哋都冇啖好食。但另一種咧就話啊，你好利用佢，即係特朗普嗰種啦，咁就要即係提升效率啊，點樣令到啲發展加快。咁但係咧，亦都出過唔少錯嘅 AI，即係譬如有啲即係美國用嗰啲咧，即係可能 AI 計錯數就鋸錯咗啲文啲零件啊嚟咗香港啊，又試過咧就係
1: AI 搞人哋 AI 嘛，
2: 係啊，又有入侵人哋啊，最新
0: 就話啲國防情報啊，話有啲危機啊，話中國嘅科船啊，
2: 有個咧喺英國啊訪問下訪問下講下英文就講開廣東話啊咁樣。
1: 嗰陣時啊，網上有個龍蝦啊 AI 就話你如果你唔規限佢咧，佢喺你銀行嗰度咧攞曬啲錢啦，唔知
0: 代理型 AI
1: 啊，贏咗就冇問題啦咁啊。
2: 咁你又有冇担心咧？
0: 香港
2: 点样
0: 用咧？嗱，
1: 咁 AI 咧，呢个系一个好新发展嘅科技嚟嘅。
2: 嗯，
1: 咁当然啦，喺个新发展科技咧，就要好小心去运用啦。咁呢个系一个好嘅科技，可以帮到你好多。咁点样运用 AI 咧？大家都要深思熟虑嘅。咁而家网上亦都有好多就话 AI 系带嚟好多问题。咁所以喺呢啲创立 AI 嘅即系团体啊，或者呢啲。主持人咧，佢哋自己都好小心咧，系点样可以规管个 AI？ 已经有好多讨论咧，就系话 AI 嘅发展会唔会太快啊？咁但系每一个科技嘅发展都会经过一个阶段，会有问题发生嘅。咁点样去处理呢个问题，而系可以妥善同埋好良好咁运用呢一个科技咧？是需要经过一个时间去适应的。
2: 不是，咁呢个监管，我怕我哋就唔够佢快啫吓。咁亦都睇下点样小心用啦。咁呢个制约咧，要等啲高人咧去度一度出嚟啦。嗱，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啦。听完新闻翻嚟咧，仍然有商经局局长邱应华。
3: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华润置地精心策划地标式大型综合发展项目 The Sterling 瑞景，澳居西南九龙高铁艺文核心。第一期享誉全城，成绩斐然，万众期待第二期再遇登场。会所 Club Sterling 及园林，面积逾17万平方尺，开创 Creative Sanctuary 生活日景，西九城与静都会核心，盛景之巅，静物之至。
5: 会所设施于住宅物业入伙时未必能即时启用，部分设施的开放时间、使用操作等可能受制于有关部门发出之许可证，或需额外付款。会所名称可能不时更改，卖方保留权利更改发展项目或其任何部分之建筑图迹及其他图迹。本广告内容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陈述或保证。本广告由卖方发布，据卖方所知的发展项目期数的预计关键日期，第一期为2028年11月25日，第二期为2028年12月25日。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
6: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7: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8: FM 102.4至106.3，
9: 新城财经台。
10: 早上九点。
1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3: 现在由丁英文报道新闻。一个女人在元朗踩单车的时候被狗咬死，渔护处和警方星期日晚在元朗采取联合行动，行动在星期一凌晨结束。渔护处助理处长叶燕其后见记者说，行动中处方出动十几人，成功捉了三只成年唐狗，会送到渔护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处方人员会检查啲狗有没有晶片，如果有会根据晶片的联络资料找狗的束养人。至于捕获的是否涉事狗只，需进一步调查。叶燕又说，最近发生几宗和狗有关的袭击事件，政府非常关注，亦高度重视，渔护处正积极调查事件。警方元朗警区指挥官处理总警司王家强就说，行动中警方在博维南路一带搜索，巡查附近郊野地区、乡村小径等可能有流浪狗或者野猪出没的地点，曾经采用无人机在南生围一带的偏僻小路、灌木丛和渠务设施周边空中巡逻，并将航拍画面实时传回去地面的指挥人员，减低人员进入高风险区域。美国财长贝森特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纽约会晤，贝森特其后说，和中国就贸易和人工智能议题进行了非常成功的接触，两国亦都同意再次就 AI 问题进行会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说，美中团队正继续就贸易委员会问题展开工作，预计中方会将消费品和低科技产品纳入委员会的讨论范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将成立 AI 部队协助监察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并会在近期新任命一位掌管 AI 事务的 AI 沙皇。他说，美国政府不会阻碍 AI 产业发展，但是会留意当中的不良分子，并以现有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处理相关不法行为。他又将近期针对 AI 发展的批评列为激进左翼民主党人炮制的骗局之一，还说有人正试图削弱或者摧毁 AI。 特朗普指出， AI 是下一场工业革命，可能类似互联网的变革，但是规模更大，影响更深远，未来产值可能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两成半，而美国在 AI 领域的发展超越中国和其他国家，他打算保持这样的领先地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计划兴建的一座大型海船门升级为顶级军事综合设施，作为无人机和追击手的基地。计划中的海船门位于首都华盛顿的阿灵顿国家公墓附近，是特朗普为美国建国250周年提出的计划之一。他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军方强烈要求，并基于国家安全考量，他已经同意将海船门改建为一座最高规格的军事综合设施，用于安置、储存并 并能够快速部署大量无人机，以及在屋顶和广场区域部署狙击手。此外，仓库中还会额外配置和存放大量狙击弹药。不过，兴建凯旋门的

0: 计划面临法律同安全争议。多个民间团体、退伍军人同埋历史学家认为，建筑会破坏林肯纪念堂同阿灵顿国家公墓之间嘅历史景观，因而提出诉讼，要求阻止兴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早前裁定，政府喺工地采取任何行动之前，要提前48小时通知法院。航空业界就忧虑，建筑系邻近列根华盛顿国家机场，会影响飞行安全。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说，德哈兰已经透过调解方向华府传达结束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是卡利巴夫亦都向传媒表示，只要条件未满足和美国未兑现承诺，就不可能回到去谈判前的局面，海峡亦都不可能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接受半岛电视台访问时指出，伊朗的条件是结束各战线的战争，解冻遭到冻结的资金，并终止海上封锁。雷扎伊警告，美国将面临比战争爆发初期准备更充分的伊朗。他点名华府在区域内的军事基地和商业利益，将会是德克兰针对任何美国打击进行军事和经济回应的攻击目标。他又说，伊朗已经准备好迎接决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同意在纽约举行会谈，形容今次会谈可能为持续超过4年的俄乌战争带来重大改变。泽连斯基说，和平进程是首要任务，乌克兰正考虑采取缓和局势的措施，并会解决一些根本性的安全问题，例如是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民众安全，并正在同美国团队合作，准备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除有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64%。
7: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8: 一早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青衣交汇处近青衣桥西变电站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柳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排到荔枝角公园，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隔田村。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嘅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北角政府合处，告士打道过海龙尾喺广告牌，告士打道出中环就排到中环广场，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9: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1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2: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清谢胡孟清、Michelle 魏美珍。做你的投资军师，拆解大市形势，助你提高胜算。记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55，清心简论。
13: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14: 好啦，就住最新一份嘅施政报告咧，就我哋请嚟商经局，即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嘅。邱局长，就算即系而家我见。

0: 到呢列出了咁多有关于未来五年又好这个施政报告又好，我们市民呢都好，即是未必好贴身，但好想知道呢我们未来的方向呢。举个例，我前嗰排就见啊，你哋去咗一啲平时少接触嘅国家，我哋少接触嘅国家，譬如好似别克斯坦、卡塔尔咁样，咁我哋就有少少想问，咦喺嗰度会有啲乜嘢合作商机呢？会有啲乜嘢可以大家一齐 win-win 呢？
1: 咁其实就开发新嘅经济体嘅市场呢，就商经局一直都系做嘅，亦都系特区政府系好关注呢点样可以系擴大我哋嘅商務網絡啦，同埋增加個量啦，咁同埋點樣可以令到咧對方嘅企業都嚟到香港咧係投資啦，咁所以咧行政長官咧就喺過去咧亦都帶領一個團體啦，就去咗中東四個國家，咁就舊年就去咗今年啊去咗一個中亞國家啦，咁就包括呢個哈薩克斯坦同埋烏茲別克斯坦啦。咁大家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其实呢一带一路倡议呢就喺一个哈萨克斯坦开始嘅。咁当年呢就习主席呢就去到哈萨克斯坦，2013年呢就喺嗰度提出一个一带一路倡议呢，就喺嗰度开始。咁变咗呢两个国家呢喺个地理上啊，同埋喺同国家个关系上都非常密切。咁点解不分嗰度又会包含埋一个烏茲別克斯坦呢？佢係喺中亚里面个人口最多嘅。咁佢個經濟發展呢亦都係開始係好蓬勃，每年嗰個 GDP 增長大概 7%， 咁佢個 GDP 大概係1400多亿到啦。咁一個卡塔爾呢亦都係中東呢海灣六國裏面呢個經濟增長好快嘅，個 GDP 大概2200，咁香港嘅總體 GDP 大概係4200多啦，咁呢個係講緊美金喎。咁變咗呢，咁睇到呢相對比嚟講，呢啲國家嗰個 GDP 增長呢其實係走得好快。咁我哋要去發展新嘅市場呢，梗係走呢啲國家。咁但係當然啦，而家地緣政治嘅問題呢，中東係比較停頓咗啦。因為我哋本來諗住喺沙特阿拉伯呢係成立一個外經貿辦，咁而家都要睇個實際情況啦。咁但係如果中東嗰度慢咗，咁我哋咪開發新嘅市場啦。咁去咗呢個烏茲別克斯坦同埋哈薩克斯坦啦，咁就簽咗好多備忘錄，簽咗好多備忘錄。咁喺個簽咗好多備忘錄裏面咧，應該係我諗加埋90多份。咁呢個就慢慢咧就企業咧就會喺嗰邊落户。咁而家就有消息咧，就哈薩克斯坦嘅鐵路公司會嚟香港上市啦。咁同埋哈薩克斯坦有一個石油化工咧，亦都會嚟香港發債，發35億嘅債啦。咁我哋去完中東之後咧，嗰度就簽咗56份嗰、那個合作備忘錄，個總值係大概16億港幣咁上下嘅。咁中東嘅嗰啲基金咧，亦都嚟同香港呢個金管局咧，就大家成立咗個基金咧作為投資啦咁樣。咁我諗前排都有新聞都有講啦，香港嘅善水基金咧就去到烏茲別克咧，係同嗰邊咧就係大家係商量一啲投資嘅合作啦。咁啱啱喺呢個一帶一路一個高峰論壇裏面咧，一個烏茲別克嘅機場啊，呢個納波爾機場咧，同香港一間公司咧亦簽咗一個唔係備忘錄啦，協議咧就由香港一間公司咧幫佢發展一個物流。咁呢啲都係一啲例子咧，就係睇到咧就係話點解我哋要開發呢啲新嘅市場咧？咁喺開發新嘅市場裏面咧，我哋亦都有帶一個本地嘅企業啦，亦都帶內地嘅企業咧，係去到呢啲國家。
0: 即係所謂出海。
1: 呢個就係出海啦。出海咧，全中國咧有6000万家呢個中小企業。咁當然啦，央企同國企佢哋都要出海嘅，但係佢哋個規模咧係大咧。咁佢哋亦都有自己嘅渠道啦。咁點樣幫到啲中小企業係去出海呢？就要經過香港呢一個平台呢幫佢哋出去。咁呢個亦都有好處嘅。點解呢？中小企內地中小企個問題呢，就係佢哋對外面嘅市場呢就唔係好熟悉。投資嘅環境亦都唔熟悉。咁香港有曬所有嘅經驗。咁所以呢就係招攬佢哋落嚟香港，用香港呢一個平台呢係出海。咁嚟到香港佢有乜嘢需要呢？就係有多專業服務啊，譬如係法律啊、會計啊、建築啊、認證啊。咁佢喺香港攞到足夠嘅信息呢，我哋同佢對接喺一帶一路國家

0: 或者其他經濟體呢有啲乜嘢需要呢，咁佢哋可以喺嗰邊做投資啦，做生產啦，或者係做拼購啦。呢、這個呢亦都係形成一個產業鏈同埋一個供應鏈嘅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呢，就保障整體嘅供應鏈高質量嘅供應鏈呢係延續呢，亦都係可以貢獻到俾國家服務國家個經濟發展。
1: 而家蘇花好似都出海專班，都協助咗幾百間嘅內地企業，
0: 三百幾間嚟咗香港，嚟咗香港
1: 係
0: 成立公司啦。咁嚟咗香港成立公司咧，亦都係造就就業機會啦。頭先亦都有提到咧，就係佢喺香港會融資嘅。咁香港融資咧，對香港嘅金融市場咧，會帶嚟一個好大嘅動力。
2: 咁香港就扮演即係金融中心，呢個都係我哋嘅膽嚟㗎嘛。
0: 係啊，我哋全世界第三。
2: 咁佢啲中亞國家反而佢想喺國際資金市場度融資又唔係咁容易嚇，啲即係我哋有聯繫匯率啊，啲貨幣又比較穩定，咁啊出又冇關稅，咁我哋啲傳統優勢。咁但係喺金融嘅呢啲活動以外啊，仲有冇啲實質嘅實業？多啲可以聯繫嘅咧嚇，即係我哋香港啲耍家嘅嚇，即係嘅業務啊，仲啲商家可以點樣？即係我知去特首帶團嗰啲咧，就有廠商會啊、總商會啊，全部都去曬噶啦。咁有冇啲實質可以推進嘅項目啊？而家傾緊嘅咧？
0: 因為啱啱去完咧，簽完 MOU 咧，佢一帶一路論壇咧，一個哈薩克斯坦同埋烏茲別克斯坦咧。都有嚟嘅，咁呢個烏茲別克斯坦係一個總理嚟添嘅，咁哈薩克斯坦咧，因為佢嗰邊有國會有開會咧，就派咗個商務嘅部長過嚟，我哋都帶佢睇北都，就係北都嗰個開發咧，佢哋有好多嘢係要學我哋啊，咁尤其是烏茲別克斯坦咧，佢直情話嚟到咧就希望咧學我哋個金融市場係點樣，同埋我哋呢一個商務方面咧係點樣可以幫到佢。而一個哈薩克斯坦咧，直情係有一個好長嘅好多項嘅合作空間咧，係希望同一個特區政府去簽署。咁我哋而家係做緊呢啲功夫。咁其實喺一個北都嘅發展咧，呢個投資推廣處咧，亦都係引入咗40間嘅企業咧，係希望可以引入去北都嗰度發展。當中係包括一啲實業啦，譬如係輕能嘅發展啦、新能源嘅發展啦，同埋一個物流啊各方面。咁呢啲都要需要時間去落實嘅，因為都係好初步啦。咁去完都唔係好耐，咁慢慢呢啲 MOU 佢簽完之後咧，就會去落實呢一樣嘢。咁好似頭先講喺烏茲別克。個 Navoi Airport 咧已經簽咗個合約，係幫佢咧係管理個機場咧，同埋係做依個物流。咁依會帶動香港嘅物流業去到嗰邊。咁依個亦都係一個好即係已經落實咗嘅一個合作方案。咁所以一步一步咧就會有不同嘅即係其他嗰方面嘅落實啦。咁尤其是係一啲基建嘅項目，因為呢兩個國家咧發展好快。咁跟基本上咧喺哈薩克斯坦旅完之後咧，佢有一個。省嘅省長嚟咗香港，那個地方係叫做阿拉頭。咁國泰航空公司咧喺一月咧就會飛一個 Almaty 嘅一個地方。呢、這個阿拉頭咧就喺 Almaty 隔離一個新嘅地方嚟嘅。咁佢希望咧將呢一個新嘅省咧係打造到咧一個旅遊城市、工業城市。咁如果你有一個旅遊同工業之下咧，就你鐵路啊、基建啊。各方面咧，佢都需要嘅。咁啊，呢度就引入香港，因為香港呢度好強，咁就可以幫到佢。即係等於喺中東咧，我哋當簽完一個即係合作備忘錄之後咧，就有一啲做建築嘅公司喺嗰邊咧，就已經係落户咗啦。咁有啲做依個運輸嘅公司咧，亦都喺嗰邊落户咗。咁有啲做新能源嘅公司咧，亦都喺中東嗰度落户咗。咁呢個相同嘅情況喺中亞咧，亦都會發生嘅。
1: 嗱，中亞咧就本身佢雖然可能嗰步伐同我哋唔係好一樣啦，但佢肯定都有其他嘅鄰邦咧，係會同佢有一啲即係商業嘅以往嘅關係同埋往還。咁會唔會話我哋而家咧去開發佢啦？咁佢本身有夾開嗰啲？唔好理系咪新加坡定好其他地方都好啦，会唔会我哋同佢哋都有一个比较，同埋突显到我哋嘅条件
0: 咧？咁其实即系每一个国家佢嘅合作伙伴都系好多个嘅，唔会单一嘅。咁当然，譬如新加坡有啦，欧洲又有啦。咁而家佢觉得香港我哋嗰个能力咧系佢需要嘅。咁呢个就系一个最大嘅亮点，同埋呢个行政长官去咗呢个哈萨克斯坦同埋乌兹别克斯坦，我哋受到好高规格嘅。接待是見到他們的總統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對

0: 政長官出訪呢兩個國家的重視的程度咧，係比其他更加高。咁所以咧，佢哋就跟住咧後續即刻係有跟進咧，就係不同嘅項目咧就嚟到香港要落户啦，同埋希望同我哋簽多啲合作嘅條款，就幫助佢哋喺佢國家嘅經濟發展、基建啊各方面咧。是可以利用香港的嗰個專長和經驗，
1: 這個同世界格局都有關係嘅嚇。即係以前中亞國家就俄羅斯係睇住噶嘛，當佢小兄弟嚟噶嘛。咁嚇即係不過而家就俄羅斯都自己自顧不暇，咁嚇國家又走入去啊中亞都好多投資項目啊，幫佢鐵路啊、啲基建啊、電廠係嘛。咁我哋跟住祖國嘅步伐啊，點都有啲工作我哋可以擔當到嘅嚇。咁我哋發揮翻個角色功能咧，就令嚇即係。香港都是我们国家大队的一部分。
0: 其实这个是一定的，国家的路向我们跟随着，还有这个是一带一路的国家，我们是要开发一带一路的国家。刚刚习主席去完一个吉尔吉斯，一个中吉乌铁路是将会开通，这个是更加是支援一个中欧班列。大家都可能知道中欧班列是由中国出发，咁係經過一個中亞去到歐洲，嗰、那個貨量嘅運嗰、那個貨量係好大。而個中歐班列而家已經係伸延到去上海個碼頭嗰度，咁即係變咗喺海運嗰度咧，直接就可以用個中歐班列咧，經過西安，經過呢啲地方，經過依一個新疆呢啲地方咧，去到中亞，然後去到歐洲。咁開埋個中吉烏鐵路咧，對個整體個貨運發展都好大。咁
1: 所以海陸聯通
0: 係啊。咁所以咧，好似喺烏茲別克，我哋而家一間公司會做個機場咧，咁變咗嗰個物流啊，係會更加咁加埋我哋本地嘅航空公司會開通依一個。哈薩克斯坦的航線咧，咁對人流、物流、資金流咧，都會造成一個好大、好大嘅即係增長啦。咁對兩地咧，都會帶嚟一個好處。
1: 但講緊貿易就嚇，即係香港啲貿易都係局長嘅嚇範數啦。咁我哋似乎啲排名掹掹緊啦，不斷跌，有時跌出咗十大嘅世界啊。咁又好打仗，又反而好咗喎嚇。啲電子產品啊，又經翻香港啊，增加咗。我哋同貿發局啲報告一出，我節目都會談論。咁但係先報告似乎喺方面嘅着墨就唔係特別大喎，即係喺海運嘅即係貿易啦嚇，即係空運嗰邊多啲係嘛？
0: 空運我哋而家係全世界首屈一指嘅。空運貨物嘅空港啦，咁海運我哋而家有一個排名都係排第四嘅，咁但係海運嚟講咧，我哋而家係更加斟酌咧，就係一個管理啦，依個保險啦，同埋喺其他方面更高增值嘅海運服務，加埋一個新嘅能源啦，咁啲船會嚟依度入油嘅，咁同埋個海運嗰個發展咧，亦都視乎有好多其他因素啦，咁係咪？陆空海陆空联运系更加造成一个优势咧，咁呢个我哋都要密切去睇嘅。咁呢个我谂运输物流局喺一方面咧，亦都系做咗好多功夫咧，系去加强我哋有海事局啦，有个新嘅海事局啦，去睇一个海运嘅。咁即系等于一个机管局有两个局咧，系睇两个不同嘅范畴。咁呢两个对于整体香港嘅经济咧。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亦都相信咧，我哋嘅海運係從以往淨係睇一個吞吐量，而走上一個更高增值嘅層面。
1: 或者船隻嚟香港註冊啊，係嘛？去啊，你簡單低税啊，唔一定插巴拿馬旗啊，咁啊插香港即註冊旗都有著數嘅，喺世界度周圍行咁樣嚇。咁呢個就我哋原有優勢啊嘛，喺啲增值嘅能力啊高啲啊，係嘛？
0: 因為香港其實有好多方面咧，係幫到即係海運啊，同埋一個空運。咁你空運嚟講，因為我以前嘅老行業，香港五個鐘頭嘅飛機就全世界一半嘅人口，我哋連接嘅200個即係航點咁樣。咁呢個係我哋好大嘅強項，而我哋嘅航運咁多年嘅經驗咧，如果你淨係睇吞吐量作為一個比拼咧，就唔係一個即係唯一嘅方向嚟嘅，要睇係高增值嘅方面咧，係喺個航運裏邊咧係點樣吸引到嗰啲航運業。是集中在香港發展。
2: 咁其實咧，我哋已經有一堆配套啦，譬如倉儲啊，譬如高質量嘅物流鏈啊咁樣樣啦。咁但係咧嗱，呢個就係我哋固有嘅優勢啊。咁我見咧最近喺招商引資嗰方面咧，都有少少咧係就住呢個譬如吸引

0: 其實都有公布噶啦，就係、是、拆飛機啊。
1: 係，之前都有
0: 拆飛機。哇！大家都未必知道係乜嘢嚟嘅。全世界拆飛機嘅公司有幾間？喺邊個國家有拆飛機咧？淨係中國有幾千架飛機，香港有幾百架飛機。啲飛機到咗若干年後要拆，拆完之後嗰啲零部件係可以重新去維修，完之後可以去租賃，引擎可以租賃。咁呢啲成個產業鏈咧，就造成香港整體個經濟咧係好有一個好處嘅，同埋嗰啲金屬係循環之後咧，亦都係可以作為一個買賣，咁亦都造成好大嘅就業機會。咁呢個係香港穩固我哋作為一個航空樞紐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產業，
2: 因為新增啲帆數啊嘛，長和喺海外本身就同好多企業有啲合作啦，咁啊帶到呢個喺法國咁嘅技術啊，即係成班咁就可以喺
0: 度做。呢個唔係長和同佢合作嘅，
2: 之前有一個係，
0: 呢個拆飛機公司唔係同佢合作嘅，佢係拆飛機公司係單一自己嘅公司，佢嚟到咧就希望可以用機場。一個維修中心，呢個維修中心呢係長和有股份，但係而家呢個佢哋似乎係冇一個合作嘅關係。
1: 咁另一樣嘢啦，就係香港曾幾何時呢都係紡織界，即係紡織業嘅一個好好紅好旺盛嘅行業啦。咁但係即係中間又可能北移咗啦啲生產基地。咁而家政府呢就打算成立呢、這個紡織時裝業高質量發展專責組。咦，由阿局長你做組長，點解無端端呢又攞返紡織呢家嘢出嚟玩呢？
0: 紡織呢就是香港以前經濟發展呢是靠紡織的。我講返我細個少年時代，我做過製衣，做過裁床，拉過布，亦都去做過針織、
1: 冷
0: 衫，係啊，暑期工嘛，賺錢養自己，返學嘛。咁所以睇到呢紡織業以前呢是你去長沙灣以前好多紡織廠，新蒲崗好多，
2: 觀塘啊，成日荃灣啊都係。
0: 我喺大有街翻，大有街翻工嘅咁啊。咁就見到紡織業其實以前係經濟支柱。咁紡織業係搬咗個製造去第度啫。咁但係離岸貿易都喺香港噶嘛。咁紡織業唔係淨係做造衫，咁你設計咧？咁點解咁多喺外國嘅名牌衫喺香港咁受歡迎啊？因為有設計啊嘛。
1: marketing 啊。
0: 同埋你做得靚。有個牌子品牌發展設計同埋高科技點樣可以用人工智能去設計一啲新嘅時裝呢，咁我哋有一個系統，所以點解呢就會成立一個咁嘅委員會呢，就希望喺呢一方面發展，唔係話將嗰個製造拎返嚟香港，係將個高層次嘅紡織業各方面嘅發展呢喺個委員會裏面呢統籌呢，同業界係點樣重新組織呢一個紡織業嘅生態，然後咧利用呢啲生態咧喺外邊做製造，而做大個離岸貿易，而將個香港嘅品牌等出打出去。
2: 都係局長範疇嗰啲貿易展覽啊，其實時裝展，其實香港爭取多啲國際級嘅時裝展咧，香港搞到已經好成功啦。
0: 我諗希望爭取到我哋嘅時裝展咧喺出邊搞，
1: 本土嘅
0: 更加成功，
2: 品牌走出去，
0: 香港嘅品牌走出去，呢個係最重要嘅。
1: 總之咧，未來幾年大家咧喺各方面咧都要努力，都要爭取下。今日咧時間又差唔多啦，好多謝商經局嘅邱應華局長咧上嚟同我哋分享咗佢哋嘅睇法。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早上九点二十八分，
5: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6: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7: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九出十三归贷款计划啊！
8: 吓，九出十三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9: 30厘啫，好抵噶啦！
10: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1: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喂，借啊，借啦嘛，借啊！
12: 吓乜、啊、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3: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借亲戚？
12: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

0: 数。
1: 冇错，而家嚟耀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0: 咁我哋一齐耀财开户啦！
1: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2: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3: 投资涉及风险。
4: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5: 早上9:30，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港股轻微低开，恒生指数低开2点，开市报24,748点。新经济股个别发展，腾讯和阿里巴巴升1%，快手上升，美团和京东偏软。医药股上升，信达生物升2%，石药集团升1%，药明生物都升1%，中生制药上升。国企指数高开4点，开市报8,229点。美国财长贝森特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纽约会晤，贝森特其后表示和中国就贸易以及人工智能 AI 议题进行了非常成功的接触，两国亦都同意再次就 AI 问题进行会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说，美中团队正继续就贸易委员会问题展开工作，预计中方会将消费品和低科技产品纳入贸易委员会的讨论范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将成立 AI 部队协助监察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并会在近期新任命一位掌管 AI 事务的 AI 沙皇。他说美国政府不会阻碍 AI 产业发展，但是会留意当中的不良分子，并以现有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处理相关不法行为。他又将近期针对 AI 发展的批评列为激进左翼民主党人炮制的骗局之一，还说有人正试图削弱或者摧毁 AI。 特朗普说 AI 是下一场工业革命，可能类似互联网这样的变革，但是规模更大，影响更深远，未来产值可能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大约2.5%。而美国在 AI 领域的发展超越中国和其他国家，他打算保持这样的领先地位。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和华府达成协议，否则将面临经济持续恶化或者被消灭的后果。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电话访问时说，在伊朗问题上目前正处于决策阶段，在不久的将来将会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他披露下一步针对伊朗的行动将会在3个选项中作出选择，一是伊朗和美国达成协议，或者任由伊朗经济腐烂，又或者彻底消灭伊朗政权。不过特朗普亦表达愿意同伊朗外交接触的信号，他说对于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可能保持开放态度，预计佩泽希齐扬会在今个礼拜出席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说，德克兰已经透过调解方向华府传达结束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是他亦都向传媒表示，条件未满足的话，以及美国未兑现承诺，就不可能回到去谈判前的局面，海峡亦都不可能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接受半岛电视台访问时指出，伊朗的条件是结束各战线的战争，解冻遭到冻结的资金，并终止海上封锁。雷扎伊警告美国将面临比战争爆发初期准备更充分的伊朗，他点名华府在区域内的军事基地和商业利益将会是德克兰针对任何美国打击进行军事和经济回应的攻击目标。德国在星期日举行2场地方选举，根据民调结果，德国执政党基民盟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得票率可能跌破能够进入州议会的5%门槛，但与此同时，德国极右政党另类选择党的得票率飙升至大约38%，而长期在该州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民主党就获得35.5%的支持率。基民盟在柏林州选举的选情同样惨败，德国社会主义左翼党在柏林州的选情取得领先。德国总理默茨说，今次地方选举是一场灾难，他将承担责任，但是声言会坚持推动改革。一个女人在元朗踩单车的时候被狗咬死，渔护处和警方星期日

0: 晚在元朗采取联合行动，行动在星期一凌晨结束。渔护处助理处长叶燕其后叫记者话在行动中，处方出动十几人成功捕捉三只成年唐狗，会送到渔护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处方人员会检查狗有没有晶片，如果有会根据晶片的联络资料找狗的束养人。至于捕获的是否涉事狗只，需要进一步调查。叶燕又说，最近发生几宗同狗有关的袭击事件，政府非常关注亦高度重视，渔护处正积极调查事件。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除有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4%。
7: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8: 继续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在屯门赤角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慢线现已封闭。另外，因为有交通意外，青衣教会处近青衣桥西变电站的部分行车线就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排到荔枝角公园，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九龙面粉厂，睇睇新界区，狮隧出九龙龙尾喺世界花园，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告士打道过海龙尾喺运动场，出中环龙尾喺华润，东区走廊落中环就排到北角政府合处，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9: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0: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1: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12: 恒生指数而家最新咧系升紧73点，今朝轻微低开之后高走，升幅接近有0.3%。咁另外我哋睇睇涡轮市场嘅策略。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副董事叶文欣，早晨。
13: 早晨 ，Michelle。
12: 早晨，咁啊，先睇睇个指数产品嘅策略先。
13: 系啊，咁啊，见到咧，恒指咧今朝早高开2点之后咧，个升幅系扩大咗啲嘅。咁啊，暂时咧企喺24,800点楼上嘅水平啦。咁啊，24,800咧，其实喺上个星期嚟讲咧，就见到有啲阻力嘅。咁啊，睇下咧，能唔能够企稳到啦？喺今日稍后嘅时间，如果而家咧睇好恒指咧，继续有力向上嘅话，留意恒指嘅牛证58126收回价24,528点，实际杠杆58倍左右。相反睇淡个市咧，留意恒指红证574515751，收回价25,150点，实际杠杆64倍。
12: 好，咁啊，至于个股方面咧，留意翻700腾讯先啦。咁啊，700腾讯今朝暂时系做紧426.4，升翻1.7%。腾讯嘅部署咧？
13: 是嘛，腾讯今朝早嘅升幅咧，暂时差唔多挨近2%噶啦。咁啊，睇翻波轮牛熊证市场入边咧，上个礼拜五咧，其实有成3,100万嘅资金咧，净来佢个好仓嘅。咁啊，个股好淡仓项目当中咧，资金流入排 number one 嗰只嚟嘅。如果而家睇好腾讯嘅话咧，留意佢嘅 call 轮15653，15653，行使价528.88，实际杠杆系9倍嘅。咁啊，相反睇淡咧，留意腾讯嘅 put 15003，15003。 行驶价392.88，实际杠杆接近8倍。
12: 跟住留意埋小米，今朝都有1.8%嘅升幅，今朝做紧

0: 16.88只啊，暂时。小米有咩策略啊？
1: 是啊，小米今朝早的股价呢曾经逼近过27蚊嘅。咁如果短线呢继续睇好佢有力向上嘅话呢，留意佢嘅 call 轮25397,25397, 行使价喺41.9，实际杠杆接近4倍。相反睇淡小米呢，可以留意佢嘅 put 轮13329,13329, 行使价22.88，实际杠杆6.3倍。好，冇持有上述相关股份嘅。
0: 唔该晒啊，咁我哋留意返啊，而家指数暂时係升0.2%。升了56点，个股方面，小米而家升1.3%，call小米的朋友可以留意25397 put 嘅做淡嘅13329可以考虑下。700腾讯而家正股升紧1.7%，call腾讯嘅朋友可以留意15653，15653，至于做淡嘅可以留意只 put 15003，唔该晒。
2: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0: 早晨，今朝翻嚟啦，低开两点之后升过上去，最高位咧就见过24853，系上唔到25000嘅。而家咧就系24826啊，升紧76点，升幅系0.3%。
4: 系啦，色有家园啊，望啲咩啊？
0: 望啲咩啊？真系望中秋咯，望中秋咧悠长假期，
4: 未到中秋咧，望集特啦。
0: 系啊，咁啊，今个礼拜三至到礼拜五集特会。23至到25号隆重登场，咁啊，而家已经准备紧噶啦，啲高级官员咧已经去到当地咧，就系准备今次见面噶啦。咁啊，今个礼拜两大城市啦，一就系集特会啦，然之后咧就星期尾嘅时候咧，内地就进入佢哋嘅悠长嘅假期啦。咁啊，因为佢哋咧中秋节再加埋国庆咧，系可以自己安排咧放一个好长好长嘅假期。
4: 系啦，内地嘅中秋节正日咧，佢哋系会
0: 放假，
4: 放假嘅。
0: 系啊，我哋就要翻工噶吓，我哋系放翌日，咁啊星期六嚟嘅，咁即系冇啦，即系今年。
4: 系啦，咁同埋咧，今次啊。嘅集特會啦，咁市場最關注嘅係乜嘢咧？就係、是、究竟特朗普會唔會去到機場親自迎啊？
0: 聽
4: 我哋嘅國家主席咧，咁、那個禮遇咧會同即係邊啲嘅元首都可以有得比下肩咧？咁其實中美嘅外交禮賓嘅一啲儀式咧，亦都係會被市場啦、被媒體啦去。好深度去解读
0: 的，系啊，会互相比较啦。因为上次阿特朗普嚟嘅时候咧，亲自去机场嗰个咧就唔系阿主席嚟嘅。咁但系今次阿主席去到美国去拜访阿特朗普咧，好似消息咧就话特朗普系会专登咧去到机场去接机嘅。
4: 同埋今次咧系处于一个比较敏感嘅时刻，因为发生喺中美嘅关系啦，依然处于一个
0: 比较敏感嘅时间啦，系啊，所以咧，
4: 气管比较敏感嘅
0: 时间，系啊，呢个气管都敏感咗一段时间啦，清姐，
4: 系
0: 啦，咁啊，转天气系好搞，好难嘅，
4: 支麦好
0: 奇，系啊，
4: 咁咧，仍然处于一个贸易摩擦啦，科技嘅竞争啦，即系好多嘅阴影啊，咁仲有大国博弈咧，除咗喺稀土啦，仲有人工智能啦，咁所以咧，佢哋后边咧，究竟会连同一个。阵容点样嘅天团，系男团女团，咁都备受关注。
0: 系啦，咁啊，听闻啊，而家就系、是、都系啲媒体啦，引述美国官员啊放出嚟嘅料咧，就系话特朗普咧到时会亲自去到，会专登去噶，去到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去迎接啊习主席，并且咧俾对方一。

0: 行罕见的高规格的礼遇，怎样罕见法？真的很想知道。
1: 其实所谓的罕见呢，是因为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当时时任总统呢，这些资料是根据回金乃迪总统图书馆的资料，
0: 历史咯。
1: 咁啊 ，John Kennedy 咧，当时时任总统啊，金乃迪咧，曾经系多次亲自去到呢个安德鲁斯空军嘅基地去迎接来访嘅外国元首嘅。
0: 系啊，个又叫做 Joint Base Andrews。
1: 即系就算秘鲁啊、尼西亚、厄瓜多尔啊、基内亚，佢哋咧，印度嘅总理啊，当时系尼克鲁啊，嚟到咧，佢都会去亲自迎接噶。
0: 但其实咧，特朗普就好少会亲自去机场迎接外国元首嘅。
1: 其实，与其讲系去接机咧，不如咁样讲，将个欢迎仪式直接摆埋喺机场。因为咧喺阿 Kennedy 执政嘅后期咧，频繁嘅穿越啊华盛顿同埋去机场呢啲迎送嘅生涯咧，咁已经系造成好严重嘅交通滞塞。
0: 哦，咁不如喺个机场搞掂啦，系咪？
1: 所以咧就改革咗啊！
0: 我即系背后其实有好多，
1: 因为你成条车队噶嘛。
0: 系啊，咁但系特朗普就比较少，通常佢都喺白宫接待啲元首。
1: 其实就算特朗普之前都少咗啦，因为成个礼宾仪式咧，正式咧好早已经确定咗就喺白宫嘅蓝草坪，为外宾抵达嘅时候作为一个正式欢迎嘅舞台。咁同埋外宾咧飞到去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之后咧，系会由礼宾司长去接机，并且乘直升机咧就直抵白宫嘅。咁再由总统咧就喺蓝草坪举行欢迎仪式。咁呢个咧已经系成为咗惯例噶啦，外交惯例。
0: 系啊，不过大概有一年之前，阿特朗普都曾经喺一年之前喺阿拉斯加州出席美俄峰会嘅时候咧，佢系有迎接俄罗斯总统阿普京嘅，系啦。不过嗰时佢啱啱出席紧峰会，可能都系顺路嘅啫，系嘛。
1: 系。
0: 今年五月咧，其实阿特朗普啊曾经访华，嗰次咧就系由国家副主席韩正喺北京机场迎接佢嘅。咁所以净系讲接机呢一个话题咧，已经可以都有
1: 美国总统亲自去到机场迎宾，历史上都算系好罕见啦，起码过去六十年都系罕见啦。
0: 好，而家香港恒生指数咧，暂时系几多咧？而家系升紧89点，24,835点。睇睇内地股市，
1: 我哋都嚟个开红盘啊！星期一迎宾啊！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0: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
1: 吉毅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目前恒指是靠稳的，上扬98点，涨0.4%，报24848点。国指方面报8260点，上行34点，涨0.42%。科指报4412点，上扬6点，涨0.15%。大市成交金额暂时有408亿元。盘面当中啊，675家个股上扬542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以信达生物表现最佳，涨3.93%，报在100.4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0: 好的，谢谢一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各大指数在集体高开之后呢，目前是在高位震荡当中。板块当中啊，今天涨势相对靠前的化学制药板块短线拉升。另外呢 ，MLCC 概念早盘也是比较的活跃。此外呢，稀土小金属等等方向今天也是表现突出啊。但是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看到了上周五有所表现的房地产开发啊，今天是来到跌幅榜前列。此外呢，合力发电、房屋建设等等方向今天是偏弱的一个开盘。那么我们再看到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医疗服务整体上涨 3.35%， 领涨两市。而在这其中的诺和致远目前封住涨停，奥阳健康也是来到涨停板位置，报在5.81块。此外呢，成都仙岛上涨 8.38%， 宏博医药的涨幅是 6.22%， 盈康生物目前上行 6.05%。 除了医疗服务之外，还要说到的是稀土板块了，整体上涨 4.70%， 盛和资源的涨幅是 3.06%， 中西有色和北方稀土目前都是跟涨，涨幅都是超过 2%。 除了这几个方向之外，还要说到的是生物制品板块目前涨幅是

0: 2.50%。而在这其中呢，涨幅最大的静安蛋白目前是8.05%的涨幅，荣昌生物上涨7.00%，百奥泰呢目前上涨6.98%，还有诺斯兰德啊、优宁维啊等等啊，涨幅都是超过4%的。那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刚才也提到了房地产开发没有能够延续上周五的上涨表现啊，目前是低开的这样一个状态，整体下挫0.70%。而在这其中，跌幅最大的融丰控股目前下挫7.75%，星城控股目前的跌幅是3.27%，中国武夷下挫2.97%，滨江集团、荣盛发展、新黄埔等等啊，目前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超过2%。除了房地产开发之外，合力发电啊，今天盘出也是走弱，整体下跌0.36%。而在这其中的中国核电跌幅是0.45%，电投产融的跌幅呢是0.58%，还有中国广核目前下挫0.01%。贵金属板块今天盘出也是走低，整体下跌0.18%。这其中跌幅最大的山金国际下挫1.61%，恒邦股份的跌幅呢是0.79%。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1: 你好，回到港股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各焦点板块的走势。刚才提到了信达生物强劲的表现，那其实今天呢，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呢，不少都有所走强，像这个药明生物同样都是在蓝筹前排的位置，报在51.65元，涨幅在2.58%。与此同时，在生科股的指数股份当中呢，我们还看到了康丰生物涨了3.87%，还有诺成建华涨3.74%等等，都是有不俗的一些表现。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851点，上涨100点，涨0.41%。先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晋身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中小企需要稳住盘生意，又或者计划扩展业务，有效的融资渠道往往是决胜关键。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来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中小企融资策略和相关考量。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5: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嘅消费习惯同埋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6: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喺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日。
7: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8: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7: 砖头事务所
8: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7: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8: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7: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8: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7: 星期日下午2:30，节录重温。
9: 胡曼青、魏美珍，
10: 好，继续翻来。咁今朝升紧129点，原本就低开低少少，夹翻上嚟。
11: 迎賓啊。
10: 係啦，冇錯，咁就好期待啊！星期三，
11: 嗱，不過咧，上個星期加咗息，咁勢必咧，嗱，呢個係2023年以嚟第一次加翻0.25厘，究竟會唔會成為趨勢咧？儘管好彩，香港嘅銀行咧就維持翻港元嘅最優惠利率個 P 啊，嗰個拆息不變咁啊。但係個拆息咧，過去呢幾個月已經跟美元市場咧係慢慢咁樣上移咗嘅咯，係個 P 冇變啫，個 HIBOR 係有變嘅，拆息咁啊，帶動咗以拆息為基準嘅一啲企業嘅貸款利率咧都升咗噶。不過咧 HIBOR plus 供樓嗰啲咧就都唔係太大影響。
10: 係咁都係少少啦，同埋啲地產股喺加息之前都已經跌曬落嚟啦。
11: 同埋而家市場已經預期
10: 相對平靜啊。
11: 係啦，嚟緊
10: 不過樓係靜咗啲喎。
11: 係啊，樓即刻靜咗啊。
10: 係啊，淨係計成交已經慢咗啦。
11: 係啦，咁同埋咧嚟緊咧會唔會因為加息推升咗成本，同埋預期嚟緊進一步嘅加息咧？因為美國可能12月初開會嗰一次，最後今年最後一次議息都可能啊，或者係出年咧都會再加0.25、0.25咁一路推噶嘛。去到出年年底之前咧，亦都有啲行預計啦，好似星展都預計出年年底之前都唔會減翻轉頭噶啦。咁所以已經有啲經濟學家咧，其實講到利率前景趨升嘅話咧，企業預示咧未來借貸成本係會上升啦，預咗啦。企業借貸同埋投資會唔會隨之而放緩咧？都拭目以待啦，但系个楼市咧即时有反应系咪？
10: 系啊，即时就慢翻啲啦，咁啊，同埋即系大家都会觉得今次唔系净系一次性嘅加息咯。
11: 不过咧，亦都好多睇法咧，觉得唔紧要嘅，加息都推唔低啲楼价噶啦。
10: 真系睇得咁雄心壮志。
11: 不过讲嘅咧系银行嘅经济师啊，
10: 系咁佢唔想畅谈个市啫。
11: 系咯，银行要佢开饭。
10: 是咁啊，最紧要买楼都系睇个经济嘅前景嘅。好，咁啊，今朝翻嚟咧，本地啲地产股就冇乜变动啊，不大变动啊。
11: 经济师要开饭都要靠你向银行借多啲。
10: 系啦，咁啊，今个礼拜重要咧就系要留意翻咧，系议息之后有好多位联储局嘅官员嘅讲话。咁啊，因为阿沃什本身就神秘啲嘅作风，所以咧
11: 人哋无声胜有势。
10: 系啦，咁啊，透过
11: 沉默是金，
10: 透过去了解嚟紧个息口去向有啲艰难，反而咧有冇啲多口仔大口仔
11: 问佢侧边嗰啲咯，反正又唔系得佢一票。
10: 系啦，咁啊，
11: 今次好一致、
10: 啊，今次系好一致啊。咁啊，上次已经有三个啦嘛，今次就一致咧，都系支持呢个加息嘅。咁啊，另外咧就系要留意翻个债息，仍然都系非常之高。美国嘅长债息咧都系比较高，呢个都系担心吓，高高下就惯。系咯，
11: 即系有时个市跌咗一排，跌下都惯咁。
10: 系咁啊，上个星期未道指咧就累计系跌咗890点嘅，
11: 即系好似呢期咁样个市，
10: 三个星期
11: 24,000-25,000-24,000-25,000-24就守住25,000。挡住啊嘛，系跌跌下惯噶啦，
10: 25,000挡到实啦，都
11: 挡挡下惯噶啦。
10: 咁啊，今朝翻嚟我哋留意翻，而家升紧0.5%。
11: 咁不过咧，又唔好话加上息之后咧，哇个楼市一潭死水，可能喺晒新盘度咧，因为二手嘅交易就得好零星，零星咗几个星期啦，加息之前都系咯。咁好似有个新盘叫黄船，黄就黄都戏院啦，船就系隔篱船工，黄都戏院。之前叫咩戏院啊？就叫船工戏院。
10: 哦，船工戏院啊，哦，周船个船嘅后隔篱有个王字嘅，呢个系位于北角嘅。系啦。咁佢上个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连续两日咧都加推咗一啲嘅火数，加推咗60伙。咁啊，入场价折实咧系6,180,000入场。咁啊，累计咧已经系收到3,000票。
11: 人哋咁都收足3,000票、啊。
10: 3,000票。
11: 不过佢咧嗰个地点正宗啊吓，
10: 嗰张位置几好、啊，
11: 位置靓噶，
10: 系市区楼、啊。
11: 系咯，
10: 咁啊，加息都冇影响到大家
11: 配套完善
10: 票嘅情况嘅，
11: 系咯，嗰啲购买力去晒啲新盘啦，咁啊始终新盘好多时候有优惠。另外，香港岛有一个黄船，咁九龙咧，九龙有一个叫做瑞景，
10: 瑞景，喺边噶？
11: 希望冇读错，冇嘅，因为佢有广告，都系咁读嘅，咪就系喺阿仔学校对面以前润发仓嗰个位咯。
10: 哦
11: 嗰度嗰度应该都系叫西九嘅，
10: 系
11: 你唔好用，你唔好话嗰度系长沙湾啊。虽然系
10: 啊，咁啊，你讲开头先讲开嗰个黄船啊嘛，系咪啊？黄船就喺位于北角啦。另外咧就系北角嘅101K King's Road 有个四房顶层连天台，
11: 哦，宏安嘅
10: 系啦，嗰度
11: 嗰度起好咗一排嘅，同埋喺正巴士站后边噶嘛，
10: 破咗个项目嘅售价同埋尺价纪录，6455万售出，尺价去到50000蚊。咁啊，佢系呢啲特色户嚟噶啦，个顶层连埋个天台户，
11: 呢啲要招标噶嘛？
10: 呢啲都系嘅，
11: 系咁系啦。咁我星期六都走咗去愉景湾啦，都睇咗一个
10: 新楼盘，
11: 系啊，新楼盘啦，二图。
10: 嗯，
11: 那个就香港兴业
10: 400
11: 加埋中信泰富嘅，
10: 400香港兴业今朝系1蚊，都有两种成交嘅，今朝暂时冇升跌，其他地产股个别发展
11: 系啦，调价息啊嘛，咁同埋呢个礼拜当然啦，除咗留意集特会之外啦，我哋都要睇下啲豪赌股，因为双节效应，
10: 因为有双节效应，
11: 不过依家要听新闻先。
12: 上昼10点，
13: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1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本港同东盟昨日签订修订香港与东南亚国家联盟投资协定的第一议定书。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新议定书可以保护双方企业在对方市场投资经营时享有不低于当地或外国企业所享有的待遇，提升双方企业经商的信心。邱应华在本台节目说，东盟是本港第二大贸易伙伴，多个成员国经济增长强劲，推动双方合作能够吸引东盟企业来港设立公司，利用本港的资本市场融资，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并推动金融行业发展。而东盟企业落户本港后，可以通过 SIPA 进入内地市场，并适用于港资港法港仲裁，符合条件的香港制造产品输入内地可享免税待遇。就本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的进展，邱应华说，新经济体申请加入 RCEP 需要原有成员国在各自国会通过，再翻到 RCEP 商讨，过程往往耗时几年。 RCEP 将会成立工作组去审视申请，政府会积极向成员国表达加入意愿，解释怎样运用自身优势为各成员国带来好处。美国财长贝森特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纽约会晤，贝森特其后说，和中国就贸易和人工智能 AI 议题进行了非常成功的接触，两国再次同意就 AI 问题进行会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说，美中团队正继续就贸易委员会问题展开工作，预计中方将会将消费品和低科技产品纳入贸易委员会的讨论范围。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和华府达成协议，否则将会面临经济持续恶化或者被消灭的后果。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电话访问时说，在伊朗问题上目前正处于决策阶段，在不久的将来将会发生重大的事情。他披露下一步针对伊朗的行动会在三个选项中作出选择。一是伊朗和美国达成协议，或者任由伊朗经济腐烂，或者彻底消灭伊朗政权。不过特朗普亦都表达愿意同伊朗外长、伊朗外交接触的信号。他说，对于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或者是抱持开放态度，预计佩泽希齐扬会出席今个星期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伊朗统计中心的资料显示，由3月下旬到6月下旬，伊朗的国内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期缩减 10.1%。伊朗说，已经透过卡塔尔向美国提出重启谈判的7项条件，正等待华府回复。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说，其中3项诉求包括结束各战线的战争、解冻遭到冻结的伊朗资产，并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传媒和外电报道，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计划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预计他届时将会展述伊朗对国际事态的立场，特别是对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立场，而一个高级别代表团将会陪同他出行。佩泽希齐扬还会在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和多国领导人举行高层会晤和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星期二在联大发表演讲，之前他说过对在联大和伊朗总统会面持开放态度。 法国总统马克龙话，法国支持加拿大同欧盟互相靠拢嘅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嘅准成员国。马克龙星期日喺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麦克龙首府到访

0: 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麦克龙话呢个系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麦克龙，两国将会喺渔业、安全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卡尼话加拿大同欧洲将会建立面向未来嘅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上个星期喺欧洲议会上发表盟情咨文时话，愿意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一起努力。德国星期日举行两场地方选举，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执政党基民盟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得票率可能跌破能够进入州议会的 5% 门槛。同时德国极右政党另类选择党的得票率飙升到 38%， 而长期在这个州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民主党就获得 35.5% 的支持率。同一日基民盟在柏林州选举同样惨败，德国社会主义左翼党在柏林州的选情取得领先。德国总理默茨说今次地方选举是一场灾难，他将会承担责任，但是声言会坚持推动改革。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除了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4%。
4: 外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外华压热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出口。
5: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其实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屯门赤角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慢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一路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龙尾丽港城，西隧过香港就排到红十字会总部，睇埋港岛区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嘅龙尾喺运动场，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9: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8: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9: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0: 今日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为未来想过更好的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的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11: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12: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号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下昼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11: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
13: 日间睇港股，
14: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5: 道指是新高嚟嘅，
16: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啲三高。
15: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17: Elon Musk
18: 佢间 SpaceX 啊，
17: 终于咧第十次
19: 爆炸啦。

0: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 ，Tesla 估计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1: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3: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MaxCap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十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4: 股价速报。
5: 恒生指数24878点，升紧127点，升幅系0.5%。活跃榜入面嘅股份，700腾讯咧系427.4，升8.4，升幅2%。2513智普系748.5，跌紧31.5，跌幅有4%。9988阿里巴巴咧系111.6，升2.3，升2.1%。100 Minimax 系295蚊，跌8.4，跌幅2.6%。盈富基金25.5。系升咗毫二指，升幅0.4%。6869长飞光纤光缆186.9，升3.8，升幅2%。3033咧系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318。今朝咧系跌咗0.04%。联想集团992，今朝系36.08，跌紧个半，跌幅3.9%。中芯国际900，165.35，升2毫子，升幅0.1%。康方生物系97.3，升6.8，编号系9926，升紧7.5%。
3: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44%，众多用家好评推荐。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4: 柯氏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5: 指数今朝就系升咗108点，升幅系0.4%，24859点，暂时成交金额咧系633亿，776只股份系升嘅，跌嘅股份有660只。
6: 嗱，上个礼拜五咧，其实个指数咧
5: 升嘅，
6: 即系升得嚟又麻麻地啦，好似只腾讯咁啊。今朝佢暫時係成交最大嘅股份，升咗2%。但係上個星期五咧，佢係跌穿咗420蚊嘅噃。
5: 咁個圖形走勢咧都唔係好好睇噶啦。如果睇周線圖咧，就成個頭肩頂咁樣。上個禮拜只騰訊咧係累積跌咗有2.1%，佢已經係連續3个星期都係出現陰足，都係。
6: 同埋咧。星期五嗰日个指数系升住嚟收嘅，升咗146点，喺24750。科指咧就都升咗94点，上翻4400。咁科指升得紧要，星期五升咗2.2%嘅。
5: 但系冇腾讯粉啊，上个星期五。
6: 有冇佢粉？
5: 腾讯系跌1.6%嘅，上个星期五。咁全个星期亦都系录得下跌嘅。咁今朝算叫做好样噶啦，升2%咁多，427.2。但是他近期都比较弱弱地的。好，咁另外就留意返阿里巴巴啦，阿里巴巴今朝亦都升返啦，升2.1%，111.6，升咗2.3%。咁今朝科技指数暂时呢，科技指数暂时係跌緊2点嘅，跑输嘅科技指数。咁头先9988阿里巴巴同埋腾讯已经係好㗎啦。咁点解科技指数今朝会係跑输咗恒生指数呢？咁我哋留意返边啲跌得多咧？
6: 因为星期五佢跑赢咗咯，
5: 所以今日就交翻出嚟系嘛？
6: 系噶，轮流啫嘛。
5: 哇，留意一下只联想集团好、哦，
6: 好啊，
5: 992联想集团系跌咗成3.8%，佢喺科技指数入面个比重都唔细嘅，而家净系佢咧就拖累只指数咧，拖累咗科技指数咧系冇咗成16点嘅。
6: 咁但系联想集团992星期五嗰日单抽10%、哦，
5: 是啊，咁今日就回返啦。咁你要留意返联想集团呢，咁联想控股啦有单新闻嘅。
6: 我諗过佢会37.几啊。
5: 係㗎、
6: 啊。佢同埋对上一转呢又係咁样㗎。砰一声一日同你升20%之后呢，佢要回气㗎。
5: 跟住就慢慢要投啦、
6: 啊。
5: 爆上去之后就慢慢
6: 投。第二日佢送返个墓碑出嚟喎。跟住整支阴烛喎。
5: 佢上个星期累积咗颇大嘅升幅，上个星期累积有20%。
6: 係啦。嗰20%咪加加埋埋囉。
5: 係啊。
6: 就係、是、由星期三四五呢三日累积㗎。
5: 係啊。
6: 星期三都升咗8%。

0: 讲开联想集团，讲埋联想控股啊。
1: 阿妈妈咧就有啲
0: 新闻
1: 啦，
0: 啊，佢都平时好低调啊，冇乜新闻嘅，系咪？今日有一单新闻系关于佢。
1: 阿仔升咗三倍，阿妈先升咗倍半，真系超级落后啦。咁所以系有啲资金系喺度追落后嘅，好明显。
0: 咁啊，今朝有一单新闻系关于联想控股3396。联想控股业务好多元化嘅，系啦，
1: 佢揸住好多嘢噶。
0: 咁啊，今次咧就系嚟自英国嘅《金融时报》有一则嘅报道咧，就系关乎到联想控股而家咧就话佢同高盛有合作，会出售所持有嘅卢森堡国际银行大概90%嘅股份。系啦，原来系大股东嚟嘅。知情人士话咧，初步嗰个报价咧喺月底之前咧系会提交，估值可能会高达25亿欧元，或者系甚至更高嘅水平。二十五亿欧元即系相当于225亿嘅港纸。
1: 3396联想控股而家升幅咧有3.8%。
0: 咁啊，听讲话集团已经系收到好多嚟自欧洲同埋中东嘅机构对呢一间卢森堡国际银行有意向啊，咁啊都几受欢迎嘅，皇帝女唔休假。咁但系相关嘅讨论咧，而家就仍然都系初步嘅阶段。
1: 咁佢控股嚟噶嘛？咁佢除咗揸住联想集团之外咧，佢仲有揸住联宏，佳旭
0: 系，
1: 佳旭啊要嚟仲裁，
0: 仲裁系啊，佢有好多业务。
1: 卢森堡国际银行，
0: 咁佢哋几时会几时攞到卢森堡国际银行嘅股权呢？原来呢一单咧系喺2017年，佢哋系由卡塔尔所有者，即系原本个股东应该系属于系卡塔尔嘅，佢系由卡塔尔嗰边咧系收购翻嚟嘅，收购咗卢森堡国际银行。咁啊，当时估值咧就系16亿欧元。咁今次头先传嗰个估值咧就系25亿欧元啦。
1: 哇，赚钱钱！
0: 咁呢间卢森堡国际银行有相当长嘅历史嘅，佢系成立于1856年，咁啊提供财富管理去到企业银行服务，咁啊一个好
1: 百年老店
0: 系啦。咁啊九成咧都系联想控股嘅，咁余下嗰一成系边个咧？就系卢森堡政府啦。
1: 咁啊，卢森堡国际银行咧个营业额咧之前。去到六月底止咧，就升咗，睇先，都有3.6% 嘅。
0: 系啦，咁啊，去到去年年底，呢间卢森堡国际银行管理嘅资产总额咧系高达500亿欧元咁多嘅。咁啊，今次赚到啦，嗱，2017投资嘅时候系16亿，我当佢都系90%股份啦。咁今次个估值咧就系25亿，系啦，甚至更高嘅价钱。咁啊，今朝联想控股系升紧3.5%，22.88元。
1: 万千宠爱咧，去翻妈妈度啦。
0: 系啦，咁啊，今朝曾经去过52周嘅高位，23.86元。呢一间咧就系联想控股啦，3396。咁啊，呢啲系评球消息啦。好，而家指数暂时系升咗128点。至于992联想，就因为上个星期冲得太急，今朝有啲回吐压力，而家跌紧3.9%，差唔多有4% 嘅下跌，36.08元，跌咗个半。咁啊，今朝有啲咩股份做得特别突出咧？就应该要数啲弱股啦。喺蓝筹入面，
1: 医药股上个礼拜好叻，
0: 升得最好嗰六七只都全部。一面倒是弱股。
1: 你知唔知上个礼拜有一日呢，全程95只蓝筹得14只有得升。14只里面7只都是弱股。
0: 是啊，而家都是啊，2467，我而家数到有7只蓝筹升得最多嗰7只蓝筹呢就是弱股啦。
1: 包括不过唔好忘记啊，啲创新药都迟早好快会入医保目录㗎。
0: 是的，炒咗呢一转先啦。中国生物制药、顺达、药明生物、石药、药明康德、汉森制药，呢7只咧都系蓝筹入面升得最好，而且我头先已经系顺序咁数噶啦，升得最好嗰只系1177中国生物制药。
1: 同埋上个礼拜咧开始已经有啲药股咧表现特别突出嘅，好似英植智能咁啊，AI 解决方案，咁仲有只康方生物咧，今日连成交都配合，佢排喺成交今日活跃榜第11位啊，升幅7.9%。
2: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归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 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3: 大行报告，
4: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瑞银报告表示，中生科技上半年的业绩表现是好坏参半，认为生物科技股份的首选应该是先升药业。瑞银的报告说，瑞银关注的九家制药公司当中，有五家的业绩都好过市场预期，分别是汉森制药、先升药业、中生制药、石药集团，以及在内地 A 股上市的科伦药业。不过在香港上市的恒瑞医药还有三生制药表现就逊于预期。瑞银话，先升药业是行业之中的首选，主要是因为先升药业是唯一上调了2026年指引的公司，因此将先升药业经调整纯利增长目标由原先的三成调高到去四成半，而收入增长就维持在三成左右，重新评级买入目标价16.6。至于汉森制药的毛利率亦都比预期表现好，瑞银亦都比汉森制药买入的评级目标价由48.8上调到50.8。另一方面，瑞银亦都继续对中生制药和恒瑞医药评级买入，目标价分别是7.7和26.4。大行报告完毕。
3: 科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 好啦，
0: 好，
1: 翻嚟翻嚟啦，今朝咧。PCB 的概念咧都繼續翻炒嘅，咁但係半導體啦、芯片啦，好似就中芯國際咧就點咗月，跟住另外就係1347華虹宏力咧，
0: 咁
1: 朝就有啲係啦，有啲弱啊，頭先仲升少少，而家倒跌啦，
0: 係啦，而家係跌緊兩毫子啦，就係1347華虹宏力有啲令人失望啊，115.3，跌幅0.3%。
1: 今日咧嗰啲光通訊啊嘅。题材咧又做翻好，咁十大里边有只长飞光纤啦，6869
0: 今朝升紧2.1%，187.1升4蚊。
1: 不过值得留意咧，长飞咧唔系飞得好有力啊，近排因为已经有好多替代品啦，比佢更龙头嘅都已经上埋市啦。
0: 3308咯，
1: 3308中制旭创啊，
0: 深圳升得好啲，3308中制旭创喺深圳有上市，呢一只咧系升2%，咁啊香港呢边。香港呢边是1211，升0.6%。
1: 佢系升得嚟有啲就住，不过都升嘅。
0: 留意内地今个礼拜系四个交易日，
1: 系啦。月头到依家咧，虽然未到月尾，咁但系中制旭创咧累计呢一个月嘅升幅已经达到18%噶啦。反观咧就系长飞光纤咧，6869咧，其实月头至今咧。挫上挫落，佢都有13%。咁但系今日咧做得最好嗰只都唔系佢哋，亦都唔系6166。
0: 6166都有0.8%嘅升幅，但系佢只 A 股已经跌紧。
1: 但系佢第三支阴烛仔啦，
0: 126.2嘅剑桥科技升个二。
1: 啲资金去咗边咧？1989喺汇约榜噶。
0: 1989咧系广合科技，今日解禁，今朝升咗16%。125蚊而家系升紧17.4蚊。佢系几时上市噶？佢咧就系2026年嘅3月20号，今日系9月21号，即系啱啱好半岁啦。系啦，咁佢今朝咧系做紧125蚊，佢嘅招股价系71.8蚊。
1: 呢啲就系叫解禁先至发力。
0: 系啊，有啲系失禁，佢咧就解禁走嚟发力。呢只叫做广合科技，
1: 禁都禁唔住啊！
0: 系啊，
1: 解禁禁都禁唔住。
0: 佢就系做一啲
1: 揸咗佢 H 股7% 噶 ，UBS Asset Management 就喺新加坡嗰边就揸7%，景林资产管理揸6.9%，
0: 富国啊，
1: 即系唔好啊，富国基金管理啊揸5%，就核数师系 EY， 不过就唔好睇小佢啊。
0: 咁咧，佢系做啲咩嘅咧？佢系做呢一个嘅印刷电路板
1: PCB， 今日系 PCB 概念啊嘛。咁佢嘅招股价咧系71.88。
0: 咁啊，所以系大把上
1: 嘅。今日排炒 PCB 同埋光通讯，咁啊，仲有就2476。如果炒 PCB， 一定系呢只啦。
0: 2476今朝升紧4.2%，207.8蚊，升紧4.2%。
1: 148建滔集团56.8，
0: 仲升紧嘅，
1: 升紧1.7%，升咗1蚊。
0: 148咧就系56.8瑞

0: 毫升、九毫升、0.7%，
1: 3320，
0: 佢就系全球 PCB 专用生产设备嘅龙头。
1: 嗯，
0: 系啦。
1: 嗱，今朝咧有一只好神奇嘅，啱啱逼到入去50大嘅 B 仔股，惊你睇佢唔到，7630
0: 啊。哦，英派
1: 嗱 number 大家都唔系好熟，
0: 英派药业
1: 系啦，咪好英派啊，
0: 系咯，英派应该派定系诶，即系咯，升咗37%咁多，17.91。
1: 主要就系啲药物嘅研发啊，商业化咁样啦。腾讯揸咗佢嘅 H 股7% 嘅，
0: 系
1: 咁啊。另外佢喺几时上嘅咧？你好似唔熟嘅喎，
0: 系啊，真系唔熟。点
1: 解嘅？鹰牌，好似连7630呢个 number 啲猫字都唔觉嘅。你5月13啊，
0: 佢下个月都半岁噶咯。
1: 系啊，
0: 5月13系啦。
1: 不过唔使觉得好惊讶嘅，今朝升36%
0: 都冇用啊，
1: 上到去17.81，因为佢上市价咧喺5月13嘅时候系
0: 20.1元。
1: 系啦，原来佢深潜啊，
0: 系啊，佢都亏损状态嘅一只股份、啊，
1: 咁咪 B 仔嚟噶嘛，
0: 咁都要俾啲，
1: 但系突然间呢两日咧。是成交大作，因为星期五当日呢突然间佢个成交股数由平时嘅几十万股爆到上嚟2100万股，今朝呢开始冇几耐已经1600几万股。
0: 是咁啊，一定有啲消息嘅，咁佢哋自己。
1: 因为就嚟到半岁囉。
0: 唔係啊，佢有啲通告，半岁又固然要庆祝啦，咁但係呢个时间呢佢自己公布啊，欧洲
1: 的。即怕你睇佢唔到嘛。
0: 係啊，咁啊话欧洲嘅药品管理局用药品委员会通过咗一项积极嘅意见，就建议批准药品叫做塞纳帕利嘅上市许可。呢一只药咧就系用于晚期上皮性卵巢癌、输卵管癌同埋原发性嘅腹膜癌嘅维持治疗。
1: 嗱，而家今次咧喺欧洲药品管理局人用药品委员会即系 CHMP 建议批准之后咧，呢一只塞纳帕利咧，其实将会提交去到欧盟委员会医师作出最终嘅决定噶、一旦如果获得欧盟委员会嗰边批准咧，塞纳帕利咧就会获准喺所有欧盟成员国同埋欧洲经济区嘅国家。上市销售噶啦，兜入直路啦，
0: 系啦，识得听吓，要人
1: 我唔系 B 仔啦，
0: 系啦，要获得人哋最终决定啊，先得啊，
1: 要过关，要过最后一关，
0: 系啦。
1: 而家欧盟成员国有几多个国家咧？27个，而家10:27，有27个，咁咧，同埋27个欧盟成员国全部啦，不特止，咁英派药业咧，其实佢同。Pharmalovia 咧喺2026年7月已经达成咗一个独家合作啊，系授予Pharmalovia 系喺66个国家，包括27个欧盟成员国之外咧，咁英国唔系欧盟成员嚟噶啦嘛，
0: 走咗啦，系啊，
1: 系啊 ，exit 咗噶啦嘛，挪威、冰岛、瑞士、列支敦士坦、澳洲、新西兰、中东同埋北非嘅地区国家制造、开发、商业化，呢只塞纳帕利嘅独家授权啊。用在刚才提及过的那几只、真的都几多发的肿瘤、啊。
0: 是啦，那他在8月底呢，他在8月31号就出了一个中期的业绩。好啦，咁啊，出完业绩之后呢，即刻佢哋嘅首席執行官呢姓蔡嘅就已经喺市场呢有增持㗎啦。咁啊增持咗曾经喺9月3号呢係增持咗。佢都唔係好买好多啫。
1: 好有信心咁喎。
0: 係啦，咁佢都係用咗100多万啫，斥资咗1,461,000元。
1: 对于一间未结账车公司嚟讲都好多㗎喇。
0: 係啦，咁啊呢位啊蔡竹红啊，追逐个竹，咁啊就係以平均价係14.61。
1: 不过佢係 B 仔
0: 14.61。
1: 竟然都有一间全球性嘅专业制药公司係致力喺创新嘅生物科技啊同埋啲大药厂合作嘅 Pharmalovia 同佢合作呢。咁将呢啲创新嘅药品带俾患者，咁係即係都喺 B 仔股嚟讲呢，佢都算上市之后。
0: 嗱，你唔好嫌佢 B 仔。
1: 好快已经。
0: 係啦，佢已经系纳入咗呢个港股通嘅名单㗎啦，唔好嫌人哋细。
1: 通咗㗎啦。
2: FM102.4 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

0: 上昼十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本港同东盟昨日签订修订香港与东南亚国家联盟投资协定的第一议定书。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新议定书可保护双方企业在对方市场投资经营的时候，享有不低于当地或外国企业所享有的待遇，提升双方企业经营的信心。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指出，东盟是本港第二大贸易伙伴，多个成员国经济增长强劲，认为推动双方合作能够吸引东盟企业来港设立公司，并利用本港资本市场融资创造就业机会，并推动金融行业发展。而东盟企业落户本港之后，可通过 CIPA 进入内地市场，并适用于港资、港法、港仲裁，符合条件的香港制造产品输入内地可享免税待遇。就本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的进展，邱应华说，新经济体申请加入时需要原有成员国在各自国会通过，再回到去 RCEP 商讨，过程往往耗时数年。 RCEP 将成立工作组审视申请，政府会积极向成员国表达加入意愿，全力争取各方支持。渔护处同警方午夜出动无人机等，在元朗博维南路捕捉三只成年唐狗，进一步检查是否同星期日半夜一名27岁女子怀疑遭动物咬死有关。有关犬只会送到处方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同观察，如果有晶片会联络狗主或者畜养人。环境局局长谢展环表示，非常重视今次事件，渔护处会继续在元朗一带搜寻放养或者流浪狗，保障市民安全。谢展环强调，大原则是狗主有责任妥善管束狗只，当局正检讨相关法例是否有需要修例加强罚则，亦会加强宣传教育。至于流浪狗问题，谢展环说，局方一直按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指引处理，近年捕捉流浪狗的数目由最高峰以万计至近年平均大约400只。不过今次事件亦提醒局方需要再检视有哪一方面可以做得更好，减低浪狗造成的风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纽约会晤。贝森特说，双方针对贸易及人工智能的会谈非常成功，会谈历时大约8小时。贝森特在会后说，美中同意建立美中 AI 对话机制，针对人工智能的共同目标、风险和国家安全事件建立沟通和通报管道，双方亦将继续就贸易和投资议题磋商。在贸易方面，美国贸易代表格利尔表示，双方正推动能源、农产品、医疗产品和消费品等非敏感商品，降低贸易壁垒。他强调，美中能够携手合作至关重要，双方希望缓解在贸易、科技等战略关切领域上的紧张局势。他说，双方今次讨论 AI 议题时，并没有触及美国对中国实施的出口管制。有份参与谈判的中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李成钢就说，会谈气氛良好，双方工作小组星期一会继续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同华府达成协议，否则将面临经济持续恶化或者被消灭的后果。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电话访问时说，在伊朗问题上目前正处于决策阶段，在不久的将来将会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他披露，下一步针对伊朗的行动将会在3个选项中作出选择，一是伊朗同美国达成协议，或者任由伊朗经济腐烂，又或者彻底消灭伊朗政权。不过特朗普亦都表达愿意同伊朗外交接触的信号，他说对于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可能保持开放态度，预计佩泽希齐扬会出席今个礼拜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伊朗统计中心的资料显示，由3月下旬至6月下旬，伊朗的国内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期缩减 10.1%。伊朗就说已经透过卡塔尔向美国提出重启谈判的7项条件，正等待华府回复。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说，其中3项诉求包括结束抗战线的战争、解冻遭到冻结的伊朗资产，并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法国总统马克龙话，法国支持加拿大同欧盟相互靠拢嘅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嘅准成员国。马克龙星期日喺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首府同到访嘅加拿大总理卡尼同会见记者。马克龙话，今次系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两国将喺渔业、安全同埋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卡尼就话，加拿大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嘅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上个礼拜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之文时话，愿意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一起努力。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除有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2%。
6: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7: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8: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季贷款计划啊！
9: 吓，9出13季，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洗费喎、
10: 啊，30厘啫，好抵噶啦！
11: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2: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3: 快借啦，借啦嘛，借啦！
14: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5: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14: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5: 借钱多钱送，真系咁着数？
16: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拎。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5: 咁我哋一齐摇财开户啦！
16: 下载摇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7: 优惠受条款及实质约束，
18: 投资涉及风险。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9: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19: 外汇、
1: Bitcoin、
19: 基金、
1: 黄金、
19: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19: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9: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9: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0: 股价速报，
21: 恒生指数现在升紧159点，升幅有0.6%，24,910点。今朝睇睇活跃榜入面嘅股份，智普咧系2513，740.5元，跌紧39.5元，跌幅5%。腾讯系427.4，升紧8.4，升幅系2%。阿里巴巴111.3，升咗2元，升1.8%。Minimax 系292.6，今朝系跌咗10.2元，跌幅3.3%。盈富基金25.56， 升咗1.8毫，指升幅0.7%。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32仙4，今朝升0.09%。至于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咧，就系85.68元，指升咗2.8毫，指升幅0.3%。长飞光纤光缆187，今朝升4元，升2%。联想集团99235.86元，跌咗1.72元，跌幅4.5%。中芯国际64.95元，跌2毫，跌幅0.3%。
0: 多事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21: 好，翻嚟而家指数暂时系升咗155点啊，升幅0.6%。
18: 今日有新股嘅，
21: 今日有一只
18: 6727，
21: 系啦。咁啊，另外仲有四只系招紧股嘅，
18: 不唔紧要啦，
21: 算啦。
18: 6727佢都跟九月上市的大部分股份一样潜紧水。
21: 今朝比起佢的招股价跌少少。
18: 其实九月上市的股份呢
21: 未潜。
18: 得一只唔使潜咋嘛。
21: 边只
18: 嗰只就係优地机器人。
21: 嗯，咁都几叻仔。
18: 话佢唔得佢啲股价得囉。
21: 係。咁啊只星环科技呢，
18: 今朝都回呢。
21: 係。咁今朝呢一只呢就係星环科技6727，48.44元，升系升，环系环球个环。今朝跌1.1%，佢喺深圳有
18: 上。天上嗰啲星星啊。
21: 係啊。佢今朝呢就喺上海上嗰只呢就係112.34元。
18: 星环科技呢主要是从事在内地向企业和政府的客户提供 AI、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基础设施的软件产品和相关的服务。
21: 他们今朝表现就麻麻地，上证那边他们上证交易所上市的编号就是
18: 688031，科创板
21: 的。看回他的业绩表现，佢嘅营业额六个月嘅营业额咧系赚到1.7亿，做到呢盘生意一亿几，
18: 呢、這个收入嚟嘅。
21: 系啦，但系蚀咧赚就赚，即系营业额一亿啦，
18: 蚀都系蚀，
21: 蚀都系蚀一亿几，
18: 蚀少咗噶啦，蚀少20%+噶啦，
21: 即系都唔够你蚀，但系1.1亿，半年系蚀咗1.1亿。
18: 系啦，做1.7亿嘅生意蚀1.1亿。
21: 嗯，咁你做嚟做乜鬼？
18: 咁你睇下佢嗰啲客户系咩人先？
21: 我政府嘛，
18: 系咯。
21: 得啦，咁政府就唔使钱，唔使赚噶啦咩？系咯，
18: 政府唔使
21: 大晒啊！
18: 政府找数啊！
21: 即系政府找数就冇得赚噶啦咩？
18: 店大欺客，客大欺店，你做唔做啊？政府 order
21: 我光荣，我荣幸可以接到你呢单蚀本生意，
18: 收数都几辛苦噶。
21: 梗系啦，嚟就去追啊！就是辜负劳罪。
18: 他俾钱俾得多都冇用噶，
21: 系啊，
18: 要收到先得噶。
21: 系啊，冇错啦，辛苦钱啊。
18: 咁啊，今晚咧就有另外一只暗盘嘅。
21: 系，而家有四只，
18: 而家又有堆
21: 四只喺度
18: 招紧股嘅。
21: 时间唔识拣噶。
18: 系啦，
21: 有只叫做景旺电子啦，3228 number 几好嘅。咁啊，有只3757啦，叫做罗伯特科。咁啊，名嚟噶，罗
18: 智能科技
21: 特科。咁跟住仲有一只
18: 叫本末
21: 倒置噶，本末科技，
18: 本末动力
21: 系。咁啊，6731，咁啊，另一间咧，哇，呢一间得意，呢个叫同情新材，系啊，同情新材9607，
18: 同咧系同叔嗰个同啊，
21: 系啊，
18: 郑裕彤先生嘅同，
21: 旅程个情
18: 系啦，
21: 新材唔系 body 咁嘅意思啊，新嘅材料系啦。
18: 咁听朝咧都有一隻上嘅，今晚有暗盘嘅纳真科技。
21: 系，咁啊，讲开新材，
18: 阿真啊，9856啊，
21: 9856啊，9856，
18: 今晚会有暗盘噶啦，
21: 9856系啦，就系、是、纳真科技，咁啊睇下佢听日表演啦，做芯片嘅，做光模组，
18: 系啦，
21: 做光芯片、光纤网络端嘅产品，
18: 又有隻光通讯系列啦，
21: 又多一只啦。好，咁跟住落嚟就要讲下旅游股啦，系嘛？
18: 系啊，
21: 讲药股先定系讲旅游股先啊？
18: 药股讲咗几日噶啦？
21: 药股讲咗几日啊？都系继续，
18: 唔系净系今日上。
21: 哇，蓝筹入面嗰七小幅继续升紧，升得最好嗰只咧就系1177，即系最细粒嗰个咧就升得最好，因为佢系5.几嘅，其他嗰啲最大只啊，最贵啊，唔系又唔可以讲贵嘅。
18: 佢管线呢一期多咗好多好多嘅。比较正面啲嘅成果，
21: 系啦，细细粒咁啊，升咗 8.5%。
18: 最老牌嗰两只升得最好啦，因为佢哋啲股价真系最低残啊。
21: 系啊系啊，一个咧就5.几，一个9.几，石药都未够10蚊。
18: 系咯，
21: 9.56，今朝升7%。
18: 咁啊，石药上一转系10蚊跌落嚟嘅。
21: 新一派嗰啲啊，药明咯，嗰啲咪新一
18: 派咯。
21: 顺达就升6.8%。
18: 药明康德、药明生物、韩森、百济。京东健康都爬上嚟啊！
21: 系啊，咁就升晒上嚟噶啦，已经七小幅咯，2467就啱啱好7只。
18: 嗯，
21: 系咁啊，跟住就讲豪赌股啊，27号银娱就升紧0.4%，1928金沙中国升0.0%。

0: 0.3， 咁呢个迎接黄金周假期。不过咧，就同程就唔得噶吓，因为同程咧就跌紧2.1%啦。
1: 今日咧净系一只医疗健康股升唔到嘅啫，
0: 即系一零嗰啲，
1: 本嚟应该八仙过阿里健康，
0: 阿里健康我真系谂住
1: 仲掟紧4% 落嚟添，
0: 哇，得翻两个几咋？
1: 系啊，
0: 2.93元。阿里健康编号系好易记嘅，241。咁阿里巴巴都系佢好重要嘅股东啦，揸大股嘅。另外就
1: 真系做药嘅就系七只嘅啫。
0: 呢只可唔可以叫做药咧？其实都系做啲。
1: 加埋京东健康啊，你健康啊，九大贵
0: 啊，
1: 另外仲有一只，加埋只1099咪十只咯，
0: 系咁就
1: 十兄弟咯，
0: 系啊，1099系升0.7%，
1: 好难做啊，好难，呢啲生意好难嘅。
0: 咁啊，讲下780啦，同程啊嘛，780今朝跌咗2.2%，虽然话有个国庆假期喺后面啊，不过佢就唔系好开心啊，
1: 佢已经高过开市位噶啦，
0: 咁啊又系涉及到啲监管嘅问题，系啦。咁咧就阿飞猪啦、同程啦、途家啦、美团啦，
1: 即系都唔系净系佢啊，
0: 都一齐嘅。
1: 系啦，北京市嘅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啊，北京嘅市监总局，佢系根据有法可依嘅，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总局啊嘅工作部署同埋前期嘅核查情况。
0: 依据啲咩法律呢？
1: 反不正当竞争法同埋电子商务法等等呢啲法律法规。
0: 咁呢就对多间公司呢就立案调查，包括边啲公司呢？杭州嘅淘美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1: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淘家在线信息技术、天津有限公司、
1: 北京三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等呢四间嘅在线酒店旅游预订平台企业。涉嫌相关的违法行为立案调查，这四间公司旗下拥有在线酒店旅游平台分别是飞猪、同程、途家、美团，
0: 系啦，
1: 又濑嘢啦，
0: 系啦，咁啊，佢哋梗系要急急脚回应啦，俾人哋咁样立案调。
1: 同程点讲？
0: 同程喺佢个通告就话咧，咁啊，梗系
1: 积极配合，
0: 梗系啦，我会乖，我会积极配合你
1: 全面落实，
0: 系啦，咁啊会落实咧监管机构嘅各项要求，你要我做乜做乜，亦都要保障消费者同埋合作伙伴嘅合法权益，我会乖嘅。
1: 好，今朝股价自收咗2%。
0: 系啊，咁啊，另外咧就另外有个中国嘅饭店协会当日都话咧系会积极支持并且推动落实相关嘅部署。
1: 佢会引导你哋合规经营嘅
0: 啦。系啦，咁因为佢系协会嚟噶嘛，
1: 咁大个人仲要引导？
0: 系啊，咁啊会积极支持呢个监管执法啦，会支持市监部门依法调查平台涉嫌不正当嘅竞争。
1: 点样引导佢哋咧？推动下平台嘅规则公开啦。算法嘅透明啦，平台嘅应该主动嘅公开佢哋嘅交易规则啦，同埋咧对搜查嘅排序啊、流量嘅分配啊、佣金嘅费率啊、促销活动等等呢啲关键事项咧，要依法披露啊。咁咧仲有摒弃不正当嘅竞争，咁仲要保障企业合理嘅利润空间。
0: 总之要自律啦，
1: 强化行业自律啦。共建长效机制啦。
0: 如果要佢而家识得自律，就唔需要你出嚟立法规管。
1: 识得自律就唔使搞到今时今日咁啦，仲要俾市监总局喺度核查。
0: 好，今朝就同程旅行咧就跌2.4%，反而咧就9961咧，可能冇佢份系嘛？
1: 罚咗50多亿啦，
0: 系啊，
1: 搞到第二季都亏损。
0: 所以今日对个消息冇反应啊，冇佢份啊。今朝升紧0.6%，
1: 好笑喎，
0: 324。
1: 佢公布咗嗰嚿数之后咧，反而个股价由300元边浮翻上。
0: 喂，松晒啦，又唔系俾唔起，
1: 咁啊系揸住几百亿，你罚啦，
0: 钱可以解决到嘅问题，就不是问题啦。
1: 好，咁啊，另外仲有一只美团啦，
0: 美团3690都系70多元嘅，73.7啦，升5毫，升0.6%。
1: 佢跌穿咗75元之后都未夹过个头上嚟。
0: 系啊，哦，今次去旅行
1: 咧，佢扮唔跌啫嘛，
0: 就见到真系好多黄衫仔啊！我上次去深圳咪见到好多橙色衫嘅，
1: 而家嚟紧啊，橙色衫啊，都出新款啊！
0: 咩衫啊？
1: 咪饿了么
0: 咯，哦，饿了么，
1: 同埋啲快闪啊，佢哋嗰啲闪购啊，
0: 系啊，
1: 马云仲去试着添啊件衫，
0: 都要啦，
1: 系揾名设计师设计嘅，
0: 哇，犀利啊，
1: 即系成个 biker 咁啊，
0: 系啊，不过我喺
1: 贵州 jacket，
0: 不过我喺贵州就全面啊，好全面，全部都系黄衫仔嚟嘅，
1: 贵州
0: 一件橙色衫我都，
1: 即系美团啦，
0: 系啊，美团嘅天下，
1: 系即系。贵州嗰啲佢哋系咪
0: 睇唔起系嘛？
1: 觉得唔系大城市啊？
0: 深圳咧就俾佢抢咗一半，半壁江山噶啦，系啦。
1: 咁啊弊啦。
0: 咁啊会扩散噶嘛？

0: 嗰啲散色衫，
1: 淨係北上廣深俾人搶曬，
0: 四大城市係啊。好，咁今朝升緊124點，升幅0.5%，24,879點，大市成交金額哇好奀喎，而家11.1億都唔夠啊，
1: 日日都係咁噶啦，
0: 係啊，又慣咗，
1: 星期五多咗噶啦，星期五嗰日2600多億，平時2000億唔到噶，
0: 慣咗啦，
1: 所以放假係啱噶，
0: 係啦，呢啲時勢，咁啊睇埋只388，
1: 我都放埋，
0: 係咪啊？388港交所係389.2%，升0.3%。
2: 投资理财最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3: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胡万清、魏美珍，
0: 好啦，好 keep 住都有得升嘅，升0.8%啦，又唔系好多
1: ，keep 住
0: 成交又唔系好多
1: ，keep 住个碌，
0: 嗯，
1: 不过成交缩
0: 872亿，而家已经接近11点啦，
1: 而家靠晒你哋几只啦，阿里、腾讯呢两只，
0: 嗯，
1: 咁啊仲有靠埋只小米嘅可以，不过阿里、腾讯已经俾咗65点指数噶啦，
0: 嗯，
1: 一半嘅升幅嚟噶啦，
0: 系啊。咁啊，
1: 其他藥明啦、小米啦、信達啦、百濟神州有貢獻，建行今日都做翻好啲嘅，
0: 嗯，
1: 939
0: 建設銀行，
1: 不過冇咗之前嗰度氣啊，
0: 而家9.66升緊0.7%，
1: 而家五厘息都冇咧，可能冇咩新嘅資金去睺佢，
0: 係咁啊，今朝跌嘅跌啲咩咧？
1: 咪拖低至到最多咪就聯想咯，
0: 係啊，992啊，即係阿媽啊開心，佢咧就
1: 匯控咯。
0: 汇丰控股，
1: 汇丰呢期咧，佢跌穿过86蚊噶，好似上翻嚟都唔系好好力啊。不过有时需要佢嘅时候咧，佢都会发力，即系佢都会为人民服务嘅。
0: 佢知道自己有功能嘅，
1: 系噶。中国人寿咯，今日拖低指数咯，都哇国寿都跌咗2% 咁滞。
0: 系啊，
1: 仲有嗰啲油股唔系好得，尤其是即系857中石油，今日1% 嘅跌幅。
0: 好，咁啊，今朝
1: 移动就算罢啦。
0: 857就跌紧1.19%，9.38仙半。
1: 即系收息股咧，你都唔会买移动。
0: 941今朝跌紧0.4%，78蚊。
1: 因为我哋解释咗点解啦，有啲朋友问，哎呀，收息股
0: 应收账高，
1: 买嗰啲电信系咯，买几只电信股，电信股几只咪又系，因为佢哋做地方政府嘅生意啊，好难收钱啊。
0: 系啊，即系你做到。都要赚到先得噶。
1: 你做你最惨咪做生意做到啲恶嘅有莫彩嘅。
0: 系啊，做生意好艰难嘅，其实系啦。咁啊，跟住落嚟咧，
1: 你睇下只铁塔就知啦。嗱，佢又做地方政府生意，铁塔又做佢三只嘢生意。你睇只铁塔
0: 就
1: 天豪
0: 700，今朝
1: 9蚊都守唔住啦，
0: 8.98仙半，今朝跌咗4仙半，跌幅有0.4%。
1: 佢有几多？佢有喂低过10倍市盈率。
0: 嗯，
1: 有6厘几7厘息晾住，
0: 嗯，
1: 都晾唔住啊。
0: 咁啊，仲要睇图咧，可能都要削翻落嚟添。
1: 买股票，首先就系赚价，赚唔到价你先至
0: 赚息，
1: 退而求其次。
0: 你赚息咧，
1: 收息嘅啫，
0: 不如买其他收息产品。

0: 品啦、啊，街出面好多嘅，其实系啊，买股票唔系为咗收息，
1: 咁啊
0: 个 concept 有啲问题。
1: 赚价咁啊，今日咧贡献指数最多同拖低指数最多嘅咧，我哋都有策略嘅。
0: 嗯，好啊，咁我哋睇睇短炒策略。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0: 好，今日嘅短炒策略星期一有 call 亦都有 put 嘅，做好同做淡都有。
1: 即系就算你系咪短炒咧，可能已经揸住啲正股嘅朋友咧，开始有啲忐忑啦。尤其是喺只992身上啦，因为只联想集团咧都升咗唔少啦。今日咧有大新闻嘅，唔系嚟自联想集团，系嚟自联想控股，嚟自妈妈。仲有你今年升咗三倍噶啦，妈妈先升咗倍半。原来妈妈个。哇，肚里面咁多好嘢嘅喎，
0: 系啊，
1: 咁所以咧买到妈妈，亦都即系等于买到你，咁但系买你又唔等于买到妈妈。
0: 哇，你知唔知联想集团系贵过联想控股啊？
1: 系啊，
0: 系啊，
1: 啱啊，
0: 佢已经三十几，但系联想控股3396只系廿几，
1: 当年40几蚊上市嘅。咁啊，992联想咧，似乎唔知系咪因为咁样咧，有啲私人独潮水，同埋咧，因为上个礼拜佢都冲得好急啊。
0: 嗯，上个礼拜五啊，净系讲上个礼拜五992系升咗9.4% 咁多，仲要系大成交配合。
1: 系啦，咁佢似要透透气啦。咁如果或者甚至揸住正股，唔舍得沽货啦，或者好低啊，今年十几蚊、13蚊升上嚟嘅。嗱，如果真系我13蚊揸住就联想正股咧，
0: 我都唔会放，
1: 打死我都唔放。
0: 梗系啦，好咁我，但系如果你想做定
1: 借佢嘅波动，
0: 你又睇到个方向，可能
1: 借佢嘅高处不胜寒。嗱，而家又跌多咗啦，都讲唔切啦。买只熊仔
0: 就买只熊仔啦，992啊，992嘅熊仔咧，
1: 个保险
0: 编号咧系58149，
1: 58149啊，熊仔58149咧，佢嘅入场费。1560蚊，
0: 嗱留意啦，我哋有股风险噶吓，因为系熊仔啦，
1: 风险咪就收回咯，
0: 系啦，咁个收回价咧就要记得啦，就系42蚊嘅，系啦，992而家正股咧就系37.5啊，佢嘅收回价咧就系42蚊嘅，咁啊即系收回距离咧大概系16% 度啦，行使咁就系2028年嘅10月到期嘅，比较长身啲，
1: 5倍，
0: 系啦。好，咁就联想个涡轮嘅人
1: 行出街过马路，你够胆唔睇车啊？
0: 唔会啦，咁佢哋嘅隐身波幅亦都系相对比较高嘅，控证嘅实际杠杆水平亦都系普遍咧系比起 put 轮亦都会高。
1: 我哋呢度行出去啊，下下都要提住啲嘉宾啊，有一级，
0: 系啊系啊系啊，
1: 有一级 minus
0: 一，系啊，
1: 如果咪真系一级就咪交火噶啦，所以点样系风险啊？睇緊啲，咁啊，仲有另外一隻咧，1810，今朝咧，佢系五大貢獻之一嚟嘅，
0: 咁犀利啊！
1: 唔係之首，都係之一。
0: 1810小米今朝升緊2.5%，27.08升咗6.8。
1: 佢咧就係過去呢兩個交易日咧有啲成交配合嘅，咁佢星期四嘅成交咧係8900万股，星期五嘅成交咧係1.09亿股。咁而家开市个半钟啦，咁佢都有4000几万股喎、
0: 啊，
1: 咁如果配合到呢个升势，又命不该绝嘅。
0: 好，咁我哋今日咧就系 call 啊小米，小米嘅 call 咧就编号16021咧就系小米嘅 call。
1: 系啦，小米你我都连5000几蚊入场费我都唔想嘥咁多。
0: 咁啊佢嘅行使价咧就34.68啦，实际杠杆系7倍，出年二月份到期。
1: 16021咧入场费系200几蚊啫。
0: 咁啊大家可以考虑下。
1: 咁当然都有风险啦，你知小米风险好高嘅其实。
0: 小米就系一间比较公司消息比较多嘅。股份啦，系啦，
1: 不过都系睇住近几日嘅成交配合佢嗰个反弹，连续第三支阳烛。
0: 你知唔知有个传闻啊？
1: 好阻力好大嘅。
0: 你知唔知有个传闻？
1: 咩传闻？
0: 嗱，因为主席下个礼拜唔系下个礼拜，今个礼拜。
1: 今个礼拜嘛，
0: 系啊，出访啊嘛，咁唔会净系一个人噶嘛。
1: 好啊，
0: 咁啊，顺便都应该系咪有啲商机啊？会有啲企业家会随行咧？
1: 佢系天团啊嘛。
0: 系啦，据闻啦，即系上个礼拜消息啦，就话阿雷军咧会连同多家嘅企业高管一起出行。
1: 好，
0: 有期待啊！
2: 本环节由瑞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瑞银发行，瑞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视为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

0: 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1: 上昼十一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国财长贝森特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贸易经贸磋商。报道话，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对话，并就人工智能 AI 问题对话。会谈历时大约八个钟头，贝森特在会后说，双方针对贸易和 AI 的会谈非常成功，美中同意建立美中 AI 对话机制，针对 AI 的共同目标、风险和国家安全事件建立沟通和通报管道，双方亦都将会继续就贸易和投资议题磋商。格里尔就说，双方正推动能源、农产品、医疗产品和消费品等非敏感商品降低贸易壁垒，强调美中能够携手合作至关重要，双方希望缓解在贸易、科技等战略关切领域上的紧张局势。有份参与谈判的中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李成钢亦都说，会谈气氛良好，双方工作小组将会继续磋商。元朗昨晚有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重伤不治，由于位置较为偏僻，因此冇闭路电视拍摄到完整的事发经过。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警方的锐眼计划对疑犯有阻吓性，但是不适用于狗只，会检视是否要加装闭路电视。邓炳强在电台节目说，防罪灭罪的锐眼计划是针对治安高危地区，而元朗博维南路过往罪案并不严重，以治安作考虑，在那里装设闭路电视不符合伤情性。据理解，市民希望追溯事件，但是政府亦都要谨慎平衡公共安全和资源分配。邓炳强说，警方昨晚已经与渔护署开展联合行动，捕捉涉事狗只和具有攻击性的流浪狗，当局会采用科学方法检查狗只的口腔或者身体，寻找残留的证据。邓炳强预计2028年本港会装有6万支闭路电视，亦都会因应北部都会区发展加装大约8000支镜头，数量同海外的大城市比例相近。打鼓岭宠物酒店女负责人上个月怀疑遭到混种格斗犬袭击致命，以及渔护署带走部分疑似格斗犬检查引发争议，有意见认为可以用基因检查方式去证实犬只是否属于格斗犬。环境局局长谢展环说，用基因判断犬只是否格斗犬不是最好的方法，因为现在绝少有纯种基因的基因犬出现，不同血统的狗都可能混有格斗犬基因。谢子妈妈最重要是格斗犬基因在狗的身体有没有发展成格斗犬的特征和能力、性格等，所以世界各地去判断格斗狗主力是在身体检查，例如是否有强壮的下颚、肌肉和攻击型的特性，不会纯粹地以基因去做决定。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在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以及人工智能热潮推动下，本港电子产品进出口贸易蓬勃，过去半年贸易迅速增长，但是中小企面对世界格局的转变，怎样在推动自身转型、融入五年规划的同时又帮助自身的生计，成为当前的挑战。政府和贸发局等机构合作，一直为中小企提供支援，包括将BUD 专项基金旗下的申请业每宗申请资助上限提高到150,000元，同时鼓励企业应用 AI 案例，例如数据分析等，如果申请项目包括相关元素，可获优先考虑。邱应华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开发者和使用者都需要深思熟虑，谨慎运用，每项新科技发展初期都会出现问题，需要时间去理解适应，继而建立妥善运用的规范。邱应华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并要求本港继续巩固国际贸易中

0: 中心和一带一路贸易枢纽地位。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正正回应有关目标，并透过施政报告提出的措施去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如果要同华府达成协议，否则将会面临经济持续恶化或者被消灭的后果。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电话访问时话，在伊朗问题上目前正处于决策阶段，不久的将来会有非常重大的事情发生。他披露下一步针对伊朗的行动会在三个选项中作出选择：一是伊朗同美国达成协议；二是任由伊朗经济腐烂；又或者彻底消灭伊朗政权。呢节新闻报道嘅。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9%。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8: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9: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九出十三归贷款计划啊！
10: 吓，九出十三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啊，
11: 30厘啫，好抵噶啦！
12: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3: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4: 快借啦，借啦嘛，
15: 快啲借啦！
16: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7: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16: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7: 借钱咁多钱送，真系咁着数？
18: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率，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初比率高达95%添。
17: 咁我哋一齐姚财开户啦！
18: 姚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9: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5: 投资涉及风险。
15: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9: 理财家、
15: 教育家、
9: 生活家、
15: 体育家、
9: 艺术家、
15: 娱乐家、
9: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月桂生潮发速报，
1: 股价速报。
2: 指数而家24,898点，系升咗148点，升幅0.6%，成交金额有941亿。活跃榜入面嘅股份2513智普744蚊，跌紧36蚊，跌幅4.6%。700腾讯系427.2，升紧8.2，升幅1.9%。盈富基金200.25.54，升咗0.6%，只升0.6%。阿里巴�巸9988111.2，升紧个。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就是85.68，只升了2.8%，升幅0.3%。 Minimax 编号100294.8，跌了8.2%，跌幅2.7%。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30334.32仙6，今朝就是升0.09%的。咁至于长飞光纤6869186.6，升3.5%。992联想集团系35.94，跌咗1.68指。华虹宏力跌咗2蚊，113.5，编号1347，跌幅1.7%。
0: 希发变丰盈发。

0: 量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 当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2: 好，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啊！而家指数咧，今朝系升紧149点，今朝咧就轻微低开咗2点之后，好快咧就出现咗上升噶啦，24,900点，而家系升咗147点，时间咧系上午嘅11:10，升幅0.6%。
3: 咁我哋提及过啦，992联想啦，今朝咧都哇好近期罕见地都回得比较急啊，
2: 咁啊升得多啫，之前
3: 因为之前升得多啦，佢有一日升咗20%之后咧。跟住出垂死十字，嗰日升跌跌翻3.7%，之后再跌再跌跌跌跌，可以跌几日噶？佢冲完之后，
2: 系咁，
3: 所以都要买下保险嘅。
2: 咁啊，买下保险咧，我哋今日系以红证出击，58149系一只熊仔嚟嘅，58149系啦。今朝咧做紧大概而家系58149咧系做紧大概7.6%嘅而家。系啦，咁佢咧就系20,000股系。一个单位，一手系20,000股。今朝就只联想啊，都
3: 呢只新嘅熊仔嚟
2: 啊。哦，新嘅熊仔啊，系啦。咁啊，58149，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而家系做紧7.6%嘅。咁啊，另外咧就系留意1810啦，小米。小米今朝就几好景嘅，今朝升紧3.3%。
3: 小米啊，雷军啊，点会错过呢啲机会啊？
2: 好，咁啊，
3: 今年5月嘅时候啊，佢都。走出嚟真系美国个商界领袖访华团啊，佢都有走出嚟啦，记唔记得期间啊？
2: 佢啊唔会，
3: 佢成为咗焦点之一啊。
2: 系啊，咁啊上一次咧，阿特朗
3: 喺现场啊，同阿 Tesla 个老细啊马斯克啊度主动 selfie 啊嘛，
2: 系啊，上次嚟中国访问嘅时候啦，佢哋有个天团啦，我哋今次出访咧，亦都我哋会应该中国企业家都会组成一个天团。咁而家就放紧风啊，放紧风未落实噶，就系话嚟紧阿主席咧就会同阿习近平见面啦，就系23至25号呢一个习特会，咁啊期间咧会有啲中国嘅企业家一齐。陪同阿主席一起出行嘅，咁究竟系边一个有份呢？咁啊，而家就传紧，应该阿雷军都喺天团嘅名单入面。咁期待下啦。咁今朝股价暂时系升紧3.4%，小米系啦。咁应该会仲有其他啲重要人物嘅，
3: 咁啊车企嗰啲咯，
2: 车企啊，车地咁啊，1211比亚迪今朝都系跌噶，81.3元。
3: 比亚迪咧，我哋上个礼拜都系 put 佢噶，咁佢最新消息咧。就上个礼拜出咗嘅，就系、是、要召回超过180,000辆嘅
2: 唐
3: 同埋秦系列嘅车，
2: 系啦。咁根据又系市监总局嘅消息话啦，就话比亚迪汽车工业公司同系根据一个叫做《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同埋《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嘅要求，系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咧备案咗系会召回车辆，总共咧就系涉及有183,000架。唐同埋秦系列嘅汽车，
3: 咁究竟边个部位出咗问题呢？就系、是、涉及个制动踏板限位剪啊，
2: 嗰、那个材料个批次有一啲嘅异常，咁如果你用得太耐咧，呢嚿嘢啊，即系嗰个脚踏板嗰个材料咧，用得耐咧，嗰、那个限制剪咧可能会有裂开、有损破嘅机会，即系烂得比较快。而喺个极端，
3: 我想问咧。
2: 而在极端的情况之下呢，这个限位箭是会脱落的。咁啊，会造成咩问题呢？就会造成呢个制动嘅踏板咧，未被踩下嘅时候咧，佢会就会自己咧亮咗个灯，因为佢自己有啲缺陷啊。
3: 你写咁长个字，
2: 制
3: 动踏板限位箭，睇唔明，
2: 睇唔明啊！即系个脚踏个脚踏嗰个位啦，系啦。咁咧就话佢有啲嘅问题啦，容易
3: 脚踏咪脚踏咯，
2: 脚踏啦。其实就系话佢容易会损位啦，会自己甩咗出嚟啦。咁甩咗出嚟咧，有一个问题就系佢会 detect 到，detect 到之后咧，佢就会亮灯，系啦，就会亮起一个灯，然之后咧就会传递一啲错误嘅信息。
3: 即系我哋讲嘅 brake pedal，
2: 系啦。冇错啦，
3: 即系个脚掣。

0: 嗰嚿胶，
1: 嗰嚿胶出事，
0: 系啦，系啦 ，brick pedal 嗰、那个嗰块 pad，
1: 系啦，咁咧每一个小零件咧都可以造成一个好大问题。
0: 都未试过咧，睇中文都睇唔明，要抄翻英文。
1: 所有嘅中文字你都识睇噶，将佢串埋一齐嘅时候，你就唔知佢讲乜咯。好多时啲中国啲文书文件都系咁样。
0: 系啦，
1: 咁我走势图都麻麻地啊，咁啊，
0: 喺度我都觉得啲中文字咩突然间
1: 系啊，全
0: 系我以上令佢
1: 每一粒都识串埋一齐，唔知佢讲乜。
0: 咁系啊，你个 big pedal 踩落去，如果嗰嚿剪甩咗，你真系移咗去，本嚟踩 brake
1: 系啊，
0: 变咗踩油门，
1: 咁啊出事噶啦，
0: 咁唔知撞埋边度啦。
1: 同埋你未踩之前，佢其实已经亮咗灯。
0: 哇，呢个安全风险啊！
1: 系啊，虽然一个细嘅好滞啊。
0: 哇，我未踩 brake， 你已经当我踩紧啦。
1: 咁咪要收回咯，所以都涉及多啊，183,000架车。佢一個月都係30,000噶啫嘛，好似係嘛？
0: 呢啲錯誤真係
1: 係咯，呢啲小錯，不過就大件事。今朝比亞迪81.25元跌咗2.25元，睇埋205，比亞迪電子都係跌23.4，今朝係跌咗0.38元，跌幅1.5%。
0: 咁啊，今朝咧嗰啲
1: 車股都唔得，
0: 即係果鏈啊，嗰啲都麻麻地啊。係
1: 啊，一死一。
0: 順宇唔得。哇，瑞星2%跌幅啊，
1: 咁多系、哦、跌紧2.1%，39.74，40元都守唔到啦。
0: 优泰啊，高位啊，啲冇表现啦、啊，所以头先我听到，咦，205都跌啊，咁啊揿下其他嗰啲果链股啦。
1: 系嗰只块玻璃得唔得啊？
0: 6613
1: 蓝丝玻璃啊，
0: 6613得，梗系得啦，周群飞
1: 6613就升3.4%，21.96元，升7.8元。玻璃好紧要啊！咁啊，跟住就再
0: 呢间蓝丝科技咧，佢打算咧攞2亿人仔出嚟参与基金，投资人工智能同埋巨新智能嘅领域。
1: 系
0: 你知啦，机器人都好多玻璃噶嘛。
1: 系噶，咁啊，今朝
0: 眼都系啊嘛。
1: 最高位见过22.22元，而家系22元，升紧3.6%。咁啊，
0: 1377啊，嗰啲都唔差噶。
1: 1377咧就系鼎泰高科，今朝293，升2元。
0: 不过佢唔会同你癫啫嘛，呢啲股票即系中制郁创都唔会同你癫噶。
1: 咁啊好咯，系啊。然之后做得几好嘅科技股有碧人科技啦，6082啊。
0: 梗系啦，人哋仲有十几日就解禁，可以再伸手啊，再抽水啦。
1: 今朝最高位嘅
0: 90日嘅禁售期又就嚟满啦。佢上次抽完水之后加90日，哇！如果好似只 Minimax 咪好似只二字谱咁，60日禁售啊，佢咪可以快啲攞钱咯。不过攞完又系跌穿咗配股价，慢慢上翻嚟，跟住去到接近800元又浪啊。
1: 咁啊，
0: 好难搞。
1: 就系啲科技类股份啦，咁啊药股啦。
0: 9903今日都会多啦。
1: 9903系天数之心，喺呢啲系叫散咗啊。
0: 升咗几日噶啦，星期五升咗10.1%啊，今日都未回晒。
1: 咁啊，今朝最低位嘅时候咧，见过系127。
0: 你知唔知佢上个礼拜弹几多啊？弹上个礼拜佢破脚穿头啊，周线图。全个礼拜。升咗35.5%啊！天数
1: 佢都好波动、啊，佢再对上嗰个礼拜咧就跌咗18%，咁佢上个礼拜咧就升咗35.5%，咁啊今朝翻嚟而家就
0: 科技股就系咁挫噶啦，
1: 129元跌紧11.5元，跌幅8.1%，
0: 冇 P E 先至有想象空间啊嘛，
1: 系啊，好咁就好多药股都喺活跃榜啊，有啲我哋平时都真系好少揿，劲方医药 B 仔股，今日啲 B 仔股都唔好睇小佢啊，2595，
0: 从来唔敢睇小佢。
1: 今朝升紧5.7%，升就唔奇，但系入埋活跃榜呢啲股份就好稀奇啦，2595系啦。咁就佢亦都有啲关于产品嘅消息喺上个星期有公布嘅，你哋应该有 cover 到啦。佢哋有款首创嘅肺癌嘅口服药，喺世界肺癌大会作出咗口头报告嘅、
0: 哦，
1: 口头报告啫，系啦。咁但系都有产品嘅突破啦。今朝股价咧就升紧有5%。
0: 另外今朝有只高开低走啦，冲高回落嘅。兆易创新啊，都要睇一睇嘅，3986，
1: 今朝跌紧0.7%，508元，跌紧4元嘅。 今朝最高嘅時候咧，佢就衝過上去529.5，哇！而家得翻507，
0: 係啊，好醜樣啊，
1: 成咩？
0: 但係今朝咧 ，SK 海力士喺韓國嗰邊咧，正股係升咗1% 嘅，咁香港嘅7709都有啲。有啲动力啊，
1: 有啲动力啊，系啊，
0: 有翻啲有翻啲脉搏跳动啦。咁另外升得更加好嘅三星电子啊，三星电子咧今次喺韩国升咗4.8%啦，咁佢亦都大跌到咧，即系7747咧升一成嘅。
1: 咁如果你讲兆易创新咧，就要同内地有一只股份长音存储去一起讲嘅。长音存储我哋都有讲过，
0: 688825。
1: 咁路透嗰边咧引述咗知情人士话咧。长音存储咧就计划喺北京嘅新工厂咧兴建一条咧系快闪记忆体嘅生产线，并且已经喺当地咧设立咗一间研究所，会研究相关嘅发展项目。
0: 系啦，长音存储咧昨日咧佢就喺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上高咁讲嘅，佢话 G5 平台工艺水平咧。讲紧嘅 G5 平台就系佢嘅应该系第五代嘅记忆体芯片啦。个产业嘅顶尖量产工艺节点咧，系佢哋长音储存嘅高端存储技术路线上个里程碑式突破啊！咁因为咧呢间中国芯片制造商长音存储咧，佢啱啱系宣布第五代嘅动态随机存取嘅记忆体咧 DRAM 啊 DRAM 咁个技术平台实现咗量产啦。晶圆的产出咧，比上一代提升了超过五成，有望增强中国在全球储存的芯片市场，和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美光科技啊、Micron 的竞争的实力啊，咁有得困啊。
1: 好啦，咁呢一间长音存储咧，同兆易创新咧就非常之。关系紧密嘅，咁啊，兆易创新咧就系由朱一鸣就完全系控制嘅，
0: 系朱一鸣唔系朱家明啊，
1: 朱一鸣系啊，朱一鸣，我都想下朱家明吓控制呢个兆易创新，
0: 有位高人喺，
1: 阿老板同我一齐做节目喎，系咯，系啦，
0: 都觉得自己强咗嘅，
1: 系啦，咁啊，都系同一个话事人啦，朱一鸣，
0: 咁啊，佢开发咗个平台，咁啊，佢哋。根据翻啦，路透咧之前咧都引述知情人士讲过嘅，长音存储咧正系准备进军由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等等呢啲外商主导嘅 NAND（NAND Flash） 快闪记忆体嘅市场，唔单止系 DRAM 市场，仲系 NAND Flash 市场，亦都被视为全球芯片短缺之下扩大客户群，并且同喺内地。竞争对手长江存储竞争的新的一步
1: OK 啦，因为啱啱上完市冇几耐，梗系要
0: 长音劲定长江劲
1: 咧？一阵我要睇下点样比较，睇下用咩去比较啦，睇用市值啊，用技术啊去比较下。咁我哋呢个时间休息一阵先啊。
2: 上昼11:23。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Face 官网登记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华润置地精心策划地标式大型综合发展项目 The Sterling 瑞景，澳区西南九龙高铁艺文核心。第一期享誉全城，成绩斐然，万众期待第二期再遇登场。会所 Club Sterling 及园林，面积逾17万平方尺，开创 Creative Sanctuary 生活日景。西九城与静都会核心，胜景之巅，静物之治。会所设施于住宅物业入伙时未必能即时启用，部分设施的开放时间、使用操作等可能受制于有关部门发出之许可证，或需额外付款。会所名称可能不时更改，卖方保留权利更改发展项目或其任何部分之建筑图纸及其他图纸。本广告内容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陈述或保证。本广告由卖方发布，尽卖方所知的发展项目期数的预计关键日

0: 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当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4: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啊，咁啊留意翻而家指数暂时都系升紧159点，升幅有0.6%。咁啊，头先讲到长鑫存储，讲到长江存储，真系要一齐讲嘅，因为佢哋两个系被视为中国半导体记忆体嘅双子星，两间咧都系中国本土记忆体嘅龙头企业嚟嘅。咁所以都有好多地方系相似，咁啊当然亦都有一啲嘅区别啦。咁啊先讲上咗市嘅长鑫存储啦，咁佢主要嘅领域咧就系 DRAM 动态呢个随机存取嘅记忆体，咁啊呢一个内存嘅。咁啊，近年咧亦都系好积极咧，
5: 一个内存一个快闪咯。
4: 系啊，积极好投入紧呢个高频宽记忆体嘅研发，即系 HBM 嘅研发。咁啊，至于长江存储咧，佢就系主攻咧咁多年深耕咧呢个快闪记忆体。
5: 嗯，
4: 系啦，存储型嘅记忆体。咁啊，两
5: 互相有互补嘅。
4: 系啊，咁啊，两间
5: 互补大于直接竞争嘅，暂时
4: 都系嘅，都系嘅，所以被视为双子星咯。
5: 嗯，
4: 咁佢
5: 大家主攻嘅赛道唔一样嘅。
4: 佢哋有共通点咧，就系全年嘅营业额方面咧都差唔多嘅，都系600多亿人民币咁上下。
5: 嗯，一时余量啊。
4: 嗯，
5: 咁而长鑫存储咧，佢嘅总部就喺安徽合肥。
4: 嗯。
5: 咁而佢系制程咧，由早期嘅19嘅 nm 啦，纳米推进到去15 nm 嘅量产。咁产品咧覆盖 DDR4、DDR5、LPDDR4 5之间等等啦。咁啊，积极开发 HBM 即系高频宽记忆体，同埋跨界一个 NAND 嘅 NAND 嘅领域。咁啊，业界评估啦，佢哋嘅 DRAM 技术落后海外巨头2年咁啦。长江存储咧，长鑫存储咧就系 CXMT 啊，
4: 嗯，
5: 简称
4: 系
5: 长江存储咧就系 YMTC， 主攻赛道 NAND Flash， 即系一个快闪记忆体咧，即系长期存储嘅一啲数据嘅仓库嚟嘅。咁啊，技术同进展啊，佢哋咧就喺湖北武汉嘅，
4: 嗯，
5: 咁啊，大家总部不一样吓，核心亮点咧就系自主研发嘅 X-Tacking 嘅架构啦，将记忆嘅单元同埋周边嘅逻辑电路咧就分开制作，就再高效咁样整合翻。
4: 嗯，
5: 吓咁依家咧已经量产232层去到294层嘅 TLC NAND 技术咧，就落后西方出边一年到啦。
4: 嗱，朱一鸣咧就因为我哋喺才子双打咧都应该讲过佢一两次噶啦，喺强人系列嗰度。咁至于呢个长江存储咧，我哋就未讲过，就讲到佢嘅，我哋中意由呢个 founder 即系创业家讲起。
5: 咁长鑫存储咧市场化色彩会比较浓嘅，因为佢冇单一嘅控股股东，佢又系由合肥国资、国家大基金、安徽省级嘅产业资本同埋阿里等等，即系好多元嘅股东。而长江存储咧，是由湖北的国资同埋武汉地方平台依托光谷等等，即作为一个摇篮啊，配合国家大基金个战略去支持佢。
4: 系啦，咁咧佢系
5: 国资嘅主导嘅，
4: 冇错啦，有呢个紫光集团嘅背景喺后面嘅。咁啊，早期系半导体教父，我哋一位半导体教父，又叫做赵伟国，呢个咧系紫光集团嘅前董事嚟嘅，喺佢领导之下咧发展。咁啊，有机会我哋可以再研究下呢一位半导体教父嘅。呢个时间我哋休息一阵先啊。
3: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6: 上昼11: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总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报道说，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

0: 有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 AI 问题对话。会谈历时大约8小时。贝森特在会后说，双方针对贸易及 AI 的会谈非常成功，美中同意建立美中 AI 对话机制，针对 AI 的共同目标、风险和国家安全事件建立沟通和通报管道。双方亦将继续就贸易和投资议题磋商。格里尔就表示，双方正推动能源、农产品、医疗产品和消费品等非敏感商品，降低贸易壁垒。他强调，美中能够携手合作至关重要，双方希望缓解在贸易、科技等战略关切领域上的紧张局势。有份参与谈判的中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李成钢亦都说，会谈气氛良好，双方工作小组星期一将继续磋商。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在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以及人工智能 AI 热潮推动下，本港电子产品进出口贸易蓬勃，过去半年贸易迅速增长，但是中小企面对世界格局的转变，怎样推动自身转型，在融入5年规划的同时又帮助自身生意成为当前挑战。政府和贸发局等机构合作，一直为中小企提供支援，包括将 BUD 专项基金旗下申请以每宗申请资助上限提高至150,000元，同时鼓励企业应该用 AI 案例，例如数据分析等等，如果申请项目包括相关元素，可获优先考虑。谈及人工智能发展，邱应华认为，开发者和使用者应该深思熟虑，谨慎运用 AI。他说，每项新科技发展初期都会出现问题，需要时间理解适应，继而建立妥善运用的规范。邱应华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并要求本港继续巩固国际贸易中心和“一带一路”贸易枢纽地位。本港首份5年规划正正回应有关目标，并透过施政报告提出的措施去执行。政府上月推出的的士及网约车综合巴士，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已经有超过11,000人报考，人数超出预期。陈美宝在电台节目指出，当局已经安排4场考试，申请者在2个月内会获安排考试，而运输处亦在上个月起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他说，目前有超过20个单位领取申请表和相关文件，呼吁有意申请的人士或者单位尽快联络处方提交建议书。至于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提到要发展游艇经济，预计月艇南下最快下个月实施。陈美宝说，海事处的游艇动态监察系统能够实时掌握不同流泊区的游艇数量，只要有充裕位置就会通知内地相关机构，游艇可以自行到流泊区停泊，目前运作畅顺，会在使用监察系统推进月艇南下的同时，并兼顾执法和沟通。元朗昨晚有一个女人怀疑被狗只袭击，重伤不治。由于位置较偏僻，因此没有闭路电视拍摄到完整的事发经过。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警方的锐眼计划对疑犯有阻吓性，但是不适用于狗只，会谨慎检视是否要加装闭路电视。邓炳强在电台节目指出，防罪灭罪的锐眼计划是针对治安高危地区，而元朗博维南路过往罪案并不严重，以治安作考虑，在那里装设闭路电视不符合相称性。他理解市民希望追溯事件，但是政府亦要谨慎平衡公共安全和资源分配。邓炳强说，警方昨晚已经与渔护处开展联合行动，捕捉涉事狗只和具攻击性的流浪狗，当局会采用科学方法检查狗的口腔或者身体，寻找残留的证据。邓炳强又预计2028年全港将会有60,000支闭路电视，亦会因应北部都会区发展加装大约8,000支镜头，数量同其他海外大城市的比例相近。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除有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

0: 湿度58%。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2: 想知头先清心揀卵清姐同 Michelle 有咩心水部署，立即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或透过 MBO TV 了解更多。
3: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睇女事务所
4: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3: 逢星期一二晚上8-9，睇女事务所
4: 陈以缇、
3: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4: 艺术、
3: 旅游、
4: 城市
3: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5: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想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6: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MaxCap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十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10: 股价速报，
11: 好，翻嚟睇睇恒生指数，而家最新升紧140点，升幅0.5%，24894点。今朝成交金额暂时系1037亿，升嘅股份咧就系有899只，咁啊，至于跌嘅股份咧系784只。活跃榜入面嘅股份，智普2513743，跌紧37蚊，跌幅4.7%。腾讯咧系做紧426蚊，今朝升7蚊。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5.6，升2毫子，升幅0.2%。咁啊，至于盈富基金2800系25.52，升1.4毫，升0.2%。9988阿里巴巴系110.9元，升紧0.6，升1.4%。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31仙8，今朝系跌咗0.04嘅。咁啊，至于这个 Minimax 100咧就系291.6，跌紧11.4元，跌幅3.8%。6869长飞光纤光缆系185.7，升2.6，升1.4%。然之后联想集团99235.64，跌咗1.94，跌幅5.1%。小米集团编号11027.32，升9.2，升3.4%。华虹宏力暂时系做紧114，跌咗个半，跌幅有1.2%，编号1347。
9: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44%，众多用家好评推荐 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2: 沪港一

0: 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正在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目前港股呢是靠稳的，上行144点，涨 0.59%， 报24895点，国指方面报8286点，上行61点，涨 0.74%， 科指是报在4402点，下跌了2点，跌 0.05%， 大市成交金额1042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有903家个股上扬，784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啊，明显可以看到医药相关股份呢是非常的突出。在蓝筹前五位全部都是这个医药相关的个股，其中表现最好的是中生制药，刷新了一个月的新高，暂时报在5.93元，涨幅在8.41%。其他几只股份的行情稍后再来了解，我们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
0: 好的，一听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上午呢，指数是红盘震荡，创业板指半日上涨了近 1%。 在板块方面，医药板块是全线走强了，其中像创新药 CRO 方向持续领涨，华人药业静安蛋白收获到20厘米的涨停，哈三联、哈药股份等多只个股涨停。另外影视院线板块也是有所走强的，华智树莓是涨停，农业板块能震荡拉升，金建米业涨停，还有旅游及酒店板块多数上涨，大连盛亚涨停。另外在临近午间收盘的时候啊，房地产板块在盘中呢突然出现了拉升，绿地控股、华丽家族、华远控股等涨停，还有就是今天上午的机器人概念表现不错，邦基科技啊是美湖股份、明星旭腾、宏昌科技等涨停。那下跌方向主要是贵金属板块的持续下挫，山金国际领跌，保险银行板块的震荡下调，中国太保领跌。但是今天上午总体来看呢，个股呈现出普涨的态势，上涨的个股家数超过了4300家。接下来再请你提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看一下各家板块的走势。刚才提到的医药相关股份呢，今天是比较强势的。除了这个中生制药以外，石药集团、信达生物、阳明生物、汉森制药全部都走到 7%。 那除了蓝筹里面的这些生科股份以外，我们看到这个应恩生物也是刷新到了218.6元的一个月新高，暂时报在217元整，涨幅高达 9.87%。另外康方生物涨 8.84%， 科伦博泰上扬 7.89%。 至于说科技股份的话呢，也是有不少表现较好的股份啊，像是这个小米涨 3.48%， 腾讯涨 1.86%， 百度涨 1.66%， 阿里上扬 1.56%。 但整体来说这个科指目前是一个趋于弱势的表现。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目前呢还有的一些这个内需股份呢是涨跌互现的这么一个感觉。华润啤酒相对表现较好，涨 0.71% 左右。至于说汽车相关的像新能源车等等的呢，同样也是这样一种涨跌互现的情势。其中呢在车股之中可以看一下华晨目前是相对表现较佳，涨 2.31%， 报在 1.77 元。就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898点，上扬147点，涨 0.6%。 先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波士直击胡万清，新城财经。波士直击胡万清，尽在新城财
4: 经。魏美珍。

0: 咁突出嘅？
1: 例如呢
0: 中船防務咯，
1: 哦，
0: 我睇咗佢一輪噶啦，
1: 三七一，
0: 但系今日第六支羊竹啊，
1: 今朝指數咧
0: 第七支羊竹啊，
1: 系啦，中船防務
0: 七連升啊，
1: 今朝好犀利啊，咁啊點解有冇啲咩特別原因咁啊？
0: 有嘅，
1: 咁咧就係升咗4.8%，編號317，15.98升緊7.4嘅。
0: 嗯，咁啊，同埋有個消息咧，中國
1: 內地好多啲，
0: 中國
1: 內地好多啲重工股都係升。
0: 中國
1: 內地好多啲重工股都係升到嘭嘭聲。
0: 係啊。

0: 头嗰八个月啦，实际船只订单嘅数量咧系达到2128艘，咁啊另外咧就系5970万咧系修正嘅总吨，咁啊同2027年咧嗰次去比咧就差唔多，系呢个近十年嘅平均水平嘅两倍。
1: 但佢系做啲防务产品嘅噃，
0: 系啊，咁啊，但系话因为嗰个造船嗰个投资而家咧个金额咧就系好大啊。
1: 佢做啲军舰啊、海警啊、公务船都多。
0: 咁啊，亦都有个数字啦，都系嚟自呢一间公司嘅克拉克森，一间全球嘅航运业务嘅供应商。佢就话去到今年为止，新造船嗰个投资咧已经去到1772亿美金，同比增长咗31%。如果按名义计算咧，亦都可望咧追翻去2007年嘅水平啦。
1: 咁同埋今日咧，如果关于中船防务咧，我谂都有个消息嘅，就系话中国咧，有报道话打算制造全球第一艘205米嘅，咁长205米，
0: 205米，哇！一个跑道有几长？
1: 咁一圈咪400咯，即系。即系个跑道嘅阔咯，系咯，跟住唔系喎，一圈唔止四，
0: 一圈唔止啊。
1: 咁咧，无人潜艇嘅航空母舰，
0: 好，
1: 无人潜艇母舰，咁呢个咧就嚟自华府智库战略兼国际研究中心 CSIS 近日引述太空情报公司 Ventor 嘅拍摄嘅卫星影像。发表嘅周报话，上海咧沪东中华造船厂正系建造紧，哇，成日及住我哋原来，正系建造紧一艘全长205米嘅新型船舰。
0: 系，总之有多啲行业消息啦。而今个月佢都唔失礼嘅，
1: 系啊，可以搭载超大型嘅水下无人载具添啊。
0: 咁啊，今个月以嚟咧，编号317嘅中船防务咧，已经系累积有29%。
1: 系咧，
0: 咁佢咧就喺8月底已经出咗业绩噶啦。佢喺8月26号已经出咗佢嘅中期顺利，咁个业绩系唔失礼。
1: 不过新船需求强劲咧，咁啲船舶板块除咗中船防务啦，佢都有做啲基建啊、结构件嘅。中国动力啦，中国船舶啦，仲有一间叫做亚星铰链啦，
0: 系，仲有大连重工啦，
1: 国瑞科技啦，
0: 呢啲喺深圳嗰边上啦，喺深圳同埋上海都有上嘅。咁啊，譬如天使大连重工先啦，今朝好犀利啦，今朝大连重工咧就系曾经咧系涨停嘅，不过中午收市咧佢就回翻。咁啊，另外咧就系国瑞科技啦，国瑞科技今日中午佢仍然都有升1.8%，咁啊曾经差唔多升咗6%。
1: 隔篱嗰只316都 OK 啊，317隔篱咪就系316咯，
0: 316今朝升1.5%，148.6%。咁另外317咧就系中国船务咧喺8月底嘅时候出咗业绩，佢嘅中期顺利咧都几好嘅，升59%，收入咧亦都升咗9%。另外佢亦都有派息，有派到10分人民币。
1: 一定要有派息，
0: 有啊。
1: 咁仲有316嘅妈妈啦，而家过继咗俾1919噶嘛。
0: 1919今朝升2.7%，17.03。
1: 即系都系应该系啲消息带动啦。
0: 系，仲有1199都系升嘅，1199今朝升1.5%。
1: 即系1308都得。
0: 1308咧。
1: 不过呢个月冇上个月升咁多啫嘛，上个月升21%。
0: 海丰国际今朝升1.9%。
1: 成个第三季度做得好好啊，海丰，因为7、8、9月咧。都是附近的高峰来的。咁尤其是佢东协那边比较多，而家好多都是制造业的基地。咁升在七月的时候佢单月升了27%，八月单月升了21%。这个月算收敛啦。升了6%咋。
0: 好，咁跟住接住落嚟呢就讲下下个礼拜啊。咁今个礼拜尾又已经是中秋啦。咁下个礼拜呢就是11月国庆啦。咁留意返呢有啲特别嗰啲活动嘅安排啦。同埋港铁嗰边呢都已经公布咗呢 佢一啲交通嘅安排㗎啦、嗯、上個禮拜已經講咗㗎啦，就係、是、中秋節當晚會延長服務啦，之後嗰個週末呢亦都會加密嗰個班次啦，係啦。咁、嗯、仲有就係要留意返
1: 新皇崗口岸㗎嘛。
0: 嗯，冇錯啊。
1: 目標係10月12號開通㗎嘛。
0: 係啊，咁希望可以趁住。
1: 就避一避個黃金周先，唉，唔好一嘢湧上嚟。
0: 係啦，
1: 應接不

0: 高峰期，因为用喺呢啲即系点讲咧，喺呢啲节日度开通咧，可能负荷唔到啊，所以等个节过咗先。
1: 会乱啊，惊大家自己都未习惯。
0: 系啦，咁啊，跟住讲埋阿里巴巴啦，阿里巴巴今朝系升噶啦，升1.5%。咁啊，双十一就仲有啲时间，10月11日。咁但系咧，原来佢哋已经开始部署啦
1: ，book 酒店房啊，买中秋礼品啊，都应该已经大爆发噶啦。
0: 或者中秋节嗰啲礼物都好要送啊，都要送啊。
1: 好似话澳门中秋同埋十一个档期嘅酒店房间咧，已经有好多系。哇，都冇晒房噶啦。
0: 好，咁啊，讲下阿里巴巴旗下嘅淘宝，今年嘅双十一，佢哋已经公布咗海外活动咧，会喺全球20个市场同步启动，超过120万间嘅商家会参与其中，13个国家同地区咧会提供包邮服务，其中跟住啦，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咧会实现零门槛包邮啊，即系你嗰
1: 一件都包邮，
0: 系一件，无论你嗰件大小。或者是贵平佢都包出海的商品咧，亦都由轻小件扩展去到家具啊、家装材料啊，一啲大件啲嘅品种啦，系啦，90% 以上嘅中大件嘅商品咧，都系可以实现海外直邮嘅。
1: 咁啊，免费包邮
0: 9988咧就系升紧1.6%。咁如果你嗰件系大件啲嘅，咁你喺呢段时间买又真系争好远。
1: 今朝就叫做轻微低开，跟住高走，报到个升势，但系25000啦，到而家都未见到。
0: 系好，而家指数升紧144点，我哋休息一阵先。
2: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识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4: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3: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4: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3: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5: 我是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的林冰医生，肺有结节不需要担心，如果是8毫米以上需要抽组织呢，现在有些很新的科技可以更加精准抽到组织，和并发症又低，可以指引下一步的治疗。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3: 胡曼青，魏美珍，
1: 好啦，咁啊，翻到嚟啦，睇翻个指数升紧141点啊，24891点，今朝最高咧，恒生指数系见过24926点嘅，咁啊，依家喺蓝筹里边咧，升跌嘅比例都系升多啲嘅，58只蓝筹系上升，34只跌，3只点咗月，科技指数咧，而家就转升为跌。咁喺4401点跌返4点，12只升，18只跌嘅。睇睇先，今朝呢就联想就回得比较急嘅。但係小米呢就升得比较靓嘅喎。而家又升多咗啦，喺27.44，升緊接近4%啦。腾讯阿里啦，咁虽然升幅都系相相有1.6%啫，但係都贡献到指数比较多。咁最紧要唔好再跌返落去420蚊楼下啦。如果唔系，一切唉都系假假地咁样啦。百度、携程今朝都有超过1%嘅升幅，网易、B 站、美团俾人睇实噶啦，都唔使跌嘅。不过咧跌得多嘅梗系啦，就系唔止联想啊，仲有只天数智深，
0: 系
1: 科指新贵
0: 哦。天数智深咁就仲有
1: 智普 Minimax 啦，全部新贵都跌啦。
0: Minimax 跌咗4.2%，今朝290蚊。至于 Minimax 智普就跌4.6%。
1: 上个交易日抽到上去300蚊，
0: 系啊，
1: 单日抽升咗几犀利啊！嗰日爆升咗18%-19%咁滞啊！
0: 系啊。好，咁啊，另外咧就留意翻，而家指数暂时升139点。今朝内地股市就 OK 嘅，咁啊，留意我哋今个礼拜内地系4日交易日啊。
1: 系啊，
0: 好，咁啊，头先讲咗啲

0: 博彩类股份啦，咁喺蓝筹嗰两只一金一银。
1: 今日有只制药股好得，
0: 边只？
1: 老牌啊，越即系老而嚟坚啊！今日蓝筹里边又系最老嗰两只升得最好。
0: 系啊，
1: 而家药股又系最老嗰只，唔系山东新华制药，你估佢唔到719，
0: 系好彩仲记得个 number 编号719，山东新华制药。今朝升咗17.5%，1.5元。
1: 电信股你谂点样谂都唔系嗰三只噶啦，
0: 边只啊？
1: 唔系联通，唔系中电信，唔系中移动，
0: 中通服务都唔系，边只？
1: 唔系京信通讯2342。
0: 今朝升，哇咩时候升咗15%，
1: 真系哗哗声啊！今次
0: 今朝仲有一只763都升得
1: 中兴啊，
0: 系啊，
1: 人哋有豆包手机点同啊？
0: 哦，咁又系，豆包都几好用噶。
1: 而家僆仔都识用豆包啦，
0: 不过豆包都比较local 啲啦。
1: 系啦，
0: 系啦。
1: 仲有今日有只如果车咧就系2431啦，油价创新。
0: 哦，2431油价创新升咗12%，2.32元。升咗2.5元。
1: 咁啊，今日解禁嘅广合科技1989啦，升到入咗榜啊。不过要提议今日解禁啦。
0: 系
1: 啊，另外2500启明医疗啦。
0: 今朝升咗11%，都系 B 仔股嚟嘅，1.19元。
1: 好耐冇禁啦。咁啊，跌得惨烈嘅都有啲大家识嘅。
0: 跌得惨烈咪跌幅榜度揾下咯。
1: 咪朱尔醒嗰间咯，阿天尼啦。
0: 我话呢间仲喺度嘅咩？
1: 系啊，
0: 嗰阵时好多故事嘅。
1: 你不如问啊，点解佢跌到依家得几毫子，仲可以20%咁跌啦？
0: 系啊，
1: 安德里果汁啊，
0: 都想讲
1: 呢啲都好耐冇讲嘅。
0: 而家仲有人买呢啲果汁啊？
1: 吓，内地噶啦，香港
0: 嗰啲，
1: 香港好似都有嘅，
0: 茶饮都好多啊。而家
1: 系啊，
0: 茶饮股好犀利啊。
1: 就系卡姆丹克啊，
0: 跌咗13%。卡姆丹克，
1: 哇，仲有只
0: 蓝月亮，屋企有冇蓝月亮嘅产品？今朝跌咗12%，可能有噶，有都唔知啊。嗰啲洗衣液啊，洗衣珠啊，差唔多啦，就系呢啲啦。
1: 真系惊啊！
0: 跟住喺活跃榜其实都好多嘅稀客啊，英植智能系升住入啦。
1: 呢只日日都喺活跃榜。
0: 佢今日系医药股咁样升系嘛？
1: 佢唔系稀客啦，
0: 升紧3.7%。
1: 佢系 AI 加医药。
0: 系咁啊，劲方医药啦 ，B 仔股啦，2595啦，今朝升4.4%啦，跌咗去活跃榜。另外咧就有啲中资金融类，即系中国黄金国际点解跌咁多？2099跌好多，2099系。跌住入活跃榜，跌紧7.4%，232蚊。
1: 哇，个圆顶好远，
0: 8毫子。
1: 个圆顶好远。
0: 好，今日时间差唔多啦，
1: 听日见，
0: 听日见啊！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新城财经台
5: 正12点。
6: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广东佛山市一间纺织公司的厂房发生大火，造成最少8人死亡，1人受伤。涉事的纺织公司厂房位于佛山市顺德区，在昨天下午起火，首个工作仍在进行。新华社报道，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报道话，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 AI 问题对话。会谈历时大约8个钟头，贝森特在会后话，双方针对贸易同 AI 的会谈非常成功，美中同意建立美中 AI 对话机制，针对 AI 的共同目标、风险和国家安全事件建立沟通和通报管道，双方亦都将会继续就贸易和投资议题磋商。 格利尔就话，双方正推动能源、农产品、医疗产品同消费品等非敏感商品降低贸易壁垒。佢强调，美中能够携手合作至关重要，双方都希望缓解喺贸易、科技等战略关切领域上嘅紧张局势。有份参与谈判嘅中国。

0: 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李成钢亦都话，会谈气氛良好，双方工作小组星期一会继续磋商。渔护处同警方午夜出动无人机等喺元朗博围南路捕捉三只成年塘狗，进一步检查系咪同星期日半夜一名27岁女子怀疑遭到动物咬死有关。有关嘅犬只将会送到处方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同观察，如果有晶片会联络狗主或者畜养人。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非常重视今次事件，渔护署会继续喺元朗一带搜寻放养或者流浪狗，保障市民安全。谢展环强调，大原则系狗主有责任妥善管束狗只，当局正检讨相关法例系咪有需要修例加强罚则，亦都会加强宣传教育。至于流浪狗的问题，谢展文说局方一直按住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指引处理，近年捕捉流浪狗的数目由最高峰期以万计，去到近年平均大约400只。不过今次事件提醒了局方，需要再检视哪些方面可以做得更好，减低流浪狗造成的风险。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警方的锐眼计划对疑犯有阻吓性，不过就不适用于狗只，会谨慎检视是否需要加装闭路电视。邓炳强在电台节目说，防罪灭罪的锐眼计划是针对治安高危地区，而元朗博围南路过往的罪案并不严重，以治安作考虑，在那里装设闭路电视不符合相称性。他理解市民希望追溯到事件，但是政府也要谨慎平衡公共安全和资源分配。邓炳强说，警方昨晚已经同渔护署开展联合行动，捕捉涉事狗只和具有攻击性的流浪狗，当局会采取科学方法检查狗只的口腔或者身体，寻找残留的证据。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在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下，人工智能热潮推动，本港电子产品进出口贸易蓬勃，过去半年贸易迅速增长，但是中小企面对世界格局的转变，怎样推动自身转型，在融入五年规划的同时又帮助到自身生意，成为当前挑战。政府和贸发局等机构合作，一直为中小企提供支援，包括将 BUD 专项基金旗下的申请义每宗申请资助上限提高到150,000元，同时鼓励企业应用 AI 案例，例如数据分析等，如果申请项目包括相关元素，可以获优先考虑。邱应华说，国家15规划支持并要求本港继续巩固国际贸易中心和一带一路枢纽的地位，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正正回应了有关目标，并透过施政报告提出的措施去执行。名古屋亚运第二日赛事，港队武术代表在开幕礼进场仪式中担任港队持旗手的沈晓月，在女子长拳项目取得金牌，是港队今届亚运首金。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祝贺沈晓瑜夺金，话佢喺赛事中嘅表现出色，专注投入，技巧超卓，为港队先拔头筹取得第一金，全港市民都引以为傲。佢话港队有咗好开始，祝愿港队运动员喺今届亚运中大展光芒，缔造更多佳绩。罗淑佩今日会前往日本东京同名古屋为港队打气，期间会到比赛场地探访运动员，了解港队的情况，以及观看港队运动员参赛的项目。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日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同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0%。
7: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10: 五年规划系未来发展嘅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系落实五年规划嘅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9: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

0: 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中小企需要稳住盘生意，又或者计划扩展业务，有效的融资渠道往往是决胜关键。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来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中小企融资策略和相关考量。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月桂生潮发速报，
7: 股价速报。
8: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2513智好，744.5，跌35.5，跌幅系4.6%。700腾讯426.2，升7.2，升幅1.7%。2828恒生中国企业85.58，升咗毫八，升幅0.2%。2800盈富基金25.54，升咗毫六，升幅0.6%。9988阿里巴巴111.2，升个九，升幅1.7%。3033南方恒生科技4.316，跌咗0.004%，跌幅系0.09%。100 Minimax 290.2，跌12.8%，跌幅咧系超过4%。6869长飞光纤光缆185.9，升2.8%，升幅1.5%。992联想35.46，跌2.12%，跌幅5.6%。1810小米集团系27.42，升1.02元，升幅3.9%。1347华虹宏力113.6，跌0.9%，跌幅1.6%。981中芯国际系64.95，跌2毫，跌幅0.3%。
6: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9: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8: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睇睇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嘅表现啊，今日咧就恒指方面嘅走势啦，咁啊见到就走势几好噶吓，咁啊因为咧去到即系我哋见到咧今日就恒指咧就收喺呢个上方。方面嘅水位嘅，其实今日咧恒生指数继续都系低开嘅，不过低开嘅幅度咧就唔算系太多，咁啊只系咧就低开咗几十点左右啦吓，咁啊见到咧就恒指方面咧今日就个走势咧系低开咗，今日咧就低开咗几十点之后咧，咁啊走势咧就见到即系低，再落一落去就个低位咧24737点咧，就之后开始咧就系有啲支持啦。咁啊，最后咧就恒指都升咗141点嘅，升幅方面咧系0.5%，报24892点嘅。另外，国企指数系报8284点，升58点，升幅0.7%。科指系4400点，跌咗5点，跌幅咧系0.1%。始终个成交都未算系特别多啊吓，咁啊今日咧都仍然过千亿松少少，1084.8亿，上升股份911只，下跌嘅接近有800只啊。咁啊今日咧就逢星期一我嘅拍档咧就系永丰金证券研究部嘅主管麦嘉嘉啊，嘉嘉你好
10: ，Hello Christine 你好，大家。

0: 好，
1: 系啦，咁今日咧港股反复咧就升咗140点左右啦。咁最主要咧就系因为啲医药股系做好嘅。其实咧，你话今日咧啲科技巨企咧有冇即系有冇帮助咧？咁都有嘅吓，至少咧就系腾讯、阿里今日都上升嘅。咁连带住其他嘅呢几只股份啦，今日咧 ATMXJ 咧全线都系向好，但系以腾讯同埋阿里咧就走势略为比较好啲啦。但系你见到今日咧，即系异军突起咧，就系啲即系啲医药类嘅股份啊。咁主要都有啲即系消息嘅，就话即系出海方面嘅限制啦。咁呢一个咧就有机会系减少嘅，所以咧亦都系帮助到啲医药股咧今日嘅走势都几强劲啊。咁当然啦，就睇几只大噶啦。信达今日咧就升咗超过6%嘅，另外咧就2269药明啦，咁升超过5%。咁今日咧就药明系方面咧全线都系做好嘅，咁除咗系药明康药明生物药。2269药明生物之外咧，咁啊药明康德啦，同埋药明合联啦，咁今日咧都升咗咧，系分别5%啦，同埋超过3%嘅，咁近期都有一只9926好犀利啦，咁今日继续都系向好嘅，升咗超过8%，咁至于啲传统药企又得唔得咧？都得喎嚇，1177同埋隻石藥啊，咁中生製藥同埋隻石藥1093啦，分別咧都升咗7%-8% 不等。喂，今日究竟呢一個出台嘅消息，可唔可以都詳細同我哋講一講，點解會咁利好啲醫藥股呢？
0: 我諗其實醫藥板塊咧，我記得我哋早。上個禮拜有提過啦，早幾個禮拜應該咧，我哋已經開始提大家要留意翻啲醫藥生物科技股啊，因為當時候我哋嘅論點就係咧 ，AI 咧會將成個研發嘅時間咧去縮短，咁而家配合埋即係隔呢個週末啦，就美國咧就即係可能會放鬆少少多間嘅中國藥物嗰個授權啊，我哋要睇咧，其實佢唔係正式去放行中國嗰個藥物嘅授權，其實都係美國財政部啦，係草擬個規則，傾向保留大部分中國藥物嗰個授權同埋投資交易啦。咁其實呢個咧就對成個板塊嚟講咧，其實。簡單啲咧，就係之前其實好多醫藥股咧，佢哋有個估值嘅折讓，就係最擔心咧，就係個政策，即係美國同埋中國嗰個政策風險。而家咧就有少少解除咗，令到嗰個估值嘅折讓咧得到消除。咁開始咧其實醫藥板塊咧再成為投資者嘅眼球咧，就係 OK 佢個政策風險有所即係減低啦。咁我哋再睇埋咧佢嗰個 BD 嘅出海變現，我哋成日都話啊嘛。好多中國嘅藥企咧，佢哋而家可以受到國外即係美國方面嘅啲大型藥企嘅一啲合作，咁即係做咗一啲 endorsement 啊，去確認咗咧，其實佢哋認同國內嘅一啲藥企佢哋嘅研發能力。咁同埋我哋係睇到 AI 啦嘅製藥咧，已經開始運用喺成個醫藥板塊嚇。如果我哋用之前嘅 AI 產業鏈去睇咧，而家就正正係開始揾緊一啲標的是怎样将 AI 应用在不同的行业上面，医药板块好像我们之前几个礼拜提到，就是开始那个部分是可以教其他行业更加走得前一点，原因是在于 AI 可以将研发时间缩短 20-50%， 成本亦都可以降低 60%。 其实它主要是分了几个阶段，因为第一轮我们那个医药行情不是再单纯依靠减息或者个估值修复，而是开始出现三个可以用业绩验正嘅增長引擎，第一個咧就係頭先我哋講過啦 ，AI 去縮短早期藥物研發嘅時間咯。第二個咧就係中國嘅創新藥透過 BD 即係出海授權，加快佢哋嘅出海。第三個咧就係上游嘅研發活動回升啊。逐步轉化為 CRO 或者 CDMO 的一些企業訂單和現金流。我們先講 AI 先，傳統的藥物研發點會有一些靶點發現、分子設計、臨床前的研究，去到第三期的臨床和監管審批，往往都需要10年以上的時間。現在 AI 目前最有價值的環節不是取代整個藥物開發的流程，而是加速早期的靶點識別、化合物的筛选，和降低需要准入实验的候选分子的数目。 咁呢啲呢其实就正正係解释咗点解可以令到成个药品嘅研发周期呢大部分咁样缩短佢个时间。咁如果我哋睇返根据一啲行业嘅数据显示啦 ,2026 年全球嘅制药投资嘅研发估计呢应该大概係3130亿美元。咁但係 AI 嘅 DD 渗透率呢目前只係得 6%。全球嘅 AI 药物发现嘅生态呢预计去到2030年呢可以达到大概500亿美元。增长呢主要係集中喺做数据嘅生成或者一啲实验嘅验证 ,AI 原生物等等三个领域。咁所以呢成个层次去睇呢就係发觉 AI 係可以将成个产业板块呢更加提升。咁当然啦我哋睇埋就係中国嘅创新药呢对于海外嘅授权嘅潜在交易嘅增长呢其实都好大嘅。因为我哋见到呢而家目前海外嘅授权增长即係我哋讲啦同譬如其他嘅一啲海外大型嘅机构合作啊好似石药同埋爱丽丝康嘅合作就将 AI 呢用一个多肽设计长效注射的平台和减重药这三个热门的方向去结合。你会发觉呢其实很多国内的一些药企股和海外的一些大型的药企是更加多的一些即出海研发的故事。这个呢就正正是加快整个药品周期的商业化的流程。所以这个也是令到很多不同的药企啦重新即受到投资者的眼球。譬如我们讲一下泰格医药啦 ,3347 啦它是 CRO 的一个核心定位来的。如果我们看回呢今天的股价呢其实表现都是很强势的。见到它今天呢就升了 2%, 另外呢就有些升幅呢是更加大的。譬如我哋讲緊嘅顺达生物啦 ,101 啦升緊 6% 嘅。咁报喺 102.4, 咁顺达生物呢就係不嬲都係有啲商业化加出海啦佢哋核心嘅增长配置呢就见到个产品嘅收入增长呢正係上半年呢都有超过60%嘅个外㗎。咁佢主要就同辉瑞合作啦。咁潜在嗰个总价值嘅订单呢就105亿美元㗎。咁首付嘅款项呢就有6.5亿美元，咁我哋见到咧，其实要拣呢啲药板块咧，好睇佢哋同海外合作嘅啲伙伴嘅名称，即系你如果见到咧，佢系同一啲龙头嘅企业，好似头先我哋讲嘅顺达森啊，就同辉瑞去合作一啲订单嘅话，其实间接上咧。辉瑞其实都俾咗一个 endorsement 咧，俾顺达生物，即系觉得佢哋嗰啲研发啊，甚至乎产品嘅管线啊，都系配合到佢哋出海嘅一啲未来收入同埋商业化嘅进程。咁所以我哋见到，正系成个2026嘅上半年中国嘅创新药对外嘅授权嘅潜在交易咧，当然有好多唔同嘅数据啦，但系都系大概喺1000亿左右。咁我哋会发觉中国企药企嘅研发啦，同埋佢哋将佢商业化嘅过程咧，有助拉动整体成个板块嘅一啲业绩表现。
1: 好啊，咁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阵啊，咁啊转头翻嚟咧，家家我哋不如咧讲下另一个话题咧，就讲下啲航运股啊吓，咁啊究竟系咪因为即系主要受到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嗰个嘅航运受限咧吓，咁我哋转头翻嚟倾。
2: 一见理财。
3: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个星期会同大家讲几只 AI 硬件原材料逆冷嘅工业股。第一只系189东岳集团。 东岳2026年中期盈利10亿2698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31.8%，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3亿3303万人民币，按年升 42.1%， 预期每股盈利1.35元人民币，折算港币1.485元，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港币4.6元，按年上升 53.33%。 股价走势上，今年6月高见23.74元，创超过4年新高，7月尾跌到

0: 11.38，跌幅超过52%。而喺2024年第四季至到现时，股价深度调整多数都系跌到牛熊线水平就差不多。例如2024年10月、11月、2025年4月、2025年11、12月、2026年3月、5月同埋近月啊咁样。而今年三月低位水平10蚊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20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6.73倍，2026年中期市账率1倍多啲。预期2026年股息率4厘6。喺疫情嘅2020年至到2022年，市盈率最低2022年3.49倍，最高2021年23.81倍，市账率最低2020年嘅0.577倍，最高2021年超过4倍，股息率最低系2021年1厘19，最高2022年8厘88。复上嘅2023年市盈率14.54倍至到28.03倍，市账率0.713倍至到1.375倍，股息率1厘多啲至到1厘94。2024年市盈率9.97倍至到20.5倍，市账上率0.662倍至到1.362倍，股息率0.988厘至到2厘03。2025年市盈率6.97倍至到12.47倍，市账率0.823倍至到1.473倍，股息率2厘21至到3厘95。过去股值波动性较大，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目标14.85，预期2026年市盈率10倍，2026年中期市账率1.469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接近3厘1。以买入价跌10%，9蚊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3: 好啦，翻到嚟啊，咁啊，睇睇今日咧，就除咗系啲弱股犀利之外咧，其实啲航运股都走势几好嘅。其中咧就1919啦，咁啊今日咧都升咗近3%嘅。另外就仲有只海丰啦，都升超过2%。今日咧创咗一年高位嘅。咁啊睇睇呢啲相关2343先。2343，咁啊今日咧都做好嘅，咁啊都升咗超过4%，仲有一只咧就叫德长海运，咁啊今日都股价方面又系创咗呢一个一年高位啦，咁啊高位咧就见过14.84，咁啊今日咧都收市嘅时候咧都升咗超过5%，嗱我哋见到咧就话即系美伊嘅问题啦，令到费尔木兹海峡个航运系受限啦，咁呢个都唔系新鲜事噶，但系今日咧即系普遍向好嘅，其实做会唔会有其他原因呢？价格
4: 系啊，因为我哋见到其实航运股咧就个走势上边都有啲分化嘅。嗱，干散货方面咧，大型嘅散货船咧个运价我哋见到都系比较强嘅。咁虽然BDI 已经由9月初一个高位有少少回吐啦，咁但系咧见到集装箱方面咧，美线嘅运价咧其实系有啲急升嘅。咁啊，欧线嘅价格咧就有啲跌。咁呢个我觉得喺拣航运股上边咧都要几睇重佢哋拣究竟走边条线啊？即系如果系走美线嘅，即系美国嗰边嘅线咧，就应该系可以喺譬如美西啊、美东嗰边嘅线咧，喺黄金周之后咧，会继续喺高位可以运行得到啦。咁连同埋我哋见到喺短线嘅交易上咧，航运价格带嚟一啲盈利嘅弹性啦。咁我哋见到咧，其实如果喺美线上面，同亞洲嘅一線嚟講咧，其實已經持續係一個相對比較高位嘅走勢嘅。嗱，如果我哋睇成個航運股嚟講咧，簡單啲去總結就係、是。

0: 方面咧都仲系受到美线嗰方面嘅急升啦，但系欧线回落有少少抵消咗。咁我哋见到直至9月18日上个礼拜五啦，波罗的海嘅江散货指数咧，即系 BDI 咧，回升大概1%，咁去到3370点。咁但系整体嚟讲咧，个航运股表现咧都仲系吸引到投资者啲眼球同资金。
1: 是啊，所以呢就今日呢都继续呢就有个消息呢令到佢哋个股价呢是向好啊。咁唔单止呢就係、是、呢头先讲过呢几隻啦。咁另外譬如可以中外运啊中远海发啊等等啦，中远海能呢啲呢，咁今日呢都仍然係有上升啊。好，家家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返嚟继续再倾啊。

0: 点样推动自身转型，在融入五年规划的同时又帮助自身生意，成为当前挑战。政府和贸发局等机构合作，一直为中小企提供支援，包括将 BUD 专项基金旗下申请业每宗申请资助上限提高至150,000元，同时鼓励企业应用 AI 案例，例如数据分析等等。如果申请项目包括相关元素，可获优先考虑。谈及人工智能发展，邱应华认为开发者和使用者都应该深思熟虑，谨慎运用 AI。他说每项新科技发展初期都会出现问题，需要时间理解和适应，继而建立妥善运用的规范。邱应华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并要求本港继续巩固国际贸易中心及“一带一路”贸易枢纽地位。本港首份五年规划正正回应有关目标，并透过施政报告提出的措施去执行。渔护处同警方午夜出动无人机等，在元朗博围南路捕捉三只成年唐狗，进一步检查是否同星期日半夜一名27岁女人怀疑遭动物咬死有关。有关犬只会送到处方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如果有晶片会联络狗主或者畜养人。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非常重视今次事件，渔护处会继续在元朗一带搜寻放养或者流浪狗，保障市民安全。谢展环强调，大原则是狗主有责任妥善管束狗只，当局正检讨相关法例，是否有需要修例加强罚则，亦会加强宣传教育。至于流浪狗问题，谢展环表示，局方一直按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指引处理，近年捕捉流浪狗的数目由最高峰以万计，到近年平均大约400只。不过今次事件亦提醒局方，需要再检视有哪一方面可以做得更好，减低流浪狗造成的风险。打鼓岭宠物跌酒店女负责人上个月遭混种格斗犬袭击致命，以及渔护处带走部分疑似格斗犬检查引发争议。有意见认为可以用基因检查方法证实犬只是否格斗犬。环境局局长谢展环指出，用基因判断犬只是否格斗犬不是最好的方法，因为今时今日绝少有纯种基因犬出现，不同血统的狗都可能混有格斗犬基因。谢展环说最重要的是格斗犬基因在狗的身体有没有发展成格斗犬的特征和能力、性格等等，所以世界各地去判断格斗狗主力在于身体检查，例如是否有强壮的下颚、肌肉和攻击人的特性，不会纯粹以基因做决定。名古屋亚运上演第二日赛事，港队武术代表在开幕礼进场仪式中担任港队持旗手的沈晓瑜，在女子长拳项目取得金牌，是港队今届亚运首金。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祝贺沈晓瑜夺金，指她在赛事中表现出色，专注投入，技巧超卓，为港队先拔头筹取得第一金，全港市民都引以为傲。她又说港队有了好的开始，祝愿港队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中大展光芒，缔造更多佳绩。骆淑佩今日上昼将前往日本东京同名古屋为港队打气，期间会到比赛场地探访运动员，了解港队的情况，以及观看港队运动员参赛的项目。广东佛山一间纺织公司的厂房发生火灾，造成最少8人死亡，1人受伤。涉事纺织公司的厂房位于佛山市顺德区，在寻日下昼起火，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新华社报道，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国财长贝森特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报道说，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双共识、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 AI 问题对话。会谈历时大约8小时，贝森特在会后说，双方针对贸易和 AI 的会谈非常成功，美中同意建立美中 AI 对话机制，针对 AI 的共同目标、风险和国家安全事件建立沟通和通报管道，双方亦将继续就贸易和投资议题磋商。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0: 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除有一两日和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8%。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3: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
4: 沙田的滨景花园录得今个月第一宗成交，成日单位滨景花园三座中层 B 室，售面积544尺，三房套房的单位，成交价760万，售面积平均尺价13971蚊。业主在1999年用245万买入，27年之后转手，最面赚515万离场，升值超过两倍噶。
3: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5: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6: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咧，继续都有嘉嘉喺度啦。嗱，嘉嘉，我哋呢一个星期咧，都关注下另一个重点啦。咁啊，讲翻啲比较系国际政治性啲嘅问题啦。咁啊，讲紧咧就系呢个集特会啊。嗱，都想睇下咧，即系今次似乎咧，嗱，由呢一个画面上面睇到咧，就好似大家双方彼此都好似几。即系冇乜太大嘅嚴肃啦吓，即系好似似乎都几乐观咁样。嗱，都想睇下咧，即系集特会之前咧，大家有冇见到？喂，有冇即系除咗握手啊，有冇啲咩协商磋商？又或者咧呢一啲咁嘅即系释出嚟嘅一啲信息，对港股方面嘅部署又会系点咧吓？你见到好似我哋头先咁讲啦，你见到港股都已经向下沉咗好一轮噶啦嘛。咁你点睇即系系啦？嚟紧呢个譬如中美之间嘅会面，对于港股后向会系点咧？
7: 系啊，咁你见到就大家今个礼拜嘅市场焦点咧，几多都会摆喺集特会噶。咁喺啱啱过去嘅周末啦，首先就国务院总理何立峰同埋美国嘅财长贝森特咧，佢哋首先有一个预先嘅约会先吓，佢哋咧就喺美国嗰边啦，就通过正式嘅一啲会议啦，首先咧就预先倾咗一啲问题嘅。咁佢哋成个流程今个礼拜都会继续进行住，咁去到真系美国总统同埋中国国家主席去会面之前咧，希望为佢哋咧讨论咗喺唔同嘅议题上咧，都会得到一啲小步嘅共识啦。我哋讲嘅佢哋会讨论嘅议题啦，可能包括系 AI 啦、关税啦、稀土等嘅议题，咁期望住为嚟紧嘅集特会咧奠定一个基础。咁当然啦，我哋见到今次嘅会面咧，首先就由何立峰同埋贝森特开始先。咁最大嘅功能咧，就系将大量一啲技术嘅问题咧，整理成几个可以供特朗普啦，同埋主席咧去拍板嘅一啲政治选项。咁可能会比较着重于延长个休战啦，改善稀土嘅出口流程啦，同埋建立一啲 AI 对话嘅机制。即使未有大幅削减关税，但系可以讲降低短期尾部嘅一啲风险。咁我只可以话，即系佢哋嘅会面咧，唔系去终结中美嘅一个竞争，但系就避免嗰个竞争失控嘅一啲风险管理会议嘅。咁可能投资者会问啊，点解会先由何立峰或者贝森特去会面呢？咁其实都比较易去理解嘅，因为元首喺会谈嘅时间咧，其实都几有限嘅，唔会适合去逐项处理关税产品嘅清单啦、稀土嘅出口许可啦，甚至乎农产品采购嘅进度或者啲 AI 模型嘅分类。咁因此咧，就由何立峰同埋贝森特啦等等首先找出两方可以交换嘅一个利益。因为我哋记得啦，当中未去进入谈

0: 判呢，中國嘅談判籌碼呢就比較係一個供應鏈嘅能力啦，即係我哋講嘅譬如稀土嘅出口啦，咁同埋購買農產品嘅能力啦。而美國嘅籌碼呢就比較包括喺關稅、半導體或者高端設備等等。咁所以呢，其實呢個說明咗呢，雙方可能會採用一個分層嘅處理，即係呢敏感嘅科技或者國家安全嘅問題呢會繼續有一啲競爭，但係喺農業啦、能源啦、民航啦，甚至乎非敏感嘅產品呢就會有機會擴大嘅交易啦。所以投資者留意嘅呢唔係一個全面嘅協議標題，而係雙方能夠將可以合作同唔可以合作嘅領域呢划分得比较清楚啲，咁所以谈判真正嘅价值咧，系降低政策分布嘅两端嘅风险。咁对整体嘅关税问题咧，投资者就唔好期望住有实质嘅减免啦。因为而家目前咧，双方讨论降低啦，或者取消中国对美国嘅一啲关税啦，定案方面咧都未好明显噶。就算峰会公布一啲农业啊、LNG 或者飞机嘅采购咧，都应该系视为一个维持优战嘅交易性成果，唔系关税战嘅结束。咁所以咧，只要个谈判系维持一个对话，情绪整体利好嘅话咧，都会对整体嘅气氛咧较为乐观嘅。咁稀土咧就系今次嘅一个供应链嘅一个重要筹码啦。咁因为始终稀土磁体关键嘅矿产咧，系直接影响汽车、国防、电子、电力设备同埋先进制造嘅。咁所以美方关注咧，唔单止中国有冇批准出口，而系出口许可系唔系稳定，数量够唔够，企业有冇预测嘅交付时间。咁明显今次我哋就见到中国嘅筹码几多喺一个供应链嘅能力上边啦。咁但系投资者就唔好一面倒去投放喺一个稀土嘅投资度，因为始终稀土嗰个供应改善咧，未必单向去利好稀土嘅价格。相反，如果电动车啊、机械啊、消费电子同埋工业自动化下游嘅企业咧，可能会因为供应嘅稳定啦、成本嘅下降而受惠。咁所以咧，我哋觉得稀土就唔系单纯系商品交易啦，系将中美嘅供应安全同埋市场准入咧，作为一个谈判嘅工具。咁另一个市场嘅焦点咧，就系AI 会唔会成为今次最大嘅突破。咁我哋觉得 AI 就比较具有一个想象空间嘅，但係亦都係比较难去取得一个实质嘅突破嘅议题，因为会谈及嘅可能係开放权重啦，同埋一啲封闭权重嘅模型嘅安全漏洞等等啦。咁所以对港股嚟讲呢，有助改善市场对于中国 AI 被孤立嘅一啲悲观预测。咁但係投资上呢，应该係比较针对一啲已经有收入现金流或者云端需求嘅公司，避免因为今次嘅外交气氛嘅改善呢，去追一啲冇盈利收入、冇现金流嘅一啲 AI 概念股啦。咁整体嚟讲呢，我哋觉得集德会可能投资者会问啦，究竟可唔可以带动个港股有一啲升势呢？我哋觉得目前两国嘅元首会面呢，本身属于一个正面嘅信号，佢会有助降低政策突然恶化嘅一啲概率。咁但係港股要出现持续嘅一个估值重评呢，需要两个条件。第一个呢，就係喺协议当中呢有啲比较清楚嘅金额期限或者執行嘅机制。第二个呢，就是企业的盈利预测呢停止下调。今个礼拜我觉得市场有两股力量啦，一个就是集特会降低地缘和贸易风险，但是另一个力量呢，就是美国的十年期债息呢都仲是企在五厘的一个关键水平，这个会限制住高估值的资产估值扩张。所以我们预计港股都是比较是一个结构市，可能会受惠少数嘅板块嘅带动啦，好似头先前几节我哋讲緊一啲医药板块今日返嚟做得比较强势。 咁所以咧，我哋覺得預計咧，可能今日同聽日啦，市場就會開始觀察住咧，紐約嗰邊嘅會談有冇啲聯合聲明啦，會唔會重點睇優戰啊、稀土 AI 嘅一啲機制？去到禮拜中期咧，就主席就會到達華盛頓啦，市場就會開始去交易一啲禮賓嘅規格或者企業代表團嘅名單，但係呢啲只係信號，唔等同係一啲協議。去到禮拜四咧，就元首會正式會談嘅，亦都會檢視關税啦、LNG 啦、農產品啦、波音同埋稀土嘅一啲相關議題啦。要留意翻禮拜五咧，因為港股通就暫停嘅，咁我哋預計咧成交個結構會有啲改善，咁就避免咧喺長假期之前咧就即係太大嘅一個用槓桿入市嘅策略啦。咁所以整體我哋覺得咧個市場都會用一個比較共靈式嘅一個策略配置啦，一端用啲高息嘅，一端咧就用啲現金流比較穩定、資產抵禦談判同埋利率風險嘅股份。咁呢個就係整體我哋預計咧喺集特會對於市場嚟講咧會有一個比較適合嘅一個投資策略嘅部署啦。
1: 好似嘉嘉咁讲啦，咁始终咧都会有翻个共鸣策略咧，就比较平衡啲啊。咁嘉嘉，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一度先，转头翻嚟咧就讲下外汇市场方面同埋一啲宏观数据嘅话题啊。咁最后咧亦都同你申报啦，以上所讲嘅资产或者股份有冇持有咧？
0: 冇持有。
1: 好，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一度啦。咁留待下次再同你倾过。
2: 一见理财。
3: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4: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九出十三归贷款计划啊！
5: 吓，九出十三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6: 啊，30厘啫，好抵噶啦！
7: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8: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
9: 快啲借啦！
10: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1: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10: 唔系噃，我啱啱去药材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1: 借钱咁多钱送，真系咁着数？
12: 冇错。而家嚟药材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率，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1: 咁我哋一齐药材开户啦！
12: 药材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3: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4: 投资涉及风险。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1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我哋都会讲下外汇市场同埋一啲宏观经济数据噶。咁喺电话旁边，亦都接通咗资深嘅外汇及期货分析员，就系卢彩仁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呢一个话题啊。Jasper 你好。
9: 诶，你好，Christine，大家好。
1: 诶，Jasper，不如我哋先讲咧，大家诶好关注嘅 yen 先吓，因为咧就上个星期尾嘅时候咧，咁啊日本央行咧一元以市场预期咧就加咗息嘅，咁啊亦都咧即系想睇下嗱，喺上个星期嚟讲咧，咁都见到咧就系呢一个嘅美国联储局啦，同埋咧日本央行咧都系加息嘅。美国、日本加息之后嗱，先睇睇对一啲嘅环球嘅资金流向会有啲咩影响先啦。
9: 我想加息之後咧，我日元就都叫做照跌嘅。咁啊一路都係過去個歷史咁多次，日本央行即係唔係咁多次咧？日本央行近呢幾年嗰啲嘅所謂嘅加息咧，咁其實加完之後，因為一方面就已經預咗佢加息啦，咁啊二方面都係價格上已經 price 先咗啦。咁所以變咗喺嗰個情況下咧，咁啊導致一啲嘅反高潮出現啦，咁啊導致 yen 咧就係咁跌翻嘅。咁啊，如果以嗰日嚟計咧，就係去到一個158嗰啲水平度啦。咁啊，跟住咧就先至叫回升翻。咁啊，回升咧亦都係唔係佢自身問題咧，就係日元啊美金嗰邊咧，亦都係可能有啲叫弱翻。咁啊，導致嘅 yen 咧作為非美貨幣嘅一份子咧，咁啊佢都有份升。咁即係話後市方面咧，我覺得有關於日本嗰邊係咪能夠再加息咧，我就有一個好大嘅疑問，因為始終之前再加息，即係之前啲今次佢再加息咧，其實都係按照翻即係日元嘅匯率過低啊，想佢強啲啊，咁所以咧日本央行咧就按美國嘅要求咧就再次加息，咁而家現時日元嘅匯價其實都唔過低噶啦，咁之前係當然係過低咧164嘅水平，去到嗰啲情況咧，咁佢哋都係要強行咧要即係美國嗰邊咧強行咧日本咧就去進一步加息收窄嗰個美日息差。咁但係而家個 yen 升咗咁多啦，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咧，短期內佢哋嘅干預啊或者加息嘅壓力咧，日本央行咧其實係細咗好多嘅。
1: 美日之間嗰個嘅息差係收窄咗之後咧嚇，咁其實最受惠係啲乜嘢咧嚇？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分析一下咧？
9: 其實美日嘅息差咧，其實都冇乜點收窄嘅。嗱，點解咁講咧？你日本加息，但係唔好忘記上個禮拜其實日美國都加咗息嘅。咁所以變咗佢又加，你又加，咁大家嘅息差依然都係咁闊嘅。咁所以變咗呢個基本上又美即係喺日本日元嚟講咧，其實冇著數到嘅。你話你美國唔加得日本加嘅，咁可能有機會對個 yen 有利啦，因為息差個收窄。咁啊，況且而家嚟緊，你日本當你退一步講，日本你可能會再加息啦。OK， 可能啊，但係美國嗰邊咧，其實佢加息嘅歡聲咧，壓力咧就仲大過你日本嘅、哦。咁所以變咗而家現時咧，你日本咧，其實基本上咧，你去加息想收窄個息差咧，其實根本冇可能。即係只不過今次我諗美國嗰邊逼日本加息咧，因為佢哋基本上都知道佢哋自己聯儲局咧十拿九穩要加息㗎啦。咁所以變咗哇，個息差咪拉闊，息差拉闊，你嘅嘢咪係咁提升到開咁止。咁所以你就一定要逼咧，就係你美國加所以如果美國加嘅話咧，日本就要逼佢加嚇。如果美國下次再加咧，佢就先至會再逼日本加。好啦，如果咁嘅大前提下啦，咁如果你話大家都加嘅話咧，其實喺嗰個所謂嘅息差咧係冇收窄到嘅，依然咧維持住嗰個波幅度。咁所以對日元匯價嚟講咧，就未能夠顯著咧，就有啲咩嘢造就咗一啲嘅優勢嘅。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日元嘅匯價方面咧，貨幣政策呢一個環節上咧，就我自己覺得本身就唔使旨意咧諗住咧可以喺貨幣政策方面咧攞到啲咩優勢，除非你話有一日我哋聽到個聲音就係美國唔加日本加，咁啊對 yen 咧就有利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目前嘅形勢嚟計，如果兩邊都有所謂嘅加息壓力，甚至乎我哋睇到咧美國加息壓力咧係高過日本嘅，所以變咗呢一個情況下咧就未必對日元有利。咁所以日元方面咧，我自己覺得個匯率方面咧，留意住翻佢嘅債務啊，留意住佢美金走勢啊，我諗呢一方面作判斷會好啲。
1: 美国加息之后啦，咁对于其他主要对住美元个货币嚟讲，又会唔会系即系叫做好翻啲咧，定系点咧？
9: 嗱，而家你美国加息之后咧，其实基本上咧，咁某程度好似都几鹰下嘅，咁理应嚟计咧，对美汇咧系全面睇好啦。咁但系亦都碍于而家时嘅美汇咧，咁唔单单净系受呢一个嘅所谓嘅货币政策息口嘅影响，亦都会受个油价影响。因为点解咁讲咧？因為你而家呢件事，你個美匯係冇錯，因為加息利好佢啦。咁但係如果萬一個油價今次真係初步見頂而跟住進一步大跌嘅話咧，咁即係換句話講，呢、這個後市美國加息嘅壓力咧，其實係大大降低嘅。咁原因就係話，如果你油價持續下跌嘅話，咁你美國嚟緊嘅通脹就會回落噶咯。你個通脹回落嘅話，咁啊變咗咧就有一個嘅舒緩嘅壓力。舒緩嘅壓力嘅下，咁啊聯儲局咧就未必就可以加息。咁呢個除非喺咩情況下聯儲局會繼續加息咧？油價依然高踞不下，咁啊依然咧有升有跌，但係 keep 住而家現時現水平嘅。 即係時間長時間 keep 住現水平嘅話咧，咁當然我就好認為咧，我都覺得聯儲局咧。必須要嚟緊，我要再加息嘅啦。咁但係而家已唔係喎，油價已經開始有啲嘅回落跡象咁樣。中東嗰邊好似伊朗同美國有啲嘅和談嘅跡象。咁如果油價如果嚟緊未來全線下跌嘅話咧，落翻到60多蚊、70多蚊嘅話咧，我諗美國聯儲嗰邊咧亦都未必可以加到息。所以呢件事咧都係要幾唔能夠即係咁快速往下。斷言就話啊，加息又利好美匯咁樣，咁啊，如果你話啊油價繼續 keep 住升嘅，咁當然就更加火上加油，更加升

0: 都係凌厲添，即係如果未來前景就係話油價又升，聯儲局嘅加息嘅呼聲亦都進一步放鷹嘅，啊咁咧對美匯咧就一定全線睇好噶啦。而家唯一一個不確定性咧就係咩咧？聯儲局似乎係想加嘅，咁但係想加嘅時候咧，佢哋都要及住個通脹係咪嚟緊會升温，定係還是油價下跌會拖低佢個通脹啊？所以喺現階段嚟計咧，呢一個層面上咧，我諗即係今個禮拜就集集會啦，咁啊中東局勢嗰邊亦都可能會有個曙光露到啦。咁所以變咗，我覺得要睇埋今個禮拜嗰個油價走勢咧，我諗先至可以全面去分析咧嗰個嘅美匯走勢、嗯、啊。如果以美匯嚟計咧，我覺得今個星期咧，大家不妨可以當佢上落市先。
1: 嗯，嗱，又咁睇埋個 yen 先啦嚇，咁啊頭先我哋都分析咗些少嘅，點睇即係嚟緊嗰個短期嘅上落波幅大概會去邊度咧？
0: 暫時個 yen 個低位158嗰邊就見咗噶啦。咁啊，如果你話趁住個油價落，美匯跌翻啲嘅話咧。咁我諗只 yen 咧有機會有所回升嘅。嗱，如果你話今個禮拜，如果你話可以照舊睇翻158嗰個低位嘅，而至於上位個高位咧，照可以睇高啲，咁可以不妨去留意下155水平咯。啊，咁啊，如果150幾啦，或者係咁啊呢啲位如果到嘅話咧，如果你話似乎啲基本面不變嘅話咧。yen 咧唔排除咧反彈完之後咧就再跌嘅啦。
1: 睇完呢一個嘅加息息口嗰個嘅即係對於環球資金嘅影響之後，喂，其實咧另外一樣都會有影響嘅咧，就係、是、個全球嗰個債息啊。點睇咧嚇？即係好似近期嚟講咧，就呢、這個美國嘅債息都曾經回落過嘅。咁啊，你點睇呢一個長期或者短期嗰個走勢會係點咧？
0: 其實同頭先所講嘅一樣，咁啊，其實而家現時環球金融市場咧，一定係聚焦個油價噶啦，因為所有金融產品
1: 都係要睇住個油價先。
0: 係啦，油債息最近嘅上升咧，其實都係受油價上升所帶動嘅。啊，如果你個油價嚟緊今個禮拜有機會真係回落嘅話咧，我諗個環球債息咧都有機會回落。咁啊，而家現時初步美國債息今日就有少少反彈啦。咁啊，但係問題就係話，如果你話稍後時間會真係有油價下跌嘅跡象喎，咁樣咁啊，咁個債息咧，我諗美國好或者以前環球各地都好咧，咁啊都有機會回落翻。咁所以我覺得今個禮拜嘅債息咧，我自己係睇落嘅，因為我自己睇翻今個禮拜嘅油價咧。有機會會回落嘅，
1: 係，咦？咁但係個油價回唔回落，其中一個因素就係睇嗰個嘅美伊嘅情況嘅啫。咁即係你睇翻落嚟都係就算唔係幾樂觀嘅話，應該都冇咩事發生啊，係咪咧？
0: 暫時睇翻禮拜六日美伊嗰邊咧，似乎係夾派嘅，因為夾派即係有啲和談嘅聲音嘅。咁但係反而咧係嗰個嘅沙特阿拉伯同也門胡塞嗰班人喺度戰鬥嗰度咧，嗰度反而係令油價上升嘅啫。咁但係美國都講到明㗎啦，咁啊唔會捲入佢哋嘅當地嘅戰爭，咁所以變咗呢一樣嘢咧，咁啊都係有個嘅好啦，咁啊二方面嘅沙特阿拉伯都係按照翻咁啊曾經同中國嗰邊傾偈，咁啊照中國嗰邊咧俾壓力伊朗嗰邊，睇可唔可以控制到呢一個也門胡塞，因為沙特阿拉伯嗰邊其實都唔想打㗎啦，咁所以變咗現時嘅情況咧，就會唔會話咦最壞嘅情況已經係出現咗咧？啊咁啊稍後時間咧又都可能會有個嘅緩和跡象咧。咁所以呢一度我諗大家都可以留意住嗰個情況發展，所以今個禮拜都幾多嘢嘅，沙特杯啊，嗰個中東和談啊，也門紅海嗰邊嘅戰鬥啊，嗰邊大家都要留意住咯。
1: 好，咁我哋今日咧傾到呢度，唔該曬 Jasper， 咁啊轉頭翻嚟咧，繼續都會直擊一下港股下半週方面嘅市況，跟住轉頭翻嚟見。
2: 一見理財。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下晝一點。
7: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
6: 广东佛山一间纺织公司的厂房发生火灾。

开，造成最少8人死亡，1人受伤。涉事纺织公司厂房位于佛山市顺德区，在昨日下午起火，搜救工作仍在进行。新华社报道，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报道说，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 AI 问题对话。会谈历时大约8个钟头，贝森特在会后说，双方针对贸易和 AI 的会谈非常成功，美中同意建立美中 AI 对话机制，针对 AI 的共同目标、风险和国家安全事件建立沟通和通报管道，双方亦都将会继续就贸易和投资议题磋商。格里尔就说，双方正推动能源、农产品、医疗产品和消费品等非敏感商品降低贸易壁垒，强调美中能够携手合作是至关重要，双方希望缓解在贸易、科技等战略关切领域上的紧张局势。有份参与谈判的中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李成钢亦都说，会谈气氛良好，双方工作小组星期一将会继续磋商。渔护署和警方午夜出动无人机等，在元朗博围南路捕捉3只成年唐狗，进一步检查是否同星期日半夜一名27岁女子怀疑遭到动物咬死有关。有关的犬只将会送到署方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如果有晶片会联络狗主或者畜养人。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非常重视今次事件，渔护署会继续在元朗一带搜寻放养或者流浪狗，保障市民安全。谢展环强调，大原则是狗主有责任妥善管束狗只，当局正检讨相关法例是否有需要修改或者加强罚则，亦都会加强宣传教育。至于流浪狗的问题，谢展环说，局方一直按照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指引处理，近年捕捉到流浪狗的数目由最高峰以万计，去到近年平均大约400只。今次事件提醒了局方，需要再检视有哪一方面可以做得更好，减低流浪狗造成的风险。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在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以及人工智能热潮推动下，本港电子产品进出口贸易蓬勃，过去半年的贸易迅速增长，但是中小企面对世界格局的转变，怎样推动自身转型，在融入5年规划的同时又帮助到自身生计，成为当前挑战。政府和贸发局等机构合作，一直为中小企提供支援，包括将 BUD 专项基金旗下的申请每宗申请资助上限提高到150,000元，同时鼓励企业应用 AI 案例，例如数据分析等，如果申请项目包括相关元素，可以获优先考虑。谈到人工智能发展，邱应华认为开发者和使用者都需要深思熟虑，谨慎运用 AI。 他说，每项的新科技发展初期都会出现问题，需要时间去理解和适应，继而建立妥善的运用规范。五年规划提出在2030年将社会人口和医生的比例提升到每千人口 2.43 名医生。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规划是根据过往逐步增加的医学生名额、医生流失率以及引入非本地培训医生等数据演算，有信心可以达标。卢颂茂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说，目前每千人口有超过10名护士，比例并不低，强调医管局和卫生署首选招聘本地毕业护士，如绝大部分的护士培训都是学位制，他们大学毕业后就业多元，未必一定要选择在公营医疗体系。他说，为了提高私营医疗服务的收费透明度，当局将在年底向立法会提交相关规例，并拟定一些实务守则，加强保障病人权利。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政府和各界推出特别优惠和活动，和广大市民同贺国庆。10月1日，港铁将会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票，市民国庆当日可以免费搭电车、天星小轮、富裕小轮的部分渡轮航线。大湾区航空会推出机票优惠，推广期内购买包机航线以外所有航线机票77折。文化艺术和消闲方面，当日全港戏院票价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以及湿地公园免费开放。马会在沙田马场举行国庆赛马日，市民可以免费进入沙田和跑马地的公众席。而昂坪360和海洋公园都会推出门票折扣。

0: 呢节新闻报道嘅。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仲有一两日同埋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59%。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7: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7: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1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Music on board。
12: 20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南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卡。

0: Music on board. 股价速报。
1: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现在最新是2828恒生中国企业 85.5 毫2升毫2，升幅 0.14%， 700腾讯 427.2 升 8.4%， 升幅是 2%， 2513智谱 741.5 跌 38.5， 跌幅是近 5%， 2800盈富基金 25.5 毫2升毫4，升幅 0.5%， 3033南方恒生科技 4.3 毫06跌咗1.4%，跌幅0.3%。9988阿里巴巴111元升过7，升幅1.6%。100 Minimax 289.4跌13.8，跌幅是4.5%。6869长飞光纤光缆184.2升过1，升幅是0.6%。992联想35.5跌2.08元，跌幅5.5%。110小米集团27.2升8毫，升幅是3%。1347华虹宏力112.6跌2.9%，跌幅2.5%。981中芯国际64.5毫跌6毫，跌幅是近1%。
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时间嚟到1:12，先睇睇今日咧下昼港股方面嘅市况，咁啊继续都系向上升，不过咧升幅咧就略咧就同之前咧就有少少差距啊嘛，升少咗啲啲啦吓，其实都系维持呢一个嘅高位附近嘅位置嘅。而家最新咧24873，升咗120点嘅。另外国企指数系8277，升咗52点。科指系倒跌咗，跌多咗啲噶啦，咁啊跌咗咧系16点，报4389嘅。不过点都好啦，个成交亦都系暂时睇到系唔多吓，未算系太踊跃嘅，1155亿8600多万，上升同埋下跌股份嘅加数咧都差不多嘅。咁另外咧就睇睇今日咧两只嘅 AI 相关嘅股份咧，就系只 Minimax 同埋只视普咧，咁啊仍然都系有啲资金流入，不过咧似乎就即系即系沽出佢为主啦。咁啊睇翻咧就视普方面咧，今日就股价方面跌咗超过5%， Minimax 咧就系跌咗，都系近5%啊。咁啊，至于后向方面，我哋今个星期有啲乜嘢要特别留意咧吓？咁我哋请嚟咧就系黄敏石嘅 Michael 咧，咁啊同我哋一齐倾下嘅。Michael 你好，
2: 系 Hello 大家好。
1: Michael 睇睇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嘅表现啦，咁啊指数方面咧就维持喺呢一个24700至24900之间嘅区间上落啦，咁啊似乎咧就今日咧嗰个嘅波幅区间咧就冇乜点太大嘅变动嘅，不过如果咧由个牛熊证嘅街货分布咧，喂依然我哋都系见到咧就以牛证嘅即系为居多啦，咁而且咧都系比较贴啲添啊，咁啊熊证方面当然都有嘅，好似咧即系喺某部分上面咧都加创25300至25400，不过咧除咗系睇埋呢个作为一个参考啦，我哋睇埋咧今个星期嘅一啲外围市况以及系一啲我哋需要注意嘅事项咧，其实点样估计即系呢个星期港股方面有啲咩特色咧？那个特色会唔会好似上次咁样，都系继续区间上落咧？吓，维持闷局咧？
2: 指数我谂就系啦，似乎亦都希望啦，主观愿望就即系上个礼拜咁飘摇嘅情况之下，都叫做先打稳咗个底咁啊，卒之嚟讲叫做又冇咁快咁迷疑啦，即系24000嗰啲位未必需要落到咁但系而家即系变咗重新今呢两日即系24500。即係講緊再起步或者再推動翻嘅時候，我諗第一樣嘢個關口你睇下，第一就十天線即係能夠進一步企穩啦，咁即係慢慢一路一路過關啦，咁然之後再繼續推進上去，咁我諗就去到我諗二十天線又唔使點講住嘅，差唔多20000再上，我諗個表徵比較易重啲就係條五十天線，因為一條五十天線咧其實都仲係一路係繼續向上，咁如果我哋一路係繼續朝住嗰個動力反彈出發，有條件再進一步突破嚟講咧，咁我諗就五十天線又係一個比較大啲嘅阻力，亦都更加有機會係確認翻就係話短期嚟講即係嗰個整固嗰個情況啦，咁係有冇機會完成？咁但係咧要。而家其實都係講緊倒數，你都係個零禮拜到就已經成個第三季完結或者個推動，咁我諗有冇咁咁強嘅催化劑去推動翻，我就有啲保留咯。咁但係就主觀願望或者即係如果願景上，如果你話放心啲，就呢個指數如果

0: 突破到嗰水平，我就觉得就真係放心啲咯吓。
1: 嗯，係啊，咁亦都呢就睇睇今日呢啲个别嘅股份啦。嗱，今日呢就大型嘅科技企业呢，咁走势方面就做好啊。另外啱啱即係都睇到啦，有啲消息就话小米呢就会喺星期三嘅时候呢发布新手机，即係手机嘅新版，咁睇下呢会唔会即係对个股价做好啦吓。咁啊，不过今日咧小米都算叻仔嘅，因为都升超过3%。另外咧就9988啦，同埋只700腾讯咧，咁啊今日都系做好嘅。喂，但系咧我哋睇翻呢三只嘅股份啦，其实腾讯呢一排嘅走势都真系比较弱啲，似乎系咯，即系弱在啲咩地方咧？系咪就系即系佢冇讲 AI， 冇讲到 AI 系做啲乜嘢，定系点咧？
0: 我谂亦都算系啦，即系讲紧佢一路如果早一阵子嚟到时间，大家对啲 AI 嘅股份比较那个憧憬个概念比较上高嘅情况之下，佢个走势都一路系唔系太跟嘅。我谂系去到直至到七月份就整体个大市一路向上，佢就因为始终系重磅股啦，某个程度都系俾人哋推动或者叫扯翻上去啦，咁或者你调翻就可能都累积咗啲淡仓嘅推动，但系就其实冇自己特色咯。而家或者而家嚟讲，大家即系睇呢啲股份嚟讲，都系相对集中，你话同 AI 嗰个产业链相关叫扯上关系。咁腾讯嚟讲，其实呢几方面唔系太多，咁同埋亦都唔系亦都俾到大家一个可以有个自主业务呢方面嗰、那个。个嘅能力，咁所以个走势嚟讲都一路即系唔系最弱，但系一路都系其实好一段时间都系即系喺啲几条嘅平均线啊，即系一路压住，而家佢条250天线仲系都越嚟越远啦，250天线而家就529蚊，你谂下差唔多接近争成100蚊嘅水平，咁你都系反映翻个弱势一路冇改善咯吓。
1: 系咁，但系如果咧，即系睇翻个走势上面咧，你觉得即系而家腾讯仲有冇嗰种嘅吸引力咧？
0: 冇咗好耐咯，我觉得。
1: 但系佢始终都系即系横跨三大指数噶嘛。
0: 咁佢呢个系历史遗留落嚟嘅，咁唔好俾呢样嘢嚟咁样嚟做一个选股目标，我哋真系要嘅擦亮眼睛睇翻。咁即系佢某个程度，因为即系你话呢个系喺即系喺指数嘅占比代表性，但系不一定代表佢而家嗰个业务发展系咪俾市场嚟讲有啲新嘅睇法。咁你个而家都简单，咁就即系你当然你话炒得几耐，炒得几远，股价踢得几高就另一回事。但系起码大家如果有呢啲嘅概念，咁其实调翻，其实有批新经济股份，你都系吸有一啲嘅波幅咁去炒，但系佢连呢个波幅其实唔算多咯。即系如果你比翻，即系真系比较，你话而家同啲晶片、算力、硬件股比较，或者即系呢期其实一路都反而嗰个走势做得好好嘅啲生物生物科技医药股比较，咁佢都呢一拍落去完全系比下去咯个走势，系咪？
1: 嗯，系咁始终咧，即系呢一排咧，腾讯就真系失色咗唔少噶啦吓，咁啊。腾讯700咧，而家系427.4，咁啊升咗8.4，升幅系2%。嗱，虽然咧市啊遗留咗一个即系好重要嘅位置俾佢啦，咁但系吸引力咧就失去咗噶啦。咁即系话，如果400多蚊嘅话，睇佢个图上面都，等我开埋个图你睇先啊，都好似系咯，真系好似未有吸引力。如果嗱拣就唔拣佢啦，咁系咪都系拣翻啲 AI 相关啊？又或者系今日嘅医药类嘅股份咧？其实啲 AI 股，你觉得即系仲即系个吸引力系都胜过腾讯噶嘛？呢排？
0: 咁絕對係啦，你好多做得，你話當然你話拉長嚟睇嗰個走勢嗰個波幅咧，累積升幅都係有時仲係個疑問，因為始終你話嗰個港股方面嗰個推動個韌性，或者你係有時係即係受到而家外圍啲因素影響，咁有啲比較老牌啲嘅，我都覺得係弱咗嘅。譬如你話睇翻981啦，即係講緊中芯啊，或者華虹宏力啊，即係呢嚟講，其實你見個走勢某個程度都因为越嚟越多，譬如当然有啲未必香港上市，你话即系长音啊或者长江储存上市，咁比较嚟讲，其实即系大家喺选择上，即系讲紧虽然喺唔同地方上市，但系即系如果你话啲讲紧比较上好多即系私募嘅资金或者可能你话区域性资金，佢哋根本都有条件可能系涉足得到，咁所以变咗已经唔系话以前你话真系讲紧某程度即系首选，如果你话调翻转嚟，即系一啲嘅股份推动咯，咁所以呢个我谂都系其中一个你建立

0: 就算只长飞咁，佢本身如果之前嚟讲，大家睇光通讯吓，如果你到底睇翻，可能系年初嚟讲，咁大家一提光通讯，即系市场好似冇乜其他嘅选择，咁佢个股价嚟讲都系即系可以有机会喺上半年或者甚至去到七月份啊等等呢啲扶持直上，但系之后佢而家带咗落嚟咧，个推动都已经不复。即係之前嘅用態，所以呢個都係好睇翻，始終係嗰個業務，即係股份方面喺個產業鏈個定位、業務咁，同埋當然啦，交唔交到成績，亦都睇翻佢哋嗰個業績啦。咁呢幾方面出發咯嚇。
1: 嗯，好，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傾啊。
2: 一見理財，
3: 下晝1:21。
4: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5: 每日一股朱家明。
6: 今个星期会同大家讲几只 AI 硬件原材料逆冷嘅工业股。第一只系189东岳集团。东岳2026年中期盈利10.2698亿人民币，按年增加 31.8%。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33303万人民币，按年升 42.1%。预期每股盈利1.35人民币，折算港币1.485。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港币4.6，按年上升 53.33%。股价走势上，今年6月高见23.74，创超过4年新高。7月尾跌到11.38，跌幅超过52%。而在2024年第四季至到现时，股价深度调整多数都是跌到牛熊线水平就差不多，例如2024年10月、11月、2025年4月、2025年11、12月、2026年3月、5月和近月啊，这样。而今年3月低位水平10元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20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 6.73倍，2026年中期市账率1倍多一点，预期2026年股息率4.6%。在疫情的2020年至到2022年，市盈率最低2022年 3.49倍，最高2021年 23.81倍，市账率最低2020年的 0.577倍，最高2021年超过4倍，股息率最低是2021年1.19厘，最高2022年8.88厘，幅上的2023年市盈率14.54倍至到28.03倍，市账率0.713倍至到1.375倍，股息率1厘多一点至到1.94厘，2024年市盈率9.97倍至到20.5倍，市账率0.662倍至到1.362倍，股息率0.988厘至到2.03厘。2025年市盈率6.97倍至到12.47倍，市账率0.823倍至到1.473倍，股息率2.21厘至到3.95厘。过去股值波动性较大，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目标14.85，预期2026年市盈率10倍，2026年中期市账率1.469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接近3.1厘。以买入价跌 10%， 9蚊止蚀。
7: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回到来节目时间，今天继续都有黄敏晨的 Michael 在这里。Michael， 喂，不如跟我们看看一只股份，9-9月联想。因为呢而家股价方面呢都跌多咗，跌咗成 6%， 咁都想睇下呢今次嘅回吐又有啲咩嘅原因呢，亦或係真係即係区间上落啦，咁去到某个位置嘅时候呢就回返落嚟，但其实佢之前呢走势几好㗎喎、哦。
0: 咁你始终都有时面对几好都好啦，咁可能你某个程度去到某啲水平都要做一个整固，咁咁样样路其实又未必系坏嘅，咁你冇某个程度你股无败升嘛，系咪先，咁你始终即系去到某啲位可能都要唞气养一养，咁但系你话系咪只能对佢睇差，你今日见到譬如中金 都繼續對呢、這個聯想集團咁啊，都俾個跑贏行業嘅評級去到51蚊，咁即係變咗都叫打打氣咁啊。咁當然提嘅又唔係話好新好緊要，咁主要都係話 AI 伺服器嚟講，個領域都係叫增長得唔錯啦。咁同埋即係話另一方面就見到佢哋而家嗰個基礎設施服務集團嘅盈利能力可以再進一步提升。咁第三就係睇翻而家即係講緊佢哋即係配合翻嗰啲 hyperscaler 嘅一啲嘅項目嘅推動嚟講，咁亦都成為呢個 AI 基礎設施嘅發展趨勢。咁佢哋係即係呢啲伺服器嗰個嘅需求方面，以前大家就好似對呢啲項目個睇法，覺得比較即係比較即係起步點啊，吸引力唔好大。咁但係而家似乎就相對其實同 AI 個業務連成關嘅程度比較大，咁所以亦都會睇好咯，比較睇好咯，亦都唔係之前大家純粹可能以即係純粹個人 PC 個估值咁樣去睇。咁所以呢幾樣嘢我又覺得冇話特別改變，但係你話股價佢啲升幅，咁呢個係的而且確係耐啦，即係去到差唔多佢啲水平，咁你又唞唞氣，我諗都合理咁嘅啲資金即係相對叫做獲翻嚟，因為而家距離條十天線都比較遠啦，十天而家33蚊，佢都距離都差唔多而家。

0: 线啦吓，咁佢哋都话如果守到佢十二十天线守到嘅，你话再起步都未必即系变咗，都仲反而嗰个吸引力会大啲，因为起码之前有破顶嘅力量喺度，同埋有个区间嘅动力喺度，同埋而家你嗰个估值，你预测性咧都系廿几倍，又唔系话贵得好紧要，加咗 AI 个元素个推动嚟讲咧，咁可以做到个 PE 个日价亦都会大咗咯吓。
1: 嗯，不过咧Michael 话嗱，其实如果喺翻个图上面睇啦，个日线图睇咧，咁你拉长嚟望咧，其实就见到佢一路升，即系譬如好似由五月开始一路升嘅时候咧，咁你见到个成交系一路缩嘅，即系话其实佢一路升嘅时候一路沽啦，系嘛？定系即系我哋见到如果而家去到高位嗱，今日咧开始有少少回落嘅时候，咁我哋系睇定啲先啦，抑或系揾个另外一只比较好啲咧？
0: 分开两个睇啦，咁但系你先睇，我就唔系净系睇成交嘅，我睇埋 RSI 嘅，呢个系靠个靠谱程度仲更加有时更大啦。你话譬如以当然你亦都个观察就系由五月开始，咁我谂佢成交反而最多，如果纯睇就应该系讲紧反而系五月下旬啦，至到六月嗰阵，即系个股价由十二个即系差唔多十三蚊即系嘭嘭声，去到差唔多翻嗰个成分就真系好大嘅。咁之后一路牛月第二浪佢个升幅咧，如果大家睇翻就系话由八月几佢再延展个升浪，咁的而且确一比较咧，嗰阵即系无论 RSI 或个成交其实少咗嘅。咁如果你话要个关注点，其实要提嘅，你话好啱呢样嘢就话今次个股价再创新高，但系嗰个 RSI 已经得翻76，同上一次咧。讲緊八月中旬佢再啱啱再破位去35蚊嗰陣，个 RSI 都係得8，但唔好再忘记再强啲喎，就係真係头先讲六月嗰陣呢，佢真係90幾，所以每一次而家佢係即係再股价再升高呢，嗰、那个 RSI 都係褪低咗，所以呢个係需要值得留意。咁至于你话有冇其他嘅取代，咁其实就如果做佢呢范嗰业务，而家即係当然美国就大家諗起有几只嘅相关比较老牌啲嘅股份，如果本地嚟讲，其实应该又唔算话太多。咁当然你话即系大家小化晒呢一个概念，有时你同一个业务你都要有啲新嘅嘢推动啊，呢样要小心啲。咁但系如果大家都系觉得啲比较上系稳阵，或者即系嗰个业务面你唔同话而家啲大模型一跌落嚟又可以突然间被取代、被颠覆嚟讲咧，佢都系属于硬件股嚟讲比较实际呢一只咯吓。
1: 好，咁今日咧倾到咧就唔该晒黄道资本及家族资产管理执行董事黄敏石嘅 Michael 啊，咁亦都咧睇睇恒指而家咧升少咗啲噶啦，升幅逐步收窄，24,844点，升咗92点嘅，国指系8,267点，升42点，科指跌多咗啲，咁啊跌咗28点，报4,376点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听日再倾，拜拜。
2: 一见理财。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下昼1: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警方同渔护处联合在元朗博围追查27岁女子怀疑被狗咬死的案件，凌晨捕获了3只成年的铜狗，带走检查是否同案件有关，追寻真相。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会继续在案发一带搜寻狗只，保障市民安全。梁雪莹报道。
6: 渔护署同埋警方喺寻晚11:00去到元朗博围南路事发地点，联手捕捉9只。行动中，警方利用无人机在空中大范围巡视南生围一带的偏僻小路、大小渠道和灌木丛，并且利用航拍画面搜寻流浪犬只或者可疑动物的踪迹，然后将影像实时传送到地面指挥警员，最后和渔护署动物管理队成功捕捉了3只成年塘狗，但他们是否直接涉案就需要作进一步调查。 渔护署助理署长话，三只被捕捉的成年唐狗会被带回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以及检查狗只体内是否植有晶片，如果有资料将会联络狗主跟进调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非常重视今次事件，会继续在南生围搜寻狗只，强调大原则是

0: 狗主有责任妥善管束狗只。
1: 即系未来我哋系检视紧呢一个嘅危险狗只嗰个嘅规例嘅时候咧，点样系会加强一个狗主佢哋管束狗只一个嘅责任咧，修订相关嘅规例嘅一啲嘅条款，譬如系一啲嘅罚则啊，一啲具体嘅要求啊，我哋亦都会透过咧加强咧宣传教育。让他们更多的认识他们的责任，以及认知要怎样去照顾和管束他们一些狗只。
0: 谢展环说，局方一直按住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指引处理流浪狗问题，最高峰每年捕捉流浪狗数以万计，而2002年就减至万几只，近年平均约400只，显示工作有成效。不过今次事件亦都提醒局方需要再检视有哪一些方面可以做得更好，以减低流浪狗带来的风险。元朗警区就说，当区重案组会继续追查案件，在今次行动中记录了多处怀疑有流浪动物出没的地点，未来将会按风险评估持续在博维南路一带的乡郊路段巡逻，如果发现有流浪狗或者其他动物对公众构成危险，会即时通知渔护署采取适当行动。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在电台节目说，当局会采用科学方法检查狗只的口腔或者身体，寻找残留证据，追寻真相。对于有声音要求警方加装闭路电视，他就说涉事路段过往罪案并不严重，以治安作考虑，在那里安装闭路电视并不相称。他理解市民希望追溯事件，但政府亦都要谨慎平衡公共安全和资源分配。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2: 打鼓岭宠物酒店女负责人上个月怀疑遭到混种格斗犬袭击致命，以及渔护署带走了部分疑似格斗犬检查引发争议，有意见认为可以以基因检查的方法证实犬只是否格斗犬。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今时今日绝少有纯种基因犬出现，不同的血统狗只都可能混有格斗犬基因，最重要是格斗犬的基因在狗的身体有没有发展成为格斗犬的特征和能力和性格等，所以世界各地判断格斗狗都是检查相关狗只身体是否有强壮的下颚和肌肉以及攻击人的特性，不会单以基因去做决定。西份施政报告提出要继续深耕东盟等市场，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伟本台节目说，东盟企业落户本港后可以通过 CEPA 进入内地市场，亦都能够支持本港的就业和金融行业。至于特首率领的中亚访问团，各项成果正在落地。方明辉报道。
3: 东盟是本港第二大贸易伙伴，新一份施政报告指出要继续深耕东盟等市场。本港和东盟昨日签署修订投资协定，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修订可以更保护双方企业在对方市场投资经营时享有不低于当地或外国企业所享的待遇，提升双方企业营商信心。邱应华在本台节目说，吸引东盟企业来港设立公司和融资，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并推动金融行业发展，而东盟企业落户本港后可以通过 CEPA 进入内地市场，享有和本港企业的同等优惠。
4: 东盟的国家来到香港而更加走入大湾区，因为我们跟内地签了一个协定的，就是 CEPA。 任何外国的公司来到香港成立一间公司进入内地，就要 CEPA， 等于是香港的公司的待遇，他在香港成立公司就会制造就业机会，他来到可能在香港融资，在那个财金方面要带动个动力。
3: 中亚市场方面，行政长官李家超六月率团访问乌兹别克和哈萨克。邱应华指出，访问团共促成签署90多份合作备忘录，各项成果正是落地，例如有哈萨克铁路公司筹备来港上市，亦有哈萨克石油化工企业来港发债。又提到本港推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包，为策略性企业度身订造政策优惠，涵盖税务、土地、共同投资等。当局已经通过机制引进一间法国飞机拆解企业来港。他坦言，面对世界格局的转变，中小企怎样推动自身转型，在融入5年规划的同时又帮助自身生意，

0: 成为当前挑战。政府和贸发局等机构一直支援中小企，包括张笔专项基金旗下的申请义，每宗申请资助上限提高至150,000元，同时鼓励企业应用 AI 案例，例如数据分析等。如果申请项目包括相关元素，可获优先考虑。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政府上月推出的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已经有超过11,000人报考，人数超出预期。陈美宝在电台节目说，当局已经安排了4场考试，申请者2个月内就会获安排考试。而运输署上个月起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他说目前有超过20个单位领取申请表和相关文件，呼吁有意申请的人士或者单位尽快联络署方提交建议书。广东佛山一间纺织公司的厂房发生大火，造成最少8人死亡，1人受伤。涉事厂房位于顺德市佛山市顺德区，昨日下午起火，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国家主席习近平据报会在今个星期国事访问美国，将会同总统特朗普会谈。峰会前，两国举行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进行了深入和富建设性的交流。美国财长贝森特形容会谈非常成功，双方同意建立 AI 对话与通报机制，启动贸易委员会等。双方的工作组星期一会继续磋商。金以文报道。
2: 中美新一轮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的摩根大通总部举行，历时大约8小时。新华社报道，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的经贸磋商，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 AI 问题对话。贝森特在会后说，双方针对贸易和 AI 的会谈非常成功，双方就加强因应 AI 威胁的沟通交换意见，同意建立美中 AI 对话机制，针对 AI 的共同目标、风险和国家安全事件建立沟通和通报管道。贝森特表示，华府认为作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 AI 强国，美中提高彼此透明度非常重要。贝森特又说，双方亦将继续就贸易和投资议题磋商。格里尔指出，美中正为稍后举行的美中峰会打好基础，双方已经将今年稍早成立的贸易委员会机制付诸运作，希望借此为双边关系增加稳定力量。双方正研议将部分非敏感商品独立处理，包括中国的消费品和低科技产品，以及美国的能源、农产品和医疗产品。格里尔说，未来可能比一小部分不涉及敏感领域的美中商品进行平衡贸易，日后一旦出现贸易摩擦，可以考虑将这些商品视为一个独立类别来处理。彭博早前报道，美中正寻求降低美国能源和农产品面临的关税，作为降低双边贸易壁垒计划的一环，涉及双方各大约300亿美元商品。格里尔强调，美中能够携手合作至关重要，双方希望缓解在贸易、科技等战略关切领域上的紧张局势。有份参与谈判的中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李成钢亦都说，会谈气氛良好，双方工作小组星期一将会继续磋商。不过双方未有提及延长关税战休兵。中美去年10月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的经贸磋商入面，为两国激烈的贸易战达成关税休兵共识，这项休战协议会在今年11月到期。白宫较早时公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国事访问美国3日，他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三抵达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亲自迎接，两人在第二日举行会谈。贝森特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在美中峰会前，他和何立峰在纽约继续讨论美中经贸关系，为峰会做准备。他表示，对话将有助特朗普推动美国经济利益，向美国民众交出成绩单，并奠下基础。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同意在纽约举行会谈，形容今次会谈可能为持续超过4年的俄乌战争带来重大改变。泽连斯基说，和平进程的首要任务，乌方正考虑采取缓和局势的措施，并会解决一些根本性的安全问题，例如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以及民众安全。

0: 并正同美国团队合作，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同华府要达成协议，否则将会面临经济持续恶化或者被消灭的后果。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电话访问时说，在伊朗问题上目前正处于决策阶段，在不久的将来将会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他披露下一步针对伊朗的行动会在三个选项中作出选择。一是伊朗同美国达成协议。二是任由伊朗的经济腐烂。三是彻底消灭伊朗政权。不过特朗普亦都表达愿意同伊朗外交接触的信号。他说对于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或许持开放态度，预计佩泽希齐扬会出席今个星期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伊朗统计中心的资料显示，由3月下旬到6月下旬，伊朗的国内生产总值比去年的同期缩减了 10.1%。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互相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马克龙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默克隆的首府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马克龙说，今次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默克隆，两国将会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卡尼就说，加拿大和欧洲将会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上个星期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的盟情之文时说，愿意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一起努力。美加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又多次提及要俾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同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同安全联系。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政府同各界推出特别优惠同活动，同广大市民同贺国庆。10月1号当日，港铁会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国庆当日可以免费搭电车、天星小轮、富裕小轮的部分渡轮航线。大湾区航空会推出机票优惠，推广期内购买所有航线的机票可享77折。当日全港戏院戏飞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以及湿地公园会免费开放。马会国庆赛马日，市民可以免费进入沙田和跑马地马场的公众席。昂坪360和海洋公园会推出门票折扣。饮食和消费方面，目前有超过2000间食肆和商户会提供优惠。机场、科学园、西九文化区以及不同商场和百货公司亦都会提供餐饮、消费和泊车等优惠。名古屋亚运上演第二日赛事，港队武术代表在开幕礼进场仪式担任港队持旗手的沈晓月，在女子长拳项目取得金牌，是港队今届亚运首金。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祝贺沈晓瑜夺金，话佢喺赛事中嘅表现出色，专业投入，技巧超卓，为港队丝拔头筹取得第一金，全港市民都引以为傲。佢话港队有咗好开始，祝愿港队运动员喺今届嘅亚运中大展光芒，缔造更多嘅佳绩。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同埋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8: 最前线，
9: 李石宏
10: 同大家睇出元朗U88两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U88二座，高层 A 室，使用积516尺，两房有梗柱嘅单位，开价660万，最后以656万8000蚊成交，使用积平均尺价12729蚊。业主在2017年3月用580万买入，9年之后转手，最面赚768000蚊离场，升值10几。有月份到而家，元朗区暂时24宗二手成交。
8: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1: 国家情理。
12: 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康有为为维新做准备。
13: 讲到清朝嘅维新政策咧，其实咧康有为系一个非常关键嘅人物啦。但系佢起步嘅时候咧，其实佢一个封建嘅家庭中长大嘅，佢阿爸咧都系做官，但个官位唔系好高，所以咧对阿康有为咧好有期望。咁就帮佢揾咗个老师，啊，当时都非常出名嘅，就叫做朱次奇。咁啊，朱次奇好合理啊，佢都系读八股文嘅老师嚟啊。咁啊，同阿康有为初咧都非常之合拍嘅。咁但系咧，啊，虽然话康有为非常聪明，但系咧就基本上大家睇法好唔一样啊。喺一次事件里边，大家咧就对韩愈嘅评论出咗争拗，拗到最后咧，阿老师就将阿康有为逐出师门添。咁康有为后来就去西樵山隐居啦，然之后就做思想家。咁中途咧又去过香港，又去过上海，就见到好多西方嘅思想啊。咁佢就发现咧，原来呢个系一个出路嚟嘅。佢就认为咧，经济同民主呢两件事咧，就好可以帮到当时嘅清政府。咁所以佢就上书俾皇帝啦，希望光绪睇到。嗱，呢个时候咧就系光绪14年嘅时候啊。光绪本身其实都系学习阶段，而阿康有为咧都只系喺乡试度考紧试嘅啫，所以佢嘅上书去唔到光绪度咧，非常之合理嘅。咁但系阿康有为一个都几唔服输嘅人嚟嘅，咁所以咧佢就继续努力啦。咁收咗啲学生，咁学生咧就包括咗梁启超同埋谭嗣同嘅，咁就去到光绪21年考到举人啦，大家一齐去北京考乡试，1000个举人走埋一齐，佢就对住呢1000个举人咧讲佢嘅理念啊，就将佢嘅上书咧重新就再写多一次，咁今次呢个上书咧就包括咗4件事啦，包括咗叫皇帝落诏书去笼络人心啦。迁都啊，唔好再用北京做呢个都城啦。另外仲有咧就系练兵同埋变法。而呢1000人咧，当其时啊，睇完咗呢一个计划之后咧，非常之振奋啊，集合咗成1000个举人嘅签字，但系历史上咧就称之为公车上书嘅。
12: 咁皇帝接唔接受佢嘅提案呢？
13: 其实咧，佢仲系一个举人啫，所以咧。佢嘅提案都仲系未去到皇帝嗰度，尤其是呢个时候系啱签咗马关条约，咁所以咧，其他人都唔想即系将呢啲咁样嘅计划俾皇帝睇。咁后来吓，佢考进士考到咯，就有一份细官做，佢就喺工部咧就做嗰个细官啊。今次咧就第三次啊，即系上呢个提案啦。咁啊，皇帝见到之后咧，觉得有用啊。咁啊，即抄咗一份咧，就送俾慈禧睇啦。然之后咧，就亦都将佢呢个提案咧，就抄送俾其他部门。但系其他嘅刀斧啊、衙门啊，见到呢啲提案咧，就大家都得过且过就算啦。虽然皇帝咧就赞，但系其他嘅官咧就觉得，如果我哋真系跟住去做咧，其实系会遇到好多困难，同埋咧。自己亦都唔会有任何嘅着数嘅，所以其他唔同部门嘅官僚咧，就尽量将呢一份提案咧摆咗喺台面就算，冇继续发展嘅。
8: 大行报告，
12: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瑞银报告表示，中生科技上半年嘅业绩表现系好坏参半。认为生物科技股份的首选应该是先声药业。瑞银的报告说， 瑞银关注的九家制药公司当中，有五家的业绩都好过市场预期，分别是汉森制药、先星药业、中生制药、石药集团和在内地 A 股上市的科伦药业。不过在香港上市的恒瑞医药

0: 嘅三星制药表现就逊于预期。信银话，先星药业是行业之中的首选，主要是因为先星药业是唯一上调了2026年指引的公司，因此将先星药业经调整纯利增长目标由原先的三成调高到去四成半，而收入增长就维持在三成左右，重新评级买入目标价16.6。至于汉森制药的毛利率亦都比预期表现好，信银亦都比汉森制药买入的评级目标价由48.8上调到50.8。另一方面，信银亦都继续对中生制药和恒瑞医药评级买入，目标价分别是7.7和26.4。大行报告完毕。
1: 砖头事务所速报。
2: 大家好，又来到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我是 Barry 黄俊杰，今日继续同大家睇下新盘嘅一啲最新嘅动向。最近楼市嘅焦点就一定系落喺一批新盘上面啦，因为有唔少新盘咧就系推盘咧就抢咗唔少嘅市场嘅投资者嘅注意力。咁而其中一个票王项目啦，就系呢个西九龙新盘瑞景一期啊。咁瑞景一期已经卖晒啦，我哋之前都讲咗好多个。瑞景二期咧，而家又开始推出首批嘅新价单啦。咁上个礼拜公布啦，平均折实尺价咧就系大概18,680蚊左右，入场费折实大概系542,600。发展商形容啊，今次嘅开价咧系西九必抢价咁话。睇翻瑞景二期今次嘅首批单位咧，涵盖一房至三房，面积由307尺到730方尺。发展商提供四种付款方式，最高就享有 16% 嘅折扣。嗱，我哋最紧要啦，梗系对比第一期嘅价单有冇加价啦。咁如果对比第一期最尾嗰张嘅四号价单嚟计啦，实际上有接近 5% 嘅折让幅度，但係啦，对比起第一张第一期嘅第一张价单计啦，都有大概1-2% 嘅温和升幅嘅。嗱，但係之前唔係话瑞景二期嘅景观开扬啲嘅咩？咦，点解会有啲折让嘅幅度呢？唔係应该加价先系嘅咩？咁大家可能要睇埋之后啲价单嘅加幅嘅情况先可以呢睇到成个 picture 啦。另外啦，就要睇埋周大福集团成员持有由新世界協助策划嘅北角王船啦，啱啱都公布咗首张价单㗎啦，涉及50伙，包括20伙一房同埋28伙两房，仲有2伙嘅三房单位啊。使用面积呢介乎304尺至602方尺嘅。折实尺价咧就由18,800蚊至到23,900蚊左右嘅。黄船咧就位处北角，咁啊对比呢个西南九龙嘅瑞景咧，哇呢、這个尺价咧其实都真系几有竞争力嘅，咁啊睇下会唔会咧会抢到啲新盘嘅客源啊，同埋都要提醒大家，而家个市场咧就处于重返加息周期底下，虽然银行方面咧就冇加到最优惠利率，咁但系咧加息环境始终咧都可能会影响到买家嘅入市心态啊。咁啊，瑞景会唔会可以继续咧维持之前喺票王嘅呢个称号咧？又嚟到瑞景二期啊，喺加息嘅情况底下，会唔会可以延续呢个极速沽清嘅势头咧？绝对系反映未来新盘或者楼市后市嘅去向一个重要指标啊，都值得大家密切睇实嘅。好啦，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楼市砖头相关资讯，可以留意我哋逢星期三晚8点至9点嘅砖头事务所啦。如果有任何砖头相关嘅问题，欢迎 WhatsApp 去98292344，我哋会逐一为你解答。我哋下集再见。
1: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砖头事务所节目。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3: 银色旅途。

0: 下昼两点，
1: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中美在美国纽约进行新一轮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问题对话。会谈历时大约八个钟。贝森特在会后说，他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针对贸易和AI 的会谈非常成功，美中同意建立 美中 AI 对话机制，针对 AI 的共同目标、风险和国家安全事件建立沟通和通报管道，双方亦将继续就贸易和投资议题磋商。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说，双方已经将今年首早成立的贸易委员会机制付诸运作，希望借此为双边关系增加稳定力量，又说双方正研议将部分非敏感商品，包括中国的消费品和低科技产品，以及美国的能源、农产品和医疗产品进行平衡贸易，日后一旦出现贸易摩擦，可以考虑将这些商品视为一个独立类别来处理。中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李成钢亦都说，会谈气氛良好，双方工作小组星期一将继续磋商。广东佛山一间纺织公司的厂房发生火灾，造成最少八人死亡，一人受伤。涉事的纺织公司厂房位于佛山市顺德

0: 区，在昨日下午起火，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台风杜鹃逼近日本东京，导致超过4000户停电，以及最少275个航班取消。杜鹃夹带强风暴雨逼近，预计在今日午后至到深夜期间最接近关东地区和伊豆群岛。日本气象厅已经向伊豆诸岛的大岛町发布了最高的五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气象厅较早时说，预计到明日为止累积降雨量可能会超过9月的月均雨量，警告民众要提防暴雨和可能引发的山崩。随着暴风圈来临，日本交通陷入混乱，全日空取消140个国内航班，日本航空公司就取消120个国内航班和15个国际航班。东京和邻近区域的铁路营运商已经暂停部分路线的服务。邻近东京的千叶有超过4000户停电。全球规模最大的电玩节之一东京电玩展在今日活动最后一日宣布取消，原定在千叶举行的大型户外音乐节和一场棒球赛亦要取消。渔护处和警方午夜出动无人机等，在元朗博维南路捕捉三只成年唐狗，进一步检查是否同星期日半夜一名27岁女子怀疑遭动物咬死有关。有关犬只会送到处方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如果有晶片会联络狗主或者畜养人。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非常重视今次事件，渔护处会继续在元朗一带搜寻放养或者流浪狗，保障市民安全。谢展环强调，大原则是狗主有责任妥善管束狗只，当局正检讨相关法例是否有需要修例加强罚则，亦会加强宣传教育。至于流浪狗问题，谢展环说，局方一直按照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指引处理，近年捕捉的流浪狗数目由最高峰以万计至近年平均大约400只。不过今次事件亦提醒局方需要再检视有哪一些方面可以做得更好，减低流浪狗造成的风险。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政府和各界推出特别优惠及活动和广大市民同贺国庆。在10月1号，港铁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在国庆当日可以免费乘搭电车、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大湾区航空推出机票优惠，推广期内购买包机航线以外所有航线的机票可以享受77折。文化艺术及消闲方面，当日全港戏院的戏票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以及湿地公园免费开放。马会将会在沙田马场举行国庆赛马日，市民可以免费进入沙田和跑马地公众席。昂坪360和海洋公园会推出门票折扣。饮食及消费方面，目前有超过2000间食肆和商户会提供优惠，而机场、科学园、西九文化区以及不同商场和百货公司亦会提供餐饮、消费、泊车等优惠。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和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现在的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9%。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的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我系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10: 投资理财最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

0: 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1: 中小企需要稳住盘生意，又或者计划扩展业务，有效的融资渠道往往是决胜关键。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中小企融资策略和相关考量。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2: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3: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日。
4: 股价速报，恒生指数价报紧24,901点，咁升咗148点，咁升幅系0.6%。咁大市成交咧呢一刻咧系有1387亿嘅，咁啊升嘅股票咧有1,006只，咁跌嘅咧有834只噶。咁啊国指呢一刻咧报紧8,293点，升咗67点嘅，咁升幅咧系0.8%。科技指数咧呢一刻咧报紧4,385点，跌咗19点嘅，咁跌幅咧系0.46%。十大成交股票包括有2800盈富基金报紧25.54，升了1.6毫，升幅是 0.63%。 第二位是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的，报紧87.5元，升了0.3毫，升幅是 0.35%。第三位是700腾讯控股，报紧427.2，升了8.2，升幅是 1.95%。第四位是2513智谱，报紧745.5，跌了34.5，跌幅是 4.42%。第五位是3033南方恒生科技 ETF， 报紧4.3，跌了1.6，跌幅是 0.37%。第六位是9988阿里巴巴，报紧111.1，升了1.7，升幅是 1.64%。 第七位是100 Minimax， 报紧286元，跌了17元，跌幅是 5.61%。 第八位是6869长飞光纤光缆，报紧184元，升了9毫子，升幅是 0.42%。第九位是992联想集团，报紧35.24，跌了2.34，跌幅是 6.23%。 第十位是小米集团1810，报紧27.44，升了1.06，升幅是 4%。
5: 即使光景
1: 黄德正 Master Joe，
6: 2:10翻嚟即时搏击，今日即时搏击除咗我 Vicky 喺度之外，当然仲星期一有 Master Joe。
4: 大家好啊，咁啊开始啦，为大家睇下我哋嘅晏昼午市之前咧，有个好嘢咧推介俾大家噶，咁就系我哋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啦。咁啊记低日子啦，日子咧就系10月10日星期六，时间系由上昼10点去到下午4点噶，地点啦喺湾仔会展嘅 S421室嘅。因为新一季度嘅银色博览二咧，我哋将会以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为主题噶，咁现场咧我哋会设有3个主题讲座，分别咧就系点样可以喺新、心同埋财三方面咧做好退休嘅准备噶，点样可以将资产以至到人生阅历咧传递到俾下一代？咁港人退休之后北上湾区嘅生活趋势又系点嘅咧？咁长者啦去到湾区养老又有啲咩需要准备咧？咁点样透过股票同埋其他嘅理财产品制定退休方案？咁我哋当 當然咧會邀請到啲星級嘅嘉賓嘅，包括有阿 Mena 姐啦，我哋有陳曼娜小姐啦，我哋有袁文傑啦，哇，又生啊，又有曾淵創先生啊。

0: 啊，真系机会难得啊！咁当然咧，我哋亦都我哋嘅讲座主持咧，有 Ben and Benson 啦，李有毅啦，有毅哥啦，同埋啊李国伟佢仔仔啦，咁有颜色旅途嘅卢世昌啊，昌哥啦，同埋林淑敏噶。咁参加讲座嘅话咧，我哋咧仲即刻送有我哋丰富嘅礼品包，当然啦，送完即止嘅，所以先到先得噶。咁仲有机会咯，可以获得咧我哋离子超声波嘅洗牙器啦，迷你 ESM 嘅按摩器等等噶。咁所以咁正嘅活动，记得上我哋嘅新城网站马上登记。最重要系咩？最重要系。最重要系咩？系免费，免费，免费噶。
1: 系啊，咁啊，大家记住去登记咯。
0: 系啦，
1: 哇，今日个市咧就好闷嘅。
0: 系闷得嚟咧，就今朝早都即系挫咗下。哇，系
1: 挫挫嘅，
0: 挫挫嘅。咁即系礼拜一话晒，大佬都睇下佢有咩动向嘅嘢啦。
1: 系啊，
0: 今朝早就好劲啦，啲科网嗰啲又乒铃乓啷啦。
1: 系啊，啲科网股就叫做顶住个下个市啦。
0: 咁
1: 啊，啊科网股就顶住个市，但系咧就其他有啲仲有啲生物科技股。都好唔错嘅，
0: 都唔错啊！今朝咧做得好夸张啊，有几只都。
1: 咁啊，但系咧就，但系整体个市咧，其实就个波幅唔大嘅，咁啊高低波幅得嗰两百点嘅啫。咁个我点解得嗰两百点咧？等咩啊？
0: 等运到咯，咪等啊！到底我哋习大喎，习大大同埋我哋嘅咩美国总统啦，点样见面睇有咩倾嘅啫？咁大家咪观望态度啦。
1: 咁啊，而家大家星期四啊嘛，等紧啊嘛。
0: 喂，而家两点几啊，个市都系得千四亿咋，摆到明就系唔想喐啦。
1: 系啊，大家喂，好似上个礼拜我哋做节目嗰时，你都讲过话一跌穿咗两万五，跟住上唔翻去系嘛？
0: 系话就话上唔翻去啊！你咁啊，而家都挨住挨住咁啊，两万九啦。咁大佬到底会唔会大佬俾佢冲一冲上去咧？咁可能都要炒少少嘢嘅。你今日先礼拜一，你礼拜四先至见，唔通大佬只要等嚟？喂，佢哋礼拜四喺美国见，见得嘅话香港礼拜五噶啦噃，
1: 礼
0: 拜五我哋大佬即系中秋节啊，大佬街上嗱嗱淋攞翻啲咁啊，大佬食饭食得开心啲噶啦嘛，咁呢几日都要揾嘢炒下嘅。
1: 系啊，咁但系之前咧咁啊就美国财长贝森特咧同阿何立峰都有倾过下偈嘅，咁啊即系喺呢个两即系喺集特会之前咧，咁梗系试下口风先啦，系嘛？
0: 咁又系啊，所以咧佢哋啱啱。两个咧就啊，同埋嗰啲贸易代表啊，咩格里尔啊，喺美国纽约嗰度咧就倾磋商呢个贸易磋商啦。咁新华社报道啦，咁两方面咧都以两国元首咧重要嘅共识为引领咧，咁啊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哇，全部都四字词嘅嚟噶，
1: 围
0: 绕系啦，围绕呢一次嘅落实经贸磋商共识咧，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关心嘅议题，最重要嘅咧，今次咧佢哋喺会后啊向记者讲啊，佢哋咧。是一个富有成效的会谈，并重点讨论了贸易同埋两个字嘅啫 ，AI 人工智能呢个议题嘅。
1: 系，
0: 咁我哋希望咧就调翻转啦吓。而家我哋上个礼拜先讲啊嘛，嗰啲巨头话要拖翻慢啲啊嘛，
1: 系啊，
0: 特朗普即刻话唔得啊嘛，
1: 系
0: 你拖慢咗嘅喎，咁万一大佬我哋内地啊突然间突飞猛进，好似今日咁，哇大佬几只 bang bang 声啊大佬，
1: 你。系板板声，但系板板声向跌，好似有啲100 minimax。
0: 诶，咁呢啲系咪套翻啲啦？你见过原底兜翻上去啊嘛？嗱，我唔知啊，我睇啊，即系咁。但系好啦，咁到底会点咧？我真系唔敢
1: 望下判断啦。就 minimax 今日目前嚟讲就跌紧5.6%，最新做紧28.85.8，喂，仲有只2513噃。
0: 诶，2513指谱啦，呢啲一定要一对咁睇噶啦。而家报紧754啦，跌咗26啦，跌幅咧系3.333%噶。
1: 系啊，咁啊。都要跌翻落嚟咧，咁我覺得咧就可能咧就佢話有成功啊嘛，美國嗰邊話成功嘛，咁上個禮拜頭先我哋都講過啦，就係啲三大巨頭話要放慢啊嘛，話點解要放慢啊？就話基於安全問題啊嘛。
0: 但你諗都冇諗過特朗普咁喪啊嘛，大佬突然間真係大佬喺黃仁勳大佬做緊會議嘅時候，突然即係做緊嗰啲講座嘅時候，突然間打電話俾佢喎，
1: 係啊，
0: 話俾佢知話我哋唔可以慢嘅，你贊成嘅嗬？喂大佬你咁樣講嘅話焗住佢，大佬又話係啊，我都贊成我哋唔慢。
1: 佢梗係話。唔好放慢啦！
0: 放慢啦！我印晶片啊，做晶片噶嘛，
1: 印紧钱噶，
0: 我印紧 GPU 啊，大佬。
1: 系啦，我印紧钱噶，你可唔好买多啲添啊？
0: 你唔好放慢添啊！
1: 你唔好放慢添啊！咁但系如果你试下打俾阿 Phil 平，
0: 唔知会唔会听添？
1: 咁啊系，佢又唔知会唔会听。咁但系所以嗱，就即系最重要啦，即系点解其实就啲三个大巨头想放慢啦？咁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希望，因为中国太劲啊！咁因为中国系我哋上个礼拜都讲啦，中国嘅呢个模型设计系。open source 噶嘛，open source 即系打开晒出嚟，大家集天下之大成，咁啊集天下之大成，咁梗系大家即系会快啲增长啦，即系高速地增长啦。
0: 冇错。
1: 咁但系Anthropic 啊，OpenAI 啊嗰啲系 close 噶嘛，即系成个模型系删埋噶嘛，即系好似苹果咁。咁当然啦，咁啊即系喺删埋嘅情况之下咧，咁啊其实慢啲啊。咁但系而家。

0: open source 嗰批快过你喎，咁啊系嘛，啊咁啊 ，Anthropic 嗰啲
1: 集思广益啊嘛，成日都系咁讲噶啦，但你一人计端，二人计从 open source 过，全世界同我一齐做，
0: 系啊，全世界一齐做，咁但系 close 嗰班，喂，大家惊噶啦，喂，梗系，喂，你哋好放慢啲咯，基于安全问题，乜乜物物咯，系咪先？
1: 唔系，定系调翻转，我追唔上，喂，你哋跑慢啲啊，大佬，喂，我哋又决定跑慢啲噶啦，你唔好跑咁快啊，我哋唔会跑咁快啊，有危险噶，只能半边啊，因住我大佬入侵你啊，调翻转，
0: 系啊，跟住啊，今个礼拜啱啱。出嚟啊！又话 Google 啊，智能半变咗三间公司啊嘛，系咪
1: 啊？哇咯，即系讲真，喂，系我成日都讲，喂，点解呢啲影响我哋世界嘅大事，而家唔系政府话我哋知，系啲 AI 嘅公司呢啲巨头，我话俾你知，唔好意思啊，我哋近排只 AI 又智能半变咗啦，哎呀，我哋不控制到噶，不过我哋唯有放翻慢啲啦。哇，你家你咩神？即系坦白讲，神又系你，鬼又系你，又系大佬，你话放慢啲，而家智能半变又系你，喂，咁我大佬都唔知几时听你讲边句嘅。
0: 系啊，咁啊，所以咧，真系大家。要明白个背后嘅逻辑咧，就系话即系其实大，因为中国发展得太快啦，咁跟住咧就西方国家即系Anthropic 又好 ，OpenAI 又好，佢哋追唔即系惊佢哋追得太贴嘅时候咧，咁样跟住咧就梗系话喂。放慢啲好喎、啊，大佬。
1: 喂，其實今次又覺得有個幾特別嘅意味嘅，即係正如啱啱你已經所講啦，咁加見到何立峰啦，同埋我哋美國嘅財長啦，貝森特啦，即係唔係 sorry 啊，呢個桑貝啦，
0: 即係貝森特
1: 啦，係啦，貝森特啦，咁佢咧調翻轉兩個大佬已經為我哋兩位嘅元首咧，咁啊大佬之前已經喺度吹定風啦，話俾你知嚟緊要吹啲咩啦，佢話今次咧就聚焦喺呢個貿易啦，同埋呢個人工議題啦，咁所以呢排咧就即刻已經有人傳緊，喂，嗰度咧習大會帶啲咩人過去咧？
0: 係啊，
1: 話曬之前上一次咁，大佬就你特朗普嚟中國嗰時候。带埋啲哇大巨头，临尾先带话带黄仁辉，大佬仲喺阿拉斯加相机啊嘛，
0: 相机嘛。
1: 咁今次调翻转会唔会有啲人大佬喺中南海？喂 ，last minute 先至要相机。
0: 系啊，依个就真系，之后就大家今个礼拜睇下有啲咩人相机。
1: 唔系有人望紧嘅，系我哋啊1810啊
0: 小米啊
1: 小米啊雷军咧，
0: 系啊小米啊小米今日啊3.6% 啊而家升紧。
1: 佢又好唔得闲啊，星期三佢又大佬又要推18代啦，
0: 系啊，
1: 所以佢。又好忙啊！礼拜四如果调翻转上唔切机啊嘛，飞唔到过去，所以调翻转而家大佬个个都及紧啊！雷军啊，雷总到底而家啊喺边个位啊？或者佢系忙紧做紧佢嘅演，即系佢嗱而家坦白讲啊，咁而家苹果都换咗人啦，
0: 系啊，
1: 佢嚟紧要模仿嘅，我唔好用模仿，佢嚟紧要参考嘅咧，就系参考而家新嘅苹果呢个领袖人啦。咁18代咧，咁大佬人哋嗰部接嘅啊，你而家18代嗰部咧，我睇啲相啊，仲系嗰部嚟嘅啫嘛，啊，即系人哋唔转佢都。唔转嘅，咁所以到底星期三嗰部新机会系点咧？我真系密切期待。
0: 系啊，咁啊，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倾。即时
2: 光机 ，Hello， 大家好，我系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你会同自己讲啦，就我唔 calm down 就唔掂噶啦，所以做爹哋一定要第一个 calm down 啦，照顾太太啦，因为太太一定有无比嘅压力咧，其实佢会觉得，因为佢哋生佢出嚟噶嘛，咁会觉得系咪佢有啲嘢做得唔好？

0: 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3: 黄德正 Master Joe，
6: 2:21翻嚟即时搏击，话继续个市况都系咁上下吧，
7: 都系唔系好喐啦。

0: 咁恒生指数咧呢一刻咧都系报紧咧24,915点，嗱、又升多少少啦，咁啊升咗165点啦，升幅0.接近7%啦，0.7%啦。
1: 系啊，咁啊就今日咧就成个亚洲区咧都普遍向上嘅，咁啊就不过日本放假嘅，放好似
0: 放三日，放星期一、二、三啊，佢哋叫咩话白银周啊，所以我都唔知咩嚟，不过总之放三日啦。跟住礼拜五咧就到我哋内地股市放假啦，内地股市咧就中秋节啊嘛。我哋香港啊大部分人应该放早嘅，咁所以调翻转我咁样讲啦，如果你真系想等人集特会先至去做嘢嘅话咧，我相信你有啲迟啦。咁咧所以而家都要揾啲嘢去喐下嘅。
1: 系啊，咁啊有啲咩喐下咧？好似内房。股喐、啊，
0: 外房股我真系估佢唔到啊！系咯，喺猛讲，而家好多人已经放埋一边唔睇噶
1: 啦
0: 噃。
1: 系啊，咁啊，内房股就见到只万科啦，咁啊，万科就2202，
0: 系咯，
1: 咁啊，好似升样几多？
0: 而202咧呢刻咧报紧啦，2.54啊，咁啊升咗啦，接近两毫子啦，咁升幅咧有成8% 嘅。
1: 咁啊，688啦，咁啊就中国海外咧，
0: 中国海外报紧12.44啦，咁啊升咗2.4啦，咁啊升幅咧就有成1.96%。
1: 咁仲有只1918啦，融创啦，
0: 融创报紧啊6.9啊。咁啊，升咗8仙嘅，但系升幅我劲啊，升幅有成13% 嘅。
1: 系啊，好犀利啊！咁啊，仲有只123啊，道瑞咪啦，
0: 道瑞咪越秀嘅地产咧就报紧3.25嘅，咁啊升咗6仙，咁升幅咧有1.87%。
1: 又可以送埋只3900啦，咁啊六成中国
0: 报紧6.17嘅，6.17，咁啊升咗3.4嘅，咁啊升幅咧有5.8%。
1: 嗯，咁啊，另外就只2007啦，咁啊2007就系呢个碧桂园啊。
0: 2007咧，碧桂园咧呢刻咧报紧咧，1.85噶，咁啊升咗1.1嘅，咁升幅咧有成6.3% 噶。
1: 系啊，咁啊就成个内房股板块啦，都有啲即系喐啊，咁啊，但系咧冇原因嘅，
0: 真系好奇怪，
1: 好奇怪嘅，咁啊
0: 又咁讲啦，即系会唔会可能啊，即系嚟紧可能有消息咧，唯有咁讲。咁我哋今日啱啱及到噶啦，就中共讲咗啦，我哋香港已经讲咗个5年计划啦，咁都啱啱喺2点嘅时候咧，咁啊宣布咗啦。咁中共咧第20届嘅五中全会咧，将会喺咧10月26号咧至到29号北京召开嘅。咁到底呢一个啊，咁呢个五中全会咧，佢甚至有讲噶，就会咧关于一啲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严治党药肝重大问题嘅决定。咁到底系乜嘢重大嘅决定要严治咧？咁呢样嘢就真系要拭目以待啦。
1: 系啊，咁啊，通常咧即系而家都唔知做乜喐嘅咧，应该都系有啲人先知咁啊，知道做乜事噶啦。
0: 春光鸭嗰啲，
1: 春光鸭啦。咁啊，同埋即系一样嘢啦，即系除咗内房股之后，今日表现好啊。咁当然就啲生物医药啦，咁啊生物制药股又有消息噶。
0: 生物制药股今日都好醒神啊！我哋不如睇下今朝早升得最劲嗰只啦，呢一只7630啦，呢只英派医药啊，吓呢刻咧报紧17.39啦，17.4，咁啊升咗咧4.3噶，咁样升幅咧有成32% 噶吓。
1: 系啊，咁啊就有报道就话啦，即系美国就对中国制药嘅投资新规咧，就有啲新规定，咁啊新规定系啲咩？
0: 新规定咧就系话啦，咁咧就系美国咧着手咧制定有关嘅制药企业咧投资中国嘅呢个规定噶。咁啊，预计咧将会保留咧企业就大多数中国医药达成协议嘅呢个能力啦。咁佢哋咧就话啦，呢项咧美国财政部起草嘅规则咧，可能会允许美国制药嘅企业投资公司咧喺中国研发同埋具潜质力嘅新药，只要呢啲新药咧唔涉及病原体咧，又或者可能被武器化嘅生物技术嘅话咧，都可以进行投资噶噃。
1: 系啊，咁啊，总之就系最初咧就美国咧就就唔俾你投资，或者甚至系唔俾你叫做
0: 点啊，或者将呢啲技术输出啦，
1: 技术输出啦，咁啊2269啊，即系呢个药明生物咁啊，想当年咧就因为呢啲原因咧就打咗落嚟嘅。
0: 今日都升啦，就系药明生物呢刻报紧53蚊啊，升咗2.65嘅，咁啊升幅有成5.1% 嘅。
1: 咁啊，仲有药明制2357啦，咁啊2359啊，咁啊药明康德啊，
0: 药明康德呢刻报紧207.8嘅，升咗7.8嘅吓，咁升幅咧有成3.9%。
1: 系啊，仲有药明合联啦，2268咧，咁啊都升得唔错。
0: 2268药明合联啦，报紧80.6噶，咁啊升咗3.6噶，咁升幅有成4.67%
1: 嘅。咁啊，除咗啲CRO、CLO 股之外啦，仲有只信达生物啦，信达生物101，咁啊101都啲生物科技股都坚。
0: 今日见啊，一日信达生物呢刻报紧102.3嘅，咁啊升咗5.7嘅，咁升幅有成5.9%。
1: 咁啊，除咗啲生物科技股系强劲之外啦，咁啊仲有啲 AI 研发制药嘅股份咧，就都表现都劲嘅。咁譬如好似3696啊，英植智能啊。 咁啊，個表現都唔錯喎。

0: 咧，除咗呢只英殖智能之外咧，佢嘅对手之一啊，就2228啦，就呢个叫做侦泰咧，咁啊，今日个股价都好似 OK 系嘛？
1: 侦泰呢刻报紧8.47噶，咁啊升咗4.5，咁升幅咧有成5.61%噶。
0: 咁啊，侦泰咧咁啊有原因嘅，咁啊股价升咧，咁就系因为个主席咧就话到明要增持，咁啊增持咧3200万元，咁啊唔多过3200万，咁啊所以咧就今日个股价咧早弹咗上嚟。
1: 系啦，即系总之你有主席都话我自己。又分身啦，即系唔好用分身啦，即系总之我就投翻啲啦。
0: 系啊，投翻啲啦。
1: 咁即系我到我自己只有信心，我先会咁做嘅啫。如果唔系嘅话，点啊大佬抌钱落海啊？咁有一只自己只 baby 嚟噶嘛？又近排又话今日又大佬，大家有好消息啊！全部大佬鸡犬皆鸣，个个都系咁升。
0: 系啊，咁啊，仲有蓝筹嘅生物科技股都坚噶咁啊，1177啦，系咪
1: 中国生物制药啦，呢刻报紧5.95啦，咁升咗4.8嘅，升幅有成8.77咁。
0: 系啊，哇！更加系如果大家睇到图啊，其实佢突破咗近期个高。高位啊，
1: 好醒神，
0: 好醒神啊！咁啊，1093啦，咁啊，石药，咁啊，石药嚟讲就升紧都多。
1: 石药集团咧，呢刻报紧9.54啊，咁啊，升幅咧6.1，咁啊，升咗6.61嘅，咁升幅咧有成6.8%嘅。
0: 咁另外3692啦，咁啊，汉森制药，咁啊，今就虽然未升穿个顶，咁但系都升都多
1: 啊
0: 嘛。
1: 系啊，报紧35.7噶，咁啊，升咗1.4嘅，咁升幅咧有成4.08%嘅。
0: 咁所以嚟讲今日啲生物科技股咧，咁啊就基于即系美国计划，就可能就全呢个放宽同中国嘅交易限制啊，生物科技股啊，呢只无论系AI 概念嘅生物科技股又好啊，啲制药股又好，都系表现都劲啦。
1: 唔系，如果就住呢个消息嘅话咧，咁相信如果我系投资者，不嬲对未来系银发族咧呢样嘢都会投以信任一票嘅话咧，咁我相信都会放少少落去嘅。不过大家要知呢样嘢，喂，咁而家你话放宽啫，集特会你为个大佬开咗绿灯，令到佢哋大家舒服啲。靓啲啊！咁但系到底会唔会啊？或者佢哋倾成点啊？或者嚟紧点落实咧？我啊真系不敢假想。
0: 系啊，咁啊好啦，我哋呢次讲住咁多先，咁转头翻嚟继续倾。即时光机，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新城财经台，下昼2: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今日召开会议，决定20届五中全会下月26号至29号喺北京召开。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听取咗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嘅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五中全会审议。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将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将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中美在美国纽约进行新一轮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 AI 问题对话。会谈历时大约8小时，美国财长贝森特在会后说，他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针对贸易及 AI 的会谈非常成功，美中同意建立美中 AI 对话机制，针对 AI 的共同目标、风险和国家安全事件建立沟通和通报管道，双方亦将继续就贸易和投资议题磋商。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说，双方已经将今年稍早成立的贸易委员会机制付诸运作，希望藉此为双边关系增加稳定 定力量。又话双方正研议将部分非敏感

0: 商品，包括中国的消费品和低科技产品，以及美国的能源、农产品和医疗产品进行平衡贸易。日后一旦出现贸易摩擦，可以考虑将这些商品视为一个独立类别来处理。台风杜鹃逼近日本东京，导致超过4000户停电，以及最少275个航班取消。杜鹃夹带强风暴雨逼近，预计在今日午后至深夜期间最接近关东地区和伊豆群岛。日本气象厅已经向伊豆群岛的大岛町发布最高的五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气象厅较早时说，预计到明日为止累积降雨量可能会超过九月的月均雨量，警告民众要提防暴雨和可能引发的山崩。随着暴风圈来临，日本交通陷入混乱，全日空取消140个国内航班，日本航空取消120个国内航班和15个国际航班。东京和邻近区域的铁路营运商已经暂停部分路线的服务。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政府和各界推出特别优惠及活动，与广大市民同贺国庆。在10月1号，港铁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在国庆当日可以免费乘搭电车、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大湾区航空推出机票优惠，推广期内购买包机航线以外，所有航线的机票可享77折。文化艺术及消闲方面，当日全港戏院戏票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及湿地公园免费开放。马会会在沙田马场举行国庆赛马日，市民可以免费进入沙田和跑马地公众席。昂坪360和海洋公园会推出门票折扣。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及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8: 我是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的林冰医生，肺有结节不需要担心，如果是8毫米以上需要抽组织，现在有些很新的科技可以更加精准抽到组织，和并发症又低，可以指引下一步的治疗。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0: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1: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0: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

0: 晚上七点至八点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播出。MaxCare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十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1: 股价速报。恒生指数呢刻报紧

0: 24,969 点啊，哇，升多咗，升咗219点啊，升幅有成 0.89%。大市成交呢一刻有1522亿噶，咁啊，国指咧就系报紧8,318点，升咗93点，升幅系1.13%。科技指数方面咧就系报紧4,408点嘅，咁升咗2点嘅，咁升幅咧就系0.06%嘅。十大成交股票咧，第一位嘅咧就系2800盈富基金，报紧25.6噶，咁啊升咗2.2，咁啊升幅咧有0.86%。第二位系700腾讯控股，报紧432.8，升咗13.8，升幅系3.29%。第三位是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报紧85.96，咁升幅咧升咗5.4，咁升幅咧成0.63%嘅。第四位是3033南方恒生科技，报紧4.32，咁升幅咧系2仙，咁升咗0.04%。第五位咧系2513智普嘅，咁啊报紧752.5，咁啊跌咗27.5，咁啊跌幅咧系3.5%。第六位系9988阿里巴巴，报紧111.7嘅，咁升咗2.4，咁升幅咧系2.2%。第七位咧系100MiniMax 嘅，报紧286.8，咁啊跌咗16.2，咁跌幅咧系5.34%。第八位是6869长飞光纤光缆，报紧183.7，升了6毫子，升幅是 0.32%。第九位是1810小米集团，报紧27.56，升了1.16，升幅是 4.39%。第十位是992联想集团，报紧35.44，跌了2.16，跌幅是有 5.69%。
1: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 44%， 众多用家好评推荐。 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2: 即使光镜
3: 尹德正 Master Joe
4: 2:39翻嚟即使搏击，佢仲有我 Wiki 喺度，同阿 Master Joe 喺度啊！
5: 大家好啊！
4: 喂 ，Master Joe， 咁啊就升多咗啦。头先你报价好似都讲咯，升到200点过啊，但系都系企唔翻上25000楼上。
5: 咪就睇下到底俾唔俾你上咯。你要知道呢个25000系一个心理啦，同埋重大关口嚟嘅。
4: 系啊，
5: 系要喺嗰度大佬浪下噶啦。咁啊，又上上落落啦，应该都系来回地，唔系就来回又折返
4: 嘅。希望就唔会啦，
5: 唔会啦。
4: 希望咁，始终就大家就观望紧，即系即系集特会啊，咁啊集特会啊。咁啊，今个礼拜其实就好多嘢发生嘅。咁啊，而家大家喺 YouTube 度睇到，今个礼拜今晚咧就联储局主席咧就会有个 speech 嘅，咁啊就睇下佢会讲啲咩啦。
5: 放鹰定放鸽咧？你估佢今次又？
4: 我觉得佢唔敢讲嘢，
5: 模棱两可，
4: 讲咗等于冇讲。
5: 佢真系叻啊！即系作为一个新人士新作风，而家大佬冇人估到佢想点。
4: 系啊，即系冇人知道佢想点啊！咁啊，第星期二啦，即系听日咧有个 FOMC 联储局嘅 emergency announcement， 唔知咩 announce 啲咩？咁啊就依个就睇下听日咧就会讲啲咩啦。第星期三啦，咁啊就联储局就宣布咗噶啦，其实就会向市场注资咧就1.9 billion美金入去嘅，咁11.9亿即系呢个19亿美金入去嘅，咁啊睇下即系咪我嚟揿下个债啦，咁啊债息个市场始终就十年期美债嗰边啦，咁啊个债息始终系高企啦，咁啊令到嗰个债息就未回落到，咁Fed 即系呢个联储局就现出即系向市场注资嘅话，咁会唔会令到个债息冇咁夹得咁高咧？咁
5: 佢嘅制作方法会点咧？佢应该买短债啊，定系调翻转系买长债？
4: 佢应该都系买长债嘅，
5: 佢都系噶啦。
4: 咁啊，买短债都冇用嘅，咁啊，短债其实就基本上咧就可以用到嗰个利率嚟控制嘅。咁但系短债加上个短债嗰边，其实就唔算太夸张。而家全宇宙都系望住个长债啊嘛。咁长债升点解升咧？就因为个油价高企啊嘛。咁啊，油价高企嘅话，咁啊，当然个长债就会升得多啦。咁但系今朝早咧，即系依一刻嚟讲咧，其实 個油價咧就回落翻啲嘅，咁啊就回落翻到去101.9美金嘅，咁啊就比起即係上個禮拜最高位110咧，就都叫做回落咗大概9蚊到啦。
5: 係啦，即係總算調翻轉話俾你知道，嗱而家都係喺100蚊，即係我哋港股咧就喺25000啦。咁呢個油價咧就喺100嗰度上上落落啦，即係話俾大家知道，嗱總之咧我哋都係朝住呢一個油價咧都係未會回落。

0: 个方向噶啦，因为喂，我哋上个礼拜讲咗我啦，你又炸一条管道，大佬要起翻条管道要大佬四至六个月嘅。咁另外今朝早我听新闻，喂，你而家伊朗又放消息啦，啊谂住同美国倾噶啦吓，如果美国唔满足我哋嘅要求嘅，我哋继续封一条霍尔木兹海峡。我心谂，其实不嬲你都封紧噶啦，而且你有咩好倾嘅？美国佬都唔会动咧，即系肯定系唔会俾你有核武噶啦。咁你一日话你要有核武，咁即系冇得倾，冇得倾咪即系继续封，咁继续封嘅。唉，我冇嘢讲
1: 啊。系啊，咁啊继续封嘅话，咁即系啲油
0: 继续系贵。咁啲通脹又繼續高，美國又話要玩加息啦，咁又大佬所有嘢都惡性循環嚟
1: 嘅
0: 真
1: 係。係啦，所以咧就好睇星期四嘅，其實好睇星期四點解咧？就睇集特會啦。咁啊，集特會咧咁啊就我哋國家主席啊習近平啦就會去美國啦，咁啊同美國咁啊傾下啦。咁就如果個債嗱，而家全宇宙都望住條十年期嘅債息啊嘛。
0: 冇錯。
1: 咁啊十年期債息而家喺四厘九六七啦。咁啊四厘九六七，咁點解會去到咁高先？即係一個原因就係剛才我哋所讲嘅油价夹得高啊，第二个原因咧就系即系
0: 信唔信你先得噶，
1: 系啊，信唔信你啊？咁同埋最重要个大买家，即系我哋嘅中国咧，
0: 我哋都缩紧啦，
1: 唔系咯，我哋个缩紧啊嘛。但系如果集特会睇下会唔会喂系咁以叫做沽慢啲啊，或者买翻转头咧嗱，对于个十年期美债咧就有啲心理性嘅影响嘅。咁当然啦，如果好似我头先讲啊，即系沽得慢啲，同美国讲啊，我会沽嘅，不过可能分慢啲嚟沽，或者甚至系倒翻转头买嘅话咧，咁啊成个债息市场咧就可能会倒转嘅。
0: 但我又咁講，近排又睇到啲新聞講咧，其實即係真心啊嚇。既然中國都已經講到明，即係唔好用講到明啦，用行動啊，用腳行動咗，唔係好想買你美債嘅時候咧，我聽聞咧，習大大今次咧係會帶埋嗰啲咧中糧啊，嗰啲高層去嗰度咧，就係傾啊點樣買美國嘅大豆啦，同埋買佢嗰啲咁嘅粟米嘅。因為講真，啲大豆啊、粟米啊、小麥啊呢啲，咦？聽講話即係嚟緊，如果驚你梗係嗰啲咁嘅通脹繼續升嘅話，啲價錢會高啊嘛。而家鎖定你話要幫你買嘅話，一嚟就大啦，你美國係大農業國嚟噶嘛，咁同你買咁啊，轉上個貿易逆差又可以減翻啲。二嚟咁，我哋中國人真係要食噶嘛，咁所以買翻嚟亦都冇後悔喎。
1: 係啊，咁啊，同埋一樣嘢啦，即係你頭先我講啦，即係叫做壓一壓個糧食價格啦。咁啊，同埋即係你見到啦，即係依幅圖咧，而家大家睇到咧係咩嚟嘅咧？咁依幅圖咧，其實就係講緊咧，就係依個美銀咧做一幅圖咧，就講到咧即係十。即係有幾大咧？就係而家市場裏面最擠擁嘅交易。
0: 哇！
1: 咁第一個咧就係最擠擁嘅交易咧，就係一定係大家齊齊半導體啦，即係全宇宙都一齊買噶，因為 AI 啊嘛。咁但係咧，雖然就全宇宙一齊喺度買啊，但係嗰個規模上咧，已經係比七月嚟講咧，已經係少咗，因為七月咧，即係大家未爆煲之前咧，咁啊全即係大概有九成嘅基金咧。都揸住咗半導體股嘅，咁而家叫縮咗啲㗎啦，已經縮到五成三。咁其實即係依個規，即係雖然係擠擁嘅，但係比起最高峰時期嘅擠擁交易咧，其實已經縮咗好多。所以咧，依一樣嘢唔重要，但係第二樣先重要。第二樣嘢咧就係 short treasury， 即係咩咧？即係沽空美，即係沽空債券。咁啊，當然啦，就唔係一定係美債嘅，但係全世界最流通嘅債券係邊個？咪梗係美債啦。咁啊，而家咧第二大咧最擠擁嘅交易咧。就係喺九月嚟講咧，就係沽空美債，咁啊就由即係八月份嗰時咧，其實大概唔夠，大概五六個 percent 左右咯，
0: 係
1: 啦，哇 double 咗一倍
0: ，triple 添啦，六個 percent 嘅話，六三一十八啊，大佬升咗三倍，我嚟 short 你啊，大佬真係 short 咪真係勁，
1: 係咁啦，但係依一樣嘢就驚啦，因為太多人 short 嘅話嘅時候咧，會唔會即係有人咧突然之間就撳翻低個個債息？就去逼爆人啲倉咧，
0: 咁所以而家咪話你見聯儲局嗰度雖然而家用十九億小試牛刀啦，睇下就抌十九億落去啊呢、這個 billion 啦嚇，咁啊抌落去嚇，睇下會減減幾少息，睇下有幾多人會走咯。
1: 係啊，咁啊，如果跟住假設間即係如果無啦逼巴嗰啲人嘅好錯，即係嗰個。短倉嘅話，咁啊就可能會令到即係個債息回落啦。咁債息回落咁啊會點咧？咁啊就會令到成個股即係全球股市咧就夾翻上去啦。咁啊全個股市夾翻上去嘅時候咧，咁啊特別係咧，其實而家全球股市咧都去到一啲比較近期啲比較大嘅阻力位，譬如以費城半導體指數為例啦，即係而家大家喺幅圖都睇到啦。其實就玻璃加通道個頂部嚟嘅。咁當然啦，如果當即係如果真係個債息一嘢回落嘅話咧，其實之後費城半導體指數咧。有好大機會就向上突破嘅，就夾一下好快。咁另外啦，就其實如果今日啦，韓國啦，咁啊韓國就依幅圖係一個鐘頭前 cap 嘅，咁但係而家韓國即係收咗市，大概都升咗 1.8% 左右。

0: 有啦，咁但系其实都系贴住喺呢个保利加通道个顶部嚟嘅，咁加埋咧，其实上海科创五十咧，即系上海嘅科创五十咧，即系啲晶片股啊，即系我哋所熟悉嘅，譬如好似中芯啊，即系华虹云力啊，呢啲咧都系喺A 股里面咧，都系喺科创板五十嗰边上市。咁你见到科创板五十咧，其实个走势上咧，其实同韩国啦，甚至系费城半导体指数咧系好似嘅，都系夹住喺啲高位度。如果假设间即系外围嘅晶片股啦。即系因为基于个债息回落而夹上去嘅话咧，咁咧对于中芯啊、华虹云力咧，其实咧系一个好好嘅向上回升嘅反弹嘅机会嚟。
1: 咁啊好啊，即系调翻转，大家都要及实呢、啊、几排调翻转，会唔会喺个通道顶嗰度？大家又好熟悉，一嘢冲上去嘅话，咁就要及住我哋啱啱讲嗰几只、
0: 啊。系啊，咁啊，所以嚟讲，其实就今个礼拜咧都几重要啊，特别系即系喺两国元首访问，即系系佢哋讲啲咩啊？即系头先所讲啊，即系除咗买啲大豆啊，系咪真系送部小米手机俾佢啊？当然唔会啦，我觉得咁
1: 好难讲嘅，即系话翻俾你知嗱，我哋而家都嗱，大家都十八代啦，你嗰部接嘅就要十月先。出嗱，我而家有啦，我送咗俾你先都。
0: 或者系咪叫苹果向阿宁德时代买电呢？哎，咁样系啊，咁啊，甚至系比亚迪啦，即系比亚迪都有即系文说啦，都有参与呢个商家团啊嘛，系嘛？咁啊，即系比亚迪做咩？除咗做车之外，做粒电池啦，
1: 冇
0: 错，系啊。咁啊，所以嚟讲就今个礼拜咧，即系要睇下习特会啦，会有啲咩消息出？最好咧，当然啦，就系揿翻低个十年期美债啦。如果揿一旦揿低咗十年期美债，特别系头先讲个即系个沽空仓位咁鬼大嘅时候咧，一嘢夹翻转头咧，可以个力度咁大咧，可以夹个市上去。同埋又讲咗一样嘢，九月底咧系知唔知系咩啊？
1: 九月底中秋节啦，
0: 系中秋节当然系啦。咁另一样嘢就系季度结嚟嘅，季度结即系第三季，系啊，特别三季结尾啦。咁通常都要做靓盘数啦。咁唔知系咪咧，就趁呢个机会，因为实在七月咧就跌得太鬼多啦，喺啲硬件股啦，即系大家睇到咩费城半导体指数嗰啲由个高位即系14,600咁啊跌到落11,900咁啊回调咗好多嘅时候，会趁呢个时候咧喺个季度结咧夹翻靓少少盘数咧，系个季度。呢一样嘢可以留意下嘅，好，转头翻嚟继续讲。
2: 即时光机，
3: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4: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九出十三归贷款计划啊！
5: 吓，九出十三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洗费喎，
6: 30厘啫，好抵噶啦！
7: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8: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
9: 快啲借！
10: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1: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10: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俾翻我添。
11: 借钱咁多钱送，真系咁着数？
12: 冇错。
11: 哇！
12: 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1: 咁我哋一齐姚祥开户啦！
12: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3: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14: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1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6: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17: 即系我哋点样透过 AI 咧去做一啲即系舆情嘅分析啊？
18: 即系舆论嗰个反应，
17: 好多样嘢噶嘛，包括咗喺媒体上啦。佢其实点样报道紧呢件事咧？点样分析紧？点样评论紧咧？第二，社交媒体大家个情绪系点样咧？另外一个咧，点样将个责任归类咧？系好大嘅

0: 要了解的地方。
1: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燕明、
2: 关泽辉，
1: 逢星期五晚八点至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十一点至十二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2: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3: 关公讲公关。
4: 即使光景，
5: 揾德正 ，Master Joe。
6: 两点十三分啊，个市又升大咗少少啦。咁啊，目前嚟讲升222点，升最新仲有24,975点，挨住25,000。
7: 咁即系大家都系啊，快啲买穿穿啊！我哋一齐嗌下啦吓，
6: 穿升穿啊，要
7: 升穿，
6: 唔好话跌穿啊，要升穿。系我哋都穿都要升，讲升穿定跌穿
7: 系。
6: 系啊，如果唔系啊，就真系
7: 冇嘢惊，
6: 冇事嘅
7: 方向嘅啫。
6: 咁最重要买中个方向啦。喂，咁但系咧，即系大家都望实啦，即系除咗系习特会之外啦，当然系伊朗危机啦，系嘛？
7: 真系危
6: 机
7: 啊呢
6: 个。系啊，咁伊朗咁啊就而家即系呢几日啦，咁啊大家都立立乱嘅，咁啊究竟打定唔打？究竟条海又封定唔封咧？都拗晒头喎、
7: 啊！今朝咧啱啱讲过啦，听新闻咧就话伊朗方面咧就话已经咧传递咗啦，向美国传递咗信息啦，就谂住咧同你想同你倾嘅，咁就话可以，如果你咧就话履行翻你之前嗰个和议，咁咧我哋咧就会开翻国海峡，但啱啱我都讲咗噶啦，而家最大嗰个争拗点就系、是，喂，咁你伊朗想要有核武，美国同埋以色列，尤其是以色列系更加唔想你有核武嘅时候，其实棘住喺呢个位都冇咩好倾噶啦，咁但系偏偏咧喺习特会之前咧，Ricky 你都有讲噶啦，嚟紧有几样嘢咧都会好犀利嘅，就好似啊喺今个礼拜二啊吓，第81届联合国大会啊高级别嘅周二嗰度咧就会喺纽约嗰度开会啦。咁美国咧同埋伊朗咧虽然咧仲系一个交战状态，但系美国政府已经同意啊吓，伊朗嘅领导人咧去出席呢一个联大会议啦。咁所以咧，伊朗嘅总统啦佩泽希齐扬咧亦都预计咧会喺星期三咧喺联大嗰度咧发表讲话噶吓。竟然俾你出现喺美国本土，
6: 系
7: 定系佢系隔空用嗰啲视像啊？算啦，你唔惊佢俾人暗杀咩？
6: 系咯，咁啊，但系就伊朗啦，咁啊，大家都其实伊朗同美国都而家都基本上两边都硬太太，即系大家企硬唔喐，最重要系。你究竟你要唔要手先？
7: 咁最新嘅新闻都有讲嘅，作为中间人啦，佢两个唔会点样倾噶啦。咁卡塔尔咧就作为中间人咧就讲啦，咁美国咧就希望咧可以达成协议结束呢个冲突嘅，因为咧佢就好希望咧美国咧可以正处于呢一个决定性嘅阶段，喺不久嘅未来咧就有非常重大嘅事件发生。呢啲字眼啊，梗系特朗普讲噶啦。而伊朗咧就话咧，咁就美国咧亦都要接受咧伊朗嘅条件咧系别无选择噶。咁但系作为中间人咧，咁你咁见到卡塔尔咧就会讲啦，喂，咁讲真，你哋两边而家都话要倾，咁你哋肯倾先得噶。咁卡塔尔同埋巴勒斯坦啦两个咧，就作为呢一个中间斡船方咧，一直以嚟咧都系希望可以传递佢哋嘅信息噶。咁啱啱正如所讲啦，咁特朗普讲咗啦，咁样咧喺星期日嘅时候咧就接受电话访问嘅时候咧，美国对伊朗咧呢个正处于决策阶段啊，喺未来不久嘅将来咧，会有非常嘅重大事件发生。喂，大佬，你谂下上个礼拜我先讲紧咩？佢上个礼拜先至话，呢场伊朗战争咧，会喺11月咧，我哋一完咗嗰个中期选举之后咧，就会即刻完结噶啦。咁大佬，你挨唔挨到两个月咧？而家连两个月上个礼拜讲嘅嘢都挨唔到啦。而家就话即刻喺不久嘅将来要解决啦。你个特朗普真系都话信你一成，真系，唉。
6: 系啊，咁但系你话喺期油市场咧，就而家咧都回翻落啲嘅。咁啊，布兰特期油咧，咁啊，目前嚟讲。跌1.7% 啦，咁啊97.6，咁所以嚟讲咧就油价落咯，咁梗系股市好啦，咁啊，所以就个港股就221点啦升紧，咁但系咧有几样嘢咧就要留意啦。第一样嘢个石油个市场啦，咁啊油价其实就由个低位升咗好多噶啦，但系咧啲石油股咧唔跟嘅，好过瘾嘅，咁啊就883咁啊，哇883都话升，喂个油价跌佢升真系，
7: 呢个咪就系搞笑一样嘅啦，而家报紧23.88啦，咁啊升咗。2.8%嘅升幅咧，1.1% 嘅真系升。
6: 系啊，咁啊，仲有857中石油啦，
7: 857中石油报紧9.49噶，咁啊升咗5仙嘅，咁升幅咧0.05%。
6: 好啦，仲有386啦，咁啊386嘅中石化喎，
7: 中石化啦呢刻报紧4.5嘅，咁啊升咗0.12嘅，咁啊升幅咧就有2.55%。
6: 咁啊，另外咧就要睇一只1138，
7: 1138咧就系中远海能啦，报紧20.38噶，咁啊升幅咧又升咗咧1.12嘅，咁升幅有成5.8%。

0: 喎。
1: 係啊，點解無啦啦要講下只1138咧？知唔知1138做咩咧？
0: 呢只啊，會唔會運即係就係將運油噶？
1: 冇錯，就係運石油嘅。咁咧運石油嘅股票嚟嘅1138咁啊，中遠海能咁啊，我哋咧上個禮拜啊都俾過呢張圖俾大家睇啊。但呢張圖就
0: 睇到都心酸
1: 啊。係心酸啦，咁啊就中東啲石油會運出嚟咧，一係就經波斯灣，一係就經曼德海峽，一係咧而家就係霍爾木茲海峽俾人封鬼咗啊嘛。咁啊就據報道咧，每日咧即係得11隻船過到嘅啫。咁但係啦，咁啊 OK， 我唔經霍爾木茲海峽出咯，咁啊我咪經另一條沙特東西管道，由霍爾木茲海峽就運過去另外一邊就運走咯。
0: 冇錯。
1: 咁但係點知就上個禮拜俾人炸鬼咗啊嘛。
0: 所以真係好鬼驚啊！而家你諗下，淨係啲保費大佬已經貴咁多啦，你每一艘船出去嘅話，日子又長，保費又貴，跟住大佬航運又遠咗，你諗下真
1: 係係啊，不得了啊！咁啊，最同埋一樣嘢就係也門嗰邊啦，即係曼德海峽嗰邊啦，就俾胡錯武裝又鬼風鬼錯喎。咁啊，點算咧？咁啊，就嗱嗰時沙特東西管道未俾人炸嘅時候咧，咁就兜個大圈，就經蘇伊士運河，經地中海，咁啊，經埋個好望角先運到出去噶嘛。
0: 呢啲咪真係大佬，真係兜個大圈咯、啊！呢啲真係話真係你話行個運啊，即係點知行運啊，成個非洲都俾你行咗轉啦！你睇
1: 半個地球啊，
0: 真係不得了啊！
1: 係啊，咁啊半個地球咁啊，就由於咧即係即係啲運即係運費貴咗好多啊，即係個距離遠咗好多，引致到咧運費啊貴咗好多啊！即係依個超大遊輪啊，即係大家啲遊即係遊輪咧都分幾種嘅，咁啊依種遊輪咧叫 VLCC， 即係啲即係好一我諗啊幾艘航空公司冇諗咁大嗰啲啦，咁咧就一日咧個運費咧本來咧嗰時好平嘅啫，15萬美金留下，可能10萬蚊美金留下咧一日咧就已經租到噶啦。哇！但係你經過呢個中東戰爭之後咧，最新嘅個價格咧。每一日咧去到115萬美金喎、
0: 哦，哇！即係你媽就燒錢就係咁啊，真係燒緊錢啊！
1: 咁啊，點解會你好咗就係1138咧？因為就係1138咧就係最大嘅即係 VLCC 嘅嘅公司啦。咁啊，不過而家就要做新聞，咁啊新聞之後咧，跟住咧解釋下，喂，有啲咩可以值得諗下咧？即時光機。
2: 下昼三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今日召开会议，决定二十届五中全会下个月26到29号在北京召开。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今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五中全会审议。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将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理好解决好，将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中美在美国纽约进行新一轮的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屡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问题对话。会议历时大约8个钟头，美国财长贝森特在会后说，他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针对贸易和 AI 的会谈非常成功，美中同意建立美中 AI 对话机制，针对 AI 的共同目标、风险和国家安全事件建立沟通和通报管道，双方亦都将会继续就贸易和投资议题磋商。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说，双方已经将今年稍早成立的贸易委员会机制付诸运作，希望藉此为双边关系增加稳定力量，又说双方正研议将部分非敏感商品，包括中国的消费品和低科技产品以及后

0: 出现贸易摩擦，可以考虑将这些商品视为一个独立类别来处理。中国首席谈判代表李成钢亦都说，会谈气氛良好，双方工作小组将会继续磋商。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服务，会指派一个牵头部门统筹同协调跨部门个案。政务司副司长徐永兴话，去年1823接收到的投诉当中，三成涉及多于一个部门的投诉。徐永兴在记者会话，去年的跨部门个案当中，有近九成能够指派合适的部门去处理，因为目前的投诉机制处理投诉的机制基本能够有效处理大部分投诉，但是跨部门投诉个案处理效率、处理投诉后监察以及个案趋势分析方面仍然有提升空间，并要采取主动防御措施。如果有部门不同意牵头，会交由他作裁决。至于五年规划提出要善用人工智能改革公共管理，徐永兴话，由他担任组长的 AI 效能工作提升组已经促成和落实首批30个项目，今年上半年陆续落地，部分项目可以将审批和轮候时间大幅压缩。女模特儿蔡天凤在大埔龙尾村遭到谋杀肢解案，三名被告早上由囚车押解到高等法院处理审前事项。控罪指三名被告包括死者前夫邝港志、前大伯邝港杰以及前家翁邝球，2023年2月21号在龙尾村一个单位谋杀蔡天凤之后，并阻止合法埋葬。法庭暂时未轮选陪审员，案件将会在处理审前法律争议和选出陪审员之后才开审，预计需时45日。法庭命令任何人不可透露和发布死者四名子女的姓名和个人资料，不可报道组成陪审团前处理聆讯的任何部分，直至聆讯结束为止。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政府和各界推出特别优惠和活动和广大市民同贺国庆。10月1号港铁将会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费。市民在国庆当日可以免费搭电车天星小轮、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大湾区航空推出机票优惠，所有航线票价77折。文化艺术及消闲方面，当日全港戏院半价。康文署下多款多项的收费，康乐设施、博物馆以及湿地公园免费开放。马会在沙田马场举行国庆赛马日，市民可以免费进入沙田和跑马地公众席。昂坪360和海洋公园会推出门票折扣。渔护署和警方午夜出动无人机等，在元朗博围南路捕捉三只成年唐狗，进一步检查是否和星期日半夜一名女子怀疑遭到动物咬死有关。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非常重视今次事件，渔护署会继续在元朗一带搜寻放养或者流浪狗，保障市民的安全。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日嘅天气预测，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日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同埋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现时室外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我系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齐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齐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今日嘅每一个选择，都系为未来想过更好嘅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的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6: 他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 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而家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他畅谈人生道理了。
7: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在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点45分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6: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
8: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9: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8: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9: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8: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9: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月桂生潮发速报。
10: 股价速报。
11: 恒生指数报紧24,972点嘅，咁升咗223点嘅，升幅有0.9%。大市成交呢一刻咧有1664亿嘅，咁啊国指方面咧就报紧8317点，升咗92点，升幅有1.12%。科技指数方面咧就报紧4407点啊，升咗1.5点嘅，啊两点嘅啫，咁啊升幅咧真系0.04%噶。十大成交股票方面咧，咁有盈富基金咧200咧报紧25.6噶，咁啊升幅咧系2.2噶，咁升咧0.86%噶。第二位咧系700腾讯控股嘅，报紧430.4噶，咁啊升咗11.6，升幅咧系有2.7%。第三位系2828恒生中国企业嘅 ETF， 报紧85.98，咁啊升咗5.8噶，升幅咧有0.67%。第四位系3033南方恒生科技 ETF， 报紧4.32噶，咁啊升幅咧有8仙，咁啊升唔系 sorry 升咗8仙，咁升幅咧系0.18%。第五位咧系2513智普嘅，报紧785蚊，升咗5蚊，升幅咧系有0.57%噶。第六位是9988阿里巴巴，报紧112蚊，升咗2.7，升幅是2.47%。第七位是100 Minimax， 报紧295蚊，跌咗8蚊，跌幅是2.64%。第八位是6869长飞光纤光缆，报紧185.3，咁啊升咗2.2，升幅系1.2%。第九位是1810小米集团，报紧27.48，升咗1.08仙，升幅咧系4.4%。第十位咧系992联想集团，报紧35.42，跌咗2.16，咁啊跌幅咧有5.6%嘅。
7: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2: 即使过境，
7: 稳得正 ，Master Joe。
13: 3:11啊，个市咧继续都系升200点过去啦，都系过唔到25,000嘅。
11: 唉，讲明啦，嗰条线都画住咗喺度噶啦。呢个啲咩英文有句叫 glass ceiling 啊，吓，到底会唔会真系啊？上面望住个望门轻叹咧，
13: 希望爆出，但系我
11: 升穿
13: 个玻璃啊，
11: 升穿个玻璃啦。咁但系如果争嗰22点，唉，睇下升唔升得穿啦。
13: 系啊，睇下个收市骑得上去啦。咁啊，头先我哋上回都讲过啦，即系个油价升，又升得虽然又话劲啊，但系相对地个运费咧。就其实就小巫见大巫嘅啫，咁如果最呢个叫做 VLCC 个运费嚟讲呢，就係呢个超大游轮嘅运费嚟讲，一年前呢其实即係每一日嘅船租呢 其實呢可能係$100,000留下嘅啫。
11: 哇！
13: 過咗一年之後呢，即係到今日啦，因為基於呢、這個霍爾木茲海又封咗啦，甚至係呢個美國後花園啦，即係炸咗委內瑞拉之後呢，咁啊令到呢嗰個超大遊輪呢每日租金呢由以前唔夠$105,000一日呢，去到而家超過$9,000,000，去到$1,150,000咁相對嚟講呢，其實就即係見到啦，今日1138而家都繼續都升緊啦，咁呢1138而家升幾多？
11: 1138啦，中遠海能啦報緊20.32咁升咗$1.06嘅，咁升幅有 5.5%。
13: 咁啊中遠海能啦，咁啊就係、是、其實就係全世界呢就最大嘅即係呢個超大遊輪船隊嚟嘅。咁啊佢就揸住咗168艘嘅超大遊輪啦。咁第二位呢其實都係中國嘅公司嚟嘅。咁啊第二位係招商局集團旗下嘅 A 股上市嘅一間公司嚟嘅。咁啊就揸住咗129艘啦。咁第三位就係即係呢個日本啦。咁啊日本嗰邊啦。咁啊依、個係333井集團，我冇記錯。係啦，咁啊，即係日本其實都好多要用到油啊、石油嘅啦，咁啊，所以都要用好多超大遊輪咧，咁啊去運送嘅。咁啊，但係啦，即係如我頭先都講過啦，就超大嘅遊輪個運費咧，其實就狂升嘅。咁但係點樣參與依個市場啦？咁啊，理論上咧，就買1138咧。就理論上就會食到呢個升勢嘅，但
11: 係
13: 好神奇地咧，就同呢個油價一樣，個油價升咧，頭先我哋都講過啦，啲咩中海油啊、857嗰啲都升唔起噶嘛。
11: 係啦，咁但係即係中遠海能咧，就真係包括放今日就升咗少少嘅，而家呢刻啊升緊5.8% 嘅。咁如果想參與嘅話咧，但係揾翻個位回一回先，考慮下啦。如果唔係嘅話，而家入驚高追喎。
13: 係啊，咁啊，仲有一個方法咧，可以參與到呢、這個咁嘅咁神秘嘅呢個市場，咁啊靠ETF
11: 哦，
13: 咁啊 ETF 咧，美國咧就有隻 ETF 叫做啲 BWET 嘅 ETF， 咁啊呢只 BWET ETF 咧係買咩嘅咧？咁啊 BWET 只 ETF 咧，其實咧就買呢個 VLCC， 即係頭先我講嘅超大遊輪裡面咧嗰、那個航運嘅價格嗰個運費嘅，咁啊佢就咧呢只 ETF 咧就裡面咧就包住咗啦，就有六。即係有好多張唔同嘅 contract 啦，咁啊 cop 即係買期貨合約啊，咁啊期貨合約咧，仲要係買咗中東運去中國路線嘅期貨合約，咁咧，咁咧其中一最大嗰張即係最佢第一大持股咧，就係、是、一張咧就係、是、中東去中國嘅十月到期嘅合約，就佔咗佢個market value 咧就28% 咗，28.9% 啦，咁第二大嗰張咧就係27.3% 嘅合約啦，咁就喺、是。11月到期嘅，咁亦都係由中东去呢个叫做中国嘅合约嚟嘅。咁、所以嚟讲呢，即係嗱剛才讲过啦，即係个超大运个邮轮运费就升得好快。咁所以令到呢 BWET 即係 ETF 呢，即係大概喺7月嗰时呢，即係$100嘅啫。咁啊，到到呢一日咧，即系到咗上个礼拜嚟讲咧，即系到上个礼拜嚟讲，就已经系升咗好鬼多噶。
11: 佢个升幅简直系，即系可以话节节上升，火箭咁样升。
13: 火箭咁上升嘅，咁当然啦，即系呢个市场咧，就大家都可以留意下嘅。咁啊，因为咧就如果假使间特朗普咧继续喺呢个中东地区咧搞唔掂个霍尔木兹海峡嘅时候咧，揾啲咩嚟做对冲咧？咁啊，呢啲咁啊，即系游船嘅合约咧，咁啊。呢啲咁嘅 ETF 咧，其实都可以值得考虑嘅。咁当然啦，可以 long 佢嘅。咁但系觉得喂，唔系、哦，阿特朗普突然之间搞掂咗中东、哦，
11: 唔奇噶。
13: 咁啊，呢啲合约，即系呢啲运费合约。就跌到七彩啦！
11: 唔係，其實講真，不如諗下個劇本會係點先啦。你大佬而家又話同佢冇偈傾，跟住轉個頭，伊朗又話想同你傾。你禮拜二又話喺聯合國大會，即係我哋凌晨禮拜三就開始大佬睇下佢哋到底傾緊啲乜嘢。哇！咁嗰陣時可能傳啲好消息出嚟啊，咁啊營造到啊，而家有偈傾，咁習特會又有好消息。喂，咁到底下個禮拜美市會係點咧？真係唔知啊，答你唔到。
13: 但係
11: 係啊，個劇本係點寫嘅咧？講真，由頭到尾都係特朗普話咧，説了算嘅咯。
13: 係啊，咁啊，大家而家睇到啦，就 BWET 就上个礼拜个收市价啦，咁啊$872.14啦，即系你见到佢个升幅已经系成支火箭咁啦。但系如果假使间阿特朗普真系搞掂个中东嘅时候，即系呢啲会跌啦，
11: 都唔奇啊。
13: 咁呢啲会跌嘅时候，咁系咪即系缩翻去转头咯？
11: 系咁。
13: 咁所以嗱，但系即系大家可以咧，即系呢个市场咧，其实好立体嘅，即系有 long 有 short 嘅。咁即系有人买好啦，有人买跌啦。咁如果假使间即系呢啲特朗普搞掂嘅时候，后、这个。成个中东个 貨幣資產合咧就開得通嘅時候咧，咁呢啲擺到明係暴升咁多嘅時候，個股即係亦都可以咧就倒翻轉頭去跌啦，係咪啊？其實都係一個機會。當然啦，就唔係叫你大家而家一副身家倒落去，
11: 千祈唔好啊，睇準啲啊！如果唔係個左一巴右一巴會好痛
13: 啊！係啊，咁但係咧即係可以提供多一即係多幾個角度咧，俾大家咧。有唔同嘅選擇咧，去到做一啲唔同即係嘅市場啦，唔係就係話喂，就係望住只八五七啊，八八三啊，一一三八啊，即係中遠海能咁啊，即係呢啲係間接咗一層嘅，咁但係有啲人咧。

0: 其实直接喺个期货合约度咧就做嘢，咁当然啦，期货合约好鬼大噶嘛，咁咪买只 ETF 咯。ETF 其实即系你当一股买咁先咯，都系872.1美金嘅啫，都系输极有个谱嘅，系咪先？
1: 咁但系都系钱啦，
0: 系咁当然系都系钱啦。咁同埋今日啦，即系今日嚟讲啦，其实就个市场上面啦，哇，仲有一个都几得意嘅消息嘅，咁就系啲咩咧？就系话内地咧就传咧啲机械人咧。公司呢就放即係未必咁易批准呢喺香港上市喎、
1: 啊。佢呢个都算係大新闻嚟嘅，即係佢举个例啊，呢度啊，等我搵返个新闻出嚟先。佢、就係讲啦，喂，因为嚟緊呢就见已经升得太多啦，咁、所以啲机械人呢佢就话啦要控制返啦，令到佢哋唔可以放得咁快啊。先
0: 系啊，咁啊，当然啦，机械人公司咁啊，香港嘅咁啊，睇嚟睇都系9880嘅啫，咁啊，优必选，咁啊，优必选嚟讲咧，就而家目前都要跌跌0.9%，接近1%啦，都要逆市跌咁啊，表现都麻麻地啦，
1: 系咯，9880啦吓，呢刻报紧80.05啦吓，咁啊跌咗8毫子啊，咁跌幅咧就系0.98%嘅，
0: 系啊，咁啊，仲有啦，就系机械人概念啦，当然仲有只德昌电机啦，咁啊即系179系啊，咁啊179咁啊就
1: 系啦，德商电机报紧18.28嘅，跌咗5毫子，咁啊跌幅咧就系2.66%。
0: 系啊，咁啊仲有上海电器啦，咁啊
1: 2727咧，上海电器咧就报紧2.94嘅，咁啊跌咗7.5嘅，咁啊成日跌幅咧就有2.48%
0: 嘅。咁啊，但系咧就唔系所有都跌嘅，咁譬如好似三花智控啦，2050啦，
1: 2050三花智控咧呢刻报紧25蚊嘅，咁啊升咗1毫子，升幅系0.4%。
0: 咁啊，当然啦，就全世界咁啊机械人概念股，咁啊当然就系望住只宇树啦。嗱，宇树咧今日咧688834咧，咁啊宇树咧今日就表现咧就系差嘅，咁啊688836啦，咁啊就个股价就要跌啦3.9%啦，咁啊又穿咗个啡底啦，咁但系就叫做比起即系上咗市之后嗰、那个最个上市嘅低位咧，
1: 好翻啲噶啦，
0: 好翻啲啦，冇咁惨噶啦。咁但系啦，当然啦，就即系内地咁啊，就暂停呢个机械人股上市咧，其实都有好处嘅，因为老实讲，即系机械人股，尤其是宇树上咗市之后咧。哇！即系一片眼泪啊！
1: 即系讲真，我成日都觉得而家 AI 嗰啲咧，即系一过咗呢个解禁期咧，就话呢个集资啦 ，same thing as 咁。而家喂嗰啲机械人嗰啲，嗰次咪同你讲过咯。喂，而家大佬你话啲机械人去跑，佢哋连掣都唔识杀嘅。其实你研究咁个机械人嚟做乜啫？咁跟住佢话哦系噶，睇下佢个进步啊嘛。以前系总之喐到已经好劲噶啦，而家调翻转叫佢模仿人类，咁啊可以做到呢一样嘢。我心谂吓，咁讲真呢啲机械人做出嚟嘅话，一嚟又浪费资源，二嚟讲真对我哋嚟讲冇乜用噶。
0: 啊，咁啊，当然就要一步步嚟啦，咁啊，就系逐步咁啊，因为始终机械人对于呢个世界上都系算新嘅嘢啦，即系呢个叫做即系家用式嘅机械人啦，即系工业机械人咧，其实就好鬼多年噶啦，咁啊，譬如好似300咁就算啦，即系美的旗下咧，其实咧都有工业机械人嘅，咁啊，美的嗰个工业机械人咧，其实就系四大家族，即系全世界四大家族之一嚟嘅，咁啊，但系啦，不过佢都系。机械人概念啊，所以今日而家都跌得多，
1: 跌啦，跌紧九，而家报紧95.7嘅，咁跌咗3.6嘅吓，跌幅有成3.6%。
0: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你见到，即系虽然就即系有呢个消息出嚟之后啦，咁你见到成个机械人概念股咧，今日都表现都麻麻地，逆市要跌啊，咁啊，大家都要留意啊。始终机械人咧，即系一个好新嘅 concept 啦，甚至系 AI 之后最尾落地嗰下先至系。佢最新最大嘅爆发期嚟嘅，咁但系连 AI 都未搞得掂嘅时候，唔好讲机械人啦。
1: 唉，我都想讲啊，其实讲真，最后而家我觉得即系好似以前送货咁啦，最后一公里系最难实现噶嘛。咁而家你有晒所有嘢啦，啊云端啊，抌晒嘢啦，咁咪 prom 啦，啲 AI 答晒问题俾你啦。咁但系最后执行系边个啊？如果你要靠个人去执行嘅话，咁你话要靠机械人啦。啲机械人我家下见到即系出去做动，见到只雨鼠都企喺度挥下手啊，跳下舞嘅啫。
0: 系啊，咁啊，
1: 实质上有咩用咧？我未知喎。
0: 娱乐用途咯，
1: 系啦，我哋打卡咯，
0: 系啊，打卡都几好嘅。同埋仲有因为参加嗰啲真人 show 咯，一排咁一齐跳舞咯，
1: 都几过瘾噶。官宣嗰阵时啊，咩我哋抽即系中秋嘅春晚都系噶啦，播几只啊，就见我哋大佬一齐跳都几过瘾嘅。
0: 系啊，咁啊，暂时都系一个娱乐用途多啦。
1: 冇错。
0: 好啦，转头翻嚟继续讲。即使光景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1: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 即使過境，
6: 揾德正 Master Joe。
7: 三點二十四分啊，翻嚟即時搏嘅。咁今日咧就雖然就其實悶悶地嘅，
8: 係咯個市又真係立啦。而家都係報緊29000幾，唔係喎84咯喎，爭16點啫喎。
7: 係啊，咁啊最主要小米啦，咁啊小米就禁制啦，咁啊彈咗上嚟啦。咁另外咧，其實今日啲 PCB 股咧個別嚟講咧做得幾勁嘅。咁啊50大成交額榜裏面咧有兩隻咧就特別升得靚仔嘅，就其中一隻啦，1989啊。係嘛？1989都依只
8: 廣合啦，
7: 廣合啊，咁啊升幾多啊？而家
8: 報緊122.1啊，升咗14.5啊，升幅係成13.38%
7: 嘅。係啊，咁啊，但係雖然就上個禮拜五就跌得多嘅，其實就今個禮拜就收復翻嗰個叫做失地啦。咁另外咧就要講埋只盛宏咧2476啊，
8: 2476盛宏咧呢刻咧報緊222.4啊，升咗23蚊，升幅有成11.5%
7: 嘅。咁啊，但係啦，傳統嗰堆啊，咁啊，譬如好似即係大家好熟悉嘅148咁樣，就算升得唔多嘅。
8: 148建滔集團報緊56.85嘅，咁啊升咗1.05嘅，咁啊升幅咧有1.88%。
7: 咁仲有佢個仔啦，1888啦，咁啊玻璃纖維布嘅建滔職場版啦。
8: 做生意好難做啊！而家大佬係因為一成咗做啊，唔好意思啊，1/8啦，建滔職場版啦，報緊48.62啦，咁啊升咗1.5毫，1.5嘅，咁啊升幅咧升咗3.18%。
7: 咁啊，市場上面咧，其實又話有啲咩原因咧，其實就冇原因嘅，唔知點解升嘅，
8: 冇，
7: 冇，咁啊，但係咧，真係。系
8: 跌得殘一陣入翻啲啦，
7: 跌得殘一陣啊，或者係跌個得，其實就講真啦，即係好似1989嗰啲，頭先我講過啦，即係喺即係港合啦，咁啊，其實喺個低位度咧，點嚟點去嘅啫，咁係啊，咁啊根本冇乜特別嘅，咁但係咧就整體上咧就全個即係都係嗰啲股仔都冇變到嘅，咁啊都係嗰啲唔夠 PCB 啊，又話AI data center 啊，就雖然
8: 加價都要買啊，
7: 加價都要買啦，甚至係即係話知你即系三大巨头话放慢啊嘛，咁样理论上就减少买啲硬件嘢，包括即系你嗰块 PCB， 即系嗰块电脑板啊，唔系硬嘢嚟噶。
8: 唔系啊，你软件上慢啲咯，你 AI 行慢啲啊嘛，佢硬件冇得慢啊，嗰啲 data center 不断都系 keep 住要起啊，你唔系嘅话，根本大佬应付唔到而家市面上面。我近排睇咗篇文章写得好好，佢话咧而家有阵时咧，即系举个例，而家连我哋嘅通讯软件啊 WhatsApp 咧，你都见佢个 logo 咪有个转嘅，佢嗰个都系 AI 嚟嘅啫嘛，即系 Meta 嗰个 AI。喂，咁其实呢啲算力嘅话，全部都系钱嚟噶，你好啦，而家呢刻佢冇收你钱嘅啫，咁但系你问嘅时候，咁佢要用算力噶嘛，佢要 send 呢个问题去嗰度分析完再 send 翻俾你噶，咁呢啲全部都系算力，全部都系钱嚟嘅，咁请问而家边个找紧数嘅咧？
7: 系啊，真系唔知边个
8: 真系啦，未来咪调翻转，最后你都走唔甩，你必找数
7: 咯。系咯，咁但系啦，就整个 PCB 板块啦，咁啊就即系除咗即系都叫做向好啦，咁掹翻成个 PCB 个板块嚟睇啦。

0: 路嘅时候咧，即系你快得嚟都冇用啦，系嘛？咁所以嚟讲咧，就一定要咧个物料上咧，佢就要做得好鬼靓嘅，咁就要减少个信号流失。咁而呢种嘅玻璃纤维布咧，1888咧系未必做到嘅。咁啊，就要喺日本嘅日本东房啦，咁啊依间公司啦先可以做到啦。咁啊，但系咧就玻璃纤维布咧，即系当然啦，唔系一定要所有嘅玻璃纤维布都系做俾 Nvidia 用噶嘛。
1: 冇错，
0: 冇错。咁啊，仲有可能做下啲譬如洗衣机啊，甚至其他電腦嘅產品嘅玻璃纖維布咧，咁啊，亦未必用到日本東方啦，甚至可能係用緊建滔積層板啦，甚至係咧3323同系嘅，即係呢個中國建材同系嘅公司啦，咁啊中材國際咁啊 A 股上市嘅，咁啊002050啦，其實都係一個好重要做玻璃纖維布嘅公司嚟嘅。咁除咗玻璃纖維布之外啦，咁啊仲有啦，當然啦，就 PCB 要講到有銅啦。咁啊銅啊各方面咧，咁啊就銅你就其實咧就關乎到江西銅事嘅。咁啊江西銅其實就做中間嗰層啦，咁啊即係佢又唔係開，即係佢有銅礦，咁但係銅礦嘅比例唔多嘅。咁中間嗰層啦，即係做電路板啊，做銅鋰板啊嗰啲咧，咁啊就係江西銅啦，咁啊就有啲關係嘅。咁仲有啦，就係即係除咗即係啲PCB 啦，咁啊依啲咁嘅嘢之後咧，咁啊當然啦都要講到148啦。咁啊148就成塊 PCB 去做啦。咁所以嚟講咧，其實成個 PCB 板塊咧，咁啊仲有隻聖雲啦，咁啊聖雲就更加係 Nvidia 嘅一級供應商啦。係所以成個 PCB 板塊咧，其實就我諗大家都可以要分得清楚啲啦。如果即係玻璃纖維布還玻璃纖維布啦，咁啊 PCB 還 PCB 兩樣嘢唔好撈埋一嚿咧咁睇。好啦，轉頭翻嚟繼續啊。即時光機，
2: 下晝3: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官方新华社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本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今日召开会议，决定20届五中全会下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五中全会审议。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将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将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局面。过去5年，一共有超过4000名公务员接受纪律行动。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今年第四季会推出公务员小册子，让公务员明白乜嘢情况会越界。杨何培恩喺记者会话，5年间接受纪律行动嘅公务员个案中，过半系轻微个案，大约1250宗个案要使用正式纪律机制，形容个案数字越少越好。他说每年都有新的公务员入职，因此第四季会推出小册子，内容包括个案例子和基本要求，让他们理解公务员的核心价值和基本信念，掌握纪律要求的标准。至于优化公务员表现评核机制，杨何培恩说，机制第一期会在100个负责部门主要职能中实施，认为可以做到示范作用，让参与第二、三期的部门对机制更有信心。 施政報告提出優化1823服務，會指派一個牽頭部門統籌同協調跨部門個案。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話：去年1823接收到嘅投訴，當中三成涉及多過一個部門。卓永興喺記者會話：去年嘅跨部門個案中，

0: 近九成能够指派合适的部门处理，认为目前的投诉处理机制基本能够有效处理大部分投诉，但是跨部门投诉个案处理效率、处理投诉后监察以及个案趋势分析方面仍然有提升空间，要采取主动防御模式，如果有部门不同意牵头，会交由他作裁决。至于五年规划提出要善用人工智能改革公共管理，蔡明兴说由他担任组长的 AI 效能提升组已经促成及落实首批30个 AI 效能提升项目，上半年陆续落地，部分项目可以将审批和轮候时间大幅压缩。女模特儿蔡天凤在大埔龙尾村被谋杀肢解案，三名被告早上由囚车押解到高等法院处理审前事项。控罪话，三名被告包括死者前夫邝广志、前大伯邝广杰以及前家翁邝球，2023年2月21号在龙尾村一个单位谋杀蔡天凤之后阻止合法埋葬。法庭暂未轮选陪审员，案件会在处理审前法律争议及选出陪审员后才开审，预料需时45日。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及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8: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9: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13规贷款计划啊！
10: 吓，9-13规，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11: 30厘啫，好抵噶啦！
12: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3: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啊嘛！
14: 快啲借啊！
15: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6: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你亲戚？
15: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6: 借钱咁轻松，真系咁着数？
17: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率，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6: 咁我哋一齐要财开户啦！
17: 在姚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8: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9: 投资涉及风险。
11: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0: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10: 外汇、
1: bitcoin、
10: 基金、
1: 黄金、
10: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10: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月桂生潮发速报，
3: 股价速报，
4: 到底到唔到呢？而家恒生指数报紧24,992点啊，咁升咗239点噶，咁升幅咧有0.96% 噶，咁大市成交咧，都系冇2000亿噶吓，咁就报紧1,806亿嘅啫。咁国企指数方面咧就系报紧8,320点啊，升咗94点嘅，咁升幅咧就系1.15%。科技指数方面咧就系报紧4,411点噶，咁升咗6点嘅啫，咁升幅咧0.14% 嘅。十大成交金额方面咧，咁第一位嘅咧依然系2800盈富基金啊，报紧25.64噶，咁升咗2毫6噶，咁升幅咧系1%噶。第二位系2828恒生中国企业，报紧86蚊，升咗0.06，升幅咧系0.7%。第三位系700腾讯控股，咁报紧429.8噶，咁升咗11蚊，升幅咧系2.65%。第四位咧系2513智普啊，报紧795.5噶，升咗15.5，升幅咧系有1.92%。第五位是3033南方恒生科技 ETF， 报紧4.33，升了1.2%，升幅是有 0.3%。第六位是9988阿里巴巴，报紧112.2，升了2.9%，升幅是 2.56%。第七位是100 Minimax， 报紧296蚊，跌咗7蚊，咁跌幅咧系2.3%。第八位系1810小米集团，报紧27.5，咁升咗1.1嘅，咁升幅咧系4.16%。第九位是6869长飞光纤光缆，报紧186.5，咁升咗3.4，咁升幅咧系1.85%噶。第十位是992联想集团，报紧35.54，咁跌咗2.04，咁跌幅咧系5.4%嘅。
2: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又一城啦。
5: 即时国剧，
2: 尹德正 Master Joe。
6: 3:41啊，翻到嚟即时博嘅美市就继续啦，就睇下上唔上到25000楼上啦，咁啊，但系咧虽然就嗱头先讲过啦，今日啲生物科技股坚啦，
4: 系
6: 咁啊，仲有即系小米坚啦，
4: 小米啊梗系坚啦，星期三啊，大家睇下啦，我都话啦，一开波节目嗰阵时已经讲咗噶啦，18代你又谂住出啦，咁啊18代你大佬即系。睇住 Apple 嚟做噶啦，咁另外就睇下佢个 presentation 啦，咁另外会唔会赶上机同阿习大大一齐过美国？阿雷总，我睇好你噶，嗱，你记住，
6: 佢会唔会揸架跑车？
4: 系啦，
6: 喺架飞机楼下等啊，
4: 唔好令我失望啊，
6: 系咪先？咁啊，小米啦，咁啊，仲有就今日咧就有只 GPU 股咧就发咗威嘅，就6082逼人，咁啊6082咧，咁啊就突然之间就即系上早一两个礼拜啊，都传佢即系条街又传佢话抽。水啊，之如此类啦。咁但系而家，哇，突然即系传还传啦。咁啊，但系都冇做到啦。咁就系而家咧，就升得好劲喎，6082，
4: 报紧42.8噶，咁啊升咗4.86噶，升咗12.8%噶。
6: 哇，真系
4: 科技股啊，真
6: 科技股咁啊就
4: 好难估。
6: 系啊，好难估啊。喂，但系咧，你好奇怪喎，嗱，即系呢个 GPU 四小龙之一啦。
4: 嗯、
6: 喂，但系另外嗰三条龙咧？唔係好得住喎，今日另外即係好似今日只摩爾線程啦，咁啊A 股上市嘅688795啊，688795咁啊摩爾線程，咁啊今日就微升0.5% 啦，咁啊仲有隻天數智深啊，咁啊天數智深今日咧就9903啊嘛，冇記錯，咁啊就今日嚟講都
4: 報緊134.5啦，跌咗6蚊嘅，咁啊跌咗呢一個4.27%，
6: 係啊天數智深咁啊就帶上。个礼拜就升咗几日嘅，咁啊就我哋
4: 换翻啲啦，
6: 换翻啲啦。咁啊，其实就讲下内地个 GPU 市场，即系成日讲嚟讲。

0: 咁啊，喂咩咩四小龙又话咩乜文物咁啊，喂，但系其实咧，内地个 G P U 市场咧，即系最大咧，当然啦，就G P U 嘅数皮楼哥Nvidia 啦，咁Nvidia 咁啊就占咗我成个市场咧，就大概好似50%几至60%，但系佢个比例上咧就越嚟越少噶啦。咁啊点解咧？就因为就要一来贵啦，二来就阿爷又要落咗道命令啦，就要用国产芯片。
1: 国产
0: 系啦，扶持国产咁啊，所以嚟讲咧，又用国货咁，所以嚟讲咧，我哋嘅内地嗰啲国产嘅芯片咧就开始
1: 崛起啦，
0: 崛起啦。咁啊，最劲嗰间咧唔系我哋啲咩什么四小龙，
1: 系咩嚟嘅咧？
0: 华为。
1: 哇，你估你唔到啊？
0: 系啊，
1: 做电话嘅咩？
0: 华为唔系做电话咁简单，华为做好鬼多嘢噶。咁啊，华为除咗做AI server嘅芯片之外啦，咁啊，仲有做镭射啦，仲有好多奇形怪状嘅嘢啦，即系大家估唔到嗰啲啊，即系甚至系咧做车嗰个智能驾驶系统咧，佢都有做嘅。咁但系啦，就华为嗰、那个GP 即系嗰个叫做 ASIC 啦，即系佢又唔算 GPU 嘅，即系呢个专系用嘅喺 server 用嘅芯片啦，即系简称都系嗰类叫做 server 嘅芯片啦。咁啊，占咗成个市场里面咧就49%嘅。2025年第二位啦，阿平头哥，平头哥知唔知个老细系边个咧？
1: 我以为呢间食肆嚟噶，
0: 啊唔系啊，阿平头哥唔系卖汉堡包啊，唔系打边炉嘅，
1: 唔系噶，
0: 系啊，阿里巴巴旗下嘅平头哥，
1: 吓咁犀利，
0: 系啊，阿里巴巴啦，咁成日啲人都讲，喂，阿里巴巴有做晶片噶，有做 AI 晶片噶，间公司系边间公司啊？咪就系平头哥咯，
1: 咁犀利，
0: 系啊，平头哥咁啊就16%啦。第三位啦，就成日都聽到啦，阿昆仑森，
1: 昆仑森啦，
0: 系啦，即系阿百度旗下嗰间啦，咁啊就2025年就占咗7%啦，跟住咧亦都系占7%咧就系航母机啦，咁啊航母机就即系上年嚟讲就大家就话出一件呢三只字咧就肃然起敬啊，
1: 系啊，哇，你唔讲我话以为武侠小说嚟噶，
0: 系啊，因为。深入我真係走去查返佢個名啦，咁啊航母幾即係其實係侏羅紀時代定係侏羅紀之前我唔記得咗，咁啊即係嗰個年代嗰啲嘢嚟㗎，
1: 即係遠古化石時期我哋嘅得出個粒咁嘅晶片已經西飛嚟㗎啦，
0: 係啊，咁啊航母機啦，咁啊就係都同昆仑森呢即係都係7%，跟住啊第跟住嗰個呢就叫做海光信息，係啊，海光信息就5%啦，海光信息呢就被譽為呢中國 CPU，咁即係中國版嘅 Intel，
1: 哦，
0: 係啊，咁啊，但係佢都有做 GPU 嘅。
1: 第六位嚟㗎啦，嗰、那個
0: 第六位係就
1: 係木希啦，
0: 係木希啦，咁啊就係呢個叫做頭先講嘅四小龍啦。咁其實四小龍咧排得好厚啊，
1: 冇啦，始終都啱啱崛起咁
0: 啊，
1: 先做先嘅，啱啱崛起啦，俾啲機會佢。
0: 另外就天數智深啦，咁啊就9903啦，咁啊頭先都講過啊，就係、是、大概就佔咗呢個 GPU 喺內地嘅 GPU 市場有3%咗啦，第跟住嗰啲咧就已經開始唔識噶啦，
1: 唔使驚，就是、未來都話唔賣俾我哋噶嘛，你話唔賣咁我哋咪用國
0: 貨，跟住嗰啲咧就已經開始唔識噶啦。

0: GPU 啊，我覺得佢又唔會啊。
1: 咁啊，但係啦，喂，佢都俾買 GPU 嘅，不過中國唔買唔買就一回事嘅。
0: 仲要係買嗰啲唔係最頂頂尖嗰啲啊，
1: 唔係最頂尖嗰啲嘅，呢個真嘅。咁所以你唔俾我買頂尖，咪自己搞掂咯。
0: 咁你諗下小米咁，你話啊嘛，部十八都用咗兩納米啦，嚇咁犀利，我冇諗到喎。
1: 係啊，但係究竟係咪真咧？應該係真嘅兩納米。咁但係即係大家嘅定義兩納米嘅定義咧，就好唔同嘅、
0: 啊。你咁講我話你又提起我小米嗰陣時話佢架車啦。插电一次可以行1200公里啊嘛，
1: 系
0: 系啊，因为之前已经插咗次行咗600噶啦，中间插多次唔可以行多六

0: 同運力係咪先？就所以就係等同呢個中國版嘅台積電啦。咁當然啦，就佢點樣做到啦？佢個效能幾多啊？等等咧，咁大家都要拭目以待。咁但係其實咧，即係以中國嘅而家個 GPU 嘅技術啦，咁當然就去唔到 Nvidia 嗰個層次嘅。咁但係咧就佢哋即係 Nvidia 啦，即係以華為嗰代咧，其實就去到即係佢自稱啦，即係有啲數，即係有啲行嘅分析咧，就話即係已經去到 Nvidia 嘅即係前幾代嘅GPU 嘅芯片啦。咁唔出奇嘅。咁尤其是而家華為啦，就已經甚至華為啦、逼印啦等等啦，都可以咧將幾粒 GPU 咧就串聯埋一齊，就成為一個就好大
1: 啦，
0: 就即係好似一個好大規模嘅。即係本來一粒 GPU 其實而家冇乜用嘅啫嘛，即係你而家個數據量咁鬼大嘅時候，咁其實係一定要用一紮嘅 GPU 咧，就一齊串聯佢咧，就成為一個叫做一個好大嘅系統啦。咁啊，先至可以運算到啊嘛。咁其實而家華為啊，甚至係逼印嗰啲咧，已經可以做到一個好大規模嘅串聯系統噶啦。
1: 即係勁嗰啲 server 啊，成舊嘢擺埋一齊啊。即係調翻轉美國啊，驚我哋話美國都想做嘅，但係美國有樣嘢最大問題嘅，呢、這個就係死症嚟嘅，就係佢冇電啊。係
0: 啊，就係美國唔夠電
1: 啦。係啦，我哋又唔同啊，我哋大佬集埋一齊，大佬幾廿部機擺埋一齊，你唔好理我哋大把電。
0: 係啊，電呢樣嘢咧就喺中國咧就唔缺嘅。咁但係咧就係即係系統上嗰邊咧就。爭係仲爭少少嘅，係啊，仲爭啲啊！咁但係有一樣嘢咧，就係好處嚟嘅。咁咧而家即係頭先講過啦，即係即係 Nvidia 其實就透過 NVLink 咧，咁啊就將所有佢哋 Nvidia 嘅 GPU 咧就可以串聯埋一齊。咁以前咧大陸咧就冇依種技術嘅，咁但係咧而家咧其實就開始有依啲咁嘅晶片咧，就可以串聯曬一大扎嘅頭先所講嘅咩逼印啊、華為啊、GPU
1: 啊，乜都有啦，
0: 係啊，就串聯埋一齊嘅。咁啊嗰間公司係咩咧？邊間公司做？一间咧就系763，中兴通讯，
1: 有排冇，
0: 系啊，所以你见到中兴通讯无厘头咧，有时间久唔久咧就升下嘅，咁其实咧佢就某个程度上系一只光通讯股嚟嘅，咁啊，因为就头先所讲啦，就系将啲 GPU 串联埋一齐嗰个系统咧，其实咧就要用到中兴通讯里面嗰粒晶片啦，即系你当一个中兴通讯系一个叫做美国版嘅波琴啦，啊咁嘅物体啦，咁啊另外咧就有一间叫华勤技术啦，即系3296呢只半身股嚟嘅，咁啊亦都系喺香港上市，甚至即系喺A 股上市，然之后就喺香港上市啦，香港就半身股嚟，喺呢啲即系呢啲公司咧，其实就系类似咧就海外咧，即系嗰啲咩波琴啊。Mattel 啊，呢啲咁嘅公司嚟嘅，
1: 我哋自己培育上嚟咯。
0: 系啊，培育上嚟。咁因为始终你即系人哋唔俾技术你啊嘛，咁我就坐以待毙啊嘛，咁啊唯有就自己搞掂啦。
1: 诶、哎，你唔好唔记得啊，曾经何时咪一样嗰阵时，你话你唔供芯片俾我哋啊嘛，唔俾我哋用，话唔俾我用 Android 啊嘛，咁结果冇所谓咯，我哋咪自己研发咯，结果又突破到。
0: 系啊，咁啊，所以不过就当然啦，就嗰个性能上啦，咁啊系冇
1: 争啲噶啦，
0: 系争啲噶啦，咁但系。
1: 以量取勝咯，
0: 係啊，以量取勝啦。咁同埋就即係逼印咧，同埋華為咧，即係而家佢哋自己嘅技術咧，即係當然啦，就追緊上嚟啊。咁但係就即係黃仁勳都曾經講過一樣嘢，就話你唔俾我買晶片入去嘅時候，即係美國唔俾我買晶片入去嘅時候，佢哋即係以指中國大陸咧就自己研發，但係你即係等同逼虎跳牆啫嘛。
1: 我贊成啊，
0: 係啊，你逼虎跳牆嘅時候，咁啊人哋咪研發得越嚟越快咯，越嚟勁咯。
1: 咁结果所以美国话调翻转，我哋调翻转要揿翻慢啲啊吓，不如你哋一齐揿慢啲啊，唔好意思啊，我哋慢唔到啊。
0: 系啊，咁所以就你见到其实就成个硬件股市场咧嗰、那个。变化上咧，即系当然啦，就恒生指数其实就个表现咧，其实就肯定系会慢啲噶啦，就肯定比啲硬件股指数，所谓嘅硬件股指数，即系譬如好似费城半导体指数啦，咁啊表现得比较差啲。咁但系咧，其实咧中国版嘅费城半导体指数喺边度咧？就係、是、上海科创五十，系啊，咁、哦、上海科创五十，我哋头先都讲过啦。上海科创五十咧，其实而家个表现上咧，其实都几似咧费城半导体指数咧，即系费城半导体指数，我哋一开始节目都讲啦，其实都系一个横行格局啦。但系科创板指数咧，亦都系类似呢个格局，即系你喺七月嗰时即系美国嗰边嘅半导体就挫咗落嚟啦。咁其实同样地啦。上海科创板指数咧，亦都系喺七月份咧就跌咗落嚟，即系大家齐上齐落啊。咁但系咧，随着如果价时间咧就即系唔好话即系全世界嘅硬件股咧表现翻好翻啲嘅时候咧，其实上海科创50咧都会表现都会好翻嘅。

0: 烟嘅时候
1: 正常啦、
0: 啊。咁咧，大家其实咧，如果系咁嘅话咧，就不如咧买个科创板喺香港买个科创板50嘅 ETF， 好过喺我买个盈富基金啊。
1: 都好、啊，即系调翻转有专人帮你睇住，但系包围呢样嘢都系一件好事、
0: 啊。系啊，咁同埋仲有另一样嘢啦，就系、是香港都仲有一啲叫做硬件股嘅专系针对内地 A 股硬件股嘅 ETF 啦。咁、其实咧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嘅。咁始终咧，即系恒生指数即系都要孭住啲咩好大包袱噶嘛，即系做啲咩地产股啦。內房股，即係雖然內房股今日就爆升啦，咁但係你都唔知佢神時定某時先會升㗎嘛、
1: 我都想講到底而家你大佬要起好先有得收錢嘛。
0: 係啊，咁啊等等啦。咁啊所以嚟講咧，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即係硬件股香港咧，即係未必係咁死嘅。咁啊有啲嘢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甚至頭先講嘅 PCB 股啦，仲有就係、是、追住啲 A 股 ETF 嘅硬件股嚟買咯。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咯。
1: 好啦，咁我哋下個禮，我下個禮拜同大家見啦。聽日繼續支持阿 Ricky 兄啦。
0: 好啦，咁啊聽日見啦，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大埔富来花园录得今季第一宗成交，成单位富来花园三座中层 A 室，售面积431尺，两房嘅单位，成交价580万，售面积平均尺嘅13457蚊。业主在2010年用244万买入，16年之后转手，最面赚336万离场，升值近 1.4 倍的。
5: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6: 每日一股朱家明。
7: 今个星期会同大家讲几只 AI 硬件原材料逆冷的工业股。第一只是189东岳集团。东岳2026年中期盈利10亿2698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31.8%。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33303万人民币，按年升 42.1%。预期每股盈利1.35人民币，折算港币1.85元。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港币4.6元。按年上升 53.33%。股价走势上，今年6月高见23.74，创超过4年新高。7月尾跌到11.38，跌幅超过52%。而在2024年第四季至到现时，股价深度调整多数都是跌到牛熊线水平就差不多。例如2024年10月、11月、2025年4月、2025年11、12月、2026年3月、5月和近月啊咁样。而今年3月低位水平10蚊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20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6.73 倍 ,2026 年中期市涨率1倍多啲。预期2026年股息率4厘6。在疫情的2020年至到2022年，市盈率最低2022年 3.49 倍，最高2021年 23.81 倍，市账率最低2020年的 0.577 倍，最高2021年超过4倍。股息率最低是2021年 1.19 厘，最高2022年 8.88 厘。复上的2023年市盈率 14.54 倍至 28.03 倍，市账率 0.713 倍至 1.375 倍，股息率1厘多啲至 1.94 厘。2024年市盈率 9.97 倍至 20.5 倍，市账率 0.662 倍至 1.362 倍，股息率 0.988 厘至 2.03 厘。2025年市盈率 6.97 倍至 12.47 倍，市账率 0.823 倍至 1.473 倍，股息率2.21厘至 3.95 厘。过去股值波动性较大，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目标14.85，预期2026年市盈率10倍，2026年中期市账率 1.469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接近3.1 厘。以买入价跌 10%， 9蚊止蚀。

0: 之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1: 大行报告，
2: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瑞银报告表示，中生科技上半年嘅业绩表现系好坏参半，认为生物科技股份嘅首选应该系先升药业。瑞银嘅报告话，瑞银关注嘅九家制药公司当中，有五家嘅业绩都好过市场预期，分别系汉森制药、先升药业、中生制药、石药集团，同埋喺内地 A 股上市嘅科伦药业。不过喺香港上市嘅恒瑞医药，仲有三生制药表现就逊于预期。瑞银话，先升药业是行业之中的首选，主要是因为先升药业是唯一上调了2026年指引的公司，因此将先升药业经调整纯利增长目标由原先的三成调高到去四成半，而收入增长就维持在三成左右，重新评级买入目标价16.6。至于汉森制药的毛利率亦都比预期表现好，瑞银亦都比汉森制药买入的评级目标价由48.8上调到50.8。另一方面，瑞银亦都继续对中生制药和恒瑞医药评级买入，目标价分别是7.7和26.4。大行报告完毕。
3: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4: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3: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4: 陈以提、
3: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4: 艺术、
3: 旅游、
4: 城市
3: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5: FM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6: 下昼4点，
7: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在这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美元首会面时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又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国愿意同美国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同繁荣。有传媒问到习近平同特朗普会面时会否讨论稀土问题，因为中国今年对日本实施的稀土出口限制已经影响到美国供应链。郭家坤回应说，中国采取措施的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中国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和安全的立场没变，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中美峰会前夕，双方在美国纽约进行一轮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 AI 问题对话。会谈历时大约8小时，美国财长贝森特在会后说，他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针对贸易及 AI 的会谈非常成功，美中同意建立美中 AI 对话机制，针对 AI 的共同目标、风险和国家安全事件建立沟通和通 部管道，双方亦将继续就贸易和投资议题磋商。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表示，双方已经将贸易委员会机制付诸运作，希望借此为双边关系增加稳定力量。又说双方正研议将部分非敏感商品，包括中国的消费品和低科技产品，以及美国的能源、农产品和医疗产品进行平衡贸易，日后一旦出现贸易摩擦，可以考虑将这些商品视为一个独立类别来处理。中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亦都说，会谈气氛良好，双方工作小组星期一将继续磋商。中共中央政治局今日召开会议，决定20届五中全会下个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之后，将文件稿提请五中全会审议。会议以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将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将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过去五年共有超过4000个公务员接受纪律行动。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海培恩表示，今年第四季会推出公务员小册子，让公务员明白乜嘢情况会越界。杨海培恩在记者会表示，五年间接受纪律行动的公务员个案中，过半是轻微个案，大约1250宗个案要使用正式纪律机制，形容个案数字越少越好。他说每年都会有新的公务员入职，因此第四季会推出小册子，内容包括个案例子和基本要求，让他们理解公务员的核心价值和基本信念，掌握纪律要求的标准。至于优化公务员表现评核机制，杨学培恩指出，机制第一期会在100个负责部门主要职能中实施，认为可以做到示范作用，让参与第二、三期部门对机制更有信心。这节新闻报道完。
8: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8: FM102.4 至106.3，
5: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9: 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有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同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0: 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11: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2: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喺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系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13: 中小企需要稳住盘生意，又或者计划扩展业务。有效的融资渠道往往是决胜关键。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来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中小企融资策略和相关考量。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14: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 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九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5: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那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那 WhatsApp 的话呢，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呢，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六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15: 其实呢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1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9: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9: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
19: 银色旅途。

0: 日间睇港股，
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2: 道指系新高嚟噶，
3: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2: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4: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2: 终于咧第十次
3: 爆炸啦，
2: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3: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5: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6: 月桂生潮发速报。
7: 股价速报。
8: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今日先睇睇第一位嘅股份咧，咁啊系只700腾讯，430元升11元，升幅系2.6%。另外咧就系2800盈富基金，咁啊今日咧就收市系报25.66，升咗2.8%，升幅系1.1%。2513智谱咧系报睇睇咧第三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啊，86.06先升咗6.6%，升幅系0.7%。另外就系2513智谱啊，794元升14元，升幅系1.8%。3033南方恒生科技4.33升咗1.8%，升幅系0.4%。3988中行。睇返呢就係呢一个第五位呢就係3033南方恒生科技啦，4.38升咗1.8%，升幅係0.14%。咁睇埋呢就係隻9988阿里巴巴呢报112.6，係升咗3.3%，升幅係3%。100 Minimax 298元跌5元，跌幅1.65%。另外110小米集团25.08先升咗1.18%，升幅係超过4%。6869长飞光纤光缆，咁啊，185.5系升咗2.4%，升幅1.3%。992联想啦系报35.74，跌咗1.84%，跌幅系4%。992联想之后咧系就7709南方海力士嘅 ETF， 44.3升1元，升幅系超过2%。188建滔积层板，48.76升咗1.66%，升幅系3.5%。
6: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又一成啦。

0: 简古文本，林淑敏、罗锦豪。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4:12嘅时候，港股咧亦都系收咗市噶啦。咁啊，睇翻咧今日收市嘅时候咧，港股方面嘅表现啊，咁啊，去到午后咧，港股系一度咧嗰个嘅升幅咧系扩阔咗嘅，咁啊，亦都咧就将个指数咧拱翻高上去呢一个25,000点啊，见过高位咧25,043点。咁啊，今日咧就都系挨近，即系都基本上都系全日失即系高位收噶啦。咁啊，收市咧就系升咗292点，升咗咧系1.12%，升咗咧1.17%啊！咁啊，收市系25,043点。咁啊，另外咧就国企指数8,339点，升咗114点，升幅系1.4%。科指4,423点，升17点，升幅咧系0.4%。咁啊，今日咧个成交咧亦都系扯高翻嘅，咁啊有2,023,000几万，上升股份咧1,100几只，下跌嘅仍然咧都有800零只啊。咁啊，当然啦，今日咧就睇翻港股方面咧吓，咁啊见到继续咧都系即系喺呢一个区间嗰度，不过咧就上翻25,000点啦，添。咁会唔会个走势或者今日嘅市场其实系乐观翻啲啊？咁但系大家即系炒住嘅气氛系啲咩咧？
2: 我谂上个星期消化完即系美国同埋日本加息嗰件事之后，咁你见到外围市都加息完之后都唔系好肯点大跌啦，咁可能就有啲relief。rebound 出現咗，咁之前可能一路部署咗啲短倉，或者有啲真係我哋叫做買 downside protection 啦，即係驚如果真係公布咗加息之後個市真係突然之間向下歪嘅時候，咁就當時就有啲部署。咁既然就冇發生到，咁可能有啲短倉或者有啲 protection 就我哋要拎走咗咯。咁大家就繼續去炒翻自己認為啊仲有得去嗰啲股票咁樣。
1: 嗯，系啦，咁啊，至于咧就系啲咩股票咧，咁我哋由个盘路上面咧吓，即系搵唔搵到阿Tim，即系帮我哋去睇下咧吓，咁由个即系指数方面开始睇啦，咁其实咧就你哋嘅市场触觉系咪即系都见到25,000点有冇啲咩阻力咧吓？其实即系今日咧地蟹收噶嘛，咁系啦，即系后市方面咁，其实个高位咧去到下昼先出现嘅，咁其实今日嗰个嘅盘路上面有冇啲咩特色咧？
2: 咁你见到即系小米系就做得几好啦，我觉得。咁可能呢一方面就幫助咗，即係科技指數嗰度做翻好少少。咁啊，彭博呢度講小米喺星期三咧就會會公布佢新嘅18 Pro 系列嘅即係佢周三有個發布會嘅晚上，係啦。咁我諗可能
1: 講新機款啊嘛。
2: 系啦，咁传统以嚟都小米股价喺呢啲咁嘅event 之前都会有啲正面嘅反应咯。咁但系无独有偶地咧，咁如果大家有睇开图表嘅话，其实今日呢啲位收啦，如果话短期真系可以向上突破嘅话咧，其实都叫做系同一时间向上突破咗一啲短期比较重要啲嘅阻力位。咁如果嚟紧真系今个星期外围冇咩再快大特別嘅話咧，咁其實咁嘅情況底下咧，小米有機會真係短期做好啲咯。嗱，你話升得到咧，我暫時都未知嘅。不過只要小米肯升嘅話，又假設其他冇咩太大特別嘅話，咁指數壞先應該就可以繼續做翻好少少。咁如果真係睇圖表嘅話，我覺得恆指短期可以企翻穩，大概係25,500-25,600咧，咁我谂到时候整个气氛又会再好翻少少，但系我自己本人就唔敢话太过掉以轻心，即系始终一路扰攘紧，即系七月无论去杠杆之后到退到呢刻，一路扰攘紧大市气氛或者个思维，都系因为啲全球啲债息太高，而全球债息太高，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系因为通胀预期一路落唔到嚟。咁所以嚟紧都要 keep 住望住啲油价会唔会，即系最近系回翻少少嘅，咁希望继续回啦。咁如果回唔到嘅话，其实一上翻去110蚊嗰啲，咁嗰个担心通胀全球

0: 全球通脹失控嗰樣嘢又有機會放翻喺台面。
1: 嗯，系啊，咁啊，今日咧即系揾得阿 Tim 咧，当然就梗系要问一下啲吓，即系盘路或者你哋呢一个即系交易员嘅时候咧，其实成个台面嗰度发生紧啲咩事啦吓。咁啊，因为咧其实今日咧就恒生指数上半周嘅时候咧，其实都系即系高低徘徊啦，24,700至24,800、24,900咁上下啦。总之咧，即系去到开即系下昼开翻市翻嚟嘅时候咧，其实都好似。因为我啱啱做节目点零钟嘅时候都好似啊系咪个升幅收窄咗咁样咁系咪冇力呢咁样哇估唔到佢即系今日呢就收市嘅时候呢其实系地蟹兽。咁反而呢想问返阿 Tim 你呢其实今日即系系啦边段时间其实比较啲盘路系或者边段时间其实系即系你哋最忙或者系最个刺激度最高嘅呢或者咁讲。
0: 我諗其实so far 都冇话土咩土特别，咁讲真，都系讲紧100点，100点上。
1: 哇！你唔明之前嗰啲上落波幅都几闷噶嘛？我同你都讲到闷啦，
0: 系咁又冇，我又睇唔到话有啲咩特别咩因素令到嘅。咁即系始终日本就连续放三日假啦，咁韩国、台湾都系炒住啲 tech 嘢。咁香港呢边睇住反而系啲内房股就几 eye catching 嘅，即其实上个星期五啦，咁我已经摸到 A 股就万科喺好大成交嘅情况底下咧，就升到 10% 啦 ，last Friday。咁今日 A 股嗰边再升嘅，咁就系啲有讲过系啲政策上面嘅嘢咯。咁但其实嗰、个政策其实喺8月28号已经出咗。咁会唔会有机会真系系咯？啲人再觉得即系国家会再谨慎地或者再认真地去执行呢啲咁嘅，因为嗰个政策其中一个重点就系、是、以前就俾你卖楼花，咁而家就嚟紧就唔俾你卖楼花，净系只可以即系只可以卖现楼咯。咁变相就我睇翻啲报道就系话，咁变相烂尾楼嗰个情况就有机会减少。咁所以就有一个咁嘅刺激度喺度。咁但系最终即系始终过去两三年内房股升完一阵，其实都好难。持续嘅，咁今次会唔会有机会就真系睇紧嚟紧，譬如房屋销售嗰方面会唔会嗰个下跌继续收窄啊？房屋嗰个价钱下跌会唔会继续收窄啊？咁呢啲都如果收窄嘅幅度系越嚟越大嘅话，咁可能真系有机会下年会好少少咯，就冇办法，因为始终都跌咗好多。
1: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2: 港股慢盘

0: 我想借孖展買股票啊，啲利息點計啊？
1: 啱啊，你哋真係合時啊！呢邊咧，不如你試下我哋呢個九出十三歸貸款計劃啊！
2: 嚇，九出十三歸，乜啲利息咁貴啊？集埋都唔夠俾洗費喎、啊，
3: 三十厘啫，好抵噶啦！
4: 你贏多啲，咪還到息咯！
5: 借錢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借啦，快啲借啦！
6: 嚇，乜借錢都要咁高息嘅咩？
7: 借錢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姚长青？
6: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长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7: 借钱咁似送，真系咁着数？
8: 冇错。而家嚟姚长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率，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初比率高达95%添。
7: 咁我哋一齐姚财开户啦！
8: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9: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0: 投资涉及风险。
11: 最近由于我哋推出嚟发息啊，或者发片，好多人试戴过之后咧，我睇佢面个感觉咧，佢会回想翻自己喺若干时间嗰阵时个样，原来咁样一个回忆嚟讲咧，佢觉得好甜蜜嘅。好多人问我，好地地生头发做咩要做发色呢？系咪你生头发唔得呢？唔系，我哋呢系尽快俾人哋多啲欢乐，多啲自信，喺工作觉得自己有一个好好嘅状态，所以嚟讲呢，佢戴咗之后觉得好好。你想上班去睇下，佢睇嚟睇去之后

0: 佢会翻转头揾我，诶、哎，黄生呢、這个我觉得好满意，咁我不如再拣另外一个啦。
1: 回忆中闪过你，回忆中闪过我。
0: 我话俾你听，你一件满意已经系好好咧，一个开始、嗯。你连开始都开始唔到嘅话咧，就系、是、你错失呢个良机。所以嚟讲咧，我哋就有呢个法式存在。时光洗
2: 不去你，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3: 头发的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5: 简古万门，林淑敏、罗锦豪。
6: 好啦，时间嚟到4:23，咁我哋嘅Facebook 同埋呢个。YouTube 咧留言区都已经系开放咗噶啦，大家咧可以留言问问题嘅。咁啊，当然啦，如果你对于个市咧都有啲睇法嘅话咧，咁啊都可以同我哋继续去讨论一下嘅。喂，不过阿 Tim 啊，其实今日咧讲起咧就话个即系市场方面啦吓，咁啊今日咧以个高位咧就即系收市啦。咁其实係我諗都睇唔到係边啲盘路去出手㗎，係咪即係有冇边啲係啦大户，或者係突然之间係因为我諗你比较贴近啲啦，会知道多啲啦。嗱，如果冇嘅话，我反而想讨论一隻嘅个股，咁想讲下隻700腾讯。
7: 嗯，
6: 开返个图你睇先。係啦，咁腾讯呢，腾讯咧今日个股价方面咧就升咗2%，其实都表现唔错嘅。不过你睇翻咧就港股方面咧，其实你见到佢个股价咧都仍然系即系喺高位回落咗咧，高位600蚊啦，我哋当。咁其实佢都仍然都系喺即系400多蚊呢啲咁嘅相对嚟比较低啲嘅位置嚟嘅。系咁啊，想问下你咧，即系嚟紧个走势方面，有冇啲咩买盘系支持紧咧？有冇见到有啲资金流入咧？
7: 见唔到，你见成交都冇乜点大增，咁图表上面又未肯突破某啲短期阻力区，咁去到呢一刻为止，咁我都未 feel 到话真系好大 flow 咁样买入去。咁同埋补充翻先啦，谂咁。答翻你第一節問題，咁可能有機會係因為其實我一路睇住個市啦，咁中間彭博呢度間唔中我會彈下啊，習主席同啊特朗普會面嘅啲少少 headlines， 咁出到嚟啲 headlines 上面相對嚟講都算係 positive 嘅，咁所以未必可有一個咁嘅機會令到可能今日個市場氣氛好少少，咁但係即兩位大哥都。不是说第一次见面，咁之前都是有啲 expectation， 可能希望有啲嘢倾到翻嚟。咁但係之后每一次都係好似都唔塌，即係唔可以单一，即係两位大人物见完之后就塌得着个事。咁所以嚟緊都仲要睇下究竟佢哋即係见完面之后会有啲即係发生嘅事结论可以出到。
6: 嗯，系咁啊。另外都睇下啲资金流向方面啦。嗱，今日咧即系半日嚟讲咧，就港股方面睇睇先啊。半日嚟计，港股方面咧都嗰、那个嘅北水流入嘅资金咧都有成30亿到啦，系咁啊。未计即系下半周啦。咁有冇见到系即系呢一个方向方面咧？有冇见到系？即系市场方面都继续积极去买紧啲咩股份咧？
7: 呢、這个要等听日真系 official 有公布先啲、嗯嗯嗯。即系我得一对眼，又要睇呢几个剧日剧，又要睇韩剧，又要睇台剧，真系答你唔到，即系边啲钱去紧边啲股份买成。咁最简单就系、是即系港股通、沪港通，其实每一日。之后做翻嚟都会有琴日一啲 official 嘅 data， 咁嗰个就系最实在啦，唔使自己估。
6: 嗯，好，咁我哋就既然系咁，不如咧我哋答一下啲股票问题啦吓，咁啊欢迎大家咧透过 Facebook 或者系 YouTube 咧，咁啊两边咧都可以系留言问问题嘅。咁啊当然啦 ，Tim 喺度就可以系有呢一个嘅美股咧，都或者系其他亚太区嘅股市啦吓。好，咁好，咁啊睇下。睇下3277，阿May问嘅，佢就系82蚊有货嘅。

0: 香港呢边
1: 系，冇
0: ，OK，
1: 错，3277。
0: 呢啲半身股我谂都系睇住啲芯片气氛，咁图表坏，如果尽快上得翻88蚊、87蚊呢啲咁短期嘅走势，都仍然系偏好嘅，纯粹去到呢一

0: 咗。咁所以暫時答你嘅問題就喺60蚊同埋70蚊呢個區間走咯。咁嚟緊即係睇住 A 股咯，我見到其實最近港股呢邊981都係同埋即係華虹都係跟住就係 A 股嗰邊嘅上萬股嘅升機。咁 A 股嗰邊暫時又未見到啊，真係好大嘅買入信號咯。咁即係希望短期可以企翻穩126蚊、127蚊呢啲位，咁短期會好翻少少。但去到嗰啲位就同只 H 股一樣，都係要面對一啲比較相對嘅大嘅阻力區。咁大嘅阻力區唔代表升唔穿，咁你要睇下去到嘅時候究竟 market 係炒緊一個乜嘢嘅氣氛，咁呢樣嘢就緊要。
1: 好，咁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2: 拣股慢盘。

0: 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下昼四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今日召开会议，决定二十届五中全会下月26号至29号喺北京召开。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听取咗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嘅决定稿，喺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嘅情况报告，决定根据呢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五中全会审议。台风杜鹃逼近日本东京，导致超过4000户停电，以及最少275个航班取消。杜鹃携带强风暴雨逼近，预计在今日午后至深夜期间最接近关东地区和伊豆群岛。日本气象厅已经向伊豆群岛大岛町发布最高的五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预测截至昨日中午的24小时内，关东伊豆群岛同东海累计雨量会有250毫米，东北有150毫米。若果出现线状降雨带，各部地区雨量恐怕将会进一步增加。气象厅警告民众要提防暴雨同可能引发的山崩。随着暴风圈来临，日本交通陷入混乱，全日空取消140个国内航班，日本航空公司取消120个国内航班，15个国际航班。东京和附近区域的铁路营运商暂停部分路线的服务。南韩传媒报道，两韩军事分界线南韩一侧怀疑有地雷爆炸，三人受伤，其中两名士兵重伤。事发在今早，报道说南韩陆军前沿部队在南韩非军事区南韩一侧执行搜索任务时，发生疑似地雷爆炸

女埋下嘅地雷爆炸，定系南韩军方嘅地雷引发事故？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话，发现非军事区南韩一侧部分地区出现地形变化，正同联合国军司令部就北韩军队埋设地雷嘅可能性进行讨论。联合参谋本部同日向国会提交报告，披露军方一架直升机今年三月扑救森林火灾时，不慎越过军事。是分界线北省，包界线北省，包括根据规定，如果进入非军事区，需要提前获得联合国军司令部批准。高话事发时，直升机所属的军团负责人因为繁忙，未能及时管控情况。根据规定，如果进入非军事区，需要提前获得联合国军司令部批准。

0: 医药股上升，中生制药升 8%， 石药集团升 7%， 信达生物升 6%， 药明生物升半成。新经济股是个别发展，小米升 4%， 腾讯升 2%， 阿里巴巴升 3%， 京东靠稳。联想集团回吐近半成，是跌幅最大的蓝筹。国企指数报8339点，升114点。过去五年，一共有超过4000名公务员接受纪律行动。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今年第四季会推出公务员小册子，让公务员明白乜嘢情况会越界。杨何培恩喺记者会话：五年间接受纪律行动嘅公务员个案中，过半系轻微个案，大约1250宗个案要使用正式纪律机制，形容个案数字越少越好。佢话每年都有新的公务员入职，因此第四季会推出小册子，内容包括个案例子和基本要求，让他们理解公务员的核心价值。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7: 投资理财至紧要系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唔一定要花好多钱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系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同仲裁服务，助理同金融机构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系其他金融服务纠纷。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8: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9: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怎样帮助长者融入？
8: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升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他怎部署退休，在艺人工作以外又怎样经营他的第二人生。10月10日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9: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
10: 股价速报，
11: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今天呢先看看、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的股份呢，是700腾讯，430元，升11元，升幅2.6%。200盈富基金25.66，升了2.8元，升幅1.1%。2828恒生中国企业86.06元，升了

0: 6.66，升幅0.7%。另外，2513智浦794蚊，升14蚊，升幅1.8%。3033南方恒生科技4.38毫，升咗1.8仙，升幅0.4%。9988阿里巴巴112.6，升3.3，升幅系超过3%。100 Minimax 298蚊，系跌5蚊，跌幅1.6%。110小米集团27.58升咗1.18，升幅系4.4%。6869长飞光纤光缆185.5，升2.4，升幅1.3%。992联想系35.74，跌咗1.84，跌幅系4.9%。7709南方海力士嘅 ETF 44.3，升1蚊，升幅2.3%。
1: 简古文门。林淑敏、罗锦豪，
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今日咧继续都有 Christine 再加埋阿 Tim 罗锦豪喺度啦吓。哇 ，Tim 啊，今日咧就虽然咧有好多嘅分析员或者咧好多嘅交易员咧都唔系好想讲呢个板块嘅，就系讲紧啲医药类嘅股份。但系今日咧点都要提一提噶啦，因为今日咧其实都系一个几瞩目嘅板块啦。咁啊，当中咧就譬如你见到一啲创新医药啦，又或者啲传统嘅医药股，譬如好似中生制药或者系石药咁样啦。咁啊，中生制药同埋石药都升咗7%至8%啊。咁啊，另外咧就譬如好多嘅其他嘅创新药啦。即是一些生科类的股份都好了，譬如好像顺达减今天都6% 了，另外刚才提到的两只即医药股就是7%至8% 不等了。今天呢消息面上面就说有传是美国考虑放行这个中国新药那个授权的交易等等，这个消息有没有啲客户或者机构嘅投资者咁都系喂趁住呢个消息去追入一啲嘅医药股咧？嗱，而呢一种即系所谓叫做喺消息层面或者叫做政策层面驱动嘅一啲买盘，其实阿 Tim 你会即系通常系点处理咧？我谂即系如果系即系长有长揸，短有短炒嘅，即系呢个会唔会今日都系即系其中一个焦点？你都会考虑啦。
2: 是的是焦点来的。咁正如你所讲就是那单消息啦。咁暂时就未证实，咁但路透社就有一个咁嘅讲法。咁就算唔信嘅话，咁但係始终个板块跌咗咁多，唔多唔少都有啲累积短仓喺度嘅。咁你即做返啲冚短仓嘅动作又有啦。咁你短炒亦都你唔可以 rule out 冇短炒嘅因素喺里面。咁嚟緊嚟睇下即会唔会真係再多啲消息真係 confirm 得到啦。咁如果係嘅，咁当然係另一个世界。因为即过去由特朗普 2.0 上咗嚟之后，又一开始去即針對呢一件事，其实嗰个喺政策上面都係对呢一个板块相对负面。所以 on and off 你见到即除咗即269呢啲间唔中会做得比较好之外，其实即 overall 嚟讲呢一个板块，我唔记得咗係前年嘅，係上年係主打㗎嘛，有半年係主打㗎嘛。譬如1530嗰啲係升到去，你俾少少俾两秒钟嘅时间我望，即係有半年係讲到又係不得了嘅。咁但係阿 Trump 一出到嚟一个咁嘅政策呢，就将成件事就歪咗。係啦，我记得係2025年3月嘅时候开始啦，譬如即係1530，即係隻三生制药，咁真係由10蚊炒到上去30蚊，短短嗰3-4个月。咁当然中间亦都 on and off 有啲波动，因为可能业绩不及预期，业绩好过预期。咁但係之后係啦，如果冇记错就係自从呢一个 policy， 即係对中国呢个板块 policy 不利开始，其实你见到以三生制药做一个指标，咁佢可以由35蚊跌返落去10蚊咁样。咁所以正如你头先所讲咗，如果呢单消息真係越嚟越多闻到味，或真係降返啊绿灯啊咁样，咁我諗都有一个短期嘅利好因素。
0: 不过呢即係我都会睇下几套唔同嘅即係去一啲嘅资讯作参考啦。咁其中一个呢就係睇即係呢个A 组经纪嘅一啲买盘嘅。咁啱啱呢就讲到你嗰隻

0: 嘅即係頭先提到嘅三生制藥1530，咁都仲見到咧，其實過去嗰十日咧都仲係買入緊嘅，但係咧就喂會唔會係叫做係咯，即係咪都短期比較有信心啲咧嚇？咁另外咧，如果即日睇翻咧，就買盤比較多嘅有隻濟泰科技啦。咁啊，另外仲有啲就係Minimax 啦，同埋隻2628國壽都係即係喺呢一個 list 裡面嘅嚇。咁不過咧就睇翻呢個醫藥類嘅股份嗱，阿天文，即係其實如果短炒嘅話咧，你哋大概係即係通常會部署几多日嘅？系咪定系即日啊？定系点样啊？点样睇住个盘路去做咧？
1: 咁我谂即系睇下本身，你系乜嘢原因买落去咯？即系如果你真系乜都冇，就系见到佢喐或者突破，咁可能即系喺个喺个 size 喺个 order size 嗰度又可能会比较discipline 啲啦，咁但你話唔係嘅，其實譬如我哋早輪講任天堂講 Bandai 講，咁我真係見到除咗有股價圖表上面嘅突破啦，咁本身我真係有啲嘢可以放到上台去計數，佢兩個月後有隻新機，九月有 Tokyo Game Show， 咁再加上嗰段時間我哋一路講緊就係AI 相關股。好大陣味要去貢幹啊嘛！即係記唔記得我哋攞咗一個飲醉酒嘅人一個比喻，咁佢真係醉到不省人事，攣低嘅時候，咁亦悲上一啲我哋所謂過去嘅歷史觀察，我 AI 板塊一好嘅時候，其 non AI 唔好，咁 AI 唔好嘅時候，啲 non AI 就會有機會做我哋叫做一啲叫 mean reversion 嘅嘢。咁你有多幾個因素可以配合嘅時候，咁你喺個注碼同埋喺嗰個時間上面又可以進取翻少少。咁我唔知咁样答你系，你会唔会容易明白啲咯？
0: 好，咁除咗我明白之外咧，咁我谂啲听众咧都系更加要明白多少少嘅。除咗咧就系我哋讲嘅一啲港股之外咧，咁当然啦，添喺度我哋头先提过啦，一定会有人问啲亚太区股市嘅，呢位听众咧问就系台股系2395延华 Advanced Tech。咁啊，问你点睇？佢自己咧就本身25.59系有货嘅，问你上望同埋目标价摆喺边度？
1: 咁啊，2395
0: 系啦，2395，
1: 佢
0: 2395系啦，
1: 佢二十几蚊有货
0: 啊？
1: 今日收今日收706蚊喎。
0: 嗱，佢真系一路咁写过25.959喎。
1: 咁下次不如你叫佢25蚊买嘅时候打你分享一下，系咁咁点都好啦，都系一啲好强势股票咯。咁而家等睇下有冇机会再向上冲。咁对上个高位278蚊啦，咁今日收对上个高位系728蚊，咁今日收706蚊。咁短期亦都见唔到话有好多图表上面嘅超买或者高出信号啦。咁我谂你25蚊可以揸到上嚟705蚊嘅，咁你继续揸。
0: 好。咁另外咧，佢都同样系其实佢今日咧除咗问咗台股之外，我其实抽咗一只出嚟啦。咁另外仲有佢问日股嘅，另外仲有问泰国股票。咁我想问下，如果呢三个地区嘅话 ，Tim 系咪都系以即系日本股市系比较
1: 熟日本？泰国真系少睇，其实
0: 系。咁不如搭埋呢只啦。既然系咁，日股系只4151。咁系只协和麒麟，问你几钱买？咁即系话未有货啦，系啦，编号4151。
1: 好，你都系问正我最唔识嗰个板块，做药嘅，唔敢乱答你，真系唔敢乱答，系咪先？即系唔识，费事害人。我下个礼拜答你，但我今个礼拜想答翻我上个礼拜应承咗嗰只韩国股票。042660即系汉华海洋造船股，系嘛？咁我应承咗上次嗰个听众讲，咁我睇翻啦。咁其实成个韩国造船业嘅订单喺七月份咧系录得今年首次嘅跌幅嘅。咁大行认为暂即系都系一啲short term noises 啦。咁长远都系仍然受惠于

0: 尤其是係啲 container shipping， 即係做貨櫃船，因為都佢而家行緊嗰啲船都要開始進入一個replacement cycle 啦。咁同埋亦都受惠於即係其實日本、韓國嗰啲造船都係咁樣，受惠於國家嗰、那個defense 政策啦，即係嗰、那個使個軍費增加嗰度啦，咁亦都起多啲即係。戰艦啊，或者軍事用嘅船啊，咁長遠嚟講咧，都係受惠。咁但係短期咧，我自己呢幾日都係望住啲走勢啦。暫時都未見話好多積極買盤進入咯。咁我諗如果等得嘅話，都等一等先，因為整個板塊咧，包括大嗰幾隻咧，譬如 Samsung Heavy 啊，或者係即係 Korea Shipbuilding 咧，00959540咧，嗰啲就股價走勢去到呢刻位置咧，都係麻麻地嘅。我覺得短期都有機會啦。即係肯等嘅話，可能有啲靚啲嘅就時間咁樣講，大家會明白啲。
1: 嗯，係咁啊。不過你講開航運咧，今日都啲航运股嘅表现都唔错，香港呢边啊，咁啊，譬如好似你1919咁，咁今日咧就即系都升超过4%，1308海丰咧就1% 有多啦，另外就仲有只德长海运2510，咁啊今日股价方面都创咗52周高位，咁啊股价方面都升嘅超过4%嘅，2343啦就系升近4%啦，咁啊睇埋只二二，睇埋呢一只先，1199睇下咪系啦，一都升咗1%有多啊吓。好，咁我哋继续就答多条股票问题，答下只303啊。303是 VTEC 303，咁啊，今日股价方面都系升咗4%，咁佢就问你几钱入好啊？
0: 咁我谂，因为我基本面冇乜点跟佢，即系我唔知道佢即系啲股价上面，我哋叫 swing factor， 即系咩叫 swing factor 咧？即系譬如航空股咁油价升跌，咪一个其中一个 swing factor 咯。咁我就冇乜点跟303。好耐之前我入行嘅时候有嘅基金外管嚟嘅，咁今时今日佢仲做紧啲咩咧？我都要再望一望。咁但系应该都系好是美國市場 driven 嘅，仲係咁 anyway 啦。咁我係覺得如果今日升嘅，可能真係有機會係習主席同特朗普係如果真係傾掂數，係咪究竟中美關係會好翻少少，有機會係相關咁樣。咁但係成交又唔見話真係好突出。咁反而我會擔心佢上個禮拜有一日好大成交，應該係喺9月11日定幾十係啦，咁究竟嗰日發生啲咩事咧？咁我要望一望。咁但係短期嚟講，即係純粹用圖表去答你。咁我諗短期50蚊一個比較大嘅支持位啦。咁如果你真係要買嘅話，咁即係你望得一定有你嘅原因啦。咁如果嗰個位就我哋做一個指標，咁我又望一望，睇下下個禮拜有冇機會可以打一打。
1: 好，咁我哋休息一陣先啊。
2: 揀股萬盤。
3: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4: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5: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3: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重新睇见。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6: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2: 简古万门，
7: 林淑敏、罗锦豪。
1: 好啦，仲有少少时间啊，咁我哋把握机会咧就即系。

0: 答啲听众嘅股票问题啦。咁答下呢只啊。有听众问你2382你点睇？系啦，即系信宇光学。咁今日收咧就睇睇先啊。今日收市咧2382，咁啊系67.35，咁啊微升咗0.5%。
1: 好嘅，以我一路叫做有间唔中望下去嘅剧情，咁早轮系因为应该如果冇记错系苹果接机同埋苹果event之前咁就有啲買盤由$60買到上去接近$75啦，咁但你見到好快就喺嗰啲位置回翻落咧，咁正正就因為我見到喺日本、台灣蘋果接機相關嘅股份都炒唔起啊，係啦，咁可能就呢個原因鋪低，咁短期就有少少 nothing here nothing there。咁我谂，如果短期即系整个市气氛好翻啲啦，譬如唔止即系头先我所讲，肯升翻500-600跟住企稳啦，咁啲腰即系全球啲腰唔会再抽咯。咁你话慢慢挨翻上$70楼上咧，其实嗰个图表走势亦都唔差嘅。咁所以咧，我就会自己 set 咗个 alert 咯。咁未来一个星期，如果真系可以慢慢见到上翻69-70嘅时候，到时候再望一望究竟呢只股票嘅 swing factor 有冇机会可以俾市场。spotlight 照到或者放大咗嘅时候，咁可能就有机会有啲 alpha， 有啲短期嘅短线操作嘅盈利。
0: 好，咁另外咧就继续再睇下，咁Tim 有听众问你，有冇睇开 MRVL 呢只股份？
1: 美国嘅都系啲，我好少，我真系少睇美国嘅，因为真系。冇咁嘅精神嘅咁樣嘢，主打
0: 麥威爾科技
1: 亞洲呢邊。咁我諗成件事，美國嗰邊暫時都係睇住NVIDIA 睇住 Micron 嘅走勢去做嘢啦。咁加完息之後，你見到其實 Micron 啊，甚至乎海力士嘅股價都反彈得幾好啦。咁嚟緊就月尾就應該即係美光會出業績嘅。咁睇下究竟。我想除了個業績之外和公司前景之外呢，那 Highly Likely 我想他都會 touch base on 究竟最近即是一個比較多人講的話題，究竟即是 AI， 因為現在你見到有一班 AI 的公司是覺得整個發展是要慢下來的嘛，即是有很多安全性的要去 focus， 要 address 咯。但是另一方面，譬如好像教主 Johnson 又覺得不會有AI 沒問題的，對人類沒威脅的成分。究竟這個話題到這一刻是完咗啊，定系真系再有机会要再上多级？究竟个跌低去到一个咩位置？咁同埋真系呢啲公司讲咗话会 slow down， 系咪真系系落 order 嘅？落咗一 order 就冇得改变噶啦，系咪嚟紧即系落 order 去 expand 佢哋嗰个 business 嗰度系真系有一个明显地嘅减少？呢样嘢真系要到可能系下游公司、中下游公司公布业绩嘅时候，我哋先见到。
0: 好，咁好啦，我哋今日就节目时间差唔多啊，咁留待下个星期再同阿 Tim 倾过。咁今日咧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拜拜。
2: 拣股慢盘，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Music on board。
3: 29歲，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南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卡。

0: Music on board.
1: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2: 下昼五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在这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美元首会面时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又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国愿意和美国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俄罗斯就美国在日本九州部署提供中程导弹系统，召会日本强调部署不可接受，并敦促日本完全承认二战成果，停止在军事化。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提供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日本引入系统是加速在军事化的又一佐证。五加强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威胁战略平衡和地区稳定，损害周边国家正当安全利益，国际社会高度警惕，亚洲多国民众亦都发声反对。郭家坤表示，中国已经多次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并在近日召会日本重新验证立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中国敦促日本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正视地区国家呼声，停止推进任何再军事化图谋。警方同渔护处下昼再次出动到元朗博围联合搜捕无人看管狗只，下昼大约两点半，两部合共大约20人，其中警员手持盾牌，渔护处人员就手持麻醉枪同套索等捉狗工具，沿博围南路同博围西路至锦博路一带仔细搜索，又到沿途的仓库和中地同负责人了解有没有饲养或者放养狗只。两部门在昨晚至今日凌晨以无人机配合行动捉到三只唐狗，追查是否同27岁女子被咬死有关。环境局局长谢展环表示，会检查三只狗有没有晶片，有的话会联络主人，大前提是狗主有责任约束狗只。谢展环表示，正检讨有关危险狗只或动物条例，有需要会考虑修例加重狗主没有妥善约束狗只的罚则。警方说，一个年约80岁退休女士

0: 遇上騙徒聲稱代為打理股票投資，最終損失超過600萬元。受害人在社交平台認識一名冒充投資專家的騙徒，之後兩人轉用通訊程式聯絡。騙徒經過半年部署，知道受害人已經退休並持有定期存款，乘機推介自己是退休为退休人士度身订造的高回报股票投资计划，声称帮忙打理，受害人信以为真，先后以支票将款项存入骗徒指定的银行户口，以及将现金存亲手交给对方声称的侄仔作为投资本金，合共交出600万元。其后受害人尝试提款失败，骗徒失联，发现自己堕入骗局。警方说过去一个星期接获超过50宗投资骗案，总损失金额近3000万元。自称投资专家的人通常素未谋面，但嘘寒问暖，又声称自己有长性攻略。警方提醒市民要提防这些假冒专家的骗徒。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同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7: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8: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9: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10: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1: 基因的多样性亦都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基因组亦都有些地方是会不同，平均来讲都有400万至500万个不同的地方。这个就是我们人为什么身高有些不同，体重有些不同，讲话有些不同，性格有些不同，这些都是一些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
12: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晚上8:00至9:00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00至6:00新城资讯台播出。

0: 夏佩琪阿卡。
1: Hello， 大家好啊！星期一嘅散户奇兵有 Alan 喺度 ，Alan 你好。
2: 喂 ，Hello， 大家好。Hello，
1: 听到啦，听到啦。
2: Hello， 大家好。到啊，
1: 好听到听到，好唔该晒 Alan 啊，咁啊嗱，知道即系 Alan 都百忙之中啊，抽时间同我哋嘅散户奇兵嘅朋友仔见面咧，咁所以我哋都要继续争取机会同 Alan 咧倾多啲，即系佢嘅一啲喺市场上面嘅谂法啦，咁样，咁啊嗱，今日咧睇翻啊吓，又上翻25,000嘅呢一条线度，一个心理关口又再次翻嚟啦，其实咁样都算系玩股民，成日都喺24,000边。即比较近25,000的位置，同埋25,000的这个位置游走呢，好像即又不

0: 变化特别大嘅一个方向，定系其实今日都会系一个 signal 咧，俾大家去参考下，有机会开始继续突破咧，就系翻上去啦嘛，唔楼上嘅呢啲位又企得稳咧，大市成交金额咧就真系喺呢一个边位啦，又系2027亿。左右的这个位置。好啦，看看 Alan 的想法，究竟25,000这个位置究竟现在是重不重要啊，又或者就是接下一步的一个趋势走向又会是怎么看
1: 呢？那早几个礼拜一路都讲啦，港股注定难啦，但我感觉又觉得可能难下又难到又有点曙光的。因为呢，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我不是说那个港股的 put 呢有成80多亿的嘛，好仓就都是20多亿啦，咁样。咁去到今个礼拜呢，其实你见到礼拜五个数字啊，港股个淡仓呢其实已经去到60多亿啦，咁即係68亿啦，咁少咗十几亿左右啦。咁我諗大部分都系一啲叫做要行使又行使咗啦，要食糊又食糊咗啦。咁所以其实嗰个数字呢经过一个礼拜之后呢都少咗都好多，礼拜二就结束。算啦，咁啊，今個月就剩翻可能10多日，即係都仲有一半嘅。咁但係我諗大致上你話個淡倉再殺落去嘅力度咧，就開始會有啲減弱嘅，我自己感覺上。咁而且咧，亦都見到一啲淡倉比較重身嘅股份咧，其實近日都有啲跌唔落去嘅跡象啦。咁可能早前我都一路講過。今个月淡仓最重嘅都系阿里巴巴、腾讯。咁腾讯上个礼拜五都非常之新，就都有机会叫做试穿个400多蚊嗰个底啦。咁但结果就见到今个礼拜返到嚟，其实都有个裂口上，即系裂口上返嚟呀。咁嗰支阳，即系上个礼拜五嗰支阴烛呢，就叫做冇乜一个 follow through 嘅沽落去嘅力度。咁但系其实都未脱离危险期嘅，佢仲系叫做喺 MACD 阶段四嘅。咁但系整体个格局嚟讲，我又觉得你要顺势沽去落去嗰个动作呢就唔系话真系咁容易。咁所以我自己个諗法就觉得大股呢，因为个淡仓依然都仲喺阿里巴巴、腾讯。咁但系呢其实佢炸落去嘅力度已经唔大啦。咁变咗你又未必话喺9月20号啦，剩返10多日啦，你又未必再可以部署一个好重身嘅淡仓叫做沽去落去啦。相反就变咗开始会喺港股嘅期权列表里面啦，就搵一啲相对最强嘅股份咧，去尝试搏下好仓，做下反弹。咁可能例如阵间都可以讲下嘅，例如小米啦。咁近日虽然都各种消息都出到7788之后咧，佢个股价走势又好似唔算太弱啦。咁跟住另外就之前讲过嘅生物药啦，咁啊即系药明康德啊、药明生物啊。咁近日其實都依然係保持強勢啦，可能嗰個策略就由上兩個禮拜就港股注定難啊嘛，即係你都未必知做乜好咧，就開始叫做可以多啲資金抽出嚟咧，部署翻下一啲個別股份嘅好倉咯。咁但指數就正如頭先咁講啦，就都唔係咁容易噶啦，即係始終9988700雖然叫做轉好，即係冇咁跌落去，即係可能之前會覺得啊可能會穿底飛落去，咁而家就覺得未必穿到底啦，可能。都喺呢度会呕多一阵咁样咯。咁而睇埋十月份啦，咁啊十月份嘅期权未平仓合约啦，咁其实好淡仓两边都少咗好多嘅。咁好仓系10亿啦，淡仓就20亿啦。咁虽然暂时都系淡仓占优，咁但系其实嗰个金额上面都唔系话真系太过有明显嘅趋势情况出现到啦。咁可能十月头咧都有机会会弹到下嘅，咁如果你纯粹谂个剧本就即系可能9月底又企翻稳啲，10月头再弹下，咁可能10月尾先至再会偏淡少少咯，咁可能就争取呢一个叫做空间就部署翻少少好仓，睇下捉唔捉到一两浪咁样去做啦。
0: 好啊，咁啊，所以嗱，今日咧，我哋睇翻个蓝筹股啦，即系成分股里面咧，升势比较强嘅第一个反弹已经系一啲生物科技嘅股份啊，咁样头先 Alan 都咁啱都有提过啊，吓，即系会唔会有啲寻宝嘅一啲动作将会出现啦，而且亦都喺市场上面咧，将会系备受关注同埋可能咧等待嘅一啲。 時間係比較長嘅咧，咁啊當然係即係嚟緊今個禮拜嚇，9月23至25啦，習主席咁啊將會對美國進行呢一個軍事訪問，尤其係24號就會係兩國元首去會面，咁所以咧即係可能資金頭先阿 Alan 都有講啦，即係好淡倉方面咧，即係比較平均嘅時候

可能大家都是即是一动不如一静啦，咁啊，可能个市场上面而家都系唞一唞气，咁但系咧个支持位又出现，咁啊，系咪有啲咩玄机咧？咁啊，一阵间我哋广告翻嚟咧，就同大家追下一啲直播率板块，咁啊，去大家佢哋比较相宜嘅股份同埋板块，咁啊，去大家可以预先留意一下，一阵间再倾。

0: 中小企需要稳住盘生意，又或者计划扩展业务，有效的融资渠道往往是决胜关键。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中小企融资策略和相关考量。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3: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

0: 部，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讲股》，
1: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0: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 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晚上。

0: 夏佩琪阿卡。
1: 好，咁啊，翻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咁啊，头先都同大家去提咗啦，关于咧即系呢一个蓝筹股里面啦，今日啊，我哋排一至三位嘅咧，其实四位哦，应该咁讲，排头咧五位嘅。佔咗四位嘅都係呢一個醫藥股啦，生物科技股，跟住之後第五位咧就係小米啦，咁樣咁我哋又可以一次過同大家講一講啦。咁首先生物醫藥板塊先啦，睇下有冇啲亮麗嘅股份喺今日升完比較大嘅一個波幅升完之後，仲有得留意。我見到阿 Alan 都已經 share 咗個 screen 咧，俾大家去睇噶啦。
2: 系啊，咁啊，见到其实生物科技咁啊，之前都讲过啦，几只生物科技股都叫做偏绿色嘅，应该2359啊、2269咁，但其实真系，我觉得个金额上咧就比较叫做少啲啦，咁啊，即系你见到而家荧光幕嗰度 show 咗2359药明康德嘅十月份期权未平仓合约，咁好仓就1200万，淡仓200几万，加埋都系1400万货仔嘅啫，都唔叫做真系好多。咁2269亦都类似啦，咁啊900几万好仓，400几万淡仓，加埋就1400万货仔嘅啫。咁所以金额上就唔叫做好多，但系你喺个比例上咧就真系一面倒睇好啊。咁而家嗰个技术走势咧，我自己就几中意啦，即系我都唔好理基唔基本因素啦，咁但纯粹讲技术层面，喺例如2692359，其实佢喺八月份冲咗一波之后咧，其实佢九月头啊、九月中啊个市一路叫做回嘅时候咧，佢都系高位度系形成咗一个类似平台咁样嘅横行区域噶。咁其实近日佢再试翻前顶咧，我觉得系有得再向上望多一格嘅。咁例如2269咁啦，你见到其实个好仓咧都摆到去60蚊嗰度係有啲部署啦，咁你見到而家熒光幕幅圖，咁其實每個價位幾多你都一目了然㗎啦。咁而60蚊咧，其實就比較叫做多啲，咁亦都係一個價外嘅位置啦。咁而淡倉咧，其實就48、49蚊，可能叫做進取少少，50蚊進取少少。咁但其實你見到今日呢支陽燭一拉嘅情況底下咧，其實已經叫做遠離咗50蚊呢個位置。咁所以你淡倉方面咧，已經叫做相對弱咗好多。而再加上唔知大家記唔記得我講MACD 啦，阶段三系咩啊？就系两口子啊，即系两公婆咁啊，日久即系过咗一段时间嘅时候平静咗啲啦，咦又开始重燃少少激情喎，咁样咁，所以你见到其实有个 MACD 个快线咧，系喺个慢线楼下咬腰咁样上翻去嘅，咁你成个状况咧就有少少似啊，大家冲咗入去只股票度买到咁上下啦，然之后喂咁我都要谂下系唔系值噶嘛，咁我谂咗半个月

个月，咦？大概49蚊、50蚊做咗个横行区，喂，真系有人肯喺呢个位接货噶，哪怕49蚊跌落去46蚊，都其实两日货仔就已经收复晒，证明咗其实大家一见特价都会冲出去买货，咁呢个咪就系所谓嘅激情，所谓嘅购买力咯。咁所以当你个股价再上翻去50蚊边，今日啦，你配合翻美国嗰边，其实喺议息之后，个市个气氛又唔系真系太差，啲资金即刻翻晒嚟，将佢由50蚊买翻上53蚊咧，成件事就代表紧由一个叫做比较平淡嘅状况咧，又再有翻一个 momentum 出现。咁即个大市头先阿卡都讲过，其实都真系闷少少啦。咁唔得有一隻叫做喂，真係啲資金特別係為咗佢而肯衝入去嘅，咁 MACD 又入返階段二嘅，我自己就覺得值得睇高一線囉。再加埋其實你話我真係純粹睇返10月份，我唔好望得遠啦，我齋望返好倉比較重身啲嘅60蚊，咁其實而家都係53，都仲係7蚊水位喎，講10%喎。咁如果你話個市10月份都係偏中性嘅，可能冇乜太大方向嘅，咁我喺生物醫藥嗰度去執到 10%， 我覺得都叫吸引啦咁樣。咁所以我觉得呢隻就值得真係摆入大家 watch list 继续做一个好仓嘅睇法囉。咁因为2359啦，咁相对2269嚟讲呢个爆炸力就可能欠奉少少。点解呢？头先见到2269其实嗰个好仓喺60蚊嗰度就都肯落下注啦，即係大家可能都睇高一线啦。咁但係呢你见到2359嗰个期权仓位呢大部分都係175蚊啦。170蚊啦，呢啲好仓。咁其实现价计呢咁都非常之价内㗎啦。咁你见到而家208㗎嘛。咁所以其实即係咪啲好仓大部分都係好早开落而又赢緊钱。佢哋亦都冇一个进取再捕捉个爆发力嘅一个諗法。所以大部分资金就叫做卡住咗喺度啦咁样。咁所以呢又变咗佢嗰个爆炸力可能相对2269呢就会叫做少啲囉。咁但係呢佢如果你纯粹以讲炒技术层面嚟讲呢佢又容易炒啲嘅。点解呢你2359喺大概200蚊边啦，咁好明显地个横行区出咗嚟啦。咁亦都冇2269咁样叫做跌穿个横行区落到46蚊嗰啲阴烛嘅状况啦。咁变咗就你如果真係定个位置而家208我摆低多少少摆低10蚊囉，大概 5% 多啲5% 左右。咁我其实就已经可以做到个指示。咁我上网空间咁我咪未必望得远咁望去慢慢压上去囉。咁我觉得呢啲都叫做吸引嘅。咁其实今日仲有隻2268啦，咁呢隻就都系药明系，咁冇期权冇衍生工具，咁纯粹正股。你见到佢就仲靓仔过头先有两隻即系2269同2359有衍生工具嗰几隻。佢係率先地直情係升穿埋8月份個頂位嘅，咁而且佢亦都同時具備咗2359平台嘅嗰個特性啦，亦都冇2269咁樣震盪跌穿落46蚊嘅嗰個問題啦，咁而佢亦都係第一隻叫做升穿8月份高位嘅藥明系嘅股份啦。咁所以如果你純粹講動能同埋技術形態呢就應該2268係最靚，但係可惜佢就冇衍生工具，咁所以如果大家玩嘅時候就可能要落啲注碼啦。咁而且佢有一樣嘢好啊，就係即係我哋頭先講 MACD 階段3即係快線低過慢線呢係一個鬧交嘅狀況啦，係咪即係平淡啲。大家咁你闹交又闹得激烈㗎嘛，即係你两口子拍拖都有闹交啦，咁好正常。你闹交都有闹得激烈同闹得唔激烈㗎嘛。你见到佢个 MACD 其实喺阶段三嗰度呢其实个 divergence 唔係好大嘅啫。咁证明咗其实佢喺闹交嘅情况都唔係闹得好激烈。咁你套返落股票度即係点呀，即係大家见到佢回落嘅时候大家都愿意俾一个相对稳定嘅价钱佢呀，就唔会好似269咁有啲觉得49蚊有啲觉得46蚊。咁你望落其实都成10%嘅波幅嘅嗰个横行区嗰度。咁呢隻就好啲啦，就70到74蚊啫。咁大概3-4% 嘅波幅。即係大家对于佢嗰个价格呢係比较确定性高少少。咁所以就2268呢相对之下我觉得其实技术形态我就比较鍾意啲。咁奈何係冇呢一个衍生工具嘅啫。咁所以就三隻药明系我都觉得係可以望下嘅。咁其实药明我觉得都值得睇下啦。咁但时间就有限，我就快讲啦。因为呢药明就冇头先嗰几隻咁靓做咗个横行区，咁资金面上面你见到期权10月份未平仓合约佢都得500万嘅啫，咁即係再少啲啦，咁所以其实就比较难炒啲啦可能。咁但係呢因为信达呢其实佢嗰个即係佢嗰个回调嘅时候呢个幅度呢佢落得够深。

0: 喺新闻之后咧，我哋翻到嚟再睇下 Alan 嘅 watch list 啊，同埋咧睇下美股方面咧，即系都知道噶啦。我哋连续几个礼拜都继续咧观望住美股嘅状况，睇嚟咧嗰个走势咧系比港股啊更加明显，同埋咧更加快啊个市场反应。咁我哋一阵间又可以睇下美股方面有啲乜嘢股份值得大家留意一下，一阵再倾。散户奇兵。
1: 下午五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婷报道新闻。喺北京，外交部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喺本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喺例行记者会上话，中美元首会面时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又话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国愿同美国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有传媒问到习近平同特朗普会面时会不会讨论稀土问题，因为中国今年对日本实施的稀土出口限制已经影响到美国供应链。郭家坤回应说，中国采取措施的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中国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和安全的立场没变，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俄罗斯就美国在日本九州部署提风中程导弹系统召回日本，强调部署不可接受，并敦促日本完全承认二战成果，停止再军事化。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提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日本引入系统是加速再军事化的有一佐证，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威胁战略平衡和地区稳定，损害周边国家正当安全利益，国际社会高度警惕，亚洲多国民众亦发声反对。郭家坤说，中国已经多次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在近日召会日本重新严正立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中国敦促日本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正视地区国家呼声，停止推进任何再军事化图谋。名古屋亚运女子200米自由泳，有香港女飞鱼之称的何思培成功卫冕，为港队夺得第二块金牌。何思培是200米自由泳亚洲及亚运纪录保持者，她今早在200米自由泳初赛以1分58秒60率先捉次。下周届决赛，何思培头50米已经带出，在第一次转次领先国家队泳手李嘉平 0.84 秒，去到最后50米领先超过一个身位，最终以1分54秒96捉次，比李嘉平快超过一秒，成功夺金。何思培在赛后接受访问说，时间未有想象中那么快，但是已经尽力，对成绩感到满意。日本外知名古屋亚运第二日赛事，港队武术代表开幕礼的持旗手沈晓瑜在女子长拳项目取得金牌，是港队今届亚运首金。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网页祝贺，说沈晓瑜在赛事气势如虹，凭着出色的武术和完美发挥，为港队夺得金牌感到自豪。他形容沈晓瑜一朝一夕背后是无数寒暑的刻苦 苦训练，展现香港运动员永不言败的拼搏精神。李家超又说，亚运赛事刚刚打响，港队旗开得胜，分别在四乘一百米自由泳接力赛、空手道女子个人型、空手道男子个人型三项铁人

0: 混合接力赛勇夺奖牌，成绩可喜。佢祝愿香港代表继续加油，喺余下赛事全力以赴，再创佳绩。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无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8: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9: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啊！
10: 吓，9出13歸，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11: 30厘啫，好抵噶啦！
12: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3: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叔，快借啦，借啦嘛，
14: 快先借啦！
15: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6: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姚长青？
15: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长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6: 借钱仲有钱送，真系咁着数？
17: 冇错。
16: 哇！
17: 而家嚟姚长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率，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初比率高达95%添。
16: 咁我哋一齐姚长开户啦！
17: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8: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9: 投资涉及风险。
20: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21: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22: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21: 砖头事务所
22: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21: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22: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还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2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22: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21: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22: 日间睇港股，
2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23: 以前7、8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24: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23: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24: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23: 几好见到太阳啊。
24: 系啊，
23: 会有暑假时
24: 候，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23: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2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22: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25: 散户奇兵，
26: 下贝奇，阿卡。

0: 冰啦吓，咁啊嗱，我哋又可以睇下啦。除咗生物科技股之外咧，头先都讲啊吓，关于呢一个小米方面，我都好有兴趣啊吓，想知道即系呢个博反弹嘅情况系终于出现咗，系已经捉咗底，定系点样嘅一个谂法咧 ，Alan？
1: 其实咧，小米又真系好鬼虾人玩嘅，我觉得有时，即系你以为佢见底嘅时候咧，佢又
0: 系啊。
1: 点知回马枪嘅，咁但系我觉得有得睇咧，就反而唔系话喺衍生工具嗰度见到，即系你纯粹睇期权就都27、28、29蚊打交咯，咁啊，咁29蚊都唔系好打交嘅，你见到29蚊都系淡仓领先嘅啦，咁啊27、28蚊咯，咁所以你见到今日去到27.5啦。如果你话悲观啲咁望咧，就可能29蚊附近咧都有啲阻力，咁就2蚊左右啦。咁但如果大家記得我8月份咧，其實我都有睇好過小米嘅，咁啊當時小米咧其實就喺28蚊度咧做咗個橫行區，咁我當時都係話跌穿個橫行區就算數啦，咁啊咁我又跟足策略跌穿咗就算數，咁都唔係好傷嘅，老老實實。咁但係咧唔抵啊嘛，即係你明明都其實。玩完一個月之後，其實個價都唔係話真係爭太遠，都仲係過嗰啲價位，但係你就俾人震走咗噶嘛，冇計啦。咁所以其實佢落到25蚊嗰段咧，我哋其實理論上就應該冇乜受傷嘅。咁但係咧，去到25蚊咧，其實首先就做咗一個雙底啦。咁你見到兩次試到25.8咧，咁啊都有個反彈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今日支陽燭就幾靚仔嘅，咁啊重回翻呢一個橫行區啦，即係8月份28蚊到29蚊呢一個橫行都。27.5到28.5呢一个横行区啦，咁所以当你再入翻去横行区度，然之后咧配合埋个 MACD， 今次靓仔，咁上次讲嘅时候就 MACD 阶段二博去拉阔啦，咁但系佢拉阔唔到就入咗阶段四，咁而家叫做阶段四开始入翻阶段一啦，咁阶段四即系 MACD 个快线就喺下面兜上嚟，升翻穿去个慢线，咁就准备有一波嘅反弹。而近日咧，你会见到咧，其实除咗1810啦，例如9988啊，700啦，其实都炒紧同一个 pattern， 就系 MACD 阶段四入阶段一嘅时候咧，个股份咧系有啲动力嘅，例如9988咁啦。咁其实佢就你见到个 MACD 个快线其实就已经升穿咗条慢线噶啦。咁所以今日你都见到佢系一枝独秀咁带住个市行咁啊，都有一个几好嘅升幅出到嚟啦。咁所以咧，如果纯粹系睇近日嘅一个 momentum 走势咧，我觉得1810咧系有机会咧升穿翻个横行区。咁第一步就当然去翻之前讲即系29蚊头先个位置啦。咁如果你话再远啲嘅望30蚊。樓上得唔得咧？咁我覺得都有機會，喺技術面上博到，衍生工具暫時唔見到有好多資金啦。咁所以呢只我就覺得都係可以留意嘅。咁如果純粹計直播率，亦都係啫。我攞今日之陽燭做一個叫做策略嘅制定啦。咁今日個陽燭就27.58收市啦。咁如果你話真係可以去翻27蚊邊咁啊，最靚仔啦，買啦。跟住就攞翻可能26.2咁樣，即係8毫子就做一個止蝕咯。咁上面就望29蚊咁，都做到一個接近1:2咁嘅直播空間。所以我覺得還好啦，呢一隻都值得望一望咁解啦。
0: 嗯，好啊。咁我都見到留言區咧有唔同嘅睇法啊嚇，對小米。咁當然啦，即係大家喺買唔同嘅股份嘅時候咧，即係除咗喺自己嘅喜好方面啦，咁當然啦要留意佢嘅資金方面嘅一個走勢，同埋咧究竟直播率又高唔高啊嚇？咁每逢禮拜一都Alan 在我们节目到呢，都分享了很多 insight 给大家留意一下资金盘路的一个走向。我们跳一跳个市场啦，既然港股呢，即是刚才都已经是 cover 了7788了，因为主要呢都是升幅比较犀利啦，还有比较亮丽的都是这些生物医药科技板块和小米这一只一枝独秀啦，即是看看做不做到个反弹的情况。美股方面呢，美股方面呢，我哋又有啲乜嘢值得留意住呢？因为我都已经今日专登 set 咗个主题呢，係美股一个字强。啱唔啱呢句说话？
1: 其实啱啊，真係好啱啊，即係讲真，你连加完息之后，我本身都諗住佢有一日半日震荡，连震都冇震过，你加完息之后，其实佢都讲得几英㗎，我觉得。Watch 其实都讲緊係会跟数据循序渐进咁加息啦。我觉得个感觉其实都话俾人听，其实个加息就唔係话加一次就完。咁所以其实我觉得都偏硬，但你见到反而加完之后呢，IWM 啊，即係一啲叫做中

0: 小型股啊，本身對息口比較敏感啲嘅股份咧，又反而唔係好受到影響，咁甚至乎一啲加息前都會有啲回調嘅股份，其實完全都抽翻曬上嚟。咁上個禮拜五就更甚啦，咁啊其實好多板塊上個禮拜五亦都趁機有個突破啦。咁 watch list 又講唔上，咁但係都係啲大路嘢，咁大家都可能會有留意啦 ，SNDK 啊咁樣，你見到其實喺加息之前都由突破現翻回。即係回翻落嚟，跟住而家又再去翻之前個突破位，咁其實都係啲強勢嘅信號啦。咁嘅 AMD 嗰啲更加唔使講啦。咁其實本身成個八月份其實個美股唔係話真係特別太好，即係所有半導體都唔係太好嘅時候，佢其實都浪住咗喺個頂部大概可能10-20% 附近嘅位置啦。咁其實而家都再去翻差唔多一個 all time high 嘅地步啦。咁呢啲亦都係具有 momentum 嘅股份啦。咁然之後一路數落去，你話 memory MU 啊？Apple 啊 ，Intel 啊 ，Marvell 啊，其实即系我讲你讲得出嘅大价股，跟住都系喺一个比较良好嘅气氛底下，而例如一啲叫做生物仔藥嚟 Moderna 嗰啲，其實亦都係一個叫做繼續強勢，跟住甚至乎可能Stinger 即係一啲 AI 製藥公司 Sydenock 咁啊，誒 TEM ARKG 咁啊，其實都係喺一個普強勢嘅狀況底下嘅時候，咁我絕對覺得美股一個字強咧，呢個係冇講錯嘅。咁但係咧我覺得都係要小心嘅，就係咧，其實如果半導體股咧，我覺得再衝多波嘅時候咧，可能都未必話好似今年年頭咁樣會節節高升，佢可能衝多波之後都會有個回調都唔定嘅。咁所以其實就可能美股都好，港股都好，都係以一個短炒嘅部署行先咯、啊，咁系咯，你想我而家讲埋即系嗰个板块啊，定系等广告翻嚟之后？
1: 梗系讲埋个板块先啦，我哋仲有时间俾大家咧，即系都同一时间听咗个板块之后，睇下你哋又会唔会有你哋喺呢咁啱喺呢个板块咧，可能都选择咗某啲股份一齐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啊！
0: 係啊，咁啊，因為之前都有講過啦，即係上個禮拜都一路講啦。咁板塊幾分幾大類都係強勢 ，energy 就依然繼續強勢啦，即係石油啊各方面嗰啲啦，跟住 financial 咁啊繼續都持平啦。咁 IT 都係強嘅。咁其實你話去到今個禮拜，你見到而家畫面顯示幅圖啦。咁首先就 consumer service customer communication service 就好咗啲啦，跟住就 energy 仍然維持強勢啦 ，IT 都仲係喺強嗰個區域兜嚟兜去 ，healthcare 即係之前講嘅 Oscar 嗰啲咧，就比較都比較好翻少少啦。跟住 financial 都係繼續持平啦。咁所以如果你話我自己個諗法咧，就覺得攞 energy 同 financial 咧做一個定海神針，跟住就攞少少。Asian Technology 咧作為一個短炒，咁如果你話黑馬嘅，可能都係繼續 Healthcare 咁樣咯。咁 Communication Service 就其實都係佢最重倉嘅，應該都係 Google 啦咁樣。咁 Google 其實近日就開始彈得比較好啲，咁所以其實就因為 Google 又帶領咗成個板塊去行嘅，即係 Communication Service。咁所以就 Google 可能都繼續睇好啦。咁 IT 方面咧，咁正如上次咁講啦，其實你都係。上個禮拜講咧，最領先其實係 Dell 啦、HPQ 啦、同埋 HPE 啦。咁相信上個禮拜有聽嘅朋友，呢三隻今個禮拜都唔差啦，你都坐得非常之安穩啦。就算係加息嘅狀況底下咧，其實佢都唔係好受到影響。咁而今個禮拜翻到嚟咧，嗰個狀況有少少改變咗啦。咁啊 ，Sandisk 咧又再重上翻呢個高位啦，即係個榜嘅頭嗰幾位啦。咁 AMD 亦都係啦。咁 HPE 啊、Intel 啊，咁 HPE 都上個禮拜講。我咁繼續強勢啦，咁但我就覺得 Intel 同 AMD 我自己 personal 就會比較鍾意少少，因為喺個技術面上 AMD 就喺整個八九月呢其實都唔係真係好受個市影響㗎啦，咁所以變咗而家去突破嘅時候呢，第一佢嗰、那個沽壓或者嗰個蟹貨嘅壓力就相對冇咁大，咁而 Intel 近日都非常之多新聞啦，咁亦都會令到成個 CPU 板塊咧係有一個叫提振嘅作用嘅。咁而再加上咧，其實佢嗰個橫行區$103咧，上個禮拜五其實都破咗噶啦。而 MACD 亦都由階段一爬到上階段二咧。咁你話我唔好望得遠咯，純粹望佢上翻120-130呢個位置，跟住攞翻100蚊整做一個止蝕咧，其實都好值搏。我真係擺低可能8-9，我又搏到20蚊咁樣嘅水位啦。咁所以就變咗 Intel， 其實我自己都會幾鍾意啦。咁而見到佢嗰個強弱指數上面，佢亦都而家排緊喺 IT 裏面排第5嘅。咁呢啲都會係啦。
1: 好啊，咁另外

0: 外方面呢仲有同大家分享嘅当然係广告啦，广告时间之后我哋就即刻返嚟节目再同大家傾。散户奇兵，
1: 早晨，揾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啦，咁啲牙膏咧有两种嘅，一种咧度身订做啦，另外一种就可以喺市面嗰度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个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1: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3: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4: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5: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自愈人生。
6: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00，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傅奇兵柏佩奇阿卡。
1: 好，翻翻嚟啦，头先仲有咧咁样咧就截断咗 Alan 咧嘅一个说法，我哋仲有其他嘅个股俾大家留意一下，系咪啊？
2: 系啊，嗱咁啊，其实都有啲靓图嘅，我觉得即系都系一啲叫做喺八九月唔系好受个大市影响，而而家个股价接近一个高位嘅。咁 Net App 咧，即系 NTAP 咧 ，Net App 咧呢一只其实都系做啲储存相关嘅一啲 service 嘅。咁其实佢都系一个类似嘅状况啦。咁其实都系 keep 住系一个相对嘅高位。咁所以技术形态上，你都可以当佢系一个几靓嘅 cup and handle 嚟嘅。咁呢啲又系技术面上令到我会留意一下佢啦。咁样，因为另外一个咧有类似 pattern 嘅咧，其实就真系光通讯啦。咁光通讯可能即系过去嗰几个月，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喂都杀得几凶狠嘅，即系 AOI 啊、ASTI 啊、GLW 嗰啲就当然都麻麻地啦。咁但其实有一只光通讯咧，我觉得喺过去杀 memory 啊、杀 semiconductor 嘅时候咧，系比较眼镜，就系 LITE Lumentum 啦。咁你见到 Lumentum 其实喺八九月首先都系不受影响，而家长期都喺800蚊到1000蚊呢个横行区度，本身佢都系个大波幅嘅股份噶啦。咁但系佢都冇跌穿过成个横行区。你见到而家幅图显示，由四月到而家，佢大部分时间都系830到900蚊，990蚊嘅位置横行嘅啫。咁可能七月份成个市差啲嘅时候，叫做跌穿过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八月份都已经冇再去到呢个位置。咁所以技术面上佢叫做比个大市强噶啦。咁而 MACD 咧，就比较得意嘅，佢由八月份开始咧，其实 keep 住2323噶啦。咁喺美股咧，如果你见到个 pattern 长期2323嘅咧，其实系反映紧呢只股份咧，都系一只几强势嘅股份嚟嘅。咁所以佢当佢再入阶段二，而个大市又转好啦，即系叫做加息嘅阴霾开始退去啦，啲 semiconductor 都有啲 pick up 嘅时候咧，我自己就觉得 LITE 咧系可以睇嗰一線咧，就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升穿翻個52周高位。咁但係呢只就真係個波動性都比較大啲，咁所以大家就真係要嚴守翻個指示啦。咁亦都見得到，我想開個數值俾大家睇就係、是，其實而家美股咧，佢大部分嘅股份嗰個期權嘅平倉合約咧，都係偏好多啲嘅。咁係例如 LITE 咧，如果10月16號咁計啦，其實佢個好倉嘅6000多萬，淡倉3700多萬，咁都係一個叫做合格啦，大概兩倍幾嘅好淡倉比例啦，即係好倉多過淡倉兩倍幾啦。咁而喺近價方面咧，你都會見到1000蚊。

0: 都係一個打交位，而950蚊都係另一個比較打交啲嘅位置。但950蚊咧，咁佢都係好倉佔優嘅，所以其實我自己都會覺得可能 LITE 咧係會試到1000蚊呢個位置，甚至升穿，咁亦都直博啦。咁即係我而家都係大概920蚊度，咁我攞翻880蚊都係攞40蚊嘅啫，一個短炒嘅狀況。咁如果你話長線少少，即係要攞翻830蚊去計，你就可能要望佢升穿咗個頂之後，再去遠啲可能1100-1200蚊先至去止賺咯。咁呢個就風險有人，即係短又得，中又得，我覺得都吸引嘅。所以呢一個就
1: 好啊，
0: 就係 Panatia 啦。咁亦都喺業咗之後咧，佢都叫做一路都喺個高位度橫行嘅啦。咁可能大家會覺得哇 ，Panatia 都之前炒過一輪，咁但偏偏其實業績之後咧，佢都橫行得幾耐，而且近日係有一個叫做再次破頂嘅形態出現啦。咁 MACD 亦都係之前咁講階段三入階段二啦，都係一個比較靚嘅情況啦。咁而睇個未平倉合約就再靚仔啲啫嘛，即係好倉。倉係2.5亿淡倉得3000万咁啊，即係個比例更加誇張。咁但冇計啦，因為佢都係業績之後去出，咁所以即係個好倉，因為個業績，於是乎你見到多咗好多價內嘅，咁所以金額一定大嘅啦。250咧都有啲好倉幾百萬咁樣博落去，咁其實好倉都部署到200蚊附近嘅。咁所以其實你話 Panatina 真係趁個市升嘅时候，真係博佢冲多一波去到见到200蚊，咁都好和味㗎啦。如果你攞权都5倍㗎啦，可能都有。咁跟住你攞个短身啲嘅指示，我真係攞返个163-164嘅指示，跟住就望返个200蚊，其实加加埋埋都1:3-1:4都去到啊，个直播空间。所以其实都几吸引嘅呢一隻。再加埋 MACD 阶段三收窄啦，咁我觉得都可以考虑下。咁你话我唔摆到咁远止蚀，我另一个諗法就係 MACD 阶段三拉阔，即係个快线向下耷嘅时候，我就止蚀走人又得。咁所以呢隻我觉得止蚀相对亦都容易，睇位都容易。咁所以呢隻亦都係一隻攞力交易嚟讲係比较容易啲 handle 嘅股份。
1: 嗯，好啊。咁啊，嗱，最后呢个时间咧，我见到观众咧都想问下 Alan 关于 Google 方面啦。头先系咪好似都有提过 Google 大股方面嘅一啲谂法同部署嘛？佢就话想可能迟咗入嚟啊，迟咗听，咁所以咧就想知道 Google 方面啦，价位方面又可以点样去部署？
0: 好啊，嗱，咁啊 ，Google 啦，咁啊，一隻 GGGOOG， 一隻 GGGOOGL 啦，你見到嗰個保淡倉比例咧，其實都非常之完美啊，咁啊，都係億領對，可能兩隻都係6000，即係兩隻都係億領嘅好倉對6000多万嘅淡倉，即係接近都係2:1㗎啦。而個好倉嘅價位其實都望到375附近啊 ，GOOGL 咁啊，所以變咗就都仲有啲水位去嘅，咁你375其實都幾誇張嘅，等於7月份嘅高位。咁如果你話我純粹做個部署最靚嘅，其實就係上個禮拜3、4、5做嘅小型平台。我如果一個短炒嘅人，我攞上個禮拜五大概340-零蚊做止蝕，咁其實即係擺低5蚊嘅啫。我上面其實我唔好望375咁誇張啦，我淨係望360。我都可以用5蚊博15蚊都做到1:3。如果我再長遠啲嘅，我真係好似頭先嗰個期權倉位咁部署到375嘅，咁我部署到375，而家3350到啦，你當咁就25蚊上網空間。我攞20天平均線340做止蝕都唔過分啦。咁我真係擺低10蚊博25蚊都做到1:2.5啦。咁所以我覺得仍然都吸引嘅。咁上個禮拜五支陰足就可能嚇人啲啦。咁但係我覺得形態係冇被破壞嘅。咁只要佢撐得住廿天平均線流暢咧，應該都仲有一個再上升嘅空間咯。咁所以 Google 都覺得係睇好。
1: OK， 好啊，唔該曬 Alan。咁啊，今日嘅節目時間去到呢度咧都差唔多啦。咁啊，多謝 Alan 啦。每逢禮拜一都喺我哋三個奇兵。咁下個禮拜就交個台俾你啦，繼續好啊。咁啊，下次再同大家傾啦，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六十分钟知性世界，一齐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四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八点，节目重温。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3: 黄昏六点，
4: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5: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9: 新城财经台，
10: 六点钟新闻财经，
11: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在这个月23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美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又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在半年内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国愿意同美国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有传媒问到习近平同特朗普会面的时候会不会讨论稀土问题，因为中国今年对日本实施的稀土出口限制已经影响到美国供应链。郭家坤回应说，中国采取措施的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国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和安全的立场没变，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而在中美峰会举行之前，双方举行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进行了深入和丰富建设性的交流。美国财长贝森特形容会谈非常成功，双方同意建立 AI 对话和通报机制，启动贸易委员会等双方工作组星期一继续磋商。由金以文报道。
12: 中美新一轮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的摩根大通总部举行，历时大约8小时。新华社报道，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的经贸磋商，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 AI 问题对话。贝森特在会后说，双方针对贸易和 AI 的会谈非常成功，双方就加强因应 AI 威胁的沟通交换意见，同意建立美中 AI 对话机制，针对 AI 的共同目标、风险和国家安全事件建立沟通和通报管道。贝森特表示，华府认为作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 AI 强国，美中提高彼此透明度非常重要。贝森特又说，双方亦将继续就贸易和投资议题磋商。 格里尔指出，美中正为稍后举行的美中峰会打好基础，双方已经将今年稍早成立的贸易委员会机制付诸运作，希望借此为双边关系增加稳定力量。双方正研议将部分非敏感商品独立处理，包括中国的消费品和低科技产品，以及美国的能源、农产品和医疗产品。格里尔说，未来可能被一小部分不涉及敏感领域的美中商品进行平衡贸易，日后一旦出现贸易摩擦，可以考虑将这些商品视为一个独立类别来处理。彭博早前报道，美中正寻求降低美国能源和农产品面临的关税，作为降低双边贸易壁垒计划的一环，涉及双方各大约300亿美元商品。格里尔强调，美中能够携手合作至关重要，双方希望缓解在

0: 贸易、科技等战略关切领域上的紧张局势。有份参与谈判的中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李成钢亦都说，会谈气氛良好，双方工作小组星期一将会继续磋商。不过双方未有提及延长关税战休兵。中美去年10月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的经贸磋商入面，为两国激烈的贸易战达成关税休兵共识。这项休战协议会在今年11月到期。白宫较早时公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国事访问美国三日，他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三抵达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亲自迎接，两人在第二日举行会谈。贝森特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在美中峰会前，他和何立峰在纽约继续讨论美中经贸关系，为峰会做准备。他表示，对话将有助特朗普推动美国经济利益，向美国民众交出成绩单并奠下基础。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
1: 中共中央政治局今日召开会议，决定20届五中全会下个月26至29号在北京召开。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党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之后，将文件稿提请五中全会审议。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将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将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在本港，警方和渔护署下午再次出动到元朗博围联合搜捕没人看管的狗只。下午大约两点半，两个部门合共大约20人，其中警员手持盾牌，渔护署人员就手持麻醉枪和套索等捉狗工具，沿博围南路和博围西路去到锦博路一带仔细搜索，又到沿途的仓库和中地和负责人了解是否有饲养或者放养狗只。两个部门在昨晚至到今日凌晨以无人机配合行动捉到三只唐狗，追查是否同27岁女子日前被咬死有关。环境局局长谢展文表示，会检查三只狗是否有精片，会联络的主人，大前提是狗主有责任约束狗只，正检讨有关危险动物或者狗只条例，有需要会考虑修例加重狗主没有妥善约束狗只的罚则。由梁雪莹报道。
2: 渔护署和警方在昨晚11点几去到元朗博围南路事发地点联手捕捉狗只。行动中，警方利用无人机在空中大范围巡视南新围一带的偏僻小路、大小渠道和灌木丛，并且利用航拍画面搜寻流浪犬只或者可疑动物的踪迹，然后将影像实时传送到地面指挥警员，最后和渔护署动物管理队成功捕捉了三只成年唐狗，但他们是否直接涉案就需要作进一步调查。渔护署助理署长说，三只被捕捉的成年唐狗会被带回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以及检查狗只体内是否植有晶片，如果有资料将会联络狗主跟进调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非常重视今次事件，会继续在南新围搜寻狗只，强调大原则是狗主有责任妥善管束狗只。
3: 因为未来我们是检视这一个危险狗只嗰個嘅規例嘅時候咧嚇，點樣係會加強啊一個狗主佢哋管束狗隻一個嘅責任咧？修訂相關嘅規例嘅一啲嘅條款，譬如係一啲嘅罰則啊，一啲嘅具體嘅要求啊，我哋亦都會透過咧加強咧宣傳教育，讓佢哋更多嘅認識佢哋嗰個嘅責任，同埋咧認知要點樣嚇去照顧同埋咧管束佢哋一啲嘅狗隻。
2: 謝展環話：局方一直按住世界動物衛生組織指引處理流浪狗問題，最高峰每年捕捉流浪狗數以萬計，而2002年就減至萬幾隻，近年平均約400隻，顯示工作有成效。不过今次事件亦都提醒局方需要再检视有哪些方面可以做得更好，以减低流浪狗带来的风险。元朗警区就说，当区重案组会继续追查案件，

0: 在今次行动中记录了多处怀疑有流浪动物出没的地点，未来将会按风险评估持续在博维南路一带的乡郊路段巡逻。如果发现有流浪狗或者其他动物对公众构成危险，会即时通知渔护署采取适当行动。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在电台节目说，当局会采用科学方法检查狗只的口腔或者身体，寻找残留证据，追寻真相。对于有声音要求警方加装闭路电视，他就说涉事路段过往罪案并不严重，以治安作考虑，在那里安装闭路电视并不相称。他理解市民希望追溯事件，但政府亦都要谨慎平衡公共安全和资源分配。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1: 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服务，会指派一个牵头部门统筹和协调跨部门个案。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去年1823接收到的投诉当中，三成涉及多于一个部门的投诉。卓永兴在记者会表示，去年的跨部门个案中近九成能够指派合适部门处理，认为目前的投诉处理机制基本能够有效处理大部分投诉，但跨部门投诉个案处理效率、处理投诉后监察以及个案趋势分析方面仍然有提升空间，并要采取主动防御方式，例如如果有部门不同意牵头，会交由他作裁决。至于五年规划提出要善用人工智能改革公共管理，卓永兴说，由他担任组长的 AI 效能提升组已经促成和落实首批30个 AI 效能提升项目，今年上半年陆续落地，部分项目可以将审批和轮候时间大幅压缩。过去五年，一共有超过4000名公务员接受纪律行动。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今年第四季会推出公务员小册子，让公务员明白乜嘢情况会越界。杨何培恩在记者会表示，五年间接受纪律行动的公务员个案中，过半是轻微个案，大约1250宗个案要使用正式纪律机制，形容个案数字越少越好。他说，每年都会有新的公务员入职，因此第四季会推出小册子，内容包括个案例子和基本要求，让他们理解公务员的核心价值和基本信念，掌握纪律要求的标准。至于优化公务员表现的评核机制，杨何培恩指出，机制第一期会在100个负责部门主要职能中实施，认为可以做到示范作用，让参与第二、第三期的部门对经济更有信心。广东佛山一间纺织公司的厂房发生火灾，造成8个人死亡，1个人受伤。涉事的纺织公司厂房位于佛山市顺德区一个工业园区，昨日下午3点几起火，明火在大约一个钟头后被救熄。起火的厂房生产牛仔布、洗水等，厂火的面积大约200平方米，没有蔓延到其他地区。现场和周边抢救疏散63人，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台风杜鹃逼近日本东京，导致4000户停电，以及最少275个航班取消。杜鹃协助强风和暴雨逼近，预计今日午后至深夜期间最接近关东地区和伊豆群岛。日本气象厅已经向伊豆群岛的大岛町发布最高的5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预测截至到明日中午的24小时内，关东、伊豆群岛和东海累计雨量会有250毫米，东北就有150毫米。如果出现线状降雨带，局部地区雨量恐怕将会进一步增加。气象厅警告民众要提防暴雨和可能引发的山崩。随着暴风圈来临，日本交通陷入混乱，全日空取消140个国内航班，日本航空公司就取消120个国内航班和15个国际航班。东京和附近区域的铁路营运商已经暂停部分路线的服务。邻近东京的千叶有超过4000户停电，全球规模最大的电玩展之一东京电玩展在今日活动最后一日宣布取消。日本政府已经将设在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的情报联络室升级为官邸联络室。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政府和各界推出特别优惠和活动，与广大市民同贺国庆。在10月1日，港铁将以抽奖的形式免费送出

0: 77,000 份电子单程车票，市民国庆当日就可以免费乘搭电车。天星小轮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大湾区航空进出机票优惠推广期内购买包机航线以外所有航线的机票可以享有77折。亚运正式比赛第二日，港队凭武术的沈晓瑜和泳将何思培连夺两金。开幕礼的持旗手武术代表沈晓瑜在女子长拳项目早上是以 9.713 分取得金牌，为香港赢取今届亚运第一面金牌。三战亚运终于圆梦，沈晓瑜赛后说，台上只有分半钟的演出，背后就是十几年的努力，压力很大。香港女飞鱼何思培下午成功卫冕女子200米自由泳冠军，夺取港队第二金。她以1分54秒96首先足持，比国家队的李嘉平快超过一秒。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晚及明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嘅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67%。
2: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估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3: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4: 哎呀，
5: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4: 唔该晒。
5: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4: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之嘛。
5: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6: 中小企需要稳住盘生意，又或者计划扩展业务。有效的融资渠道往往是决胜关键。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来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中小企融资策略和相关考量。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3: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6:00新闻财经。
1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财经新闻。港股重上25,000水平，大市轻微低开2点之后，好快到升至过百点，午后升幅进一步扩大至超过200点，美市系25,000增持，最终以全日最高位收市。恒生指数收市报25,042，升291点，成交2027亿。医药股上升，中生制药升8%，石药集团升7%，信达生物升6%，药明生物升50%，是升幅最大的四只蓝筹。汉森制药升3%，药明康德升4%，百济神州升2%。新经济股个别发展，小米升4%，腾讯升2%，阿里巴巴升3%，网易升近1%，百度升2%，美团升1%，京东靠稳，联想集团回吐近50%，是跌幅最大的蓝筹。母公司联想控股

0: 划以225亿元出售卢森堡国际银行九成股权，股价升近半成。家电股下跌，海尔智家跌4%，美的集团跌3%，创维集团跌6%。国企指数收报8339点，升114点。欧洲股。内地股市上升，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94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收报13730点，升89点；沪深300指数收报4539点，升32点。欧洲股市上升，英国富时100指数最新报10757点，升97点；德国 DAX 指数最新报25586点，升291点；法国 CAC 指数最新报8143点，升78点。沙芬施政報告指出，要繼續深耕東盟等市場。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在本台節目表示，東盟企業落戶本港之後，可以通過 CEPA 進入內地市場，亦都能夠支持本港就業和金融行業。至於特首率領的中亞訪問團，各項成果正在落地。由方元輝報導。
1: 东盟是本港第二大贸易伙伴，新一份施政报告指出，要继续深耕东盟等市场。本港同东盟寻日签署修订投资协定，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修订可以更保护双方企业在对方市场投资经营时，享有不低于当地或外国企业所享的待遇，提升双方企业营商信心。邱应华在本台节目说，吸引东盟企业来港设立公司和融资，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并推动金融行业发展。而东盟企业落户本港后，可以通过 CEPA 进入内地市场，享有和本港企业的同等优惠。
2: 东盟的国家来到香港而更加走入大湾区，因为我们跟内地签了一个协定的，就是 CEPA。 任何外国的公司来到香港成立一间公司进入内地，就用 CEPA 等于是香港的公司的待遇，他在香港成立公司就会制造就业机会，他来到可能在香港融资，在那个财金方面要带动一个动力。
1: 中亚市场方面，行政长官李家超六月率团访问乌兹别克和哈萨克。邱应华指出，访问团共促成签署90多份合作备忘录，各项成果正是落地，例如有哈萨克铁路公司筹备来港上市，亦有哈萨克石油化工企业来港发债。又提到，本港推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包，为策略性企业度身订造政策优惠，涵盖税务、土地、共同投资等。当局已经通过机制引进一间法国飞机拆解企业来港。他坦言，面对世界格局的转变，中小企怎样推动自身转型，在融入5年规划的同时又帮助自身生意，成为当前挑战。政府和贸发局等机构一直支援中小企，包括将 BUD 专项基金旗下的申请义每宗申请资助上限提高至150,000元，同时鼓励企业应用 AI 案例，例如数据分析等。如果申请项目包括相关元素，可获优先考虑。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港交所就第二阶段上市机制竞争力检讨进行咨询，聚焦上市公司进行需与公布交易、关联交易和分拆交易时需要遵守的规定。咨询期11月30日结束。港交所建议在需与公布交易用以评估交易对发行人的影响百分比率时，删除最常出现异常结果的盈利比率，更改需与披露交易及主要交易定义。如果出售或收购事项占市值或资产比例介乎5%至50%，就被界定为需与披露交易，比率高过50%就是主要交易，并取消非常重大出售或收购事项分类。建议提到，符合市值等条件的上市公司可以自行评估分拆上市是否合规，无需事先获得联交所批准。现有股东不再保证获得分拆公司股份权利，上市后不得提出分拆申请的暂止期，又上市后3年缩短至1年。上市主管伍杰璇表示，改革志在让上市公司拥有更大灵活性和确定性，提升效率，透过高质量信息披露以及有效董事会问责机制，维持投资者保障。金管局

0: 助理总裁库银行政策陈奕接受彭博访问时表示，局方将会要求银行就气候融资提高披露水平，计划明年就银行点样使用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展开调查，调查结果将会影响金管局日后如何将该目录纳入监管实践。陈奕表示，具体监管安排仍有待落实，局方已经要求银行提交相关的资料，例如哪些投资或融资活动已经按分类标准进行评估。公众咨询方面，金管局这个月已经就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第二标阶段原型征求市场意见，新版目录增加了更多经济活动和技术标准，以界定哪些业务属于绿色融资或转型融资。新世界发展分拆上海 K11 项目以证券投资基金 CWIC形式上市申请，已获上交所出具受理通知书，将会成为首个港资的 CWIC 计划分拆的资产，包括上海 K11 项目的商场和办公室部分。完成之后，新世界将继续担任营运管理人，提供营运业物业和相关管理服务，并继续以 K11 品牌进行市场营销，预期发行规模大约是38亿1800万元人民币。新世界将会认购至少两成股权，其余由战略机构和公众投资者认购，预计集资净额32亿4000万元人民币。行政总裁黄少薇表示，分拆将会可望拓宽内地资本渠道，释放资产价值，将资源重新投放在其他项目，支持未来增长，同时透过收取分派，有关 REIT 将成为回报稳定的资本工具。又预告日后继续将内地同类资产证券化，可望回收资本，改善流动性以及去杠杆。莎莎发型起预期截至到九月底止的六个月，盈利超过一亿五千万元，较去年同期的五千万元显著提升两倍。主要因为核心市场香港同澳门的同店销售交易宗数、每宗交易平均金额和每宗交易的货品件有显著的按年升幅，以及集团的 B2C 线上销售和盈利快速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已经开发经济体的债务水平大幅上升，敦促各国政府采取更多措施控制债务，又认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上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由方元辉报道。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各国政府必须采取更多措施缩小预算赤字，并控制全球债务，认为目前全球债务已达到历史新高，到2029年全球公共债务将超过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百分百，比之前预期提早两年，主要是美国和中国的债务激增所致。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一直警告各国必须进行财政整顿，但行动仲未够。即使新兴市场目前的货币政策同已开发经济体相同甚至更好，但已开发经济体的债务水平大幅上升，他一直敦促美国关注财政状况，并向美国财长贝森特提出，目前的情况不可持续，美国必须逐步降低赤字和债务。除了财务问题之外，他认为虽然世界经济比很多人所预想的更具韧性，但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格奥尔基耶娃说，当前通胀问题顽固，预计难以很快得到解决，意味着很多央行将不得不加息，而加息将导致偿债成本升高。他表示，很多国家和地区的人工智能投资存在潜在风险，投资中有大量杠杆和循环融资，一旦市场预期落空，人们对 AI 的发展感到失望，可能会带来系统性冲击。认为当前 AI 融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但很多国家亦都处于 AI 产业链中，同样面临风险。他形容全球经济风险处于高位，不确定性是新常态， IMF 下个月发表的最新经济展望报告将反映风险依然处于高位的事实，又说面临多重风险，世界经

0: 包括淡马锡、恩济电路板产品制造商景旺电子计划发售7294万4300股 H 股，最高发售价69.88，集资50亿9700万元。公司引入14个基石投资者，包括中制旭创、半导体钢刻胶概念股。同程新材料计划发售6811万8700股 H 股，最高发售价44元，集资大约29亿9700万元。机械人动力模组供应商本末科技计划发售5000万股 H 股，招股价每股21.6，集资10亿8000万元。外电报道，内地已经要求人形机械人企业暂缓上市进程。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内地监管机构通过非正式窗口指导暂缓部分人形机械人企业上市进程。有消息人士形容，目前相关企业上市实际上已经被冻结，但另一个消息人士就表示，只是放缓特定行业的上市节奏。报道有引述另一个接近人形机械人投资者的消息人士透露，监管机构尤其关注机械人企业透过地方政府支持项目获得的营收能否持续，显示中央正试图为中国最热门的投资主题之一降温，抑制投资者过度亢奋情绪。多位企业高管和投资者表示，监管收紧并不意味着中央在人形机械人领域有所退缩，但反映监管方越来越重视实际部署、订单规模以及企业能否将技术演示转化为具商业可行性产品的证据。目前至少有6间中国人形机械人企业正准备上市，包括云深处科技、自变量机器人和致远。外电报道，美国正着手制定有关制药企业投资中国的规则，预计将会保留大多数同中国药企达成的药品授权协议的能力。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规则由美国财政部起草，可能允许美国制药的企业投资中国公司研发具潜力新药，只要新药不涉及病原体或者可能被武器化的生物技术。不过规则仍未最终确定，可能会有所改变。报道说，这些规则可望为美国药企引入数十亿美元交易，不但能够协助美国药企充实产品线，亦都能够 为中国企业提供资金。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国事访问美国，并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消息人士表示，美国财政部不太可能在习特会之前公布任何关于医药业投资的新规。这次财经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数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
2: 黄昏6:33，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8: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9: 砖头事务所速报， 大家好，又嚟到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我系 Barry 黄俊杰，今日继续同大家睇下新盘嘅一啲最新嘅动向。最近楼市嘅焦点就一定系落喺一批新盘上面啦，因为有唔少新盘咧就系推盘咧就抢咗唔少嘅市场嘅投资者嘅注意力。咁而其中一个票王项目啦，就系呢个西九龙新盘瑞景一期啊。咁瑞景。

0: 期已经卖晒啦，我哋之前都讲咗好多噶啦。瑞景二期咧，而家又开始推出首批嘅新价单啦。咁上个礼拜公布啦，平均折实尺价咧就系大概18,680蚊左右，入场费折实大概系542,600。发展商形容啊，今次嘅开价咧系西九必抢价咁话。睇翻瑞景二期今次嘅首批单位咧，涵盖一房至三房，面积由307尺到730方尺。发展商提供四种付款方式，最高就享有16% 嘅折扣。嗱，我哋最紧要啦，梗系对比第一期嘅价单有冇加价啦。咁如果对比第一期最尾嗰张嘅四号价单嚟计啦，实际上有接近5% 嘅折让幅度，但系啦，对比起第一张第一期嘅第一张价单计啦，都有大概1-2% 嘅温和升幅嘅。嗱，但系之前唔系话瑞景二期嘅景观开扬啲嘅咩？咦，点解会啊有啲折让嘅幅度咧？唔系应该加价先系嘅咩？咁大家可能要睇埋之后啲价单嘅加幅嘅情况先可以咧睇到成个 picture 啦。另外啦，就要睇埋周大福集团成员持有由新世界协助策划嘅北角皇船啦，啱啱都公布咗首张价单噶啦，涉及50伙，包括20伙一房同埋28伙两房，仲有2伙嘅三房单位啊。实用面积咧介乎304尺至602方尺嘅。折实尺价咧就由18,800蚊至到23,900蚊左右嘅。皇船咧就位处北角，咁啊对比呢个西南九龙嘅瑞景咧，哇呢、這个尺价咧其实都真系几有竞争力嘅，咁啊睇下会唔会咧会抢到啲新盘嘅客源啊。同埋都要提醒大家，而家个市场咧就处于重返加息周期底下，虽然银行方面咧就冇加到最优惠利率，咁但系咧加息环境始终咧都可能会影响到买家嘅入市心态啊。咁啊，瑞景会唔会可以继续咧维持之前喺票王嘅呢个称号咧？又嚟到瑞景二期啊，喺加息嘅情况底下，会唔会可以延续呢个极速沽清嘅势头咧？绝对系反映未来新盘或者楼市后市嘅去向一个重要指标啊，都值得大家密切睇实嘅。好啦，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楼市砖头相关资讯，可以留意我哋逢星期三晚8-9嘅砖头事务所啦。如果有任何砖头相关嘅问题，欢迎 WhatsApp 去98292344，我哋会逐一为你解答。我哋下集再见。
1: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9砖头事务所节目。
2: 春天同埋夏天忽略咗头发，其实好多问题滋生咗，你睇唔到嘅。但系秋天嗰阵时咧，由于天气改变之后咧，就浮现出嚟，发质就比较干燥啦。
3: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2: 天气嚟讲咧，亦都影响你的头皮。天气干燥嗰阵时，啲风咧会吹过你的头皮，除咗令到你发质粗糙之外咧，你的头皮会加厚，你头发生长嘅能力咧系比较弱。点解你唔喺一个啱啱开始时间咧做好你嘅准备？如果你有咩困难，可以随时打电话566-8299。
3: 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
4: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5: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7: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嘅消费习惯同埋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8: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喺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型。

系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瑞银报告表示，中生科技上半年的业绩表现是好坏参半，认为生物科技股份的首选应该是先升药业。瑞银的报告说，瑞银关注的九家制药公司当中，有五家的业绩都好过市场预期，分别是汉森制药、先升药业、中生制药、石药集团，同埋在内地 A 股上市的科伦药业。不过在香港上市的恒瑞医药还有三生制药表现就逊于预期。瑞银话，先升药业是行业之中的首选，主要是因为先升药业是唯一上调了2026年指引的公司，因此将先升药业经调整纯利增长目标由原先的三成调高到去四成半，而收入增长就维持在三成左右，重新评级买入目标价16.6。至于汉森制药的毛利率亦都比预期表现好，瑞银亦都比汉森制药买入的评级目标价由48.8上调到50.8。另一方面，瑞银亦都继续对中生制药和恒瑞医药评级买入，目标价分别是7.7和26.4。大行报告完毕。

0: 每日一股朱家明，
1: 今个星期会同大家讲几只 AI 硬件原材料逆冷嘅工业股。第一只系189东岳集团。东岳2026年中期盈利10亿2698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31.8%，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33万人民币，按年升 42.1%， 预期每股盈利1.35人民币，折算港币1.48元，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港币4.6元，按年上升 53.33%。 股价走势上，今年6月高见23.74元，创超过4年新高，7月尾跌到11.38元，跌幅超过52%。而在2024年第四季至到现时，股价深度调整多数都是跌到牛熊线水平就差不多，例如2024年10月、11月、2025年4月、2025年11、12月、2026年3月、5月和近月啊咁样。而今年3月低位水平10蚊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20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6.73 倍 ,2026 年中期市账率1倍多啲。预期2026年股息率4厘6。在疫情的2020年至到2022年，市盈率最低2022年 3.49 倍，最高2021年 23.81 倍，市账率最低2020年的 0.577 倍，最高2021年超过4倍。股息率最低是2021年 1.19 厘，最高2022年 8.88 厘。幅上的2023年市盈率 14.54 倍至到 28.03 倍，市账率 0.713 倍至到 1.375 倍，股息率1厘多啲至到 1.94 厘。2024年市盈率 9.97 倍至到 20.5 倍，市账率 0.662 倍至到 1.362 倍，股息率 0.988 厘至到 2.03 厘。2025年市盈率 6.97 倍至到 12.47 倍，市账率 0.823 倍至到 1.473 倍，股息率2厘2.1至到 3.95 厘。过去估值波动性较大，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目标14.85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10倍，2026年中期市账率 1.469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接近 3.1 厘。以买入价跌 10%， 9蚊止蚀。
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3: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那些利息怎么计？
4: 啱啊，你哋真是合适啊。这边呢，不如你试下我们这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啊。
5: 吓，9出13歸，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6: 30厘啫，好抵㗎啦。
7: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啦。
8: 借钱梗要俾利息㗎啦，叔。
9: 快借啦，借啦嘛，借啦。
10: 快啲借啦。
11: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㗎咩？
12: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11: 唔系噃，我啱啱去药材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2: 借钱咁似送，真系咁着数？
13: 冇错。而家嚟药材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2: 咁我哋都一齐药材开户啦！
13: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4: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5: 投资涉及风险。
16: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归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17: 我是注册中医师何明泰，很多时候心口拿住痛，都会担心是不是心脏或者肺出现了问题，但经过了心肺检查之后又没有异常发现，原来疼痛可能是胸肋关节炎引起的。在这个时候按摩我们手上面的支沟穴就可以舒缓疼痛了。
2: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何明泰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胸肋关节炎嘅话题。
18: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嘅互动关系。
10: 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8: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0: 新城八大家，
21: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3: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24: 即系我哋点样透过 AI 咧去做一啲即系舆情嘅分析啊？
25: 即系舆论嗰个反应，
24: 好多样嘢噶嘛，包括咗喺媒体上啦。佢其实点样报道紧呢件事咧？点样分析紧？点样评论紧咧？第二，社交媒体大家个情绪系点样咧？另外一个咧，点样将个责任归类咧？系好大嘅要了解嘅地方。
26: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27: 关泽辉，
26: 逢星期五晚8:00-9:00，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00-12:00，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27: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28: 关公讲公关。
29: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9: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8:00，新城财经台
29: 银色旅途。
26: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30: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26: 逢星期六晚9:00-11:00，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31: 国家情理，
32: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康有为为维新做准备。
33: 讲到清朝的维新政策呢，其实呢康有为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但他起步的时候呢，其实他一个封建的家庭中长大的，他爸呢都是做官，但个官位不是很高，所以呢对康有为呢很有期望，那就帮他找了一个老师，当时都非常出名的，就叫做朱次奇。那朱次奇很合理，他都是读白古文的老师来，那么跟康有为初呢都非常之合拍的。那但是呢虽然话康有为非常聪明，但系咧就基本上大家睇法好唔一样啊！喺一次事件里边，大家咧就对韩愈嘅评论出咗争拗，拗到最后咧，老师就将康有为逐出师门添。咁康有为后来就去西樵山隐居啦，然之后就做思想家。咁中途咧又去过香港，又去过上海，就见到好多西方嘅思想啊！咁佢就发现咧，原来呢个系一个出路嚟嘅。他就认为呢经济和民主这两件事呢就好可以帮到当时的清政府。咁所以他就上书给皇帝啦，希望光绪睇到。这个时候呢就是光绪14年的时候啊，光绪本身其实都是学习阶段。而康有为呢都只是在乡试度考紧试嘅啫。所以他的上书去唔到光绪度呢非常之合理嘅。咁但是康有为一个都几唔服输嘅人嚟嘅。咁所以呢他就继续努力啦。咁收咗啲学生，咁学生呢就包括咗梁启超同埋谭嗣同嘅。咁就去到光绪21年考到举人啦，大家一齐去北京考乡试。 1000个举人走埋一齐，佢就对住呢1000个举人咧讲佢嘅理念啊，就将佢嘅上书咧重新就再写到一次。咁啊，今次呢个上书咧就包括咗四件事啦，包括咗叫皇帝落诏书去笼络人心啦，迁都啊，唔好再用北京做呢个都城啦。另外仲有咧就练兵同埋变法，而呢1000人咧。当其时啊，睇完咗呢一个计划之后咧，非常之振奋啊，集合咗成1000个举人嘅签字，嗱历史上咧就称之为公车上书嘅。
32: 咁皇帝接唔接受佢嘅提案呢？
33: 其实咧，佢仲系一个举人啫，所以咧佢嘅提案都仲系未去到皇帝嗰度，尤其是咧呢个时候系啱签咗马关条约，咁所以咧。其他人都唔想即系将呢啲咁样嘅计划俾皇帝睇，咁后来吓佢考进士考到咯，就有一份世官做，佢就喺工部咧就做嗰个世官啊。今次咧就第三次啊，即系上呢个提案啦。咁啊，皇帝见到之后咧，觉得有用啊，咁啊，即抄咗一份咧就送俾啊慈禧睇啦。然之后咧就亦都将佢呢个提案咧就抄送俾其他部门，但系。其他嘅刀斧啊、衙门啊，见到呢啲提案咧，就大家都啊得过且过就算啦。虽然皇帝咧就赞，但系其他嘅官咧就觉得，如果我哋真系跟住去做咧，其实系会遇到好多困难，同埋咧自己亦都唔会有任何嘅着数嘅。所以其他唔同部门嘅官僚咧，就尽量将呢一份提案咧摆咗喺台面就算，冇继续发展嘅。

0: 晚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

0: 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场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亦都有出席。丁薛祥首先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始足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亦会发展得好。他表示香港和澳门迎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血液，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造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争光，用火热青春书写精彩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专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次访京团有近1200个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人参加。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最新统计数字，本港在上个星期录得7宗退伍军人病个案，包括6宗社区感染同1宗输入个案，全部患者都是男性，年龄介乎31岁至84岁。6宗社区感染个案涉及6个男子，其中居住在沙田区的31岁男病人过往健康良好，其余5个人都有长期病患，包括居住在沙田区的58岁同70岁男病人，居住在观塘区的71岁同84岁男病人，以及居住在荃湾区的38岁男病人。中心正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初步显示6宗个案属于散发个案，暂时没有流行病学关联。中心补充，夏季较高的环境温度有利退伍军人罕菌滋生，因此一般会录得较多个案。至于输入个案涉及一个64岁有长期病患男子，他在潜伏期内曾经到过内地。防护中心表示，截至到上个星期六，本港今年累计录得147宗退伍军人病个案。马鞍山下午发生严重交通意外，有小巴撞到2个过路的男女，其中一人昏迷，警方经初步调查后以涉嫌危险驾驶拘捕40岁小巴司机。事发下午2点几，涉事小巴员安俊街西行驶入公共运输交汇处准备埋站，期间怀疑撞到过路的同为67岁的夫妇，男子头部重创陷入半昏迷，女子就头面同四肢擦伤，救护员接报到场，将2个伤者送往威尔斯亲王医院救治。小巴司机通过酒精呼气测试，因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涉案小巴事后由拖车拖走检验。中国公安部应要派出工作组到马达加斯加协助当地警方开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行动，在首都安塔那、那尼佛等地区成功打击多个电信网络诈骗集团据点。这个月8号在马达加斯加警方协助下，将第一批50个涉及诈骗的人顺利遣返中国，目前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俄罗斯国家杜马即下议院选举初步点票结果，执政统一俄罗斯党已经获得过半数的 57.83% 选票，将维持控制权。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在记者会表示，现在点票已经完成 95.18%， 统俄党得票率领先，其次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得票率 13.81%， 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获得 8.98% 选票，位居第三。此外，当局数据显示，本届国家杜马选举投票率是 59.32%， 高过2021年上届选举的 51.72%， 世界国会任期将会直至到2031年，跨越2030年总统大选，对政局具有战略意义。今次选举是2022年全面爆发俄乌冲突以来首次国会投票。这节新闻报道完。
1: 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
5: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6: 今日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为未来想过更好的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的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7: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8: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9: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7: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陈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陈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10: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没想过，一于由现在开始。
11: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号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下午1点45分，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10: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继续开始，
11: 师傅讲港股，
10: 主持黄伟杰、黄俊杰。
12: 好，又嚟到师傅讲港股嘅时间啦，由我俾黄俊杰呢节咧已经请到嚟黄师傅黄伟杰同大家分享咧港股今日大市嘅最新情况噶啦。Hello， 师傅。
13: Hello， Barry， 大家好。睇翻港股今日咧就略为低开之后，恒指咧。

低开两点之后回升，哇！最后咧以全日最高位25,042点收市，升咗291点，升幅1.2%，成交咧都超过2000亿嘅。国指咧就收报8,340点，升114点，升幅1.4%。恒生科技指数咧就收报4,423点，升18点，升幅0.4%。嚟緊咧，市場都關注就係中美元首嘅會晤啦，因為國家主席習近平應美國總統特朗普邀請，將會喺9月23日到25日咧，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嘅。咁國家外交部表示，訪問期間，習近平將會同特朗普就事關中美關係同埋世界和平仲有與發展嘅重大問題深入交換意見。而喺佢哋兩個元首未會晤之前咧，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纽约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就举行了数小时的会谈，之后表示双方同意建立 AI 对话机制，目的就是就 AI 发展目标和潜在的威胁建立共识，双方计划再次会面。似乎双方元首会面前的气氛都不错。 A 股今天三大指数高开 0.2% 至 0.9%， 全日咧就升0.7%至到接近1%，上证指数收报3,949点，升38点，升幅接近1%，深成指升89点，升幅0.7%，收报13,730点，而创业板指咧就升26点，升幅0.8%，收报3,399点，沪深两市合共成交额咧有20,268亿。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今日报6.7487，按日是上调34点，创了超过3.5年的高位。而人民银行呢今日公布九月嗰个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系连续16个月咧维持不变，咁都符合市场嘅预期。睇翻今日港股嘅个别股份啦，啲创新药股咧喺国家政策支持下咧就高走，除咗嗰啲 AIDD 即系 AI driven drug discovery AI 驱动藥物研發啊、開發啊，嗰啲嘅股份繼續做好之外咧，一啲創新藥咧，今日見到個股價咧都表現唔錯嘅。咁另外小米啊升4.5%，公司咧星期三晚上7点會發布小米18Pro系列嘅噃。咁藍籌股方面咧，聯想表現就最差啦。就跌4.9%，咁主要都係因為之前即係升得多，創完新高之後，上個禮拜五創出37.88嘅新高之後咧，就短線嘅回吐咧，這個都係正常嘅。反而佢阿媽咧3396聯想控股咧，就升咗接近5%噃。咁聯想控股咧，最近都有啲消息嘅，就係話正同投行高盛合作啦，出售佢所持有嘅盧森堡國際銀行大約90%嘅股份。咁知情人士透露咧，個股份嘅估值可能咧係達到大約25亿欧元，即係超過225亿港元，或者係更高嘅。嗱，呢間盧森堡國際銀行咧喺1856年成立嘅，咁咧就8年嘅老鋪啦。提供從財富管理、企業銀行業務等一系列服務，咁盧森堡政府持股咧就大約10%。聯想咧係喺2017年由卡塔爾所有者手中收購咗盧森堡國際銀行90%嘅股權，咁當時對佢嘅估值咧就係16亿欧元，如果而家以25亿欧元賣出嘅話咧，咁個獲利都唔錯嘅噃。嗱，聯想控股3396同聯想集團992嘅關係咧，就阿媽同阿仔嘅關係啦。阿媽係聯想控股，咁佢揸住聯想集團32.34%嘅股權，咁而聯想控股嘅阿媽咧就係、是、竹科院，因為佢嘅創立背景咧是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係佢嘅第一大股東。咁亦即係話咧，如果睇翻個關係咧，就中科院就係阿爺啦。咁當唔好阿媽老豆啦，聯想控股咧就係老豆，聯想集團就係阿仔。咁咧就中科院系透過聯想控股間接咧控制聯想集團嘅。嗱，咁就睇翻聯想控股，佢除咗話擁有聯想集團呢個資產
之外呢，其實佢嘅投資觸數呢都伸延到好廣泛嘅其他領域，包括新材料啦同埋金融服務。

金融服务系佢持有嘅卢森堡国际银行咧，新材料方面就有联宏新科啦。咁另外咧，佢下边有三大投资品牌，分别咧就系君联资本专门做风险投资，宏毅投资就做股权投资，同埋联想之星就系天使投资。咁都孵化咗好多间嘅上市公司。但如果計翻個估值咧，聯想控股咧都可以話係嚴重被低估嘅，因為佢揸住32.34%嘅股權，以聯想個聯想集團啊，要講清楚一間係控股一間集團啦。聯想集團992咧，佢個總市值成4,600多億嚟計咧，咁聯想控股單單持有聯想集團99232.34%嘅股權咧，個價值咧已經係達到成1,500億港元。但是聯想控股3396本身的市場市值呢都是得500多億、啊、即是意味呢市場對聯想控股那個的控股公司折價呢的 discount 呢是高達成60%以上的。咁就所以即是這個折讓都真係幾深囉。另外呢就睇返今日仲有啲咩股份移動啊，除咗呢一個聯想係啦，仲有呢就是新世界啦，新世界升 1.65%， 公司宣布分拆上海 K11，發行呢一個喺內地發行 C-REIT 啊 ，C 代表 China 啦，咁就係第一間香港嘅公司啊，將內地嘅商業不動產C係 commercial REIT 啊，代表商業不動產，咁就第一間係香港嘅公司將內地嘅商業不動產分拆做一個房托基金喺內地上市。咁今次呢個 REIT 嘅底層資產咧就係、是、上海香港新世界大廈。包含了上海 K11 Art Mall 購物藝術中心和上海 K11 Art Lear 辦公樓，今次分拆預期的規模大約是38億1800萬元人民幣，新世界預計可以從中獲得大約32億4000萬的所得款項淨額。由於新世界其實佢一向以嚟大家知啦，個債務比較高，負債高，咁而家又加息，美國加息，利率高企，咁所以佢個融資成本咧都個負擔都重嘅，所以今次通過分拆個REIT 咧，咁可以回籠30多億嘅資金，幫助集團進行債務再融資同埋改善流動性。從估值嚟睇咧。如果過去因為重資產的模式呢，市場往往對那些持有型的物業呢都給一個高折讓的，分拆上市呢可以按接近資產淨值的水平來變現，對公司來說呢就可以釋放商業項目的真實價值咯。至於分拆之後呢，新世界不是完全跟這個呢啲資產脱離關係，因為佢都仲係會揸住個 REITs 嘅 20% 嘅權益，咁同時咧，新世界亦都會繼續作為物業嘅營運管理人，繼續使用 K11 品牌咧進行管理並收取營運管理費。即係話咧，佢以後咧除咗可以繼續享受個 REIT 嘅分派派息之外咧，咁亦都會有另外一筆收入，就係作為一個物業管理人嗰個嘅管理費嘅收入啦。咁呢個業務模式咧，都係慢慢就係向一個高利潤率、低風險嘅輕資產管理業務模式轉型嘅。嗱，新世界喺內地核心城市咧，仲持有大量嘅優質商業資產，例如即將落成嘅杭州 K11 購物藝術中心同埋上海 K11 LEC 項目。咁今次第一案例成功分拆之後咧，未來可能咧會陸續將其他成熟嘅 K11 項目複製呢個模式，就進行證券化 securitization， 將佢分拆上市，咁都可以盤活嗰啲嘅資產咯。不過值得注意嘅咧，就係為咗提高今次 REIT 嘅認購率同埋上市成功率咧，新世界發展咧係承諾喺 REIT 上市之後頭兩個歷年咧放棄收取分派嘅權利，咁即係意味頭兩年個項目嘅租金分派咧將會全部係優先派俾外部嘅投資者，咁啊確保佢哋可以享有較高嘅分派率。新世界咧要等到第三年起咧，當然呢個亦都包埋新世界而家嘅股東啊，要等到第三年起先能夠透過

0: 20% 嘅持股咧獲得穩定嘅分派回報嘅。咁今次係港資房企首次利用中國內地嘅基礎設施公募 REITs 嘅平台進行商業地產融資，咁亦都可以話咧係成功打通咗內地龐大嘅機構同埋零售投資者嘅資金池，未來可能咧陸續會有其他效法者嘅。
1: 系今个礼拜咧就比较多嘅消息啦，尤其是个集特会啦，准备喺呢个9月23号到25号啊见面噶啦。咁啊，其实见到个市场气氛都几好，不如帮啊读者们啊或者观众们啊去问下师傅啊啲心水嘅问题先啦。想第一个问题就系问师傅咧，就系只九。就係只6915同埋10242揀一嘅話咧，想問師傅邊只好喎？6915咧就係只江西新馬，10240咧佢係只快手啦。咁啊，對對邊只好啲咧，師傅？
0: 江西新物咧就是、一上就升嗰啲，我就會比較有保留嚇、啊。我中意嗰啲一上就跌啊，置諸死地又生嘅。但係佢咧就係、是、啊一上就升，咁睇翻佢嗰個招股價咧。就係、是、11.2啦，最高嘅時候咧升到21.1嘅，喺8月尾嘅時候，比個招股價咧差唔多係升咗1倍，咁而家咧就開始由高位回落，都回落咗差唔多接近8蚊嘅，因為最低落到13.28，咁而家究竟係見咗頂，開始向下行，定係調整完有力再升咧？唔知。咁因為而家咧就技術上咧佢就跌穿咗20天線，但係落到50天線有支持，我諗短期咧就夾住喺20天同50天線之間咧係運行嘅上落嘅。咁如果你話真係要買咧，咁我諗去到50天線14蚊附近啦，13.8至14蚊嗰啲位搏，咁就算再上次20天線16.8唔穿，咁都有差唔多成。3蚊嘅利润啊，咁就如果13.8到14蚊买到嘅话，咁你咪用13蚊做止蚀咯。但系就唔系太肯定咯，因为佢你都要留意住嗰个止蚀啦。10.24咧就虽然话低位回升，但我觉得咧佢都系同个大市一样，甚至系比较落后大市嘅只快手。因为而家大市咧，就喺我哋最后一节都会讲咧，就话开始咧就见咗嗰个嘅量度下跌目标啦。而家进入一个反弹阶段，咁好多同大市同步嘅股份咧，都系跟住反弹咯。咁快手你当佢系即系跟同大市同步。咁佢今日嗰个收市价咧，都仲系未受制于10天線，31蚊都未上到，最高都系见到30.88蚊，收30.82。咁如果计直播率，我就会觉得江西生物会好啲。不过咧就个买入位要最好等到接近50天線先好去买入咯。
1: 嗯，师傅觉得咧就系6915啊，江西生物吸引啲，咁啊13.8至14蚊呢啲水平啊，可以留意翻啊。之后下一个问题咧，就想问师傅咧，就1177啊，中新制药咧个前景同埋目标价如何？咁啊，观众问咧就系呢个5.95咧就已经系买入咗噶啦，咁所以就想问下师傅嘅前景同埋目标价嘅。
0: 呢排我哋都見到咧，即係醫藥股，因為有政策國策嘅扶持，咁上個禮拜又公布咗工業部啊10個部門印發咗醫藥工業發展15/55規劃，咁都同醫藥有關啊，特別係亦都嚟緊有啲政策係會支持創新藥嘅發展。但係1177咧就佢就唔係純創新藥嘅公司咯，咁變咗佢你見到佢好多時嘅走勢都會比較係落後啲啦，因為佢又有做啲中藥現代製劑啦，化學藥品啦。咁生物藥啊、創新藥嗰啲就係個佔比咧，就會如果我哋翻今年上半年咧，佢嘅收入係194億人民幣，咁創新藥同埋對外授權嗰個營業額咧就係87.9億咁上下，佔總營業額咧45.2%，其中創新藥嘅營業額咧就係78.1億，咁啊佔嗰個另外就係對外授權嘅營業額咧就係9.8億，咁所以咧佢創新藥呢一部分咧佔唔超過。

0: 半成。咁如果你當佢啲即係市場咧，唔會當佢完全一隻創新藥嘅去睇咯，咁所以佢個走勢會相對其他創新藥嗰啲嘅股份咧行得慢嘅，即係佢溝咗啲第二樣嘅嘅業務個收入嘅佔比。嗱，要再講佢，譬如話其他嗰啲嘅收入咧超過五成啦，咁但係嚟緊咧，如果可以突破250天線6蚊嘅話，企穩6蚊呢，咁下一個目標去睇6.45啦。
1: 係，咁都留意返250天線6蚊呢個關鍵位啦。好，咁去新聞之前呢，我哋問多條問題啦，就3347泰格醫藥。泰格醫藥呢，觀眾朋友就係話41.18呢就買入咗㗎啦。咁想問師傅呢，仲有冇力再上喎？可以上望幾多呢？同埋呢係應該要食呀定係揸好喎？
0: 嗯，我睇翻我哋9月15日介绍嘅，咁就当时建议买入价43蚊，目标睇48蚊。啊，啱啱好上个礼拜五见完48.22咧，就一个好长嘅上影线形成咗个射击之星，可能咧短线要唞气咯。咁我谂48蚊左右咧，暂时话咗俾个市场听呢个位。有回吐壓力嘅，所以嗰日你見佢禮拜五衝咗上48.22，收咧收市落翻45.3，咁我會覺得暫時咧就睇47蚊先咯，41.幾啊，慢慢食都唔遲嘅。咁你話47蚊唔食，等佢博佢調整完再衝48.22亦都得啊，因為你帳面上你係有子彈有條件去進取啲啊嘛。咁如果到時升破調整完，真係能夠升破48.22咧，咁目標就可以上移到50蚊咯。但你話如果我想短線食下嘅，如果佢就睇住47蚊，如果升唔穿咧，咁47蚊有回吐壓力嘅話咧，咁就可以喺嗰個位食一食先啦。止賺位咧，我覺得你就可以放喺44蚊咯。
1: 系咁啊，观众朋友可以慢慢食都唔迟啊，咁啊睇住47蚊呢个位先啦。咁喺去新闻之前咧，师傅不如俾定个 tips 我哋估下今日系有咩推介股啊？
0: 好啊，你都可以估噶，估埋一份噶，就系邮政局有效率。
1: 邮政局有效率嘅，好啊。咁呢节嘅时间差唔多，我哋去一去新闻，转头翻嚟继续同大家师傅讲讲股。
2: 爱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收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嘅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嘅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信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3: 投资理财至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还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5: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6: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8:30播出，逢星期日下昼2:00节目重温。
7: 新城财经台。
8: 晚上7:30，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委会，取得外交突破。虽然美伊两国星期日互相发出新威胁，但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对于同佩泽希齐阳会面持开放态度。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雷扎伊上星期六亦都透露，伊朗已经向调停国提出重返谈判的条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亦有出席。丁薛祥首先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说，习近平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亦会发展得好。他说香港和澳门迎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读懂国旗，将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血液，体验到行动，守护国旗，争造新时代爱国爱港爱澳的标兵，为国旗争光，用火热青春书写精彩人生。人民银行召开外资金融机构座谈会，人行行长潘功胜在会上介绍当前中国经济金融形势及货币政策实施情况，听取意见，并就各机构关切的问题交流回应。潘功胜说，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人行将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为经济稳定增长及金融市场平稳运行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潘功胜说，人行将继续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持续完善政策供给，稳步扩大金融市场双向开放，不断优化跨境支付服务，更加便利人民币国际使用。与会的外资金融机构负责人认为，今年以来人行在深化金融业改革开放、优化营商环境和便利人民币国际使用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期望当局持续优化相关政策，加强同市场沟通。马鞍山下午发生严重交通意外，有小巴撞到两名过路男女，其中一人昏迷，警方经初步调查后以涉嫌危险驾驶拘捕40岁小巴司机。事发下午两点几，涉事小巴沿安顺街西行，驶入公共运输交汇处准备买站，期间怀疑撞到过路的同为67岁夫妇，男子头部重创陷入半昏迷，女子头面同四肢擦伤，救护员接报到场，将两名伤者送往威尔斯亲王医院救治。小巴司机通过酒精呼气测试，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本港在上星期录得7宗退伍军人病个案，包括6宗社区感染和1宗输入个案，全部患者是男性，年龄介乎31岁至84岁。6宗社区感染个案涉及6名男子，他们住在沙田区的31岁男病人过往健康良好，其余5人都有长期病患，包括住在沙田区的58岁和70岁男病人，住在观塘区的71岁和81岁男病人，以及住在荃湾区的38岁男病人。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

0: 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3: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4: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美股，着数多落落，佣金唔使一美仙，息后之收4厘7，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粮股万联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还打2343-1428查询啦！
5: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6: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7: 最近由于我哋推出嚟发色啊，或者发片，好多人试戴过之后咧，我睇佢面个感觉咧，佢会回想翻自己喺若干时间嗰阵时个样，原来咁样一个回忆嚟讲咧，佢觉得好甜蜜嘅。好多人问我，好地地生头发做咩要做发色咧？系咪你生头发唔得咧？唔系，我哋咧系尽快俾人哋多啲欢乐，多啲自信，喺工作觉得自己有一个好好嘅状态，所以嚟讲咧，佢戴咗之后觉得好好。你样上翻去睇下，佢睇嚟睇去之后，佢会翻转头揾我。诶、哎，黄生呢、这个，我觉得好满意。咁我不如再拣另外一个啦。
8: 回忆中试过你，回忆中试过我。
7: 我话俾你听，你一件满意已经系好好咧，一个开始。你连开始都开始唔到嘅话咧，就系、是、你错失呢个良机。所以嚟讲咧，我哋就有呢个法式存在。
9: 时光洗不去你。
10: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1: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2: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3: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4: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3: 砖头事务所
14: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3: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4: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13: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14: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3: 星期日下午2点半接落。

0: 讲港股，
1: 主持黄伟杰、黄俊杰。
2: 有嚟到师傅讲港股嘅时间啦，继续有我 Barry 黄俊杰同埋黄师傅黄伟杰都喺度噶啦。咁咧上一节尾咧就同大家俾咗 tips 噶啦，就系、是、有正局有效率啊。咁啊，今日嘅港股嘅情况系点样咧，师傅？
3: 今日港股其实有阵时我最新咧开始前嗰个嘅睇法，大家都可以留意翻我喺 YouTube 上边我嘅影片咧，嗰、那个就系我公司叫做开始起跑线啦，咁就会即系结合埋上一前一晚隔晚美股嗰个嘅收市表现啦，仲有睇埋呢一个VIX 恐慌指标啦。同埋呢一個納斯達克金融指中國金融指數啦，就呢一個 AD 恆指，即係港股嘅 ADR 啦，咁再去預測當日嗰個嘅走勢咯。咁今日我哋都睇到恆指咧，就係話形成咗一個倒型底啊，因為上個禮拜。

0: 四月咧恆指咪最低落到24357，咁當時咧就略為超過我哋預期嘅最少量度下跌目標24400，咁啊亦都好接近黃金比率調整0.5嗰個嘅目標24353。爭四點啫，就到24353，跟住禮拜五咧就裂口上升，咁啊，所以同禮拜三嗰、那個成個三日3-4-5咧，就形成一個倒形底，咁所以就預計恆指開始進入一個反彈嘅階段，可以嘗試呢一個十天線，甚至係100天線嘅。嗱，今日講完咧就見到係升穿翻條十天線，但今日升穿十天線咧，又唔係話好叻啫喎，因為十天線係降緊嘅，降得好快添。上個禮拜五咧，條十天線仲喺24941點，今日已經降到去24941點，今日降到24904點，差唔多跌咗成40點。咁當然今日升咗200多點，亦都即係有幫助啦。加埋條十天又降得快，所以咪好輕易咁樣咧，就可以升翻穿條十天線咯。咁嚟緊我哋話下一個比較重大嘅阻力位、阻力區咧，就係25001呢個區域啦，開始接近啦，即係咪能夠再繼續反彈同回升咧？就是、先睇下可唔可以收復條100天線，100天線咧大概25100點嗰啲位置，同埋咧之前9月10號有個下跌裂口，介乎25161至到25021咧，就仲未補翻嘅，咁所以呢、這個裂口下跌裂口咧，亦都係未來繼續反彈會遇到嘅阻力區咯。
1: 系咁啊！今一个 tips 咧就系邮政局啊，有效率啊，我就谂紧会唔会就顺拆咧，师傅？
0: 你解话？
1: 即系因为第一件事啊，梗系谂到咧，邮差叔叔送出呢、這个急口令啦，咁啊，所以就谂起个顺字啦，咁啊就净系揾到呢只咧，好似啊个走势系靓啲，呢只3317系咪咧？
0: 第一咧就系、是、有个信字嘅股份咧就唔止信拆嘅，咁同埋咧就如果你话邮政局有效率，你估啱一半咯，系同信有关，但系信拆加埋又好似即系解释唔到我个谜面。邮政局有效率，其实我嘅谜底咧就系、是、信达生物101，即系达到啊嘛，送到啊嘛，咁咪系啊，话佢有效率咯。个图靓唔靓先？
1: 系靓嘅，仲靓过头先嗰只啦。
0: 咁咪咯，咁就嗱，咁啊，佢嘅产品组合咧喺今年上半年咧扩大至20款嘅上市产品啦，其中13款产品咧已经纳入 NRDL， 即系医保目录啦。咁就另外咧就系、是、今年上半年咧佢实现嘅总收入咧有86亿。1700万元人民币，其中产品收入咧有82亿，分如果计总收入咧同比嘅增长44.8%，产品嘅收入咧同比嘅增长56.7%，集团喺双轮驱动战略下商业化执行高效总楼同综合管线咧，共同为收入增长咧作出显著嘅贡献。咁与此同时，集团盈利持续兑现 IFRS。嘅计量下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50.2%，至到12亿5300万元人民币。non-IFRS 嘅计量下嘅净利润咧，同比都大幅增长40.5%，至17亿0300万元。EBITDA 同比提升47.1%，至50亿7800万元。集团持续推进已经上市产品同后期管线的开发进展，咁多项 NDA 同埋注册性研究正在进行中，高价值产品的全增命周期管理亦都同埋持续规划的新品陆续上市，系集团实现业务持续快速增长的核心引擎。集团全球创新管线进展顺利，三项高潜力创新资产已经进入或者即将进入全球三期臨床階段，未來潛在市場空間預計超過600億美元，成為集團未來全球增長的核心驅動。 集團通過多元化戰略合作，鞏固商業

0: 化领先地位，加速全球化进程，包括同武田日本嘅武田啦，持续推进全球战略合作，同辉瑞就12个肿瘤早期及源头创新研发项目达成全球战略合作，已经获得首付6亿5千万美元，并有资格获得最高可以达到98亿5千万美元嘅研发监管同商业化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咧系达到105亿美元。另外，对于每一款获批准上市嘅项目，将获得最高达双位数比例嘅销售分成。又同礼来就推进肿瘤及免疫领域新药全球开发达成战略合作，已经获得3亿5千万美元嘅首付款，并且有资格获得总计高达大约85亿美元嘅开发、注册及商业化里程碑付款。此外咧，将有资格获得每款产品喺大中华区以外嘅净销售额嘅阶梯式特许权使用费。另外，同 Sparrow 就 IB 佢代号叫做 IBI355 嘅一只药咧，就达成独家许可协议，而且已经获得首付款，并有资格获得开发、注册及商业化潜在里程碑付款，交易总额咧系大约11亿美元。咁同时都将会获得未来基于该产品净销售额嘅阶梯式销售分成。另外，亦都同禮來就維格喺中國大陸嘅獨家商業化達成合作，同埋同第一三共咧就維泰喺中國達成商業化合作，建議買入價100蚊，目標價110蚊，指示位95蚊。咁啊，信達生物郵政局有效率嘅股票就係101。
1: 嗯，黄药师推药股101，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咁我哋仲有少少时间啦，就把握时间呢帮大家问多啲问题啦。咁之后呢就想问阿师傅就是6601潮云啦。咁观众朋友呢就想问呢，而家个走势值唔值博呢？而家冇货嘅，咁想问阿师傅求买入位喎，系咩位好呢？唔该师傅。
0: 咁佢呢排走势系强势嘅，都而家嫌佢就系升得太多啊！上个礼拜五由2.18飙到上2.33毫半，今日咧就最高去到2.39毫半，偏离咗条十天线2.2咧，就差唔多接近一成咯。咁睇翻呢间公司个业务嚟讲咧，佢系做家庭及个人护理用品，例如做啲殺蟲驅蚊劑啦、家居清潔啦、空氣護理啦。咁今年上半年嘅業績都唔錯嘅，收入同埋營業同埋股東應佔日利咧都有超過兩成嘅增長。咁而且股息率咧亦都幾高下嘅噃。呢只都係比較冷門嘅，屬於都係高息股，因為過去三年咧佢每年嗰個派息都超過10分人民幣啦。而且每年都有增加嘅。23年派10.5仙，24年咧增加到12.2仙，咁旧年咧就13.42仙，今年上半年中期咧都派咗6.36仙，预计全年应该都就算 keep 住旧年13.42仙咧，个预期嘅股息率咧都有超过7厘，同埋个派息比率咧过去4年咧都大约维持到接近80%嘅。咁我諗如果睇好想買嘅話呢，就睇下佢會唔會回返落2.28至2.3囉。
1: 係，咁我留意返2.28或者2.3呢啲位啦。
0: 咁目標呢就睇2.5啦。咁而2.28至2.3如果買到嘅話呢，就用2.15做指示囉。
1: 好啊，咁之后下一个问题啦，就是想问师傅就101啊，恒隆地产啊，观众朋友就话呢7.8就有货嘅，咁想买啲货嚟呢继续收息，好唔好呢师傅？
0: 佢系属于弱势嘅地产股咯，因为佢又收租股比较多。即收租的物业比较多，咁又唔同嗰啲，譬如话信和啊、真地啊，当香港个楼市复苏嘅时候咧，佢又可以受惠更大程度受惠嗰个嘅卖楼嗰方面嗰个嘅收益。咁佢虽然都有物业销售，咁但系

0: 主要亦都係收租為主，咁所以佢嘅股價你見到你就算買到佢7.8，
1: 七個八嘅，
0: 係咯，七個八買而家都冇咗成個一個二，即係話弱勢嘅股份咧，就算高息係啊，而家7.8，但係有少有一定程度上係跌出嚟嘅股息率，因為我睇翻佢派息佢。
1: 中期息就派毫二子嘅，如果再睇翻上年嘅话咧，
0: 5.2咯，
1: 系五毫二子嘅。
0: 但系对比佢早两年咧，2至2-3年佢每股系派到7.8嘅，咁2、4、2、5两年咧，佢系派少咗啦，派咗5.2，因为可能就系个租务市场转弱，所以佢比以前咧收息嘅角度咧收少咗嘅。咁我当你而家keep 住无二嘅话呢，就现价就有7.8，但如果你7.8我计返啦，假设佢今年派无二，你除7.8嚟讲呢，你当时系6.7囉，你买迟啲呢你收得仲高息，咁呢就弱势嘅收租股嚟讲呢，或者高息股嚟讲呢，小心个股价弱势呢就会赚息输价囉。
1: 小心赚息输价，观众朋友都留意返啦。下一条问题就係想问师傅，就係海光深证1191，观众朋友呢就话160元买嘅，上望可以睇到几多呢，同埋止蚀位系几多呢？唔该师傅。
0: 先睇177啦，如果突破177就睇190囉。咁你160元买嘅话，如果佢而家都账面上赚紧4.5嘅，咁我觉得亦都可以系如果系用呢、這、一个算啦，嚟个止蚀嘅话咧，160元就用呢、這个160正嘅1.6162啦，用8元，即系大概5% 嚟做止蚀咯。
1: 好啊，用8元去做指示啦，可以留意翻。之后观众朋友想问就平保啊，2318啊，咁啊咩位买好咧？上望几多咧？唔该师傅。
0: 上望唔太多咯，因为佢都系属于走势偏弱，同埋咧就系充其量都系同大市同步，仲埋稍为落后大市嘅股份嚟嘅。咁我哋好多时买股票咧就系我自己建议咧就系买强势股。你买啲弱最弱嗰啲就唔使諗，如果佢係同步嘅，不如买盈富基金可能都差唔多，去睇今日佢幾多少。佢今日升1%，嗱盈富基金今日升恒指升1.2%，咁你盈富基金都升1.1%，其实2318嗰个升幅稍微落后过恒指同盈富基金，既然佢只系同大市同步，甚至系轻轻跑输大市，我使乜卖佢啫？系咪先咧？如果你2628，我谂今日2628今日要跌添，仲表现差，因为呢排嗰啲资金似乎就系、是、如果讲中国金融股嚟讲咧，就比较偏向系内银多过内险咯。咁但系如果你认为都要买嘅话，嗱，佢而家上边有两条线咧，20天同50天线都喺55元，然后100天线55.5，这个55至55.5，估计都系一个比较重大嘅阻力区。咁你要计下，即系如果嗰啲位突破唔到嘅话，你有几多嘅回报咯？如果你喺53元买嘅，去到55元至55.5，大概都系5%、4-5% 嘅回报。对我嚟讲，我就觉得唔系好吸引啦。但系你可以即系你自己考虑咯。咁如果53元买到嘅话咧，就用51元做止蚀啦。
1: 咁啊，55元有个大位啊，小心啲啊。同埋师傅都提到啦，近期啲中资金融股嚟讲咧，好似系市场对嗰个内银股个偏好啊高少少啊，咁可以留意翻啦。另外都想问埋就系师傅就系1810啦，小米啦，就因为咧小米同呢个集特会嘅随团嘅一班企业啦，就一齐去咗美国咁样啊嘛，咁啊近期个股价又好似唔错喎，咁啊师傅如果想睇小米嘅话咧，个买入价要几多，同埋上望止蚀系几多位好咧？
0: OK， 嗱咁佢今日咧都见到头先系提过，因为礼拜三会发布呢、這、一个小米18 Pro 嗰、那个憧憬，即系股价就比较

0: 强势啦，今日升咗4.5%，同埋咧就佢而家两条线咧，都密集，条50天线同埋条100天线，加埋20天线啊，三条线咧都系大概27.3、27.4嗰啲位，咁咧今日就有少少升穿，但系咧佢个动力唔系好强，我觉得佢最多咧都可能去到29蚊嘅啫。咁如果你要买嘅话，你以29蚊作为一个假设嘅目标，咁落翻10天线。我谂26.8买啦，睇29蚊，都有2.2元嘅目标嘅预期利润嘅。如果26蚊买到嘅话咧，就用呢一个25.4做止蚀咯。
1: 系咁啊，趁仲有少少时间啦，问埋师傅一只咧，就系阿里巴巴啦，都系啲大家比较关心嘅股份嚟噶啦。咁阿里巴巴近期嘅股价咧，又点睇咧？上望啊，或者下跌嘅空间又点睇咧？
0: 佢咪完全系 set 嚟同大市同步咯。上个礼拜四见咗一个近期嘅阶段嘅低位104.2，恒指当时咧就见到24357。咁跟住禮拜五反彈，佢又跟住反彈，今日就上返條20天線，其實佢冇咩嘅，同大市同步，但係呢嚴格嚟講呢，佢係略為係跑贏大市啲，就同頭先我哋講平保有啲股份呢都會同大市同步，但有啲呢就會略為跑贏個大市，有啲呢就略為落後於大市，咁阿里巴巴是属于略为跑赢，好似今日恒指升咗1.2%，佢升咗3%。咁今日由于收复咗条20天线，嚟紧你咪预佢跨栏行动，跨栏运动，会尝试去试翻两条线，20天同10天线，而家都喺115、116嗰啲位，咁应该。嚟緊繼續反彈，同大市一齊反彈玩咧，就嘗試115至116咯。
1: 咁阿里巴巴咧，師傅咧都話會可能會同大市同步嘅，上面睇住115、116啦。咁啊，問埋師傅最後一個問題咧，就係、是、有冇持有上述嘅股份呢？
0: 都冇嘅。
1: 系好，唔该师傅今日咁详尽嘅分析啊！听日同样时间咧，继续会有师傅讲港股嘅，可以留意翻听日嘅时间啦。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我系注册中医师何铭泰，好多时候心口拿住痛，都会担心系唔系心脏或者肺出现咗问题。但经过咗心肺检查之后，又冇异常发现，原来疼痛可能系胸肋关节炎引起嘅。喺呢个时候，按摩我哋手上面嘅支沟穴就可以舒缓疼痛啦。
4: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何铭泰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胸肋关节炎嘅话题。
5: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6: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5: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6: 陈以缇、
5: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6: 艺术、
5: 旅游、
6: 城市
5: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7: FM 102.4至106.3
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9: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0: 晚上8点，
11: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现在。
10: 最后罗佩琼报道新闻：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批准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以及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前参谋长刘振立立案审查调查。中共中央政治局星期一审议通过报告，决定给予两人开除党籍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并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两人之前已经被开除军籍，开除党籍处分待中央全会追认。调查指出，张友侠和刘振立嚴重違反政治組織廉潔工作和生活紀律，搞團團伙伙，對黨不忠誠不老實，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晉升提供幫助，並收受巨額錢款，不履行全面從嚴治黨責任，並對親屬和身邊人員失教失管。通報指兩人涉嫌嚴重職務犯罪、政治和經濟問題交職、貪腐和失職渎職並存，涉案金額特別巨大，性質極其嚴重。當局強調，嚴肅查處兩人彰顯反腐無禁區、零容忍的堅定立場，表明軍中絕不許腐敗分子藏身。中紀委網站公布廣東省人大常委會黨組成員陳偉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陈伟忠上个月24号因为工作岗位变动辞去深圳市市长一职，相隔四日之后，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会议，陈伟忠当时以省人大常委会班子成员出席会议。陈伟忠在1971年出生广西玉林人，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毕业，他长期在中石化工作，曾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副总经理。世界联合国大会将会在星期二召开，伊朗总统办公室宣布总统佩泽希齐约将会在星期二启程前往纽约出席会议，预计在星期三在大会发表讲话。由于美国政府未向佩泽希齐约随行的传媒团体发放签证，他今次将不会携同传媒团队赴美。美伊局势升温之际，外界憧憬两国或借今次联大会议取得外交突破。虽然美伊两国星期日互相发出新威胁，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同佩泽希齐约会面持开放态度。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雷扎伊上个星期六亦都透露，伊朗已经向调停国提出重返谈判的条件。此外，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亦会在联大会议期间举行长边协调会议。卡塔尔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各国外长讨论了最新区域局势发展，特别是旨在缓和局势、促进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外交努力和共同协调工作，并就加强海合会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和协调进行审视。2023年发生的大埔龙尾村肢解案，死者蔡天凤的前夫邝广志、前家翁邝求同前大伯邝广杰同被控谋杀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案件今日在高等法院开庭处理审前法律争议，有近百个市民到场旁听，包括蔡天凤的父亲。由于正庭同延伸庭近百个座位一度满座，法庭需要临时加设第二个延伸庭，案件由原讼庭暂委法官祁彦辉审理，以英语进行，预计审讯需时45日。法庭首日先处理法律争议，暂时未轮选陪审员。法官祁彦辉考虑到需要避免对执行司法工作构成损害风险，办令任何人不得报到组成陪审团之前的聆讯内容，直至审讯结束。同时为了保护死者四个子女的利益，禁止任何人发布和报道他们的姓名、地址等个人身份资讯。这次新闻报道员
1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9: 新城财经台。
1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0: 本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
13: 外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

0: 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外环压业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出口。
1: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3: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阿姨。为什么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3: 想听多些吴月彤阿姨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6: 体旅事务所，
7: 体育、
6: 旅游、
7: 盛事、
6: 跑夜马、
7: 演唱会、
6: 贺岁杯、
7: Art Gallery，
6: 共享城市脉动，
7: 唔使再发白日梦。
8: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体旅事务所，是 Esther 陈以泰，
9: 我是谢拉。
8: 咁我想问下大家咧，最近屋企有冇啲咩变化？
9: 诶，点解会问呢个问题嘅？
8: 我觉得我屋企咧最近咧
9: 巨变啊嘛，
8: 又唔系巨变嘅，但系阴啲阴啲变化都多。
9: 点解咧？
8: 嗱，首先咧，我细路咧原先系唔种花嘅。但咧佢又開始咧執咗我媽條草咧，就開始種下花啦，咁就令到我屋企咧植物面積咧係大幅上升嘅。
9: 乜嘢叫執咗你阿媽條草咧？
8: 因為我媽咪本身就好中意種下花、種下草，咁而家我細路都開始啊，咁所以屋企嘅盆栽量咧就係急速上升中。
9: OK，
8: 咁第二咧就係咧我媽咪最近咧唔知點樣將我哋原先啲家具咧，明明係冇多冇少嘅喎，咁但係佢就換過曬啲位。换过晒啲位之后咧，
9: 佢系咪睇咗边个风水师啊？
8: 就应该唔关风水师嘅，就纯粹佢系想要一个睇落嚟咧更加大啲嘅客厅，
9: 哦、
8: 所以佢就将啲嘢调嚟调去之后咧，就令到个客厅嘅空间好似大咗，咁就忽然间令到我入到门口之后觉得好似搬咗屋咁。
9: 哦，都 OK 嘅、哦，有时都系换下啲摆位咧，心情都唔同啲、哦，
8: 系有个新鲜感啊！忽然
9: 系啊，以前我阿妈都做过类似嘅嘢噶，搞到我老豆本身有床瞓，变咗冇床瞓。
8: 吓，
9: 瞓厅啦你
8: 吓，咁又好似 too much 咗少少。
9: 我屋企最近咧都发现咗有少少嘢变化咗嘅。
8: 咩咧？
9: 我喺入屋之前咧系有个玄关位嘅，个玄关位咧，我突然之间发现多咗一只壁虎 B B 喺度。
8: 佢住咗喺嗰度。
9: 有一次我只狗喺入屋嘅时候喺度猛咁追一啲嘢。咁我就睇下追乜嘢啊，
8: 追自己条尾，
9: 乜嘢都冇、啊。诶、系有啲嘢喺度喐紧嘅时候咧，我就再望真啲，好细条，好细条。你唔认真睇，你完全睇唔到，系一只好细嘅壁虎 B B。我第一刻谂嘅，我就系要收养佢。
8: O、okay, K， 即系你惊佢俾狗狗袭击。
9: 冇错啦，我即刻制止咗只狗先，跟住我再睇咗佢咁细只，佢可唔可以喺户外生存呢？跟住又睇好多维基百科啊，各样嘢啦。咁佢话你唔使搞佢嘅，你如果养佢，你都好麻烦。就话哦，你俾啲水佢啊，佢会喺出边食下啲蚊啊，食下嗰啲嘢，佢就会活得好好噶啦。
8: 嗯，
9: 呢个系我屋企嘅少少变化，我会喷啲水喺出边啦。等佢可以有水飲啦，同埋我要求我屋企人都喺我唔喺度嘅时候帮我照顾佢，同埋唔好俾啲狗追到佢。
8: 但系佢一路都喺你哋嘅视线范围吗？
9: 系啊，我见过佢几次噶啦。
8: 哦，即系佢会 keep 住出翻嚟嘅。
9: 冇错，佢应该喺嗰度都住得几舒服嘅。
8: 佢其实系益虫，
9: 佢系益虫嚟嘅，所以唔使理佢嘅，俾少少水佢啦，佢就可以自己快快乐乐咁生活落去噶啦。
10: 全城 hot gossip，top five，hot five。Number five,
8: top five 第五位，香港儿童探索博物馆西湾河。咁香港

0: 儿童探索博物馆咧系目前香港第一个，亦都系唯一一个儿童博物馆嚟嘅。咁就希望咧可以带到俾大家咧一种叫做游玩中学习嘅核心啊。咁啊，小朋友咧可以喺呢个园地同佢哋嘅家长一齐咧去探索多啲。咁就唔系一种咧好似我哋以前经常诟病嘅嗰种填鸭式嘅教育啦，而系鼓励小朋友咧自主咁样样去探索啦，咁样去揾佢哋嘅学习兴趣啦，咁样去睇下佢哋有啲乜嘢嘢想学，佢哋嘅好奇心嘅培养等等，最终咧就可以在语言、科学、技术、工程、艺术、数学、包括到文化、环保这些领域上都培养到更加深厚的一些意识和吸收多一些知识的。那这个馆主要是为10岁及以下的儿童设计，但是呢佢寫到明啊，初生到100歲人士都可以去到訪嘅，咁就希望咧大家都可以喺呢一度咧多多去遊玩啦，多多去探索，多多去冒險，咁令到我哋咧都可以咧重新激發出自主學習嘅熱情啊。
1: Number four， 你系咪藤本树嘅 fans 咧？你系咪视之如和嘅 fans 咧？可以去尖沙咀睇佢哋嘅电影主题展览啊！漫画 Look Back 默然回首嘅电影版，今次展览会带大家窥探下藤野同埋京本嘅漫画创作世界。现场展出超过15幅电影珍贵剧照，亦都有导演视之如和同埋两个女主角出口夏希同时田彩珠嘅个人肖像啦，仲可以睇到戏入面藤野同埋京本创作嘅漫画作品。其中一个打卡位就系现场特别重现电影入面嘅学校书台场景啦。另外大会仲揾嚟五个香港漫画家用四格漫画重新演绎佢哋心中嘅 Look Back。看看如果寄养都可以即场拎特别版的四格漫画纸自己画一幅作品，所以无论是电影迷、漫画迷还是本身喜欢画画，都可以趁9月27号之前去海港城看一看的，而且展览是免费入场啊。
2: Number 3
0: 第三位，日月同乐吉澳打造艺术游。咁呢个艺术游咧就分咗艺术导赏团同埋历史导赏团两 part， 咁啊等大家咧可以试下用一个组合嘅形式咧去欣赏晒两边啦。但系当然只系参加其中一部分都得嘅，因为事关咧呢个十年一度嘅吉澳青龙太平清照又要嚟啦。咁如果错过咗今届嘅活动，即系好明显地就又要等十年。咁所以咧就可以咧把握今次呢个时机啦。嚟到咧非常之重要嘅吉澳嘅岛屿上高，去了解下佢哋啲非遗文化啦、艺术嘅复刻啦、乡郊嘅文化等等嘅。咁我自己觉得咧，一定不用错过系佢哋呢个叫做大戏棚开港嘅活动啦。大家就系会嚟到传统建筑特色非常浓厚嘅大戏棚里面啊，去了解下吉澳嘅艺术历史啊。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呢个艺术嘅导赏团，就可以睇下六位艺术家喺吉澳呢个地方去装置嘅四款唔同嘅艺术装置啊。咁其中一款咧，我自己个人嚟讲好感兴趣嘅，就系15只喺岛上唔同位置装喺度嘅猫猫装置啦。咁好明显咧，就系我哋嘅现代又好、传统又好嘅艺术咧，都可以喺呢度交融。咁如果大家系有兴趣了解一下，吉澳呢度嘅安龙太平清照嘅话咧，十年一度嘅时间嚟临咧，我觉得大家都要好好把握啦。
1: Number two， 时代太快，有时都要慢返落嚟，吟诗作对，饮茶吹水。如果你都啱啊，嚟呢度啦，有文学、有诗歌同埋有剧场。十月初一套比较特别嘅舞台作品，关于一位诗人。今次作品由 Vogel Theatre 制作，主角是20世纪匈牙利其中一个重要诗人阿提拉若瑟夫。他一生虽然短暂，但留下超过700首诗。而今次舞台剧不是单纯将他的生平搬上舞台，而是由他和治疗师 Edith 之间的精神分析经历切入，慢慢带大家行入这个诗人的内心世界的。演出会将戏剧对白、回忆、诗歌交织在一起，当中包括《再多瑙河畔》、《母亲》、《摇篮曲》等作品，去讲他的童年、孤独、爱、创作和对人生真相的追寻。整个演出是以英语进行，而且不设字幕。如果想用一个半钟由剧场重新认识一个影响匈牙利文学的诗人，10月1号到3号亚洲协会香港中心，关于一位诗人。
2: Number one，
0: Top one， 第一位。 香港赛马会呈现系列紫禁城看世界中外文化交流。

0: 护鉴呢一个展览咧，系由六月三号咧一路会去到2022年3月6号嘅，即系横跨近两年啦。咁佢咧去呈现嘅展品咧系横跨两个朝代啊，名称嘅。咁佢唔系只系一个故宫嘅文物展嚟嘅，佢想要呈现嘅系对话。咩对话呢？就系紫禁城同世界嘅对话。咁所以一定唔系讲紧一种单向嘅交流啦，系讲紧咧紫禁城。在中国这一边去看这个世界是怎样，而世界呢也怎样去走进紫禁城的世界的。中外是怎样互相交流互相影响，怎样去双向地输出文化，从而影响到两地或者说西方东方的商品、物产、科技、艺术和思想等等。其实明清两代的中国和世界一直都对话的，跟我们本身的理解是不是一样呢？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么多不同的展品去再重新去 renew 一下，去 refresh 一下我们对于呢当时嘅中外嘅交流嘅一个认知啦。咁有兴趣嘅朋友咧，喺呢两年期间咧，就可以分阶段咁去睇啦。因为佢哋里面嘅展品咧，都会有机会咧，系会轮流咁样展出嘅。
1: 投资理财最紧要系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唔一定要花好多钱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系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2: 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3: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4: 佢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系最讲道理噶啦。而家你真系可以现场听佢畅谈人生道理啦。
5: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喺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点45分，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4: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
6: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0: 睇女事务所 ，Esther 陈以睇，
7: 我系谢拉。
0: 跟住落嚟咧，想介绍俾大家一个好去处啊！咁、我觉得其实谢拉咧都适合同小朋友一齐嚟，
7: 系
0: 就系呢个香港儿童探索博物馆。
7: 呢、這个我一定要带佢去，因为佢其中一个最重要嘅概念咧就系 please touch，
0: 哦，
7: 适合嗰啲多手仔。
0: 其实系所有人都应该要做少少多手仔啊！
7: 因为我哋有时带小朋友睇展品啦，细细声啊，唔好周围跑，唔好撞到人哋啲嘢，唔好乱掂啊！
0: 但呢度咧，
7: 系啊，就系、是、please touch 个玩法系完全相反嘅。
0: 其实咧有好多嗰啲育儿嘅教育家咧，都教大家话小朋友去接触呢个外界最好嘅方式就系透过触觉啦。即例如话我哋学习咩嘢系风，咩嘢系沙嘅时候，最好就俾佢哋有嗰个触感。咁其实呢一个嘅博物馆咧好得意嘅，原来咧佢系香港第一间，亦都系目前唯一间嘅儿童博物馆嚟嘅。
7: 系，
0: 佢个宗旨根本就系、是。在游玩当中去学习。
7: 我想知道这些这的儿童游玩，不是这些这的这个儿童博物馆呢
0: ?The only, the one and only.
7: 是 the one and only, 啦，跟普通的 playhouse 有什么分别呢？
0: 它是一个博物馆。
7: OK。
0: 它就不是一个 playhouse。
7: 即
0: 它不是说塞好晒一堆课程要小朋友去那里。读嘅，佢真系好似一个缪斯林嘅形式。你谂下，大人去到成人嘅博物馆，同大人去上堂都系两个概念嚟。
7: 系系系系，
0: 咁就
7: 系
0: 咁样啦。佢有一个俾小朋友去探索嘅博物馆啦，咁就令到小朋友可以喺呢个环境当中咧，去学习同语言啊、科学啊、技术啊、工程啊、艺术啊、科诶同埋呢个数学相关嘅，基本上就系 STEM 啊。即系而家啲人
7: 唔系话培养
0: STEM 同 STEM 嘅，就系呢一个 concept。咁除此之外咧，仲有一啲环保上嘅概念啊，文化上我哋应该要具备嘅一啲嘅知识啊，都可以喺。

0: 就慢慢去培养嘅。咁最紧要咧就系头先谢拉文话，究竟同 playgroup 有咩唔同啊嘛、？playgroup 咧或多或少都仲系有一啲嘢系已经规划咗俾啲小朋友，我一定要跟呢个 step 去学习嘅。咁、哦、即系真系好似我哋大人去翻一啲课程咁。咁但系如果大人去到一个博物馆咧，其实系我哋自己自主去睇我哋想睇嘅内容、嗯。小朋友都一样，去到呢个博物馆，佢哋系自主咁样去探索。咁所以呢度都有一个学习态度可以慢慢培养出嚟，就系佢哋自己有呢个学习嘅兴趣，自主咁样去学习咯。
1: 有时我哋去引导小朋友嘅时候啦，都话、哦、我哋呢个冇固定答案嘅。有时都同啲 babysitter 讲噶，唉、哎，你唔好话俾佢听会痛，你唔好掂，掂咗会电亲，你唔使话俾佢听。你有去电？
0: 如果点样会电亲？好似都系讲声。听
1: 到啊，有火
0: 电好似唔得噶。
1: 会辣亲，有佢烧。
0: 咁又好似唔系好得。
1: 唔系大人讲小朋友听，而系你自己试下好多嘢，你自己会 find out 会发生啲乜嘢事。我觉得呢个系引导小朋友一个好正确嘅方向
0: 嚟。安全嘅条件，
1: 知道你好惊电亲啊嘛？
0: 真系啊，救命啊！我哋嘅节目唔系咁样样宣扬嘅。
1: 啱。
0: 嗱，咁个博物馆咧就系为十岁及以下儿童设计，但系咧佢讲到明咧系欢迎初生去到100岁嘅人士参观。
1: 系啊，
0: 咁啊，全部人都可以去嗰度玩啦。咁啊，希望大家愉快学习啦，可以探索，可以冒险，可以一齐跨代学习都得，即系妈咪同小朋友一齐去，两个一齐学都得嘅。
1: 系啱啊，因为有时我见到小朋友觉得，你个小朋友咁，你大人应该都去学下嘢先啦。
0: 系啊，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去佢嘅官网咧，就会见到其实佢有三大 column 嘅，一个咧就系即系票务啦，咁大家自己可以去睇。咁第二，其实佢哋招待好多学校同 NGOs 嘅团体
1: 嘅。哦，一定啦。
0: 系啦，咁同埋咧，仲有好多嘅展品。咁如果你睇佢哋嘅展品咧，就会觉得咧，佢哋都几得意嘅，因为佢哋会有好多咧小朋友需要去学习嘅一啲嘅概念，唔系一种硬性嘅知识。例如话咧，识食嘅概念，珍惜食物嗰个识食。
1: 哦，系。
0: 咁呢个一个概念嚟噶。有时我哋学校学习嘅嗰啲硬性嘅知识，可能咧就会冇 cover 到呢啲嘅。咁但系咧，佢就会喺呢个博物馆度可以俾你透过好多相关嘅展品又好啦，好多嘅探索又好啦，等你可以培养翻呢啲都系我哋日常需要嘅习惯或者一啲嘅概念咯。
1: 有个主题我觉得几直观嘅，叫 waterways 啊。
0: 嗯，
1: 小朋友就一定天生好中意玩水嘅，一落雨一氹水一定跳落去嘅。咁呢个 waterways 系真系噶，我都系一水浸哇！
0: 我系冇做过小朋友，
1: 九龙城飞咁啊，全部冲晒埋去。咁呢个 waterways 系专门俾小朋友研究啲水系点样喐噶、
0: 嗯，
1: 水系点解向下流啊？可唔可以令佢向另一个方向行咧？可唔可以改变个通道咧？如果用唔同个装置，点样控制个水流咧、
0: 嗯？
1: 我觉得即系你可以由小朋友嘅爱好出发，跟住教佢一个谂嘢嘅方式咯。
0: 嗯，咁同埋佢都有好多工作坊会进行嘅。咁我自己比较喜欢或者有兴趣一个工作坊叫做换着唱着看绘本、
1: 嗯、
0: 我在另外一个节目叫《睇下文情》其实是访问了很多绘本的作家的或者画家的，我觉得绘本这件事很得意，因为它既可以给小朋友透过图画去认识到很多故事，但是你大人的视角去看某一些绘本又会得到更深一层的心意啦，所以我自己觉得绘本是很得意的一种载体来、
1: 嗯、
0: 这个换着唱着 看绘本就直接可以用音乐表达艺术的方式，让小朋友真的可以有更多的互动的形式玩乐的形式去学到东西、
1: 嗯、
0: 我就会认为这些是真的挺得意的，再加上它的主题都设置得挺好的，例如有一个叫做最真挚的陪伴，是一个亲子工作坊来的，有时的家长就觉得好像没什么时间陪到小朋友啦，又或者有些家长因为平时上班忙嘛、
1: 嗯、
0: 没什么时间跟小朋友读绘本，在这个主题里面就可以带小朋友一起去读这些绘本，有那个真挚的陪伴。第二个工作坊就是儿童工作坊来的，就是叫做情绪森林大冒险，我觉得带小朋友去学习情绪和如何跟情绪共处其实是一个挺重要的概念嚟啊，咁所以我觉得有呢啲嘅工作坊其实都几好。
1: 我都有大人喺度啦，系你睇到个爸爸，你就知佢情绪稳唔稳定啦。有时
0: 你话个爸爸情绪稳唔稳定，你小朋友情绪稳唔稳？
1: 冇错啊，拉花得拉伸啦。有时即系我见到啊，你陪下佢砌下积木，三秒冧咗，三秒冧咗，你嗰阵时当刻嘅反应，对于小朋友嚟讲，一个好直观嘅教育嚟嘅。
0: 冇错，
1: 即系你就会睇到小朋友究竟佢以后嘅发展，佢会系一个急躁嘅人啦，定系一个好 patient 嘅小朋友啦。
0: 但我最近有睇到一个嗰啲教育学家咧，佢讲一件事咧，就系话有好多家长咧系喺小朋友探索嘅过程之中。

0: 好習慣性地想介入嘅，嗰、那個介入咧有時係一種好心嘅介入嚟嘅，即係例如咧小朋友做做下功課，啲家長咧就覺得咁啊適時都要食下水果，咁就擺個碟蘋果俾佢啦，就話誒、你就得閒就食下蘋果啦，又或者咧小朋友做做下嘢，啲家長會喺側邊又行過嚟就話誒識唔識做啊咁樣樣，但其實咧只要你一問呢句咧，個小朋友嗰個集中力咧
1: 就
0: 斷咗噶啦，係啦，咁所以咧如果啲家長係覺得自己啲小朋友好似經常都不能夠長時間地專注做一件事，可能就是因为你早期的时候打断得太多，
1: 沒錯，
0: 反而有时你俾佢喺嗰度，佢就可以留喺度做嗰件事好耐都未定嘅。
1: 所以你问一问啊，点解会跌呢？系唔系边一边重啲呢？如果下面阔啲会点呢？唔使问你问题嘅，等佢自己不断试。如果你三秒钟帮佢解决咧，那个成品系完成咗嘅。但小朋友原本嗰个自己揾答案嘅过程就冇咗，同埋议题所讲嘅关注系全部冇晒嘅。所以呢度其实唔单止俾小朋友学，有时家长都要学。
0: 嗯，咁今次呢个儿童博物馆咧，都系一个好好嘅契机，俾大家去谂下究竟儿童博物馆是一样什么东西。因为其实现在目前全球是有22个国家合共是有300多家的儿童博物馆，香港现在目前是这一间，是隶属这个美国儿童博物馆协会旗下的一个成员博物馆。主要就希望学生或者儿童可以透过去 explore 一下展品和活动，探索一下不同的主题，增强他们可以自己动手玩的一个能力，同埋喺佢哋遇到嘅嘢里面咧，都吸取到一啲佢哋有益嘅知识咁样。咁我自己会觉得，其实儿童博物馆呢样嘢都几值得提倡嘅。咁就唔知以后香港会唔会开多几间啦？有冇机会有多啲唔同形式嘅儿童博物馆啊？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8: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姚玉婷报道新闻。台风杜鹃逼近日本关东地区，带嚟强风暴雨，引发多宗山泥倾泻，造成至少两人受伤，一人失踪。杜鹃夹带强风暴雨移向日本。日本共同社报道，截至当地下午2:30的24小时内，东京都大岛町观测到超过620毫米降雨量，静冈县伊豆市观测到430毫米。强降雨在关东地区引发多宗山泥倾泻，千叶县就浦市发生两宗山泥倾泻，导致两人受伤，神奈川县三浦市有

0: 大航班，部分高速公路路段封闭，东京及周边地区铁路营运商暂停部分路线服务。证监会主席黄天佑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明确指出金融是香港的根本和最大优势，两份文件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为香港金融业定下清晰方向，强化离岸人民币业务、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以及国际风险管理三大功能，提升市场深度，深化内联外通。黄天佑出席金融服务界国庆酒会时话，证监会董事局已经深入讨论点样将两份文件的内容落实到资本市场。证监会会在本月23号发表声明，展述相关策略行动纲领，既提升市场竞争力和活力，亦维持香港赖以成功的质素、诚信和信任。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中喉痘输入个案，一名29岁男子本月13号起出现发烧和喉咙痛，17号起身体多处地方包括面部、躯干、四肢和生殖器官出现皮疹，他今日到卫生署辖下诊所求诊，其后被安排到玛加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在潜伏期内曾经外游，离港期间同一名陌生男子有高风险接触。自八月以来，本港新增18宗喉痘个案，所有患者报称曾经在潜伏期内进行高风险性行为。因应近期喉痘个案上升，卫生防护中心强烈呼吁有高风险性接触人士提高警觉，做好个人防护措施，包括接种喉痘疫苗。2023年发生的大埔龙尾村肢解案，死者蔡天凤的前夫邝广志、前家翁邝球和前大伯邝广杰同被控谋杀及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案件今日在高等法院开庭审理，审前法律争议。有近百名市民到场旁听，包括蔡天凤的父亲。由于正庭和延伸庭近百个座位都满座，法庭需要臨時加設第二個延伸庭，案件由原訟庭暫委法官祁燕輝審理，以英語進行，預計審訊需時45日。法庭首日先處理法律爭議，暫未輪選陪審員。法官祁燕輝考慮到需要避免對執行司法工作構成損害風險，頒令任何人不得報到組成陪審團前的聆訊內容，直至審訊結束。同时为保护死者四名子女的利益，禁止任何人发布和报道他们的姓名、地址等个人身份资讯。控罪话，三名被告在2023年2月21号在大埔龙尾村村屋谋杀蔡天凤，同日至2月23号期间在香港阻止合法埋葬蔡天凤的尸体。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
7: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8: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0: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2: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3: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4: 好，翻嚟我哋睇女事务所，我系 Esther 陈怡缇，
3: 我系谢拉。你仲有冇写新诗啊？
4: 间唔中啦，
3: 可以分享一下。
4: 而家冇嘢想分享。
3: 我哋俾啲 echo， 跟住阿怡缇喺度念啲新诗啊。
4: 今日就冇呢个谂法嘅，但系确实有位诗人咧，想要介绍俾大家认识。咁啊，事关有一套剧场肖像作品啦，系叫做《关于一位诗人》。咁呢位诗人咧，即系呢个一位诗人咧，就真系有其人嘅。咁佢描绘嘅系匈牙利嘅一个好著名嘅文学声音啊。
3: 嗯，
4: 就系、是、呢个嘅阿提拉约瑟夫啦。
3: 我啲 friend 嚟，
4: 点解
3: 有个拉字？
4: 全世界叫咩拉咩拉都
3: 都系我啲 friend 嚟嘅。
4: 咁、okay、
3: 当然啦，一讲诗人啦，好多人就系咪李白啊，系咪 Shakespeare 啊，定系一位香港诗人？其实全部都唔系嘅。我觉得呢个名字对香港嘅观众可能相对陌生。不过呢个系匈牙利文学史上非常重要嘅人物嚟嘅。
4: 冇错，
3: 因为咧匈牙利咧，佢有4月11号嘅匈牙利诗歌日，
4: 嗯，
3: 正正就是他生日。
4: 是，咁他其实呢是匈牙利呢被誉为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啦。咁、他是其中一个，应该说第一个用工人的生活去作为创作灵感的诗人来的。咁所以在当时来讲啦，很多人呢是会觉得他的作品很贴地。哪怕是用一些很优美的诗词，但是描绘一些很贴地大家都很容易有共鸣的内容。咁、今次这个的作品呢，就是关于一位诗人的这个作品啦，他用诗篇、用回忆和用一些戏剧式的对话做载体，就希望给大家在这个作品里面去找回这个诗人他的际遇是怎样，认识他的挣扎，认识他的艺术天赋。因为好像谢拉刚才都讲了，就是香港观众可能就对于这一位诗人认识仲系唔系好深啊，所以就可以借此机会去认识一下对匈牙利非常之重要、影响力好深嘅一个诗人啦。咁有好多人认为咧，佢嘅文字其实塑造咗匈牙利文学里面其中一啲好重要嘅元素，亦都咧系令到跨世代嘅人咧都可以揾到共鸣嘅。
3: 有时有啲文学巨匠咧，佢可以写得出咁多好 powerful 嘅文字啦。当然佢个背景一定系非常之悲惨，先会有呢。
4: 咁又唔一定
3: 有呢啲力量。我你睇下我呢啲，我写亲身。
4: 你太开心
3: 都是 My plan is blue, my friend is you。
4: 但是他的故事是真的 sad 一
3: 点的。sad 一佢1905年4月11号啦，喺布达佩斯出世啦。咁啊，屋企非常之穷，爸爸系番碱厂嘅工人啦。咁就喺佢好细个嘅时候咧，离开咗个屋企啦。咁妈妈就靠做一啲洗衣嘅工作啦，养大几个小朋友啦。咁啊，成个屋企环境你可以想象到系非常之差嘅。约瑟夫细个咧，一度要离开屋企啦，由寄养家庭照顾佢去到14岁。
4: 嗯，
3: 跟住妈妈就因为癌症离世啦。
4: 嗯，
3: 所以大家记住啦，就系、是、爸爸离开啦、贫穷啦、寄养啦、妈妈离世啦，呢几样嘢咧，即系唔系单纯哦，佢履历上边嗰几个字，而系因为佢去到成年，全部系一次又一次翻佢啲诗入面啊。
4: 系咁，其实如果要了解佢嘅人生咧，亦都系可以话我了解下我哋呢一套剧作咧，其中一个好主要嘅脉络啦，
3: 嗯、
4: 就系、是、了解佢个精神生活。因为咧，佢系首先非常之贫困啦，然后咧佢系成世啊吓都有呢个精神衰弱嘅问题。咁后来咧，佢系多次进出啲疗养院啦。咁、佢又曾经咧入到去啲精神疗养院之后咧，遇到佢个爱人。咁啊，写出嚟嘅嗰本诗咧，又唔系嗰啲歌颂爱情嘅美好，而系叫做十分痛楚啊！咁啊，尝试去过翻啲正常嘅生活啦，但系唔得，即系有时你人系好难战胜抑郁嘅嘛，都系一种

0: 生病嘅时候。咁所以咧喺呢个1937年嘅12月3日咧，佢最后咧系跳轨啊。就死喺呢个火车嘅车辘下面啊！
1: 都好 dramatic， 成件事都好 dramatic。
0: 佢就系咁样走。咁而佢其中一个作为文学嘅重要人物啦吓，比较 set 几件事系佢嘅才华咧，都系喺佢在世嘅时候冇办法彰显嘅，即系当时未有人认知佢系一个咁劲嘅大才子。
1: 系
0: 系到佢走咗之后，大家先至识得欣赏佢嘅作品。
1: 同我一样。以后大家就知睇女事务所系几咁好听，
0: 可能而家我哋听众就知啦。
1: 当我走咗嘅时候，你哋就知道。
0: 我哋唔好就我哋自己得唔得？
1: 嗱，今次啦，关于一位诗人啦，其实佢冇选择集中讲佢点样成名啊，亦都唔系集中讲哦，佢有几有文学历史地位啊，佢个剧作真正放大啦，系约瑟夫。
0: 精神世界，
1: 人生后期啦，佢精神世界点样体现呢？佢系一位女性之间嘅关系，因为佢叫 Edith 啦，佢系一位精神分析师嚟嘅。
0: 总之就系因为约瑟夫咧，佢咪即系出入疗养院嘅，精神状态都唔稳定嘛，咁所以佢就有治疗师嘅。
1: 那个治疗师同佢之间嘅对话啦。
0: 咁你就可以睇下呢个治疗师点样走入佢嘅世界，即系通常你都要同你嘅治疗师啊，同你嘅 consultant 啊，讲好多你自己生活你嘅谂法噶嘛。咁由佢哋嘅对话之中，你就可以知道约瑟夫咧佢自己脑里面谂紧嘅系啲乜嘢，佢感受紧嘅系啲乜嘢，佢嘅情感系点样样嘅。咁你就可以感受到佢嘅精神有多么。的动荡，咁你都可以睇到呢个治疗师系点样分析佢嘅精神状态嘅，就可以睇下佢哋两个之间嘅拉扯系点样样啦。咁最终你就可以揭示翻佢呢个人究竟点样样喺佢嘅挣扎之中咧，亦都创作嘅。咁我哋就可以行入佢嘅内在世界啦，可以睇到佢嘅童年创伤，佢对于社会系点睇嘅，可以睇到佢点样渴望一啲好紧密嘅连结。咁亦都可以睇到佢究竟一路追寻嘅嗰啲系啲乜嘢嘢嚟啊？
1: 有时我哋睇一个舞台嘅 flow 啦，如果一个好简单嘅方法，嗱，我哋今日讲一个人物，最普通嘅做法就系由细讲到大啦，佢经历过啲咩啊，好惨啊，最后跳轨啊，其实呢个系最方便嘅做法嚟嘅。但系如果精神分析本身唔系咁运作嘅，佢可能今日讲妈妈啦，下一刻讲爱情啦，突然又翻翻去童年啦，再讲我人生曾经发过啲咩梦啦，再讲一啲我一直都唔敢面对嘅嘢啦，所以时间佢可以跳嚟跳去嘅。而今次剧作就利用诗篇啦、回忆同埋戏剧对话三样嘢啦，慢慢拼凑翻约瑟夫呢个人出嚟。
0: 冇错冇错，同埋今次嘅演出咧，系真系都呈现翻好多佢嘅诗作嘅，咁包括有再多瑙河畔啦、诗艺啦、母亲啦、悲动摇篮曲、痛彻心扉以纯洁之心、你令我重为孩童，同埋或许我将骤然消逝呢一啲咧，佢写出嚟嘅诗词咧，都会再慢慢融合翻喺成条 storyline 里面，令到我哋更加了解佢嘅心路历程同埋佢嘅内心世界。咁我自己觉得好得意嘅就系你会见到佢啲诗咧，点样喺工作同埋佢人生之，同埋佢嘅内心世界。咁我自己觉得好得意嘅就系你会见到佢啲诗咧，甚至同埋佢嘅内心世界。咁我自己觉得好得意嘅就系你会见到佢啲诗咧，同埋佢嘅内心世界。咁我自己觉得好得意嘅就系你会见到佢啲诗。

0: 嘅生命。
1: Missy 啊，我唔知道我应唔应该入去睇。
0: 点解啊？
1: 因为佢系不设字幕，跟住全英文。
0: 我觉得你得噶，
1: 我又
0: 佢又唔系匈牙利文，
1: 冇理由九分，我搞唔掂。
0: 佢又唔系匈牙利文。
1: 嗱，大家留意翻啊，睇一睇
0: 小朋友唔睇得嘅。
1: 哦，系啊，演出长度大约1小时30分钟，不设中场休息，语言系英语啊。目前主办方公布系不设字幕噶。

0: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人，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来土瓜湾汇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
1: 《银色旅途》。
3: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4: 睇女事务所是 Esther 陈宇提，
5: 系谢拉，
4: 系啊！大家系咪估都估唔到我哋嘅 F1 游记系仲长做长有？其实我本身真的以为我一集可以讲晒几个我好想提的分站嘅，但原来每个分站可以讲一节。
5: 太好讲啦！嗱，第一集我哋讲摩纳哥啦，上一集讲新加坡啦，哇！呢两个地方完全就系另外一个世界嘅嚟噶啦，
4: 冇错，
5: 几好玩啊！
4: 今次想讲多一个分站，
5: 好
4: 系我谂对于法拉利迷嚟讲好重要嘅一个分站，就系蒙扎呢个赛道，亦即系意大利分站啦。
6: 耳提漫游，等耳提带你用耳仔睇世界，睇世界。
4: 咧系将呢一个分站咧誉为速度圣殿嘅，咁亦都认为呢个系 F1 嘅其中一个教堂，即系可以谂下佢对于 F1 迷嚟讲系几咁神圣嘅一个地方啦。咁有啲人咧觉得摩纳哥系属于 F1 嘅皇冠啊，有啲人觉得新加坡系 F1 嘅 party。咁呢一个嘅意大利蒙扎基本上就系一个殿堂嘅地方嚟噶啦。咁蒙扎国家赛车场咧就喺米兰东北大概15公里嘅地方啦。佢喺1922年咧就建成啦，属于系 F1 咧史上最古老嘅其中一条赛道。
5: 过百年喎、
4: 啊。冇错，咁同埋点解话法拉利迷系会特别喜欢呢？因为佢就系法拉利主场。
5: O、okay、K。
4: 每年嘅意大利大奖赛即系意大利分站啦。
5: 系。
4: 咁呢条赛道咧就几乎系会被法拉利嘅旗帜淹没嘅。
5: 嗯，但系攞唔攞得多冠军呢？
4: 即系当然都会有其他车队攞嘅时候。咁但系法拉利赢嘅时候，你就可以谂到系特别虚撼、
5: 哦，
4: 就会有少少似之前我讲话 Max 喺荷兰，如果佢可以赢嘅时候，就会全场嗰个好轰
5: 动。橙色啊！
4: 咁所以咧，我咪有介绍过，话有一个叫做 Charles 嘅车手，佢喺佢自己家乡即系摩纳哥赢嘅时候，都系大家都好激动咁嘅。
5: 沸腾嘅公主嘛，摩纳哥系。
4: 咁佢咧，同时系呢个法拉利其中一个好长年嘅车手啦，长年合作嘅车手啦，所以当佢赢到蒙扎站嘅时候，你都会感到车迷嘅嗰个热情系去

0: 到最高点，咁就会成个蒙扎嘅赛道都会喷晒啲红色烟啊，咁啲人就会好大力咁挥法拉利旗咁啦。咁基本上只要系法拉利车手行得上呢个蒙扎嘅颁奖台咧，你就会听到震耳欲聋嘅欢呼声噶。咁我觉得嗰种热情咧，应该目前嚟讲，我见唔到有任何一站可以比擬到嘅。即系虽然咧呢一个有一个讲法啊吓，喺呢个 F1 嘅世界就话咧。哪怕你不是一个法拉利迷，你其实都是一个法拉利迷，是有一个这样的讲法的。
1: 为什么这样讲呢？
0: 就是因为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法拉利的情意结在这
1: 里。
0: 咁而哪怕你不是法拉利迷呢，你都是会莫名其妙地很关注法拉利的动向的。咁所以呢，当法拉利嘅主场佢可以即係法拉利车队可以喺呢度赢到嘅时候呢，带俾大家嘅嗰个情绪嘅感染力係我諗係真係好独一无二嘅。
1: 都係。
0: 咁而本身呢蒙扎赛道都有啲特点啦，就係佢个速度感係非常强。佢係 F1 呢赛程里面呢咁多分站里面呢平均时速最高嘅嗰个嚟。所以呢你哪怕最高嘅嗰个嚟。所以呢你哪怕惊心动魄。
1: 我以前呢確实听蒙扎呢个地方呢係同 F1 冧埋会多啲嘅。但由呢两年开始呢，因为蒙扎有支足球队呢，佢历经好
0: 惊心动魄。
1: 我以前呢確实听蒙扎呢个地方呢係同 F1 冧埋会多啲嘅。但由呢两年开始呢，因为蒙扎有支足球队呢，佢历经好多年之后呢，终于升上意大利乙组联赛，今年升埋上意甲最高联赛。所以开始蒙扎而家呢
0: 同
1: 有支球队，有支意大利顶级嘅球队，同埋有 F1 意大利大奖赛喺度啊。
0: 冇错冇错。咁既然呢讲起呢一个嘅分站啦，
1: 有咩玩啊？
0: 之前冇错都系会讲下喺呢个地方有咩玩㗎嘛。咁赛后可以去咩地方？例如呢佢哋有一个叫做蒙扎皇家别墅与公园嘅。咁、那个赛车场呢就系坐落喺呢个公园里面㗎啦。咁呢个公园呢系欧洲最大嘅围墙公园之一嘅。咁喺呢个赛事以外嘅时间呢，大家就可以喺呢个公园里面散步啊，踩单车啊，
1: 参
0: 观一下十八世纪嘅皇家嘅别墅系咩样啦。咁除此以外咧，一定要去嘅咧，我谂就系法拉利博物馆。呢、這个叫做马拉内罗嘅法拉利博物馆咧，你只要喺米兰嗰度咧搭一个半钟嘅火车就可以到。咁呢一个地方咧就系法拉利品牌嘅诞生地嚟嘅，咁、所以咧喺呢个博物馆咧，佢就会展示晒法拉利历年啊全部嘅经典车款。即是意思是民用车的经典车款又有，赛车的经典车款又有，还有他们用的引擎等等。在博物馆隔离 exact

0: 试车，都即系当然佢都可以俾你试车，但系佢好似系有一个过山车可以俾大家玩，系嗰啲唔知几多 G 嗰啲咧，
1: 系
0: 好鬼劲嘅速度，
1: 系啦系啦。
0: 咁所以我都少少想玩嘅。咁但系当然啦，如果大家咧认为一个旅程咧必不可少系包括美食嘅话啦，咁佢嗰度有啲叫做伦巴第美食体验嘅。咁蒙扎所在嘅呢一个大区咧叫做伦巴第大区啦，嗰度咧系以好好食嘅 risotto 同埋奶油嘅料理闻名嘅。咁啱就系我喜欢嘅东西，我好中意 risotto， 系啦。咁同埋咧，佢嗰度仲有一种炖嘅牛膝啊，都系话系好好食嘅，大家又可以去嗰度试埋。咁另外咧，仲有呢个米兰大教堂同埋艾曼纽二世回廊啦。咁咧，如果你喺蒙扎回程翻米兰咧，就系艾曼纽二世回廊啦。咁咧，如果你喺蒙扎回程翻米兰咧，佢有个屋

0: 呢个什么傲慢纽二世回廊，又可以去嗰度 shopping 啦，话、系世界上最古老嘅购物中心之一嚟嘅，
1: 系咪啊？
0: 乜鬼嘢都好古老，
1: 系可以买嗰啲古老地毡。
0: 系啊，咁所以我就觉得咧，你嚟得呢一个嘅赛道，首先就系一个非常之经典嘅赛道啦，好有历史感啦，同埋气氛非常好啊，尤其是如果你系法拉利迷，唔可以错过。咁你喺赛后去玩嘅地方都多嘅 ，shopping 又好，去食嘢又好，都有好多唔同嘅体验。

0: 晚上九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琴报道新闻。在中美元首会晤举行前夕，据报中国再加码采购更多美国大豆，显示北京正履行增加购买美国农产品承诺的诚意。彭博引述知情经销商透露，中国国企上个星期订购了最少四批，合共大约

16万吨美国大豆，主要预计在今年12月和明年1月由美国西太平洋地区和墨西哥湾装船发运。彭博上个星期亦都引述消息说，中国国营贸易区和墨西哥湾装船发运。彭博上个星期亦都引述消息说，中国国营贸易本季这个销售季中国才

已经超过华盛顿所指北京承诺，截至到2028年之前，每年采购2500万吨目标的一半。有关采购是中美两国去年十月在南韩峰会达成更广泛贸易优战协议的一部分。除了大豆之外，北京亦承诺每年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但小麦和玉米等其他主要农产品的大额采购尚未落实。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率领的向国旗致敬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今日在人民大会堂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接见。丁薛祥首先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习近平前采购2500万吨目标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习近平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

與天安門廣場升旗儀式同體察首都發展。他表示，此行對推動香港中小學愛國主義教育具有重要意義，行程將國旗歷史文化同國情教育有機結合，深化學生的國家認同同民族自豪感，引導他們立志成為愛國愛港有承擔的新一代。正在北京访问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北京拜会财经金融相关中央部委和机构。陈茂波早上拜会国家财政部部长蓝佛安，汇报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的安排，并就两地经济金融发展和全球经贸议题交换意见。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亦都有参与会面。陈茂波下午分别拜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就国家和国际经济及金融市场发展、两地金融监管和深化合作等深入交流，议题包括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两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以及加强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等。陈茂波亦都向潘功胜和丁向群扼要介绍香港特区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内容，特别是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规划方向和目标。许正宇、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和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等一同出席会面。陈茂波和许正宇听日会继续在北京访问，下午启程回港。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怀疑注射肉毒杆菌毒素后中毒的个案。一名35岁女子这个月17号在尖沙咀中间道一个住宅单位内接受现场人员在她面部注射报称是肉毒杆菌毒素的针剂。事主相信负责注射的人是注册医生，但她未能够确认对方的姓名和资历。她在第二日出现眼睑下垂、呼吸困难和四肢无力等症状，到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求诊，需留院治疗。目前情况症状到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求诊，需留院治疗。目前情况。

0: 至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
1: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2: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

0: 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2: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3: 9:07嚟到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有我朱家明啦，亦都有陈俊文咯，晚安，老板你好。
4: 你好，朱家明，大家好。
3: 嗱，咁啊，今日亚洲区咧都做得非常之唔错嘅，叫做啊，咁主因就系债息回落啦，咁油价亦都有啲回落啦，咁啊，甚至中东嗰边咧都有啲好啲嘅消息啊，就话伊朗咧就抛出咗个方案啦，啊，应该有7个点嘅。咁咧就即系同呢个美国咧就希望可以吓，即系倾下咁样。咁但系当然啦，依家都未知噶吓。咁啊，应该唔系今日出现嘅，或者叫唔系依家出现嘅啦，之前少少啦。因为点解咧？因为特朗普咧都早啲离开大卫营啊，咁啊结束咗佢个周末假期啊，提早咁样结束咗个周末假期。咁所以咧就似乎好似有啲好啲嘅声气啊咁样。咁啊，罗曼，如果真系债息回落啦，甚至即系油价其实依家都回落咗噶吓，
4: 油价回落咗噶，跌咗2%，报有101.2，曾经喺101楼下嘅，咁啊，而家101.2元钱跌咗2.67，纽油就去到100蚊楼下噶啦，97.63，跌2.66%，咁啊，债息亦都系跌咗啲啦，虽然唔多啊，跌咗3个基点，而家4.967%，即系4.5入档4.97%啦，咁离开5%嚟讲就低咗0.03%咯，始终系5%楼下咧，对于个环球股市有啲帮助啊。见到美股方面嚟讲嘅话，个场外期指就尤其是去到港股收市后，又去到食饭时间后啊，开始升幅就扩大嘅，咁啊去到道指升紧140点，去到而家52,489点嘅道指期货，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系7,761点，升咗49点，升0.6%。纳指100期货系30,226点，升咗308点，升咗1.03%嘅。
3: 咁啊，如果真系中东能够搞得掂嘅，即系至少唔好似阿特朗普咁讲啦，你再唔达成协议啊，轰炸啊嘛，又话。咁我谂对环球金融市场会唔会有较为正面，甚至较为好啲嘅表现咧？
4: 呢个中东问题搞成半年有多都搞唔掂，如果你搞得掂嘅，当然个金融市场嘅话就非常之 welcome 啦。因为油价、债息都系最主要嘅两个影响到个环球股市、环球金融市场气氛嘅地方嚟噶啦。如果冇呢个高油价或者系高债息嘅问题嘅话，我相信而家即系唔好话道指标普啊，纳指都应该创晒新高噶啦。咁所以如果你话中东呢个咁难解决问题竟然可以得到解决啊，或者起码有个好明显嘅进程嚟讲嘅话咧，都系会对于个股市、金融市场气氛系大大帮助嘅。实际上咧，今日我觉得油价方面嚟讲嘅话，就有两方面嘅利好嘅。点解会下跌呢？最主要就唔单止话中东方面嚟讲，似乎有偈倾啦。另一方同一时间嚟讲，我就见到咧，咦，似乎呢个油价方面嚟讲，石油咧个供应方面咧，冇乜太过大嘅影响。之前见到即系好多嘅中东嗰啲石油嘅输出方面咧，仍然系有个即系意外地咁强嘅一个供应喺度。咁啊，强意思就当然唔系高过以前啦，系个收炸情况嚟讲话咧，系低于市场预期。咁所以油价下滑，你见到今日就已经即时反应啦。再加上其实美股咧，虽然话即系纳指啊或者晶片股份啊，个别股份方面咧，仍然有一个唔错嘅表现咧。近期，但其实上个礼拜咧，已经系美股第3个礼拜嘅下跌噶啦。咁啊，所以今个礼拜嚟讲嘅话，第一件事啊有中秋啦，第二件事仲有呢个习特会啦，系咪？咁啊，呢个中秋佳节方面嚟讲嘅话咧，可能都会有些少好啲嘅消息。但我谂最重要，短线嚟讲嘅话，都系仍然睇翻住个油价啦、债息啦。油价方面嚟讲嘅话，就中东局势好明显系最主要决定因素啦。油价如果有所下跌嘅话咧，甚至债息咧都会有少少帮忙嘅。虽然债息并唔系纯粹因为油价而上升啊，咁但系其实油价始终都影响住债息嘅其中一个比较大嘅因素，咁所以如果中东方面嚟讲真系有一个进程嘅话咧，系一个比较理想，同埋会对个股市、金融市场有一定嘅支持嘅。不过我谂暂时嚟讲嘅话咧，都唔敢太过寄予厚望，因为始终即系呢啲咁样嘅反嚟覆去嘅谈判方面嚟讲嘅话咧，我哋都见过好多只狼啦，唔止3。

0: 咁只噶啦，三十只嚟紧啦，呢半年时间嚟讲嘅话，所以因此嘅话咧，大家都唔好太过憧憬呢方面嘅帮助，有固然好，但系并唔系一个暂时你可以依赖做短线买卖嘅一个主要原因咯。
1: 咁啊，仲有嘅就系中美嘅元首见面啦，咁喺好短时间里边就第二次见面噶啦吓，咁啊呢次咧亦都会话喺 AI 嘅议题上面啦，稀土嘅供应量啊，供应层面上面啊，同埋好多嘅一啲即系嘅嘢都会倾得到啦，当然就吓，咁如果假设啊，真系能够解决到即系大家关注嘅 AI， 即系大家可能会觉得系 AI 个监管上面啦，啊或者个发展上面啊，点样配合啊咁样。另外仲有嘅就系稀土啦，因为即系大家都知道，依家稀土咧就中国嘅供应就即系非常之即系控制咗环球嗰个量噶啦，叫做咁。但系美国咧就好需要稀土啊，但系佢啊成日都要揾，但系又唔够啊，咁所以咧亦都窒碍咗咧好多嘅晶片啊或者 AI 嘅发展啊咁样。咁啊，如果你话今次，即系两国元首能够吓，即系达成一啲更加好嘅合作啊，更加好嘅协议啊咁样。咁啊，你觉得对 AI 嗰、那个股份上面咧个影响性点样咧？
0: 如果达成协议就梗系好有帮助啦。但我觉得呢个机会仲细过中东搞掂，
1: 系嘛？
0: 系啊，即系呢个就真系有少少即系一个我唔好话黑天鹅啦，白天鹅事件啊，系嘛？即系我觉得你话中东要倾掂 AI 嘅regulations 啊，跟住又要啊倾掂呢个 AI 晶片嘅可能禁运嘅情况啊咁样。呢件事件都已经第一件事 AI 嘅 regulations 就啱啱开始发酵啦。美国方面嚟讲，究竟佢监唔监管都未知。咁啊，咁短时间剩翻嗰几日就见习近平，有冇一个 framework 拎出嚟咧？咁样系咪？第二件事就话我哋中方方面嚟讲，我哋国家又有冇准备俾佢监管啊，或者共同监管啊？我谂要一个跨地域性嘅监管嘅一个框架都好啦。我相信需要咧最低限度咧，即系数以月份嚟计算咧，先至有机会可以推敲到一个框架出嚟咯。你话喂点样监管啊？我个 model 俾你睇下先啊，咁样啊，诸如此类啲咁样，美国又唔肯。中国又不肯，美国的公司又未必一定很肯，所以这些我觉得是离开甚远的。就算你看到譬如之前 Entropic 的 CEO 出来讲话，他提出的三部曲来讲话，第一件事就是说一个即是在美国方面来讲，首先是政府开始去跟一些 AI 公司但是模拟公司来到去倾怎么去即是类似监管的 oversight 的情况啊，可能就大家拿个新的 model 出来呢去给大家其他同行去所谓叫 review 下先至吓出唔出街啊咁样，跟住再进一步先至话系民主国家嗰边嚟讲嘅话咧，嚟到去再 review 下咁样，再进一步咧先至话去到啲唔同嘅意识形态国家嚟讲嘅话咧，嚟到去合作发展啊oversight 啊咁样。你净睇三部曲嘅话，你同美国、中国倾点数，民主国家其他非民主国家，包括我哋国家嚟好倾。我相信呢个时间性方面嚟讲嘅话咧，9月25号唔好谂啦，今日中秋冇。机会下中秋可能有啲机会嘅，
1: 可能双方会觉得就系话，唔系冇得倾，咁啊倾下保持接触啦咁样，咁呢啲都可能好消息噶咯，已经
0: 保持接触都好消息啊！
1: 哇，咁如果喺呢个议题上面保持接触嘅，咁市场会觉得有得倾好过冇得倾啊嘛。
0: 保持接触就一定会嘅，你而家唔同嗰啲即系贸易争拗时段倾都唔倾嘅情况啊嘛，咁咪倾下咯，你咪讲咯，咁跟住咪各自表述咯，系你话保持接触对个股市有已经有帮助咧？我都希望系，我都好重货，不过我谂就唔系咁简单话保持接触就可以帮助到个股市有咩升幅咯。咁我谂AI 嘅晶片方面嚟讲就更加好长时间啦，前后都已经。哇！喺到特朗普上任都差唔多两年时间啦，都1年8个月啦，系嘛？咁到呢段时间嚟讲嘅话，又禁过啊，又放过啊，咁中国一路都冇乜反应咁样啊，系嘛？咁中国而家咧晶片又即系越嚟越追上嚟啦。呢、這个时间嚟讲嘅话咧，你放啲咩？再放啲 Blackwell， 我甚至 Vera Rubin， 我而家都好怀疑中国政府仲有冇兴趣？就算你俾啲最强劲嘅晶片佢用，嗱呢个唔会先啦。就算你俾啲最强劲、最新嘅、最 top model 嘅晶片 Vera Rubin。佢都未用，佢肯唔肯用呢？即系我觉得国家就未必会肯用啦，梗系将我啲国力方面嚟讲嘅话，尽量集中咧推谷我哋自己嘅。

0: 晶片啊、国产替代啊呢方面啦、啊，呢、这个始终都系长远嚟讲嘅话，唔使俾人哋即系叉住喉咙嘅一个最主要嘅地方嚟嘅。咁所以喺呢两方面嚟讲嘅话咧，我谂大家都唔好太过多嘅一个憧憬啦。反为就系话啲贸易方面，睇下点样可以即系大家喂倾掂数啊，台湾唔好讲咁多嘢啊。贸易方面嚟讲嘅话，唔好太多贸易战啊。即系冇乜事就已经系好事噶啦。你要喺 AI 监管同埋 AI 晶片方面嚟讲嘅话，有任何一个明显嘅进程咧，我相信都需要闲闲地咧，我谂唔好话到下中秋咧，最得闲到下端午节先有机会啦。
1: 可能下个下任总统都未必搞得掂。
0: 系啊，所以即系呢个系一个比较困难嘅议题。咁大家就唔好喺呢方面嘅话有太过过分嘅憧憬啦。反为就系话，最紧要就系为贸易方面嚟讲嘅话，倾掂数，唔好再啲咩贸易战啦，唔好加咩关税啊，即系跟住第二件事就话，即系台湾议题啊，好多大家嘅即系底线方面嚟讲嘅咧，大家又即系有个可能比较务实啲嘅精神啊，唔好太过多嘅。即系高调嘅行动啊，甚至美国方面嚟讲嘅话，有冇机会咧可以即系帮助日本讲几个好说话咧？咁样吓，睇日本又会唔会有机会可以借机攞落台咧？咁呢啲就即系现实啲咯。短时间嚟讲嘅话咧，我谂无论系 AI 监管同埋 AI 晶片嘅禁运啊，同埋入口方面嚟讲嘅话咧，都可能系比较困难喺今年以内完成啦。
1: 嗯，不过咧讲真啦，只要双方个关系上面唔会话有咩特别嘅。即系恶化咧，咁市场都接受咗呢一种噶啦、
0: 啊，
1: 互相竞争，但系互相又好似有接触，
0: 求同存异，
1: 系啦系啦，咁啊已经可以有唔错噶啦，已经吓，好，我哋休息一阵。
2: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3: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4: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5: 脊椎其实本身是一个骨的结构，它里面是包住了神经线，骨骼有问题，它去控制你的下肢的感觉会麻痹，又或者它影响到你的肌力，发软体不够力，经常会脚软，会棘亲，再严重一点，它可以影响你的大小便的控制，会有失禁。
6: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4: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下午2:00-3:00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00-6:00新城资讯台播出。
7: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20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睇一睇呢个道指期货现时嘅表现啦。咁啊，非常之唔错㗎吓，道指期货52,502点，升423点，升幅0.81%。纳指期货30,228点，升311点，升幅1.04%。S&P 期货7,764点，升52点，升幅0.67%。欧洲方面呢，三个指数呢都上升㗎。伦敦富时呢10,770点，升111点，升幅1.05%。法兰克福 DAX 25,608点，升304点，升幅1.2%。巴黎 CAC 8,149点，升85点，升幅1.05%。咁啊，油价咧就有少少真系明显嘅下跌啦。当然，咁啊，布油咧都仲喺$100楼上，不过依家咧$100.08一桶，跌咗2.82%。咁啊，纽油咧就$96.96一桶，跌咗3.33%啊。咁啊，债息亦都回落咗啦，4.959啊，呢个美国十年期国库券孳息率。咁啊，金价咧，咁啊跌翻啲啦，$4,405美金一安士，跌咗0.55%。银价$67.06一安士，跌咗0.13% 嘅。咁啊，其实过咗呢个礼拜咧，环球嗰个形势咧，其实都有好转嘅，至少咧就格陵兰咧。又同美国即係搞掂咗喎。
0: 係啊。
1: 咁呢个就係好啲嘅消息啦。咁
0: 係咪彻底搞掂呢？仲有冇任何变数啊，有争拗啲嘢嘅呢？
1: 咁当然唔知啦，但係就主权係不变嘅，都係仍然係属于丹麦啦。但係呢就安全性嗰边啦，即係讲真啦，其实美国都係想住多啲军啫嗰度。同埋 即係攞多啲資源啫，因為依家格陵蘭

0: 边即系环球暖化啊嘛，咁冇咁冻啊嘛，咁佢好多资源可以开采到啊嘛，
1: 嗯，
0: 会唔会有帮助呢？因为有消息话嗰边都几多稀土嘅，
1: 要开出来先知啦。其实稀土咧，大家留意咧就系、是、都唔系净系得格陵兰或者中国内有嘅啫，其实好多地方都有嘅。问题上就系澳洲啦、美国本身嚟讲都有啲啦、加拿大啦咁样。问题上就系话即系开采稀土咧，不嬲都系有好多环保嘅问题存在。
0: 马来西亚都话好多稀土嘅，
1: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个藏量方面嚟讲嘅话咧，中国并唔系有个垄断性嘅情况嘅，藏量咧就好似话得嗰五成定即系五成都唔够嘅啫。但系问题上就系话，由于不嬲好多国家冇乜点生产到呢啲又平。啊、中国不嬲就好大量供应，好平嘅，咁跟住又好污染啊，好多环保问题啊，咁所以好多国家都冇去做到呢样嘢。咁其实实际上嚟讲嘅话，美国你见到国防部啦，无论喺美国本土嚟讲，都有两公司佢哋入股开始去大力发展稀土，开展稀土啦。甚至喺澳洲方面嚟讲嘅话，都好似有间公司咧系美国政府定系美国嘅其他机构咧入咗股嘅，咁啊都系有个策略性合作咧去增加稀土嘅供应。喺呢方面嚟讲嘅话咧，我相信长则五至七年咯，短则可能三。至五年嘅话咧，个稀土供应方面咧，相对嚟讲嘅话咧，会系比较冇咁依赖中国噶啦。咁到时咧，即系喺呢方面嚟讲嘅话咧，可能喺个谈判桌上嚟讲嘅话咧，呢、这、一个稀土嘅一个供干嘅能力咧，可能会比较低啲嘅。
0: 咁啊系，因为其实知道咧，有好多国家系有嘅，不过唔开采乜滞，即系马来西亚都好多，不过话冇乜开采嘅又系。
1: 系啊，之前又平，你咁平，我开采嚟搞大轮都可能只不过系打和啊咁样。商业利益方面嚟讲嘅话，就冇乜兴趣开采噶啦。所以你见到国防部嗰阵时咧，就包括 USA World Earth 咧，佢都系我入股你间公司买你啲股份。变成一个小小嘅，我唔知佢几大股东啦，但可能都唔系太细，可能政府占两三成啊。变成一个轻轻有啲公营嘅，或者起码有公，起码佢赚钱嘅时候，政府会有得分嘅情况，跟住再俾订单佢。咁我订单方面嚟讲就志在咧，令到佢唔需要担心啦。我唔系话净系叫俾钱你，跟住你去投资之后嚟讲嘅话，将来供应多嘅时候咧，我又唔买啲稀土啊。我俾一张好长期嘅订单佢，呢啲订单通常就有俾佢有一个好大嘅一个，可以话系有一个即系。安心就是这张订单不单只是长期，兼且是一个有 commitment 的订单，还有是价钱方面来讲有个底价在这里，又有个地板价在这里，有个 price floor 在这里。那就是说你只要肯去开采的话，这些订单就一定赚钱的，因为我已经帮你封蚀本门的了。咁啊，俾咗咁好订单，你之余嚟讲，我买你股份啦。到时你股份上升嘅时候咧，我有钱赚。咁呢个就一个比较合理啲嘅情况，就唔系好似政府啊，系咁送订单俾啲公司啊，搞到佢赚钱啊。咁政治上嚟讲，讲得好啲啦，亦都减少咗咧好多无谓人成日讲啲咩circular financing 嗰啲情况咧。喂，你知唔知个政府 circular financing 稀土啲泡沫嚟嘅啊？跟住稀土明明系咁稀缺吓。亦都系泡沫嚟嘅，所以呢啲做法嚟讲嘅话咧，其实就美国政府喺近呢几年咧喺呢方面咧系做得唔错嘅。不过短线一年半载系未必增加到供应嘅，但系长线三五七年咧，我相信稀土嘅供应，尤其是对美国各个防暴供应方面嚟讲嘅话咧，会系稳定好多，同埋分散好多
0: 嘅。唔系，仲有一样咧，就系佢哋冇乜开采嘅情况之下，或者咧会令到佢哋嗰个设备落后咗。
1: 冇設備咧，直情
0: 係啦，即係落後咗，乜都叫落後嘅，因為點解咧？因為你唔會再去投資你嘅設備啊嘛，咪一路落後咯。
1: 係啊，你睇下 USA Worth 以前成日都好多年份嚟蝕錢嘅咁樣，你點搞？
0: 係啊，
1: 一間上市公司咧叫做衰衰地。
0: 係啊，你總言之，你蝕本或者叫你唔能夠賺錢嘅，你嘅設備就一路都係停留喺嗰個年代咯。
1: 係啊，咁亦都有啲朋友問過我咧，咁點啊？政府蝕錢都做啊？第一件事咧就唔见得会蚀钱嘅，即系政府国防部用啦，系咪？第二件事嘅实际上呢个世界咧好多嘅敏感工业或者策略性嘅工业方面嚟讲嘅话咧，政府都系蚀钱做嘅。譬如好似我有啲朋友以前做钢铁公司咁样，喂，做钢铁公司嚟讲，好多国家蚀钱都照做噶。喂，我唔可以话个钢铁价钱差嘅时候我唔做㗎嘛。
0: 啊、
1: 有需要嘅时候冇钢铁咁点搞，或者要靠入口钢铁点搞。
0: 唔係，因为以前战争系用到好多钢材㗎嘛。
1: 而家都要用啦。
0: 係，而家都用。
1: 你见到俄乌战争嗰啲都唔系全部合金嚟㗎嘛。
0: 所以咪话囉，即係如果你冇呢一个产业嘅时候，你到时入口你点入口啫，冇得入口㗎嘛。
1: 咁仲有敌方度嘅。
0: 係啊，点入口啫。
1: 咁、所以即係好似日本仔当年点解要偷袭珍珠港都呢个原因啫嘛，就系佢冇油啦，而美国准备截断个石油供应，系咪？咁佢就即系当时系囤鸡啦，本来佢唔想掂佢啊嘛，呢啲远交近攻嘅嘢咁远嗰啲我唔搞你住啦，咁样，咁但系。

0: 就喺呢个稀土方面嚟讲嘅话咧，就实际上大家都好清楚噶啦。你见到国防部多次出手证明，美国国防部啊 DOD 啊，证明呢个稀土方面嚟讲嘅话咧，国防个军工需要系好重要嘅。其实唔单止一定系军工啦，其实好多阵时你见到今次嗰个 AI 啊，能够晶片个供应啊，好多嘅原材料方面嚟讲嘅话咧，都系有一个长期嘅策略性，未必一定军事性，但系影响到你经济嘅增长啊。大家见到晶片好早几年喺疫情嘅时间嚟讲嘅话，啲汽车啊。好多唔同嘅地方话晶片不足啊，令到汽车需要系停产啊，甚至啲汽车要改款又冇咁多晶片啊。咁呢啲情况嚟讲，我都系证明啲策略性嘅物资咧，政府咧而家好明白咧，需要政府尽量去支持嘅。
1: 系啊，因为有好多嘅行业咧，其实即系唔一定系为赚钱嘅，真系，尤其是咧政府咧系为咗佢哋嘅策略性啊，或者叫军工企业上面嘅一啲即系供应啦，咁冇办法嘅啫，真系啊，咁所以咧就变咗咧就系、是、但系依家最紧要嘅就系佢要赢 AI 嘛，成日啲即系美国政府都话想要赢啊嘛，咁所以咧。在一些资源上面呢，咁佢哋不断咁样去即係加大力度去争取啊各样囉。所以呢你见得到啦，就即係今次呢就中美嗰、那个即係会谈啦，叫做啊，咁呢就即係集中晒喺呢一类型嘅情况啦。咁、啊、但係当然啦，傾就即係唔排除继续倾嘅，但系你话实际会有啲咩嘅结果啊？咁样咧，咁即系难去谂啲嘅。咁但系啊，好多嘅供应上面咧，我谂相信咧都会即系尽量去有一啲叫做生意来往啦，亦都可以帮助到咧嗰个贸易上面嘅平衡嘅。呢样嘢都系一个其中一个即系几好嘅情况啊！啊，因为贸易不平衡咧就会好多摩擦噶啦，而家系嘛？好，咁我哋啊喺开始之前咧睇一睇。P-market 嘅情形啦，咁啊，道指期货升433点，52,512点，升0.83%；纳指期货30,227点，升310点，升1.04%；S&P 期货7,763点，升51点，升0.66%。咁啊，休息翻嚟睇一睇美股开市嘅情形啦。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6: 晚上9:30，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余宝婷报道新闻。美国三间传媒有线新闻网络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被拒绝进入白宫采访。他们星期一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将会正式对特朗普政府提出诉讼，全力捍卫宪法保障的新闻自由。声明说他们已经正式通知政府，同日将会提出诉讼，以捍卫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赋予的权利。他们坚持的基本原则是政府无权决定媒体应该报道或者发布什么内容。美国传媒派出记者进入白宫采访是多年来的惯例。总统特朗普上星期五以报道假新闻为理由禁止这三间传媒的记者进入白宫。他们星期六被拒绝进入白宫，其中有线新闻网络记者克莱恩在接受安检期间发现记者证已经被停用，其后在街头做直播讲述事件。白宫记者协会发声明说，特朗普的禁令是违宪，若果以报道内容决定传媒能否采访，日后其他传媒亦可能遭到同样对待。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国家主席

0: 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国愿同美国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批准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以及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立立案审查调查。中共中央政治局星期一审议通过报告，决定给予两人开除党籍处分，终止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两人之前已经被开除军籍、开除党籍处分，待中央传媒追认。调查话，张友侠同刘振立严重违反政治、组织、廉洁工作及生活纪律，搞团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晋升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对亲属及身边人员失教失管。通报话，两人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与经济问题交织、贪腐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香港代表队今日在亚运会取得六个奖牌，至今一共取得两金、三银、三铜，一共八个奖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游泳运动员何思培在女子200米自由泳项目夺金。他说何思培展示非凡实力，成功卫冕金牌，为港争光，全港市民感到振奋。罗淑佩赞扬夺得男子50米自由泳银牌的何恩涛拼劲十足。他又说游伟琪、奥斯卡、彭斯雅和罗敬斌组成的三项铁人接力队同心协力夺铜，是港队连续三届亚运在这个项目取得奖牌，成绩令人鼓舞。至于分别在空手道赛事取得铜牌的黄卓利和洪浩威，罗淑佩赞扬他们表现出色，发挥水准。他预祝香港运动员在亚运继续创出佳绩。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
6: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7: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8: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9: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7: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重新睇见。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0: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说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2: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升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喺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佢嘅第二人生。10月10日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1: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00，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道子納子話你知，陳俊文、朱家明。
7: 9:39咁啊，翻翻嚟道指納指華里斯嘅時間啦。咁我哋就睇一睇美股開咗市啦。咁咧就好似冇升得咁多啊。好，咁我哋睇一睇先。咁啊，道指咧51873点，只系升191点啫，升幅0.37%，我升少好多啊。
8: 道指系啊，少咗一半以上啊，曾经升个400松啲噶嘛。咁而家剩翻200点唔够，升193点，51876点都未上到52000点，咪争啲嘅。标普五百指数都稍微细少少，只系升46点，7697点，升0.6%。不过纳指方面咧，其实就都唔系争太远。咁啊，开始嘅时候咧，我哋见到纳指100咧系升超过1%，1.03%啦，记得
7: 系啦，1%。喂，但系而家纳指100其实升多过噶，因为30014点，升371点，升幅1.25%噶。如果你用纳指100比对翻个期货咧，其实系升得更加多啊。咁纳指都唔错噶，其实26768点，升245点，升幅0.93%嘅。咁睇埋歐洲啦，咁歐洲呢就美國開咗市出嚟之後呢少少收水啦，不過就唔係好明顯嘅。倫敦富時10765点，升106点，升幅啱啱1%啦。法蘭克福 DAX 25604点，升300点，升幅1.17%。巴黎 CAC 8144点，升79点，升幅0.98%嘅。咁啊望埋去就似乎都係科技類好啲喎，係咪？
8: 当然啦，你见到纳指明显升幅比较大啦，纳指100嘅升幅超过 1%， 去到 1.3% 咁滞啦，378点啦。道指方面嚟讲嘅话，虽然纳指100高个纳指少少啫，个点数都系得30000点左右啫嘛。道指得个168点嚟讲，升幅只系得0.33%，系佢嘅大约系1/3或者大约系1/4左右水平嚟讲嘅话，相差甚远啦。咁科技股当然今晚就表现系比呢个道指方面咧，或者传统股份咧系好多嘅。最大升幅股份方面嚟讲嘅话，都几多只系科技股嚟噶。咁所以因此今日都系科技股做得比较好啲。咁始终都近期比较强势嘅一个板块啦，咁再加上就系咧，我觉得就即系见到，譬如话系今日咧医疗股又冇乜运行啦，你诺和诺德出嚟有个销售预期系唔差嘅数字，都要挨沽，又跌翻落去40蚊边啊，跌咗6.5%，跌咗2.8%，跌到40.44。呢只股份52周个 range 35到64蚊左右，咁啊真系有少少烂泥扶唔上壁咁样。次次啊，朱家明希望佢突破下啦，咁平啊，得个10倍8倍 P，
7: 系啊，10零倍 P。弱股真的很便宜的，
8: 是啊，怎知它是最弱的弱股仍然都是得个10零倍 PE， 现在10零倍 PE 不知道够不够了，剩下40.39至美金40元就来受到一个挑战了。再加上油价下滑，你看到埃克森美孚跌了

0: 甚至亦都見到消費品方面嚟講都係弱嘅，升幅嘅咧似乎都係比較集中喺一啲科技股度啊。今日好特別喎，呢、這個 ALM 咧升咗9.1%，重上300蚊大關啊，都好耐冇見過啦，升咗上300.5毫9，升咗24.98，升咗9.2%，幾強勁嚇。三星都好特殊喎，升咗8.8%喎。今日韓國方面嚟講係咪升得好犀利咧？韓國股市同埋三星嘅正股，咁啊喺美喺英國 GDR 咧 SMSN-GB 嘅代號咧，三星電子嘅 GDR。在伦敦上市的是$5,040，升了$404的。跟住还有就是 Bitcoin 做得好，虚拟货币一般来讲做得好，因此就帮助到这些虚拟货币有关的股份方面来讲，我做得比较好一点。你看到现在Strategy 方面来讲，我就升了 7.96%， 升了12.25去166.17。Crypto 方面来讲，宝 Bitcoin 已经去到85,024了，升了3,839，升了4.7%，以太币都升咗3.3%，升咗87.64去到2,720。Solana、Dogecoin 啊啲话咧，同埋 XRP 全部都升5%至6%嘅。咁啊，除此之外嚟讲，仲有就系、是、啊，今日仲提过嘅 USA Rare Earth 咧，又升翻7.38%，而家7.32%，升咗上16.5人钱，去到升咗1.13，呢只可以留意一下，52周个低位11.几，11.45，但52周高位43.98。43蚊以上嗰啲，或40蚊以上啲，可能炒高咗嘅。不过而家去到16.5嘅话咧，可能亦值得留意一下嘅。英特尔今日都好强升幅啊，升咗7.7元，升咗7.1%，116.3。跟住其他仲有 Meta 啦 ，Meta 终于突破翻700蚊啦。今日有投行提高个目标价格，提高投资评级，咁啊再次刺激到个上升，升咗5.6%，升咗37.1，上到702.33。另外 Coinbase 啦都受惠呢个虚拟货币嘅强劲升幅咧，升咗5.7%，升咗38.98到703。Coinbase 系升咗5.6%，升咗10.91，去到205.16嘅。Supermicro 升咗4.7%，跟住仲有呢个 Numentum 升咗4.01%，思琪升咗3.7%，Tesla 都升2.9%，Corning 都升2.8%啊。而跟住仲有呢、這个TTMI 啦，升2.4%啦，应用材料升2.38%啦，HP 升2.3%，大热电脑亦都再升多2%，而家去到579.42，所以好多科技股，尤其是硬件股方嚟讲，都做得比较强劲啲。
1: 今日仲有啊，道指成分股里边咧 ，Google 啊，即系 Alphabet 啦，咁啊升得最靓仔嘅1.55%。今日有个消息，佢旗下嘅即系亚马逊嗰个咩啊云科技 AWS 咧，旗下嘅大模型服务平台啊，亚马逊 Bedrock 咧，咁啊宣布接入咗开源大模型 Kimi K3。
0: 呢个同亚马逊有关嘅 ，Google 冇关嘅应该。
1: 是亚马逊有关的，是亚马逊就不是咩啊，
0: 唔系谷歌，
1: 咩，咁我哋睇下亚马逊个股价先啊，因为其中都系 bad， 都系
0: 都升咗0.79%，升咗2.01，255.72。
1: 咁点睇咧？呢、這个似乎两个
0: 应该对中国啲大语言模型公司帮助大啲，亚马逊就多一个，即系佢一个平台。咁不嬲都有 Anthropic 啊，有OpenAI 啊啲大语言模型俾你揀㗎啦。咁不嬲都系呢啲大语言模型，美国大语言公司呢啲AI 嘅公司嘅一个可以话系渠道啦 ，distribution 嘅渠道啦。咁而家要准许呢啲外国嘅即系美国以外地方嘅大语言模型上架。咁呢个做法嚟讲嘅话，对亚马逊咧系有少少帮助嘅，但就唔系话好大嘅帮助咯。但系对于中国呢啲可以上到亚马逊个假公司方面嚟讲嘅话咧，就应该一个好大嘅刺激啦。不过暂时 Kimi 咧就好似上市未嘅 Kimi
1: 未
0: 系啦，咁可能只系喺个私募市场方面嚟讲受到刺激啦。咁当然咧，我相信其他一众大语言模型嘅公司嚟讲嘅话咧，都有机会被呢个消息带动嘅。咁但系要留意一下，睇美国政府有咩反应，美国政府会唔会反对咧？
1: 但系呢个消息系亚马逊官方宣布，理论上宣布得系咪已经攞到，或者叫已经俾即系叫做特朗普啊嗰啲会知道咗咧？应该
0: Nvidia 以前啲晶片都不嬲都卖紧俾中国嘅，白宫话停就停你噶啦，系啊咩我觉得机会唔系好大嘅，即系我相信呢啲公司做紧呢啲嘢嘅话咧，可能都真系会摸个底嘅，不过。今时今日啊，呢、這个美国嘅政治环境嚟讲嘅话，呢、這个风险就比平时嗰啲情况会比较高啲啦。再加上呢个中美嘅AI 嗰个斗争好似咁激烈咁样， 雖然我成日覺得 AI 又未至於話一個贏曬，一個國家贏曬嘅，咁但係始終中美

0: AI 方面嚟讲都系非常之剧烈嘅竞争，咁所以呢方面嚟讲嘅话咧，美国会唔会唔好话单止特朗普啦？其实而家中期大选在即，好多无论系两党，无论民主党定共和党嘅议员，有机会都借嚟做文章噶嘛。咁所以今次嘅话就我觉得对中国嘅大母公司咧，应该比亚马逊咧系更加有帮助，因为而家唔单止 Kimi 噶咯，其他就讲紧其他公司都同唔单止亚马逊噶咯，同埋微软又好啊。
1: 系啊，因为市场话咧就预知暗面咧就互同紧 Microsoft 啦、亚马逊啦、Alphabet 即系 Google 啦，都倾紧嘅。
0: 嗯，系啊，所以因此好多公司都有类似嘅做法噶。
1: 系啊，但系当然啦，就倾嘅究竟会唔会陆续有嚟咧？咁今日就明显见到呢一扎嘅企业嗰个股价就真系明显有少少叫做即系追捧下啦，叫做。
0: 哇，咁 AMD 升咗 7.66%， 突破咗600元大关，去602.69，创出52周新高。
1: 嗯，
0: 600元呢个位置，记唔记得有啲咩特殊情况啊？
1: 600元有咩特殊啊？
0: OpenAI
1: 哦，
0: 认股权
1: 即系认股权
0: 到价啦，
1: 吓到价
0: 啊！当然有其他嘅条件要达到嘅，即系最紧要 OpenAI 究竟买几多 AMD 嘅晶片啊？但系佢既然个认股嗰个价钱嗰个 strike price 个认购价已经到咗嘅时候，佢买啲晶片咧差唔多唔使钱噶啦，
1: 唔使钱噶啦
0: 啊！佢买个唔知6GW 啊嘛要啊，等6GW 可能都系讲紧嗱，而家你啊 AMD 升到呢个位置，我都好意外啊！其实之前咧，我哋喺我哋喺电台，譬如之前嗰啲有啲 function 度咧，有啲听众都问过我，曾经一直问过 AMD， 我就觉得 AMD 我重仓嘅，不过我觉得喺嗰个位500几蚊买落去咧就有少少贵嘅 ，AMD 跌幅就唔大嘅，但系而家呢个位置。次嚟讲我咧就似乎佢系再创新高啦，最新咧个市值已经拱住10000亿啦，而家去到9,816.4亿美金嘅 market cap 总市值，咁啊呢个同离开嗰个10000亿嘅即系600元嘅股价，10000亿嘅 OpenAI 个 strike price 方面嚟讲嘅话咧，已经系非常之近磅啦，咁所以呢个位置嚟讲嘅话，随时有机会咧令到 OpenAI 方面嚟讲嘅话咧，如果佢真系攞到10% AMD 嘅股份，咁就值1000亿美金噶咯，咁个6GW 就算唔够炒。数话都应该找大半噶啦，
1: 可以到时沽股票嚟找数啫，
0: 唔使沽嘅，你有啲股份喺度就可以做 financing 噶啦。
1: 哦，系啊，系啊，系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2: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3: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美股，着数多落落，佣金唔使一美仙，息后先收4厘7，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两股万年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4: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5: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6: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7: 即系我哋点样透过 AI 咧去做一啲即系舆情嘅分析啊？
8: 即系舆论嗰个反应，
7: 好多样嘢噶嘛，包括咗喺媒体上啦。佢其实点样报道紧呢件事咧？点样分析紧？点样评论紧咧？第二，社交媒体大家个情绪系点样咧？另外一个咧，点样将个责任归类咧？系好大嘅要了解嘅地方。
9: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0: 关泽辉。
9: 逢星期五晚8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0: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11: 关公讲公关。
1: 有个活动介绍俾大家，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仪，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号星期六上昼10至下昼4点，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新一季度嘅银色博览仪以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为主题，现场设有3场主题讲座，分别讲解点样喺身心财三方面做好退休准备。 怎样将资产以至人生阅历传递给下一代。港人退休后北上湾区的生活趋势，长者去湾区养老有什么要准备，怎样透过股票和其他理财产品制定退休方案。星级嘉宾分别包括陈万娜、袁文杰、曾渊创。讲座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有毅、李国伟。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
12: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3: 9点52分回来道指纳指话你知的时间，看一看美国股市现时的情况。道指呢就真的比期货的时候明显是少，升得 51,836 点，升154点，升幅 0.3%。但是纳指和纳指100呢就比期货的时候升多很多了，就快。尤其是纳指100那边很夸张。纳指 26,833点，升311点，升幅 1.17%。纳指100 30,102点，升458点，升幅 1.55%。你想想期货的时候都是升 1% 多一点，就是说开了市之后是越升越有的。
0: 期货纳指100应该升300点松一点。
13: 是啊。
0: 现在升多了一半。
13: 是啊，咪即係 1% 同 1.5%
0: 咁。exactly 啦。
13: 係啦。S&P 500 7704点，升53点，升幅 0.7%。哇，今日係啲晶片脱缰喎。板板升上嚟喎。
0: 係啊，晶片方面嚟讲，你见到纳指100呢个升幅大过纳指都比较多啦。而家纳指100升幅係 1.54%， 纳指升幅只係 1.18%。 如果以点数嚟讲，虽然大家的基数有些少唔同，但都点数都好接近嘅。纳指100升457点，纳指升313点，呢、这个有个明显，佢通常纳指100嚟讲嘅话呢，就係、是、嗰个晶片方面嚟讲嘅话呢係比较重啲嘅。咁所以因此见到纳指100做得好嘅，通常就会晶片股做得比较理想啲㗎啦。咁所以而家纳指100方面嚟讲嘅话呢，见到个升幅呢，大头升幅方面嚟讲嘅话呢，都好多系晶片股嘅。咁譬如话系 ALM 啦，而家纳指100里面升幅最大，升幅超过咗一成，升 10.5%， 304.66，升29.05嘅。跟住仲有非晶片就strategy 啦 ，Bitcoin 带动之下就少咗上嚟 8.8% 升幅，英特尔升 8.5%， 升到9.23，117.83，好似都系近期高位嚟噶啦。AMD 就肯定系历史新高啊，606.45，升咗 8.3%， 升咗46.63，跟住仲有呢个 Astera Labs 亦都升咗 7.1%， 咁啊 Meta 亦都系升咗 6.01%，Lumentum 升咗 4.7%， 跟住呢个 Micron 咧系去到第十大升幅左右，升咗 3.75%。所以今日见到就系话晶片股方面嚟讲嘅话，都系比较强劲支持到纳指100今日升幅比较厉害嘅原因。
13: 好，我哋休息一阵。

0: 深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深成财经，
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晚上十点，
4: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中美两国高级官员将会在大约两个月后在深圳再次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的潜在风险，以及发生 AI 安全事件时的沟通机制。贝森特在 CNBC 节目中透露，星期日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探视，双方同意建立针对 AI 的正式对话机制，包括设立一条用于就 AI 安全事件进行沟通的应急热线。他表示希望双方开始就相关协议展开讨论，从而在主要 AI 风险，包括智能体失控、网络领域的非国家行为者等问题上达成共识。贝森特重申 AI 开发商应为其产品承担责任，包括智能体失控，并发起类似开源 AI 平台 Hugging Face遭遇的黑客攻击。他强调 Hugging Face 事件的责任在于 OpenAI 管理层而非智能体，相关实验室必须为自身的行为负责，而且随时可以放慢研发步伐。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利伟表示，期待更多年轻人加入到航天员队伍，为祖国的航天事业贡献才智。杨利伟在国新办记者会上分享香港航天员黎嘉莹的近况，话他刚刚在早上向地面工作人员送来祝福，神舟23号乘组在空间站工作非常顺利。黎嘉莹是中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2024年8月作为载荷专家进入航天员队伍。杨利伟表示，如今航天员不单止从飞行员中产出，仲来自有关工业部门、科研院所等，他期盼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这支队伍成为同行。据了解，两个巴基斯坦航天员目前正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和中国航天员共同参加任务训练。杨利伟表示，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巴基斯坦航天员会同中国的航天员一起进入中国空间站。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率领的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团代表访京团，今日在人民大会堂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接见。丁薛祥首先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习近平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和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亦都会发展得好。他寄予同学们读懂并守护国旗，将对祖国的情感融入血液和体现于行动，增造新时代爱国爱港爱澳标兵，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陈国基感谢丁薛祥亲身指导，并感谢国家提供宝贵机会，让学生参与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和体察首都发展。他表示，此行对推动香港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重要意义，行程将国旗历史 史文化和国情教育有机结合，深化学生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自豪感，引导他们立志成为爱国爱港有承担的新一代。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为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订立清晰蓝图，巩固香港的国际竞争优势，为国家金融强国建设贡献香港力量。李家超在金融服务界国庆酒会透过视像支持，他说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在一国两制下拥有内联外通的优势，将会持续深化内外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社份施政报告推出多项措施，巩固香港作为全球资金融通枢纽的地位，除了继续优化证券市场，推动金融科技和绿色金融，政府亦都积极发展人民币和大宗商品交易业务，强化风险管理中心，进一步丰富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这节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
3: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9: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

0: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界定为讲堂，冠成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嘅抒怀空间。
4: 有朋友问，人生的目的究竟是乜嘢嘢呢？每日的衣食住行，在家庭和工作之间生活得很公式化，生到这个世界上并非由自己去选择的。从婴儿到少年，至青年、中年、老年，只不过是数十年的光景。人生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生不带一文而来，死亦不带一文而去，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这些是涉及生命哲理的问题。从它广阔的义理来讲，解释的范围是很广泛的，非三言两语可以讨论到。如果从狭义来讲，人生的目的各自不同，如果一定要找寻一个共同点，那人生的目的是追求生活的快乐。快乐这个概念是很抽象的，而且快乐的定义因人、因时、因地而各自不同的。对现今追求物欲享受的社会，很多人认为快乐是建立在财富、名誉、权力和地位上的。但是当你追求到这些物质的时候，你会不会比以前更加快乐呢？贫穷者渴望财富，认为富有者最能得到快乐，那为什么很多富者又会感到不快乐呢？美国今日日报的生命专栏曾经访问过世界著名歌手阿伦·杰森。这位歌手每年所卖的唱片超过2500万张，每年的利润估计最少2500万，住在一间3万平方尺的豪宅，财富、名利带给他最丰富的物质享受，但他说他自己一啲都不感觉到快乐，还有自杀的倾向。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他著名的《战争与和平》和《复活》这两本书畅销全世界，成为文学界的经典巨著，带给他庞大的财富和崇高的名誉。但是他在他的书《否白》里面，《Confession》里面表示他感觉到很空虚，一啲都不快乐。所以财富、名誉、权力和地位不一定会令你快乐的，而且如果你不择手段去追求，会有不良的因果报应的。有些人说自己观感上得到刺激享受就是快乐了，眼见到美丽的东西很开心，所以快乐；耳听到悦耳的声音，鼻闻到芬香，舌尝到美味，身触到轻软的物件，意识感受到愉快，就是快乐。各位，很多时执着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观感的刺激欢乐，往往结果带来无限的痛苦。当充满欲念的人看到美色当前，忍受不到欲念的冲动，就会做出越轨的行为；耳听到别人的批评、谩骂，就会引起嗔怒；舌尝到不合意的食物，就会发火；意识执着了贪嗔痴，就会令罪恶起现行。所以六根感官所产生的刺激快乐是短暂无常的，而且也有它反面的作用，单凭观感享受是不会有快乐的。那刚才说人生的目的是追求快乐，而且又说快乐并不是财富、名誉、权力和地位，不是观感的享受，究竟快乐是什么呢？可不可以去追求快乐？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12啊，翻翻嚟道指纳指华里斯嘅时间，再睇一睇美股嘅情况啦。咁啊，非常之即系唔错嘅，尤其是喺即系纳指嗰边，即系科技嗰边啊。
3: 道指就麻麻地喎，
2: 道指维持住咯，叫做
3: 维持住咩？之前唔系。之前唔系200点啊，
2: 咁你用到最高办法啦，即系我哋头先
3: 期货400点嘅啦，
2: 哦系啊系啊，
3: 你啦而家喺落去嗰个 headline 仲见到升300点啊，道指升300点，
2: 但系头先都系150零点啊，依家138点咯，升51,821点，诶依家跳一跳啦，51,819点，升137点，升幅0.27%，但系纳指嗰边真系好犀利啊，纳指26,867点，升345点，升幅1.3%，纳指100咧。30,138点，升494点，升幅1.67%。S&P 500 7,707点，升57点，升幅0.75%嘅。咁啊，欧洲嗰边咧就因为佢冇乜AI 商，即系嘅股份啦，少啲咯。咁所以咧，你见到个升幅就唔显著啦吓。伦敦富时10,722点，升64点，升幅0.6%。法兰克福 DAX 25,539点，升235点，升幅0.93%。巴黎 CAC。8,121点，升56点，升幅0.7%嘅。罗文啊，今日升晒啲晶片，好犀利喎！啲晶片股，
3: 仲要晶片里边嚟讲话，今日似乎系集中升 CPU，
2: 集中升 CPU 啊？
3: 系啊 ，Intel CPU 啦、，AMD CPU 啦、
2: 哦，
3: 反为 GPU 方面嚟讲话咧，升幅就唔好啲啦。ARM 都开始有 CPU 啦嘛。今日最大升幅嘅三只喺个 list 里面讲就 ARM 升 12.2%， 309.32， Intel 升 10.1%， 119.67，离开呢个高位142元都唔远噶啦。而最夸张就 AMD 系创出新高嘅，去到升咗50.97，升咗9.1%，610.78，今日创出咗52周高位。Intraday 曾经去到612.54嘅，今日之前咧系未上600元噶，而家已经上咗600元，仲要破埋600元，去到611元啦。而家 ARM 咧亦都系咧升咗唔少啦，但就三间有 CPU 公司方面咧特别强劲，反为就系晶片。如果你讲 GPU 方面嚟讲嘅话咧 ，NVIDIA 就只系得0.5%升幅，升1.02，咁啊223.29升幅就细好多啦，甚至呢个 Broadcom 方面嚟讲嘅话咧，而家好算好噶啦，叫做转升，升咗0.01%，升咗3美仙，356.99。之前曾经有轻微跌幅嘅，就算你唔好讲话即系呢个GPU 噶啦，甚至你话呢个记忆体方面嚟讲嘅话，为 Micron 都系剩翻1.7%升幅，升咗17.73，升幅都远远不及啲 CPU 嘅晶片 AMD 同埋 Intel 嘅升幅啊。SK 海力士都系跌紧0.3%。咁啊，今日叻仔啲嘅晶片股咧，就系 Samsung 啦，三星电子方面嚟讲，我咧就仍然都系上升得多嘅。不过三星电子咧就并冇美国上市嘅 ADL， 只系得喺伦敦上市嘅 GDL， 都类似嘅，不过就唔系美国嘅 ADL 咯。咁啊，三星电子方面嚟讲，我咧今日咧系见到有个比较强大嘅升幅。升咗上去睇先啊，升咗17.8%，升咗362元，4,998美金嘅。
2: 如果系 SK 海力士喺美国 ADR 仲要跌添啊，依家
3: 系啊，所以呢个都系有好大分别啦。跟住仲有其他嘅，有啲光纤股都做得唔错嘅 ，Lumentum 升咗5.2%，去到978.98 ，Corning 都升咗4.3%，去到156.65。咁啊，另外有啲 AI 嘅电力有关嘅咧 ，TTMI 咧又升咗4.3%。啊 ，Qualcomm 都有即系想做呢个 CPU 嘅咧，就4.2%升幅，升咗去到885.17美金。咁啊，升7.44，咁啊，今日就翻嚟呢啲比较强劲啦。仲有 Cerebras 啦 ，CBRS 咧，一新啲上市嘅半新股，系 CBRS 咧，而家系升到去209.46，升11.09，升咗幅系5.6% 嘅。咁其他硬件股，无论 Supermicro 啦、Dell 啦，同埋 HP 方面嚟讲嘅话咧，都有个唔差嘅升幅噶。
2: 其实系咪逐个板块即系嚟夹咧？即系叫做啊，因为有阵时都好难估计佢有咩因素啊！真系
3: 咁啊，都系嗰类咁嘅故事咯。不过可能呢轮就突然间好多华尔街嘅行都睇好 AMD 啦。上个礼拜我哋讲过有两三间行咧

0: 提高咗目标价格啦，咁啊亦都讲到咧，就系话 CPU 方面嚟讲嘅预期咧，喺个 AI 嘅需求方面咧，可能越嚟越强大，甚至系会即系未必会快过 GPU 嘅，但问题上就系 CPU 突然间系加速。咁啊，因为以前 AI 做 testing 做咗 training 嘅时候咧，做训练嘅时候咧，就系一粒 CPU 可以配八粒 GPU 啦。但后期嚟讲，我可以做到呢、这个inferencing 即系推理啊，甚至做到 AI agent 嗰啲嚟讲，我咧可能系一粒 CPU 系配四粒 GPU， 甚至一粒 CPU 配两粒 GPU。咁比例上嚟讲嘅话 ，CPU 咧个需求咧就比 training 方面嚟讲嘅话咧系倍升再倍升嘅。咁所以因此就睇好呢个 CPU 嘅市场。咁啊，当然 AMD 方面嚟讲就因为佢出咗 MI450 之后嚟讲嘅话咧，好似呢、这个同埋佢个 Helios 嘅 Redscale 个 solution 咧，好似系都几受欢迎，有希望咧由一个得个单位数字3-4% 嘅 market share 咧，喺 AI server 方面嚟讲嘅话咧，可能机会增加到去10% market share 未来嗰一两年之间嘅话咧，因此个股价咧都仲系备受华尔街追捧嘅。
1: 今日咧，依家道指成分股里边咧有三只 A 字头嘅股份咧，都系排紧升幅榜头三位。
0: 亚马逊啊，
1: 唔系啊，第一季咧就系 Google 啦，咁佢个母公司 Alphabet 啦，都系 A 字头啦。咁啊，第二位咧就 Amazon 呢间系生物科技公司。咁啊，第三位咧就系亚马逊。咁都系 A 字头嘅，咁啊升幅咧就介乎1% 至到接近成2%，都几犀利啊，都啊，
0: 嗯，
1: 咁啊，你虽然话好似啲药业股唔系话太好啊，但系 M 准啊排第二啦，喺道指成分股里边嘅升幅啊1.57%， Merck 都升咗接近1%啊，其实呢两只都算唔错啊，跟住再落去嘅就 Johnson & Johnson 啊排第六啊，升幅0.8%，即系药业股咧似乎系升啲大只。大间或者叫即系个盈利较为好啲嗰啲咯，
0: 嗯
1: 啊，你所讲嗰间咩啊？诺华诺德就成日都系唔得嘅，真系激死啊！呢只就啊，
0: 唉，即系只系向，只系会落。
1: 佢唔系话冇弹嘅，但系你要
0: 个中文名系咪有少少唔系好老礼咧？叫诺
1: 和
0: 诺德
1: 啊，咁啊系诺，
0: 即系跌完又跌咁样。
1: 但系呢个系译音嚟嘅啫，冇办法啦。佢根本都唔系英文嚟嘅呢个字，好似系咩瑞典啊，
0: 丹麦啊，好似
1: 丹麦系咯，啲所以啲音系好得意啊，吓冇办法啊。咁但系点都好啦，今日咧始终咧就药业股唔差噶吓，头先所讲啊吓，道指成分股里边咧咁啊有几只咧都非常之唔错噶吓。咁跟住就当然啦，仲有啲科技类啊非常之唔错啦啊，就唔系话净系晶片啊，晶片啊升得特别多添啦，其他嗰啲都唔错噶。
0: 系啊，但系问题你睇下即系今日咧其实药业股里边咧有间比较好啲嘅 S&P 500咧，嗱道指就比较少嘅股份啦，同埋就道指有几只药剂有关股份啦，所以容易就排上嚟咧，卅只你好容易排咗上头嘅。S&P 500里边嚟讲嘅话咧，见到都有 Moderna 排第四，8.6% 升幅。咁但系 Moderna 嘅话，而家都有少少 AI 概念咯。你知道佢一个最新嘅Moderna 一个癌症嘅疫苗咧，系靠 AI 嚟到去成功嘅。咁所以因此就即系呢方面嚟讲嘅话，都系见到佢系排第四名 S&P 500升幅，仅次于英特尔啦、和立兄弟啦同埋 AMD 之后嘅。
1: 系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2: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人，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来土瓜湾回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没想过，一于由现在开始。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日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下午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洗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2: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
4: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10:21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再睇一睇啦美股现时嘅情况啦。咁啊道指现时咧就系都升翻好多咯，由51904点啊，升222点啦，升幅0.43%啊，依家追紧上嚟啦。纳指咧。

0: 就26,898点，升382点，升幅1.44%。S&P 500 7,718点，升68点，升幅0.89%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就唔算太差啦，不过就冇乜话太好表现啦吓。咁啊，伦敦富时10,720点，升62点，升幅0.58%，保持住升幅啦。法兰克福 DAX 25,526点，升222点，升幅0.88%。巴黎 CAC 8,118点，升53点，升幅0.66%。嗱，咁我哋好早期咧都讲啦，就即系制造晶片啊嗰啲就最先啲啊。依家咧你要识利用 AI 咧，先至可以有即系对自己本身咧有一个较好嘅业务嘅一个突破啊。咁啊，香港咧就只英植智能啦，咁啊今日咧就创一个月高位，升咗5%。咁啊，佢咧就系咩咧？佢系用 AI 去研发医药啦。咁啊，表表姐就系只 Moderna 咯。
1: 系啊 ，Moderna 就靠呢个 AI 方面嚟讲，帮佢即系 map 到个癌症嘅 DNA，而因此咧可以用癌症咧嚟到做一个tailor make， 即系根据个人个癌症咧，根据 DNA 嗰个 marking 嚟到去做一啲疫苗，咁帮助咧病人方面嚟讲嘅话抵抗癌症，咁啊同埋就系用 AI 方面嚟将成本大幅降低，虽然都降低得嚟咧，都仲系7位数字港币啦吓，咁但以前嚟讲紧即系。9位数字港币先做到嘅嘢，
0: 唔系仲有你好长时间啊嘛，要
1: 系啦，仲时间性好长啦，除咗钱之外嚟讲嘅话，时间性都太长啦。咁所以因此嘅话咧，就 Moderna 当然就见到佢即系好似系上个月啊，
0: 即系啲日有一日啦，一倍以上嘅升幅噶嘛，
1: 升170% 啊嘛，好似
0: 几夸张啊真系。
1: 系啦，咁啊，但问题上就系话，其实英植智能咧，3696咧呢只喺香港上市嘅药剂科技股咧吓，都系好值得留意嘅，就系见到佢不嬲喺呢个 AI 研究药物方面咧，系有个非常之唔错嘅往绩，包括就攞到一啲外国大药行嘅订单啦，亦都得到好似呢个某间香港上市公司嘅药物公司。大老板 CEO 咧系持股嘅，咁你个可以留意一下。咁 AI 方面嚟讲咧，对于药物嘅研发方面嚟讲，我咧有住一个好明显嘅功效。好多公司如果 AI 方面嚟讲用得好嘅话咧，好有机会短线咧帮助佢哋增加个好大嘅竞争能力噶。
0: 系啊，依家咧就要揾一啲即系利用 AI 去帮你即系增加你嘅生意嗰个开发能力啊，同埋竞争能力啊，甚至系突破啊。因为点解？不过咁啊，依扎咧，你都要真系好留意佢先知。因为点解咧？因为唔系咁容易嘅，真系有阵时都几难揾噶。即系好似Moderna咁，你突然之间爆噶嘛，真系。
1: 系啊，有时同埋你有冇咁多时间留意咁多股份啦、啊？即系好多阵时就 AI 方面嚟讲，已经都无远佛界嘅。你去到即系 Netflix 又好啊，呢、这个去到 Uber 又好啊，用紧 AI 啊。Airbnb 啊咁样，究竟边间公司会突出咧？咁啊，睇下你即系留意得几勤力下啦。咁但系就始终呢、这个下一浪 AI 暂时嚟讲，硬件股份啦、仍然都系受惠嘅。今日就好明显啲晶片股啊，尤其 CPU 股份方面嚟讲嘅咧，就明显跳升。而家升幅有冇改变到咁缩翻水啊？
0: 你讲个别嗰啲股份啊，等我睇一睇先吓。头先即系最犀利嘅就系咩 ARM 啊，
1: 哇
0: 都冇乜啊，都系维持住啊。ARM 13% 升幅啊，依家。AMD 就缩咗少少，不过都有8.7% 嘅上升。咁Intel 啊升咗接近11% 咯。咁啊，跟住咧就带起咗几只啲咩啊？光纤类嘅股份啦，咁康宁啊升咗接近5%，Lumentum 咧就升紧4.7%，Coherence 咧就升紧3.6%。咁香港呢边咧，今朝早啊吓，即系长飞光纤光缆咧就高位就回翻落嚟嘅，不过咧就将个升幅收窄啫。升咗 1.3% 咯，喺香港呢边嘅长飞就。
1: 今日好特殊嘅，嗱，纳指咧升到393点，400点在望啦。纳指100升咗558点，升1.88%。咁啊，但系纳指七红方面嚟讲嘅话，就表现咧就各异嘅。NVIDIA 只系升0.6%，升咗个3,243.58。跟住呢个 Google 方面嚟讲都唔差啊，升咗2.07%，升7.25到356.79。微软咧就都系。有个微升嘅幅度0.11%，升咗5.5美金，494.33。亚马逊升1%，去到256.24。苹果升咗0.3%，337.1。Tesla 方面嚟讲，由于有憧憬嘅一个机械人啦，开始订单会增加咗，即系 Tesla 俾啲厂商订单增加咗，咁啊预期可能个机械人嘅进展比较快少少，见到个股价升咗3.4%，咁啊升到376.52。

0: 都算是近期比较高啲嘅位置啦。不过最冷门呢就係呢个 Meta Facebook 嘅母公司。今日升咗 7.05%， 升咗 46.9%， 突破700蚊水平，去到712.13嘅。
1: 係呀，呢隻即係你又諗唔到下佢係早得上个月啦，七月啦，应该七月到咧，佢试过跌过一浸落去，好快
0: 嘅。诶，呢个就用阿朱家明嗰、那个投诶嗰、那个方法，就系话边啲优质嘅大公司啊、科技股方面嚟讲嘅咧，跌得金咧，去到啲位嗰啲位置，有啲假跌穿咧。
1: 系佢咪试过咯，啱啱假跌穿咯。
0: 系啊，跌假跌穿啲支持位，
1: 仲要裂口跌落去。
0: 可唔可以稍微解释下咩叫假跌穿咧？
1: 好难讲啊，因为点解咧？因为假跌穿咧，就系睇下佢个质素先啦，最紧要。因为好简单一样嘢就系你有质素嘅话咧，其实越跌得深啦，或者叫越跌得急咧，反而系吸引啲大户投资者咧去买嘅。咁、假跌穿咧就其实冇话真系用技术分析可以分析得到嘅，因为都话俾你听假跌穿啊嘛。咁你真系用咩嘅方式可以知道系真定假咧？
0: 系嘛？但即系佢系。表面上起码跌穿过一啲主要支持位，
1: 系啦，冇错啦，真真正正系跌穿咗之前嘅一啲低位，或者甚至多次去到嘅。其实你好多股份咧，依家你会发觉到咧，佢系行紧一啲即系横行少少嘅区间嘅，但系佢突然之间咧有一日或者叫有一啲时间咧，佢跌一跌落去就啱啱穿你少少。咁呢所以呢就后来梗係你知道啦，因为佢升返晒上去嘛，即係 Meta 就係其中一隻啦，咁依家就升返晒上去嘛，因为你唔好忘记喎，佢真係假跌穿嘅时候，即係依家就先知道佢假跌穿啫，嗰陣时唔会即刻知㗎，嗰陣时係跌到520几咗喎，咁你而家720蚊都嚟緊㗎喎，711㗎喎依家。
0: 咁、由500几蚊嚟讲，或者升咗差唔多200蚊啊，200蚊。
1: 系啊，所以都好夸张啊！所以嗰阵时我即系依家，你梗系知道佢假跌穿啦。即系我哋嘅意思就系点样可以揾到呢啲股份咧？就系、第一佢有质素先啦，第二咧就系佢横行一段时间，咁咧佢啱啱咧就系当时嚟计咧，可能有一啲唔系咁好嘅消息，去令到佢咧突然之间有一个较为急速嘅下跌。咁只系好短时间嘅啫，通常嚟讲都唔会俾你考虑得太多嘅。咁咧，佢就冇跟住就逐步上翻去啦。咁通常讲，你见到咁样跌法嘅人咧，即系咁嘅跌法咧，啲人咧就通常讲就觉得，咦，系咪有啲唔系咁好啊？唔系点会跌得咁急啫？系嘛？
0: 系啊。
1: 咁所以变咗咧，大家就系喺思考上面咧，就可能好似阿汤米话斋，喂，不如等多两日睇一睇，会唔会再跌多啲先？人就系咁噶嘛，贪心噶嘛，系嘛？哇，佢跌得咁急啊！喂，过两日仲会平多几蚊噶，可能。
0: 今日 AMD 咧，讲翻 AMD 咧 ，intraday 去到163.92咧，已经正式破咗1万亿市值噶啦。不过虽然而家又回翻些少，仲系得9954亿嘅市值啫，但系已经系挨住1万亿市值嘅边缘噶啦。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晚上10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余宝庆报道新闻。在中美元首会晤举行前夕，据报中国再加码采购更多美国大豆，显示北京正履行增加购买美国农产品承诺的诚意。彭博引述知情经销商透露，中国国企上星期订购了最少四批合共约26万吨美国大豆，主要预计在今年12月和明年1月由美国西北太平洋地区及墨西哥湾装船发运。彭博上星期引述消息话，中国国营贸易商本月初已经订购最少100万吨美国大豆，令本来销售季度中国采购美国大豆的总量增加至接近1300万吨，超过华盛顿所指，北京承诺截至2028年前每年采购2500万吨目标的一半。有关采购是中美两国去年10月在南韩峰会达成更广泛贸易优先协议的一部分。 美国财长贝森特话，中美两国高级官员将于大约两个月后在深圳再次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的潜在风险，以及发生 AI 安全事件时的沟通机制。贝森特在 CNBC 节目中透露，星期日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时，双方同意建立针

0: 非智能體。食環署在過去一個月在全港各區外佣聚集地點，針對無牌擺賣和阻礙通道等違規行為，加強突擊執法行動。過去兩星期，食環署人員在外佣聚集地點一共拘控九名涉嫌無牌販賣在公眾地方造成阻礙的人士，檢獲約 1.5 公噸貨物，包括熟食、衣服、帽、鞋、手袋和化妆品等。被捕人年龄介乎30至55岁，当中两名男子持有行街纸，一名男子持有往来港澳通行证，食环署会通知相关部门跟进。食环署话一直关注外佣聚集地点因为无牌摆卖引致的街道阻塞、环境卫生和食物安全问题。署方已经联同相关驻港总领事馆的人员进行宣传教育。渔护署及警方今日下午再到元朗博维西路附近进行联合狗只捕捉行动，期间发现一只无人看管狗只，但未能成功捕捉。署方已经记录有关地点，将联同警方持续密切监察，继续进行捕捉行动，保障公众安全。至于昨晚的行动，捕获三只唐狗，其中两只已经植入晶片，其余一只未有植入晶片。警方根据狗只牌照上的资料联络畜养人以跟进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证明狗只畜养人未有履行法律责任，署方会提出检控。渔护署提醒市民，如果在公众地方遇到无人看管狗只，应该保持冷静，致电1823报告。如果情况危急，例如狗只有攻击行为，应该立即报警求助。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
6: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7: 我是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的林冰医生，肺有结节不需要担心，如果是8毫米以上需要抽组织，现在有些很新的科技可以更加精准抽到组织，和平发症又低，可以指引下一步的治疗。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8: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昼1点，自愈人生。
9: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9: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9: 银色旅途。
11: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

0: 朱家明。
1: 10:37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再睇一睇咧美股嘅情况啦吓。咁啊，现时咧美股未睇到，啱啱睇翻啦。咁啊，道指
2: 422点啊，纳指
1: 系啊，所以话预算有，哇，纳指100升600点添啊。好啊，道指51906点，升224点，升幅0.43%。纳指26943点，升420点，升幅1.59%。纳指130248点啊，升605点啊，升幅2.04% 啊。S&P 500 7725点，升74点，升幅0.97% 嘅。
2: 上个礼拜联储局开会，曾经纳指系咁已穿过26000点，
1: 系啊，尤其翻上嚟咯。
2: 跟住我仲喺度贪心话，等佢希望跌到25500先至再加货。而家已经去翻接近27000点啦，而家纳指26940点，
1: 系啊，
2: 离开佢一个历史新高27200点，相差只系剩翻1%，
1: 系啊，300点到咁上下啦，
2: 260点，
1: 200几点咋，
2: 系啊，
1: 好啦，咁啊睇埋欧洲啦，咁啊伦敦富时10732点，升73点，升幅0.68%。法兰克福 DAX 25557点，升253点，升幅1%。巴黎 CAC 8126点，升61点，升幅0.76%嘅。咁啊，跟住咧就睇一睇美元个情况啦。咁我谂，美汇都属于高喎，仲100.3，
2: 系咯，好高啊。
1: 系咯，咁啊升咗0.13%。咁啊，美元汇价啦，咁啊欧罗咧就系报紧1.1473日元，157.36英镑，1.3376瑞士法郎，0.8210加元，1.4016澳元，0.7126新西兰元，0.5722人民币咧就报紧6.6954，咁啊6.7楼下都真系非常之强劲噶人民币啊，虽然美元强嘅，但系人民币都仲更加强啊。
2: 美元又好强啦，美元基本上嚟讲啊 ，bond yield 都仲系虽然话回咗少少啊，今日升市嚟讲，其中一个帮助到个股市嘅气氛原因咧就 bond yield 下跌咗，而家美国十年期国库债券知息率咧4.959%，跌咗3.7个基点，跌幅就算唔错嘅，4.5日都算住有4个基点嘅，亦都跌翻落4.96%左右啲位置。嚟讲嘅话都好嘅，不过始终个 bond yield 仲系维持喺5%附近喺度徘徊紧。个美汇方面咧都仲系比较强劲嘅，咁再加上就美伊局势虽然话轻轻就好咗少少啫，咁但系整体方面嚟讲嘅话咧，似乎嗰个美伊局势都仍然系支持住个强美元嘅情况咯。咁另一方面嚟讲嘅话，油价咧其实都系今日有嘅帮助，因为布油正式跌穿咗100蚊啦。布油而家布兰特旗油系99.79，跌咗3.93%，跌幅系4.08美金嘅。其由95.19跌咗5.09%，跌咗5.11。咁所以美股方面嚟讲嘅话，就受到呢个油价同埋债息嘅回落嘅帮助之下咧，上升得比较多啲啦。尤其是晶片硬件股嘅话咧，今日就似乎啲 CPU 股特别强劲之下 ，ARM 而家升咗12.5%，英特尔升11.2%，AMD 升咗8.7%，三大升幅咧都系 CPU 有关嘅股份啊。
1: 哇！咁你觉得啦，仲会唔会有其他股份有啲咁？即系咁好嘅动力呢，因为我见到啦，有阵时呢啲股份呢其实佢唔系话未跌过嘅。嗱，譬如好似今日升得多嘅 ARM 咁啦，
2: 跌到好金添。
1: 系啊，跌得好金嘅。你六月份嘅时候高位系讲紧450几，跟住呢就跌到七月尾，喂，其实唔系好耐嘅咋，八月初嘅时候202蚊都穿埋噶嘛。
2: 两个月跌一半咯。
1: 系啊。咁喂，到依家嘭嘭声又升翻，
2: 升咗90蚊，四成半啦，
1: 四成几上嚟到，
2: 45%，
1: 系啊，其实 AMD 都系一样噶，不过 AMD 个跌幅冇咁夸张，但系个升幅咧，其实喺个低位都有四成几嘅，因为七月尾嘅时候咧，佢系应该420几啊，等我睇下先，系啦，420几。
2: 系啊，
1: 四成零咯又。
2: 系啊，但系 AMD 嘅情况就系佢跌幅系细过其他股票咯。你话好多股票去到跌幅五成啊，你 SanDisk 跌咗60%啊 ，Micron 都跌咗接近5-4%啊咁样。AMD 跌落去嘅时候咧，就似乎比较硬净啲，亦都系后屘就系近期嚟讲嘅话咧，喺七月份我都冇点再加货嘅原因。除咗话有啲重货之外嚟讲嘅话，就 AMD 喂佢真系唔系好肯跌落去、啊。咁点知原来咧后市方面嚟讲嘅话，而家升幅系咁强劲，升咗8.8%，不嬲睇。好噶啦，不过即系只不过就系话我已经有一定嘅货量啦，咁再加上就系佢跌得唔平嘅时候，搞咁多货跌得咁平嘅话咧，喺七月份嗰一下咧就冇乜点特别去追捧佢咯。四月份大家知道啦，嗰阵时我有个新嘅仓咁样，那个 AMD 买落去嘅时候。

0: 油嗰啲股份系讲紧好似400多蚊啫嘛，咁而家都有一个颇唔错嘅升幅啦。
1: 系、哎、啊，一般咁滞啦，差唔多。咁仲有冇啲落后嘅股份咧？真系啊，或者叫做板块上面值得我哋留意咧？
0: 哦、啊，有落后股份大把啦，净喺晶片股方面嚟讲嘅话 ，Broadcom 落后啦 ，Broadcom 你而家讲紧都系AVGO 代号啊 ，Broadcom 系讲紧357.56，今日只系升0.2%，非常之细嘅升幅啦，而离开高位都好远、啊。Broadcom 嘅高位系495蚊嘅，咁而家你个357个人钱嘅话，争咗大约140蚊左右，咁呢度嚟讲嘅话由350几蚊呢个位置计上去咧，上望空间系接近40%噶。咁 Broadcom 咧今年就基本上冇乜点升过嘅，咁有好多原因嘅，即系 CEO 曾经讲过话，出年去到1000亿美金嘅销售啊 ，AI 销售啊，跟住后尾又即系冇乜点增加到啊，市场有啲失望啊，咁就令到佢嘅升幅比较少啲嘅。咁另外仲有就系我同阿嘉明都有货嘅 Google 啦，咁啊好啲噶，咁啊升翻1.9%，去翻356.19，咁但系就高位系408蚊嘅，咁啊而家离开高位仲有10%零距离，咁呢只系阿股神巴菲特喺退休之前开始买嘅，而家成为呢个巴郡嘅第三大持股，亦都系巴郡咧，我谂喺今年嚟讲嘅话，增加嘅净流入、净买入嘅股量最多嘅股份，不过暂时咧仲系离开高位有成10%以上距离啊。
1: 但反而会唔会就係 Mac7 啦，都係即係啲大牛龟市值咁大嘛，喐下都几万亿市值㗎嘛，係讲緊美金㗎嘛，咁会唔会呢一集佢唔係唔升，不过可能会慢啲呀，真係。
0: 可能会慢少少，不过问题上就係话嘅 Mac7 股份呢都好多呢去到一个即係所谓叫做一个主要嘅关键位啦，咁都可以留意一下呢，其实可能会做返好啲嘅。
1: 是啊，但总言之就市值大啲，咁可能投资者会觉得好似大啲市值嘅就会稳阵啲啦，但是就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係佢哋嗰个即係升幅会慢啲囉。
0: 其实我有少觉得佢近期嚟讲嘅话，就系市值越大咧，好似 Nvidia 为例嚟讲嘅话咧，就系越系难升啊。唔知系咪投资者觉得佢已经咁贵啦，50,000亿市值啦，就因此就唔好肯再去买佢啊？因为其他原因啊，当然即系仲有啲 pair trading 成日揾佢嚟做一个 funding short 啊，咁呢啲都有机会咧影响到佢嘅性走势啦吓。咁但系就似乎近期嚟讲嘅话，就系特别一啲比较大市值公司方面嚟讲，升幅就开始比较慢啲咯。
1: 其实市值又真系唔关。即系咪大就即系会升得慢啲喎？因为你个盈利讲真，你睇下阿黄仁勋都出嚟讲到啦，咁
0: 唔系好多人都仲有个少少嘅一个概念，就系觉得哦升得咁多啦，50,000亿市值啦，仲会升到边咧？100,000亿咩唔通咁样？当时 Nvidia 一举升破1万亿市值嘅时候，已经有人咁讲噶啦。今晚升唔知2023年定系2022年啦，2023年啊，升到上去。第一次升 AI 嘅晶片出嚟个业绩好理想啊，跟住个股价一日升30几%啊，跟住突破咗1万亿市值啊。咁当时嚟讲，已经有啲人喺度讲紧话，咦呢、這个升到1万亿咯，应该去到顶咯咁样吓？点解1万亿去到顶咧？个盈利咁强劲，咁而家就即系讲紧4、5万亿嘅市值啦。
1: 而家5万几亿啦。
0: 其实我觉得 Nvidia 如果你睇到佢嗰个盈利增长，今年仲系预期紧佢增长系即系差唔多8-9%嘅，出年又会预期增长70%啊咁样。喂，好快个盈利增长嚟讲嘅话咧，出年都已经讲紧16-17蚊啦。2028年咧，随时去到20几蚊噶咯。
1: 系啊，咁你10倍市盈率啫。如果计，如果你20几蚊嘅，即系计2028年啦，当然预期啦。20蚊嘅，咪得嗰11倍到市盈率。
0: 哦，唔止，我谂2028年唔止20蚊啦。出年都而家估紧16-17蚊啦。随时2028年咧，我觉得咧有机会啦吓。啊，呢个都系好粗略嘅一个projection 啫。可能去到每股盈利去到25蚊噶咯。
1: 25蚊就得10倍都唔够咯。即系依家220几蚊啫嘛。
0: 喂，若果到时嚟讲，佢可以值到个市场 S&P 嘅平均20倍市盈率嘅话咧，佢个股价就可以系
1: 500蚊。
0: 到时就系10万亿市值咯。
1: 系啊，
0: 3年，我觉得三年嘅时间嚟讲嘅话咧，佢系有一权去尝试挑战10万亿市值嘅一个总市值嘅。
1: 系咯、啊，好夸张。
0: 不过实际上暂时嚟讲咧，佢就慢到一只蜗牛咁样，
1: 系啊，但系佢嘅盈利就真系一啲都唔蜗牛、
0: 啊。系啊，盈利就讲紧上季好简单啦，公布咗个上季，事实上嘅数字就系销售盈利都升幅超过100%。公司就话出年嘅展望，就指引方面嚟讲嘅话，公司嘅整体集团嘅总销售升幅预期70%。
1: 但係七成仲要係話供應不足啊，考慮埋呢個因素咯。
0: 如果

0: 唔係供應供應嘅掣肘嘅話咧，佢哋睇翻個客户嘅訂單數量咧，佢哋就認為可以做到升一倍嘅。
1: 系咯，啊，咁啊，即系利益申报啦。我同阿罗文都持有 Nvidia 股份噶，
0: 重货啊，
1: 系啦。好，咁啊，休息一阵先。
2: Music on board， 现年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男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沙华田。

0: Music on board。有个活动介绍俾大家，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点至下午4点，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新一季度的银色博览二，以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为主题。现场设有三场主题讲座，分别讲解怎样在身、心、财三方面做好退休准备，怎样将资产以至人生阅历传递给下一代，港人退休后北上湾区的生活趋势，长者去湾区养老有什么要准备，怎样透过股票和其他理财产品制定退休方案。星级嘉宾分别包括陈万娜、袁文杰、曾渊创。讲座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有毅、李国伟。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
1: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0: 10:51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再睇一睇啦，美股个情况啦，咁啊，道指现时咧都升翻多啲，唔错噶，51,886点，升203点，升幅0.39%。但系咧，纳指咧同埋呢一个纳指100先至夸张吓，虽然都有少少回噶啦，但系咧仍然喺啲高嘅水平嘅，26,912点嘅呢个纳指升389点，升幅1.47%。纳指一百30,215点啊，升571点啊，升幅1.94%啊。S&P 500,7,720点，升69点，升幅0.91%嘅。欧洲方面咧就维持住嘅升幅啦，伦敦富时10,734点，升75点，升幅0.7%。法兰克福 DAX 25,579点，升275点，升幅1.09%。巴黎 CAC 8,138点，升73点，升幅0.91%嘅。话依家咧，全部都系 AI 相关嘅股份先识升嘅啫，真系
2: 啊。系啊 ，AI 方面咧特别强劲啦。而家 AMD 咧就升到612蚊啦，612.09啊。咁啊，总市值方面嚟讲，99,992亿。美金争8亿就去到10,000亿美金噶啦，咁啊曾经咧 intraday 即使咧去到613.92咧，当时已经系穿咗10,000亿美金呢个位置噶啦。再讲多次啦 ，OpenAI 大约喺旧年呢个时间左右啦，一年前左右一年零到啦吓，嗰阵时

0: 我俾你啊，有段时间咧，嘣一声咧，好多单射出去嘅，好多单喺度，好多订单同你签嘅 ，NVIDIA 有啊 ，AMD 又有啊 ，Broadcom 又有啊，周围咧签单。咁同 AMD 嗰阵时佢就叻啦 ，Sam Altman 呢个 CEO 咧，即系讲真咧，要记佢一功啦。当时嚟讲，我同 AMD 咧就做咗个 deal， 就系话会买六个 gigawatt 嘅 AMD 嘅晶 GPU， 跟住咧就 AMD 就俾咗一张可换股嘅 option 俾佢 long term option， 就好似唔知三四年之内，如果佢 delete。真系买呢六个 gigawatt， 讲紧都讲零系讲紧即系数以百亿美金，定系过千亿美金嘅订单，咁咧就会可以俾佢用一毫子买 10% AMD 嘅股份，
1: 即系其实唔使钱咁就啦，
0: 即系等于唔使钱啦吓。啊，咁啊，咁啊，个其中一个条件咧就要 AMD 去到10,000亿市值，咁今晚到咗噶啦，唔使等三四年啦，
1: 系咯，好快。
0: 咁而家另外一条件咧就系要OpenAI 方面嚟讲嘅咧，真系帮佢帮衬佢买到六个 gigawatt， 我谂就应该唔系太困难嘅。虽然近期嚟讲 OpenAI 又话要放慢诸如此类啊咁样，但系佢嗰个硬件嘅需求都依然喺度嘅。因为点同一样嘢，而家要买呢六个 gigawatt 嘅话就特别平。我当你一个 gigawatt 咧，可能要即系讲紧300亿美金啦，即系 AMD 平少少啦。六个 gigawatt 都系讲紧1,800亿美金啫嘛。但问题上就系你攞而家以10,000亿嘅市值嚟讲，我攞到 AMD 10% 嘅股份嘅话咧，已经值1,000亿咯。空手白人一张咁嘅 contract 啦，未必关佢事嘅。呢拱到上去10,000亿市值咧，就已经可以帮佢赚到1,000亿美金啦。一张 contract 呢个就个 CEO 嘅手段啦。我俾订单你唔紧要，嗱我俾订单你之后，你股价会升嘅，咁你要俾翻啲股权我。如果帮你拱到股价上10,000亿。一千亿，
1: 我记得嗰阵时都系一个天文数字咁就
0: 系。系啊，咁嗰阵时就话都唔容易到噶，点知原来一年零后嘅今日就已经到咗啦。咁而家只要 OpenAI 借都借翻嚟啦，跟住
1: 你话斋攞呢张合约去抵押，就已经借翻唔少钱翻嚟啦。
0: 系啊，跟住你谂下，你仲有而家买啲 GPU 值钱噶嘛？你见到黄恩芬又好啊 ，Broadcom 又好啊，同啲机构讲好晒就话，我啲客户嚟买 GPU 咧，你哋要去负责俾钱咯，因为呢啲 GPU 系赚钱嘅 asset， 即系好似一层楼咁样。冇问题噶，佢可以按俾你。
1: 系啊，
0: 系啊，咁所以呢10,000亿定系2,000亿美金嘅一个使费咧，相信咧都等于唔使钱噶啦。咁呢、這个Sam Altman 呢个 CEO 嘅话咧，就喺今次呢个手法嚟讲，就帮公司创造咗1,000亿美金嘅价值出嚟。
1: 系啊，创造价值啊，呢啲真系创造者啊，真系啊。总言之咧，虽然大家当时好担心咧，嗰啲叫咩啊，循环交易定乜鬼啊嗰啲。
0: Circular financing 嗱，呢个真系完全唔循环啦啩。而家 AMD 话，如果我股价上升咗，而家唔系 Sam Altman 话我俾单你，跟住我俾咗 AMD 入股俾佢啊嘛。而家系话 AMD 我俾股份你咁样，咁呢个即系应该好离行离辣嘅。不过当然有啲唔系好熟呢个 concept 嗰啲人咧，就会有咁嘅误解啦。但系今次我觉得最神奇嘅地方就系呢个 Sam Altman 呢个真系厉害嘅 CEO。几多个 CEO 喺年顶之内可以创造1,000亿美金嘅一个，唔好话佢而家唔系创造1,000亿美金个股值上升，佢创造1,000亿美金嘅钱出嚟。
1: 系啊，好夸张啊，真系啊！咁啊，但系点都好啦。咁啊，今日咧就明显系喺啲科技类嘅股份上面咧，系较为明显啲嘅升幅，尤其是啲晶片啊！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11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美国威胁对向伊朗航空公司提供服务的企业实施二级制裁，咁将会导致伊朗所有航空公司在这个星期三停飞。他亦都透露，中国官员一直非常积极地参与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实施的施压行动。贝森特结束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的会谈之后，接受 CNBC 访问时表明，当伊朗航空公司的飞机降落机场时，不可以为他加油，不可以为他提供降落服务，亦都不可以向他出售机票，否则将会被逐出美元体系。他表示，美国正同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内的中国金融监管部门积极磋商，讨论遵守美国对伊朗制裁的事宜。被问到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的中美贸易优战安排，贝森特表示，双方有就议题进行讨论，但未明确透露是否已经同意延长期限。他对中美贸易关系作出积极评价，说自去年秋季以来，两国关系大幅恢复稳定，相信这种稳定势头将会持续。现在同日，胡塞武装在重要处通电话，讨论由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现在同日，胡塞武装在重要处通电话，讨论由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在重要全球航道周边的最新推进情况。路透引述消息报道，阿里米在电话中请求美国提供支援。

沿岸多个关键地区。特朗普早前曾经公开表示，美方正同胡塞武装保持接触，而该组织亦都表示唔会袭击美国船只。美方目前已经将胡塞武装列为沿岸多个关键地区。特朗普早前曾经公开表示，美方正同胡塞武装保持接触，而该组织亦都表示唔会袭击美国船只。美方目前已经将胡塞武装列为恐怖组织。特朗普早前亦都拒绝咗沙特提出关于提供军事援助以打击胡塞武装的请求。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批准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以及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前参谋长刘振立立案审查调查。中共中央政治局星期一审议通过报告，决定给予两人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他们党的二十大党。

0: 共帮助，并收受巨额钱款，唔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并对亲属及身边人员失教失管，通报指两人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与经济问题交职、贪腐同教失职逐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当局强调严肃查处两人，彰显反腐无禁区、零容忍的坚定立场，表明军中绝不许腐败分子藏身。渔护署同警方下昼再到元朗博围西路附近进行联合狗只捕捉行动，咁期间发现一只无人看管狗只，但未能够成功捕捉。署方已经记录有关地点，将联同警方持续密切监察，继续进行捕捉行动，保障公众安全。咁至于昨晚嘅行动，捕获三只唐狗，其中两只已经植入晶片，其余一只未有植入晶片。署方正根据狗只牌照上嘅资料联络畜养人，以跟进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证明狗只畜养人未有履行法律责任，署方会提出检控。渔护署提醒市民，如果在公众地方遇到无人看管狗只，应该保持冷静，同狗只保持距离，并致电123报告。如果情况危急，例如狗只有攻击行为或构成即时危险，应该立即报警求助。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由于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7: 早晨，揾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7: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9: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

0: 活提案。
1: 历史也流行，
2: 陈以提，
3: 王掌。
4: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历史流行，我是 Esther 陈以提。
3: 大家好，我是王掌。
4: 是咁，我哋今日咧会承接住上集讲八仙啦，即系没有古道咧，我哋就系讲八仙嘅传统故事咧，都讲唔晒八个人嘅一集里面，即系原来有咁多嘢可以讲。
3: 同埋我本来谂住讲套戏噶嘛。
4: 系咯，我哋讲啲流行嘅演化都未去到添啊！但anyway， 我哋快速讲埋啲我哋未 touch 到嘅人物先啦。咁上集就讲到呢个曹国舅、韩湘子，同埋再早啲咧，即系头半集我哋就讲咗其他嗰啲更重要人物啊。咁但系其实喺个故事里面仲有何师官。同蓝彩和嘅
3: 系，咁但系其实佢两个古仔就冇咁多噶啦。何仙姑之前系叫做何二姐噶嘛，
4: 嗯，
3: 咁啊，
4: 唯一女性啦呢、這个组合里面，
3: 仲要后来先出现嘅，

0: 即系个原因系，我觉得都得意嘅，因为我觉得佢其实佢将啲人摆埋咗一齐咧，佢系要对应翻一啲嘅symbol。
1: 嗯。
0: 咁啊，佢既然当时啊，我觉得佢就要摆八卦落去，所以摆咗何仙姑啦。
1: 嗯。
0: 咁但系何仙姑本身嘅剧情比较少。
1: 嗯。
0: 而其实有啲唔系好夹到八仙其他七个人嘅。点解咧？因为佢真系正正式式拜咗啊吕洞宾做老师嘅，即系佢细一格细一代。你其他嗰啲人咧，你会发觉咧，佢虽然话啊，佢俾呢个仙人点化咗，
1: 嗯，
0: 但系佢冇嗰个师徒关系嘅。
1: O K，
0: 系啊，即系我譬如佢受佢一个法宝啊，或者俾本秘笈佢啊嗰啲咧，佢唔系当佢系一个徒弟咁样嘅。咁但系何仙姑就系咯，
1: 唔紧要嘅，
0: 甚至
1: 徒弟都唔一定要矮过一个头嘅，唔需要嘅。
0: 喺嗰个年代好难讲。
1: 咁你头先即系上集啦，讲五祖嘅时候，咁嗰五祖都有师徒关系啦，咪一样统称五祖。
0: 啊，系，
1: 所以唔紧要噶。
0: 明嘅，咁跟住咧就反而蓝采和系大啲嘅。
1: 系蓝采和就系着破衫啦，然后好似啲流浪艺人咁样嗰个人，我觉得佢就系喺市井里面很逍遥嘅人物咯。
0: 系啊，同埋通常我哋以为佢系细路仔啲嘅，但系
1: 又冇呢个谂法。
0: 系啊，
1: 系啊，
0: 因为以前可能系以前啲电影咧，
1: 我觉得佢好文青。
0: 即系佢
1: 想象
0: 系
1: 一个文青，
0: 即系佢唔系八岁啲细路仔，即系如果通常我哋嘅心目中嘅蓝采和系啲 teenager 嚟嘅。
1: 嗯，
0: 咁然之后咧。就你会见到以前啲电影啦，何仙姑当然係靓女做啦，
1: 嗯，
0: 蓝采和多数都係搵到演员反串嘅。
1: 哦，
0: 咁即係你啱觉得啊，蓝采和咪即係冯宝宝囉，即係你会咁样諗嘅。
1: 係因为佢哋想要嗰啲男生女上嘅效果係咪，
0: 同埋细个啲。
1: OK。
0: 即係如果我真係搵一个好细个嘅演员嚟演，我驚佢唔識演。
1: 嗯。
0: 咁搵个女仔嚟演返一个后生嘅男仔。就容易處理啲劇情，咁反而咧佢先至係比較前輩啲嘅一個人物嚟嘅，因為個説法就係佢係赤腳大仙嘅投胎
1: 嚇，
0: 係啊，即係佢話，即係個問題就係、是啊、你要諗下啦，咁如果真係佢真係赤腳大仙投胎嘅話，
1: 咁赤腳大仙後來去
0: 係啦，點解佢哋會同台出現嘅咧？咁、
1: 啊，
0: 但係你睇好多嘅，即係譬如話嗰啲王母娘娘寿宴嗰啲咁样嘅戏咧，你成日就会见到赤脚大仙同八仙呢啲系经常一齐出现嘅。咁究竟当其时系一个咩嘅状态咧，就有少少唔明白，同埋嗰个剧情嘅脉络系点样安排咧，系有少难去理解嘅。
1: 啊，我都觉得好难理解喎。如果佢系一世 of 呢个赤脚大仙的话。
0: 唔系咁，而家我哋易理解啲嘅分灵体嚟噶嘛？
1: 哇，分灵体呢个 term 都不能够随便使用啊！咁但系即系大家会见到八仙呢个故事，自从佢被创作出嚟之后咧，咁啊好多朝代佢哋都有佢哋自己流行嘅方法同埋演法啦。例如喺明清时代，就见到喺啲瓷器度大量有八仙嘅形象。
0: 嗯，
1: 咁就好多学者去分析点解喺明清嘅年间佢哋就受欢迎咧？除咗系因为有班人就向道嘅，所以佢哋会中意呢啲人物。之外，仲系因为八仙个 feel 咧，就系特别贴地，即系佢喺神话传说呢一个系列里面系特别有人性化嘅一面嘅，好有人情味嘅，有啲人又有缺陷嘅，有啲人有故事嘅咁样样。咁然后佢又好似代表咗唔同阶层、唔同背景嘅人啦，所以每一个背景嘅人都可以将自己投射落去，就觉得哦，喺八仙里面都可以有一个似嘅人，咁即系 OK， 我都可以向道咁，咁啊令到大家觉得好 related 咁。咁同埋咧。我谂仲有少少 layer 嘅，即系我自己本身咧睇一啲人设啦，即系故事人设咧，就好中意啲有反差嘅人嘅。咁咧，我觉得佢都做得几好反差呢件事。For example 咧，例如蓝采和咁咧，你会 feel 咧佢系有啲癫癫地咁样嘅。我觉得啊吓，即系佢有啲
0: 天真烂漫咁啦。
1: 系啊，有啲不羁吧。但系咧 ，ended up 你又会 feel 咧，佢系一个其实睇透咗好多嘢、好通透嘅人，咁即系佢有好多呢啲矛盾嘢。咁同埋咧，我又见到一个好正嘅解说嘅，呢个都系咧某一篇论文里面咧，我揾到嘅一句佢煲咗嘅句子吓，即系佢将嗰句嘢变咗大写嘅黑色咁啊。佢话咧，成仙唔系要变成另一个人，系成为更好嘅自己。呢个就喺八仙里面你会见到嘅状况啦。
0: 都现代嘅呢个说话。
1: 咁嗰个论文系现代噶嘛？系、
0: 哦、okay, okay,
1: 论文去分析翻点解以前啲人中意八仙，就系咁啦。咁
0: 同埋我估亦仲有一个理由嘅，就系佢好容易地攞嚟做装饰。嗱，我细个。

0: 嗰时候好常见嘅，就系、喺一啲斋铺啊。
1: 嗯，
0: 咁咧就你会见到咧，好多时佢有啲法器嘅。
1: 嗯，
0: 嗰啲譬如话啊，张台本身有四方台咁先算啦。
1: 嗯，
0: 咁佢每一个面就有两件法器摆喺度。
1: 嗯，
0: 系啊，即系譬如我花篮就系蓝采和嘅，把剑就系阿吕洞宾嘅，
1: 嗯，
0: 把嗰个蒲扇就系阿汉钟离嘅。
1: 即系其实佢哋每个人都有个代表嘅
0: 法器
1: 啦。法器呢件事都非常之适合用嚟参考写故仔。
0: 系，即系你谂下，即系等于我哋睇美漫嗰啲 superhero， 大家都有个 symbol 喺度，
1: 有个盾咁系咪？
0: 又或者佢有
1: 个盾，有个锤，
0: 又或者佢本身就有一个咁样嘅
1: 有个代表嘅东西，其实都好适合用嚟搞商业化，你睇可以卖周边嘅。
0: 系，所以而家呢个八仙动画，我相信佢会有啦。
1: 系，冇错。咁我自己会觉得去到今时今日啦，我哋依然见到有好多八仙去衍生出嚟嘅创作故事咧，都好值得大家去睇。即系例如话，我哋今日之所以会做呢个题目，我哋上集都有讲啦，就因为有一套动画电影啊嘛，呢个八仙感叹号。就上映咗，咁我抄一少少佢嘅票房记录啦，就去到八月尾嘅数字，就话喺内地票房突破16亿嘅。咁啊，猫眼评分又去到9.7，豆瓣评分又去到8.2，都系一啲相当好嘅分数。但系因为呢套电影咧，我就未睇嘅。咁啊，王奖睇咗，你觉得值唔值呢个评分呢？
0: 我觉得值嘅，应该咁讲，就系如果你嘅个正常要入场睇咧，个感觉会点咧？就系头嗰半个钟，你觉得好正常嘅一套少少地嘅。嘅动画片咯，
1: 佢哋系讲紧八仙咩时期啊？
0: 冇噶，佢同我哋识嗰个八仙唔系好拉更噶啫。
1: 系咪佢
0: 即系都系呢八个名？
1: 嗯，
0: 但系佢哋嘅行径唔系八个仙人嚟嘅，系八个凡人有少少法力，佢想扮仙人，然之后佢走去挑战啲真正嘅仙人。
1: 即系佢哋未成到仙，系咪咁？
0: 未成到仙嘅，甚至佢去到八仙过海嗰场戏嘅时候。冇计噶，去唔到噶，嗰种嚟嘅。咁所以咧，再贴地啲。咁然之后你睇前嗰半个钟咧，你就有少少见到啊，一班其实都系似系老仙多过似八仙多啲。
1: 咩系老仙啊？
0: 老千啊，
1: 哦，
0: 即系骗子。
1: 老千，
0: 佢系似一个老千嘅，一系似几个老千嘅。
1: 八仙过海系唔系八仙？
0: 甚至咧，佢有啲剧，我可能我都需要即系话俾大家听，我系会剧透咁。但系吓，套戏上咗成个月噶啦，大家都要睇都睇咗啦，系咪？咁咧，其实咧，套戏里边一段时间咧，佢哋话佢哋系蓬莱嘅爬仙。咩叫爬仙呢？就系、爬手嚟嘅，偷嘢嘅。咁而呢个爬仙咧，就后来嗰个牌匾烂咗啊，即系个剔手边唔见咗啊。
1: 吓，
0: 个爬字就系剔手边嗰个八字啊嘛。咁所以先至叫佢做八仙嘅。
1: 哦
0: 爬仙嘅时候系未有何仙姑嘅，何仙姑系后来先出现。
1: 哇！呢套嘢如果有机会译成其他 language 嘅版本，喺其他地方上映，呢、一个桥段要点样译
0: 啊？我有好多地方我相信译唔出嚟嘅，系啊，好多嘢都译唔到。例如仲有一个地方咧，就系佢里边一个神秘嘅人物，就系、所有人都觉得咧系最劲嘅神偷嚟嘅。嗰、个人叫做无心枪，无心即系无心啦，枪系枪城嗰个枪。咁呢个人系咩人呢？咁后来就当然发现咗、就系我估好多人睇嘅时候已经知啊，佢咪就系吕洞宾咯，因为个女字冇咗个心咪就系个枪，个枪字冇咗个心咪就系个女字咯，
1: 冇咗个心，即系你嘅意思冇咗中间嗰两横，
0: 系啊系啊，即系嗰件事就系咁样嚟啦，
1: 都唔系个心字嚟嘅，
0: 即系吓、你仲要收中间有个心字嗰度，嗱点解嗱呢件事非常之有典故嘅，嗱点解咧？因为阿吕洞宾咧。另外有一个传说故事，即系又系由元朝嚟到而家嘅故事啦、就系话咧，佢去呢个岳阳楼咧，就留低咗两个字，写咗个墙上面，就写咗一个叫从二两个字，一条虫嘅虫啦，同埋一二三四嘅二，
1: 二就系窗里面嘅嗰两画噶嘛。
0: 后来咧，佢话人哋问佢你写乜嘢，嗱，两个字大家觉得好靓嘅，即系书法嚟讲好靓啦。但系咧，唔知系写乜。佢话500年之后会有人答你。咁500年之后咧，就真系有一个书生嚟到，一睇，哇，好字，咩字啊？四个字，
1: 咩啊？
0: 唔系从而，系风月无边。
1: 哦，
2: 历史也流行。
3: 我系注册中医师何铭泰，好多时候心口拿住痛。都会担心是不是心脏或者肺出现了问题，但经过了心肺检查之后又没有异常发现， 原来疼痛可能是胸肋关节炎。

0: 引起的。在这个时候按摩我们手上面的支沟穴就可以舒缓疼痛了。
1: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何铭泰医师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胸肋关节炎的话题。
2: 他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现在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他畅谈人生道理了。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在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2: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

0: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1: 王掌。
0: 好，翻嚟历史嘅流行，我系 Esther 陈以缇。
1: 大家好，我系王掌。
0: 咁啱啱讲到呢一个嘅从义，点样俾有识之士睇得出佢系风月无边嘅意思啦？唔使再
1: 解噶，
0: 系咪啊？
1: 大家真系唔明嘅，攞支笔出嚟写一写
0: 字啦。系啊，你写一个从同埋写一个义，又再写一个风，再写一个月字，咁大家就 suppose 会知道。
1: 咁好啦，即系话喺个历史中咧，我哋有一个无边嘅故事。咁、然之后嚟翻我哋呢、这个动画里边咧，就有一个无心嘅故事。咁就退返啊，
0: 有个典故，有个借鉴嘅。
1: 係咁，而呢套戏呢，如果你真係要揾典故啦，或者係揾佢啲伏线呢，都要爆炸。点解我头先话头嗰半个钟头呢，你觉得係一套普通嘅喜劇动画。
0: 嗯。
1: 因为嗰啲笑话普普通通嘅，你唔觉得特别好笑㗎，普通啦、即係唔係差嘅。
0: 嗯。
1: 但係你又唔觉得好劲。但你去到后中后期呢，越睇呢就发觉原来好多嘢都係伏线嚟嘅。佢啲伏線多到咧，扭完一轉又一轉，咁你就會覺得，唉，使唔使睇多次咧？我有呢個衝動嘅，結果我都冇啊，當然，但係咧，好想
0: 你竟然想二刷？
1: 係啊，即係嗰件事係
0: 有冇睇到咁、啊？
1: 但係我相信點解佢喺個評分上面有個咁好嘅結果咧，就係、是、你大家會覺得啊，導演咧。同埋个编剧咧，摆咗好多心机落去、安排伏线、令到有好多嘅烟幕，令到你啲读者会估错、而对我嚟讲咧，那个享受度有一个都几劲嘅地方系咩咧？就系、是、我每一次啱啱估到佢就开估，我觉得佢真系计得好足，即系佢会 assume 咗有一啲心水清啲嘅观众会估到嘅，佢就下下喺你估到嗰一下嘅时候，佢就即刻开俾你睇，咁。turn out 出嚟咧，你就覺得哇！我喺度玩緊個解謎遊戲，而又啱啱好解到，咁嗰件事係好鬼開心
0: 的。我想問你，因為咧我睇啲資料咧，佢哋話呢個粵語版嘅 trailer 咧有一句好有記憶點嘅台詞，就係、是、想唔想有十世都使唔曬嘅錢咁。咁呢句有啲咩
1: 非常
0: 重
1: 要
0: 啊？
1: 非常重要。點解咧？因為咧你一路睇嘅時候咧，佢講呢個對白嘅時候，你唔知道點解佢咁有。感觉你以为佢只系贪钱啫，嗱嗰、
0: 啊
1: 那个佢咧系汉钟离，嗱、主角系汉钟离
0: ，OK，
1: 同埋吕洞宾合理啊，咁然之后咧
0: ，again，
1: 系啊，当然都系佢两个啦，咁而呢个汉钟离好样啲嘅，即系我哋一路睇个汉钟离肥佬嚟噶嘛，仲要有两个计噶嘛
0: ，OK，
1: 咁我一阵间先讲造型嗰个问题，咁好啦，点解佢想要有十世都使唔晒嘅钱咧？系咪下一句就系唔使再做贼？点解佢有呢个唔使再做贼嘅问题呢？
0: 即系佢系被逼嘅，
1: 因为佢中咗个咒，
0: 唔想咁啊，一个咒，
1: 佢中咗个咒。其实佢本来系道门嘅大弟子，佢应该系最有资格。
0: 咩道门先？系道教个道定系盗窃嘅盗先？
1: 哦 ，OK， 道教个道系啊。佢、
0: okay.
1: 本来系即系当时嘅冯来教，我应该冯来啦，应该系佢系冯来嘅首席弟子，佢应该系由佢承继嘅。咁但佢年青嘅时候咧，因为佢要守护住一个玉瓶，咁而嗰个玉瓶咧，佢不断滥用啊，因为旱灾啊，佢想令到啲人民有翻啲即系落翻雨啊，可以种田啊，咁佢不断滥用，

0: 咁所以后来咧，
1: 佢就好试用，唔可以叫滥用吧？
0: 部门唔中意，唔俾咯。即系你唔应该将呢样嘢攞嚟咁样用。
1: OK。
0: 咁于是咧就将佢逐出师门，唔紧要，仲要落咗个咒，就系、是、你呢世都做唔到好人嘅，你只可以做贼。咁佢就要做佢往后嘅生活就系做贼，就做咗好耐贼。咁所以去到呢一件事嘅时候咧，
1: 都可以去做侠盗嘅。
0: 佢系做侠盗，
1: 咪系咯？咁都
0: 咁，但系佢唔想嘛，
1: 唔系好人啦、
0: 啊。佢唔想做，佢唔想做侠盗啊嘛。其实根本佢
1: 可以睇罗宾汉，然后佢会觉得好啲。
0: 可能系咁，但系对佢嚟讲，佢系想直入翻道门。佢应该系承继嗰个道统啦。
1: 但
0: 系
1: 好明显，佢同道门嘅意念或者话嗰个三观都不合，
0: 系系。
1: 咁佢仲想翻翻去？
0: 咁佢觉得嗰啲先至系佢嘅。即系人生嘅荣耀嘛
1: ，OK，
0: 佢嘅 achievement 喺嗰度嘛，即系其实我睇就可能睇多一个 step， 我就会觉得其实学识晒嗰啲系得噶啦，你唔使喺嗰个道观里边做主持，甚至系唔使做师傅，
1: 啱啊，
0: 系啊，即系你喺道门嘅成绩系唔重要噶，你自己叻咪得咯，
1: 咪系咯，你都唔同佢哋嘅谂法一致，点样再翻去啫？
0: 佢有佢惨就惨在佢有一个即系要做贼嘅咒，佢一路都系做紧贼，
1: 嗯，
0: 咁好啦。跟住呢即係呢个就係嗰个好重要嘅对白。点解重要？因为你后来先明白点解。初初你以为佢只係一个普通嘅贪钱人。后来你知道原来佢係想做好人。佢想搣甩咗做贼呢个宿命。咁好啦，跟住呢好多伏线嘅，就係、是、因为佢同吕洞宾嘅相遇。
1: 嗯。
0: 係呀，初初呢佢以为吕洞宾只係一个想利用佢去偷钱嘅人。因为佢一个好叻嘅贼啦嘛而家。
1: 嗯哼。
0: 咁所以佢做呢件事。咁但佢要偷钱呢，佢就要霸咗一个庙，呢、這个庙后面咧就系福，可以通入去福禄寿三星嗰个藏宝库。
1: 嗯哼，
0: 即系佢仲要偷神嘅宝藏，
1: 也是好大胆的。
0: 咁然之后佢就揾阿曹国舅帮佢，
1: 嗯，
0: 就霸咗呢个庙。咁而呢一个庙咧就有 KPI 嘅噃。
1: 吓，
0: 即系话如果真系佢真系用呢个 term 噶，就系、是、咧、嗯、如果你有人嚟求神咧。你要帮佢还愿，即系人哋求你，你要得到答案噶嘛？
1: 嗯，
0: 系啊，你要帮佢。咁所以咧，佢就希望大家唔好嚟求。
1: 嗯，
0: 万一有一个嚟求咧，你尽量帮佢做到。
1: 嗯，
0: 咁佢一个神偷嚟噶嘛，所以好多嘢都可以帮人做到。
1: 嗯，
0: 佢只有偶尔做到一两单之后，大家觉得佢好灵啊，所以好多人就嚟求佢，变咗个好香火好鼎盛嘅庙啊！
1: 哇！
0: 呢条桥咧，我真系谂，咦，好似冇耐前睇过
1: 嘅。你边度睇过？
0: 炸鸡特工队。韩国嗰套戏咧，韩国咪有套戏话
1: 涉猎、啊。
0: 韩国有套韩片咧，就系话嗰个系一个卧底嚟嘅，佢扮炸鸡铺啊。
1: 哦，咁都得。历史也流行。

0: 晚上11: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罗佩琴报道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中美两国高级官员将会在大约两个月后在深圳再次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的潜在风险，以及发生 AI 安全事件时的沟通机制。贝森特在 CNBC 节目中透露，星期日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探视，双方同意建立针对 AI 的正式对话机制，包括设立一条用于就 AI 安全事件进行沟通的应急热线。他表示希望双方开始就相关协议展开讨论，从而在主要 AI 风险，包括智能体失控、网络领域的非国家行为者等问题上达成共识。美国三间传媒有线新闻网络 CNN、 MS Now 和 Political 被拒絕進入白宮採訪，除了三間媒體已經入禀法院，指控白宮違反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之外，美國五大主要電視網亦都發表罕有聯合聲明聲援，表明不會派員替代 CNN 的採訪隊，導致電視輪值隊暫停採訪特朗普。五據報包括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宮在同埋呢个星期喺联合国大会内嘅活动。五大电视网喺声明中表示，公众有权接收有关政府嘅准确同独立资讯，任何政府都唔应该因为反对新闻机构嘅报道而对其作出限制。因应采访场地限制，美国五大主要电视网 ABC、CBS、CNN、福士新闻同 NBC 会轮流派员履行白宫电视轮值采访队嘅职责。现任电视轮值队主席霍士新闻华盛顿分社社长波顿发电邮通知各订阅机构，表示因应白宫阻止 CNN 离职，轮值队不会安排任何替代采访队，五即日起暂停采访所有指定由轮值队负责的总统活动，但国会和其他指定活动的采访就不受。

0: 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同佩泽希齐扬会面持开放态度。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怀疑注射肉毒杆菌毒素后中毒的个案。一名35岁女子这个月17号在尖沙咀中间到一个住宅单位入面，接受现场人员在她面部包括额头两侧、眉间和下颌位置注射报称是肉毒杆菌毒素的针剂。事主相信负责注射的人是注册医生，但她未能够确认对方的姓名和资历。她在第二日出现眼黏下垂、呼吸困难和四肢无力等症状，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求诊，需留院治疗，目前情况稳定。食环署在过去一个月在全港各区外佣聚集地点针对无牌摆卖和阻碍通道等违规行为加强突击执法行动。过去两个星期，食环署人员在外佣聚集地点共拘控9个涉嫌无牌贩卖并在公众地方造成阻碍的人士，检获约 1.5 公吨货物，包括熟食、衣服、帽鞋、手袋和化妆品等。被捕人年龄介乎30至55岁。当中两名男子持有行街纸，一名男子持有往来港澳通行证。食环署会通知相关部门跟进。这节新闻报道。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星期二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温29度，相对湿度75%。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8: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9: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0: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11: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众。

0: 历史也流行。陈以提，
1: 王长，
0: 好，翻嚟我哋历史也流行 ，Esther 陈以提。
1: 大家好，我系王长。
0: 系咁啊，讲紧咧呢个八仙嘅故事，终于点样成为我哋2026年可以睇到嘅唔同嘅流行嘅创作啦。咁啱啱就讲紧呢个八仙嘅新电影。
1: 系咁啊，当然佢里面有好多伏线咧，令到大家一路睇一路觉得啊，原来系咁噶，嗰啲感觉系好强嘅。咁当然都有啲嘢好笑嘅，即系例如咧，就系你会见到吕洞宾无端端成日都惊狗嘅，因为我哋有句说话叫做狗咬吕洞宾。
0: 即系佢会摆好多啲民间 get 落去，
1: 系而系我哋睇嘅时候，我哋会 get 到嘅，我哋会明白啊，即系点解佢会咁嘅，佢唔使解俾你听嘅，你一睇你知嘅。咁佢有好多啲小笑话啦，咁同埋跟住又有啲场景嘅笑话啦，即系例如佢要去呢个福禄寿嗰度偷。

0: 金幣，
1: 嗯，
0: 那個環境咧就好似我哋啲金幣機，你記唔記得我哋玩即係以前嗰啲即係
1: 冒險樂園嗰啲
0: 嗰類啦，即係即係佢有啲金幣你會跌落嚟，跟住多得就佢就跌走噶嘛，咁佢、就係一個咁樣嘅場景，你就會。在那種環境之下你就覺得那個同你日常生活的共通位是幾有趣。
1: 嗯。
0: 然後去到尾了、啊、即是那些大家都入場看了，即如果那些劇透埋套戲就不好看了，就是他真的告訴你你讀乜賓的真正身份，同埋。
1: 是不講得的。
0: 講了又你
1: 在
0: 現場看會好
1: 一點。
0: 但你會知道一個就是套戲的最大間改編的就是楊戰。
1: 真系好大个问号啊！我
0: 点解咧？
1: 因为即系我自己觉得观众们都好中意三大反骨嘅，
0: 嗯，
1: 咁好少见到三大反骨会成为一个反派人物的出现。通常情况之下，哪怕佢好似一个反派嘅角色，佢都唔会系一个全然嘅反派嚟，
0: 嗯，
1: 即系佢都系亦正亦邪。你睇下佢个立场，你会明佢做紧啲乜嗰啲人物。
0: 系咁，但系喺呢度嚟讲咧，啊，应该唔讲佢唔系杨戬，佢系二郎神。一阵讲点解，一阵讲话俾你点解。好啦，因为咧，
1: 问号，
0: 因为咧，阿二郎神咧就喺呢度边点系反派咧，佢系想将嗰个上个城市嘅人咧，
1: 嗯，
0: 就嘅灵魂力量攞晒翻嚟去保佢阿妈。咁所以咧，佢系想救阿妈，但系就想啲人死晒。O K， 咁所以就要对付佢啦。咁呢八个都唔系神仙嘅神仙，你点够去打啫？系咪？咁所以有好多转折啦。咁嗰啲要去戏院度睇先知噶啦。
1: 嗯哼，
0: 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其他方法睇啦，就大家自己谂啦。咁跟住咧，佢去到嗰个位嘅时候咧，到最后咁，当然系对付到阿二郎神嘅。
1: 嗯哼，
0: 完咗啦。咁大家谂吓，咁系咪坏人咧？咁啊，咁跟住咧就话俾你听，天庭而家嚟讲啊，阿二郎神呢件事咧，我哋要尽量揿住，唔好俾人知道二郎神系坏人。以后嘅二郎神咧，我就揾第二个嚟做替工。阿杨戬你嚟啦，以后你做。
1: 所以我哋后来认识嘅好二郎神系
0: 杨
1: 戬，
0: 系啊，所以之前嗰个二郎神系边个咧？佢冇讲俾你听，
1: okay，
0: 你唔知系边个嚟嘅。其实，
1: okay， 即系二郎神其实系个职位嚟嘅啫。
0: 我咁好多时都系咁，即系我成日话 Batman 就系一个职位嚟嘅，阿 Bruce Wayne 我可以做，Dick Grayson 都做得噶。
1: 系，我 Batman 系一个职位，张起灵都系一个职位啊嘛。OK， 可以。
0: 系啊，
1: 好咁，跟住就讲下咧，我发现嘅真系好新嘅某一啲嘅创作啦，就系呢个 AI 嘅短剧。咁咧，因为咧本身咧，我觉得短剧都已经好新噶啦，即
0: 系
1: 短剧成个 concept 已经你相对于长嘅连续剧嚟讲系一个比较新潮嘅玩意啊。咁、
0: 嗯、
1: 但系其实而家已经开始有啲短剧咧系纯用 AI 做嘅。咁我就忽然之间喺最近呢一段时间里面咧，觉得呢件事咧贴身好多。点解咁讲咧？系因为首先我睇咗有啲嘅数据同 report 咧，就讲紧话 AI 嘅短剧嘅兴起，点样令到原先做短剧嘅嗰班人而家冇饭好食？
0: 系啊，系啊，
1: 呢个其一啦。咁、
0: 嗯、
1: 然后咧，同埋我仲有啲咧，即系我识咗一啲系喺AI 短剧平台做编剧嘅 friend 嘅。咁佢哋咧就话咧，而家佢哋嗰啲故事咧，如果系 expect 系真人拍嘅话咧，嗰啲平台咧可能就唔通过，因为佢哋要用更多嘅资源令到嗰套剧成事。咁、嗯、所以咧，佢哋就可能八套过审嘅 AI 剧先至会有两套过审嘅真人剧咁样，咁所以你就会见到嗰个非常之失衡嘅问题。咁所以 AI 剧好多好多。咁最得意嘅系咧，我最近咪读书嘅，我个班都有一个系做 AI 漫剧嘅同学。即系佢自己有生产佢嘅 AI 漫剧，然后系有喺嗰啲大嘅平台度出街嘅。
0: 系，
1: 佢就话嗰个分别就系原先佢自己有一个编剧梦啦，
0: 嗯，
1: 完全冇谂过自己有机会真系可以做到一套剧出嚟，因为需要太多嘢嘅配合啦。但而家佢只要有部 notebook 喺手咧、，laptop 喺手咧，佢就已经可以令到成套戏产出、生产咗出嚟，然后。再加上而家个时势就系嗰啲平台好愿意出 AI 嘅剧啊嘛，因为根本成套已经制作好俾佢啦，咁、所以咧佢就甚至有得出街咁样样。咁 so far 我系未有时间去睇佢嗰套剧究竟系咩样，咁但系咧我就发现咗咧有一套 AI 漫剧系叫做《正骨三界》，从闪腰开始啊，闪腰就即系你咬到条腰系啦，正骨就系我哋谂嗰啲正骨推拿嗰啲咁啦，佢就系一套咧纯用中国嘅传统神话嚟做背景嘅漫剧 AI 短剧嚟嘅，每集都劲短咧，几分钟一两分钟咁样单集，但系可能有五廿零集咁样样嘅。个 background 咧都好新下嘅，就系讲啲三界嗰啲人喺现代嘅一个 background 之下要点样修仙啊，即系例如咧佢哋系要计功德 KPI 啦，
0: 嗯、
1: 即系佢将成个储功德。修道的这个过程用了 KPI 来去量度的。 咁并且咧，佢哋咧系要周围去揾啲咩星仙丸又成。咁喺一个咁样嘅三界里面咧，就有个理疗馆。咁就系咧嗰啲仙咧，因为而家呢啲咁大压力、咁卷嘅修仙世界嘅文化咧，令到佢哋咧不堪重负啊，所以佢哋就要去个理疗馆嗰度咧理疗下自己嘅身心咁样嘅。咁我就
0: 系
1: 其中有好几集咧，都系呢啲咁嘅八仙出现喺个理疗馆，我就觉得件事好。
0: 佢嗰度系理疗紧啦，定理疗紧人啊？
1: 佢系被理疗。
0: 哦 ，OK， 即系八仙都系需要俾人理疗佢嘅。
1: 所有仙都需要，因为而家修仙太卷啦，好扯，你又要。
0: 但唔系修到仙嗰啲就唔使再由头再修过咩？
1: 咁你估下系边个开嗰间理疗馆啊？
0: 边个开啊？
1: 系啊，悟空啊，
0: 悟空可以去。
1: 所以理疗馆系坐立于花果山嘅 ，OK。
0: 哦，好地方啊。
1: 咁所以啲天庭嘅神仙啊，妖界嘅各种嘅神圣们都系会，仲有啲佛门嘅高僧都会上去个花果山嗰度，希望被理疗。因为个三界嘅气氛而家变成咁样样，修仙如此嘅困难，咁鬼卷，咁情况之下就有好多系统性嘅疾病，咁所以咧佢哋就要去治愈啦。咁我觉得呢样嘢非常之分嘅，咁因为真系你会见到阿八仙啊，或者好多唔同嘅人物走去嗰度。
0: 其实佢度假啫，其实花果山仲唔系一个度假区，佢根本上就冇打算翻工。翻工呢边要睇 KPI 好辛苦，不如我去花果山同阿马骝玩。
1: 唔系噶，但系佢哋理疗嘅嗰一下，其实都系谂住点样再翻去佢哋嘅政务嗰度，即大家尝试想有一啲自愈嘅空间，系因为我哋想 prep 我哋翻去做我哋嘅正事，唔系因为我哋想耽于治愈嘅过程。
0: 当佢去到花果山见到啲马骝唔使做嘅时候，佢哋应该就会放下佢要辛苦嗰啲日子噶啦。但系佢修仙噶嘛，你谂下，如果佢哋系道家修仙嘅人，好快脆就识得放下呢件事
1: 啦。放唔下啦。咁但系咧，呢一个结局系都好得意嘅，就系、是、唐僧咧喺个故事里面借嗰个舍利嘅力量，就同大家讲，即系同成个三界讲，就如果你身边人有烦恼嘅话咧，就听佢讲，因为其实一个理疗馆系医唔晒全世界嘅人嘅心结嘅咁，咁所以就有个小温馨提示咁样嘅意思咁，咁我就觉得咧喺一个 AI 漫剧嚟讲咧，佢都融咗好多嘅思想落去噶啦，
0: 系
1: 啊，咁我觉得呢件事系几分嘅，就系、是、古老嘅神仙都顶唔住现代人嘅精神世界，
0: 想象到历史也流行。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归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小小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冇腰骨，人大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慢生活提案。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王长，
1: 好，继续翻嚟历史流行，我系 Esther 陈以缇。
0: 大家好，我系王长。
1: 系咁，啱啱咧就讲到咧，我有研究到一套
2: 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0: 内地咧有一个非常之红嘅自媒体嘅 account， 就系以理疗馆作为佢个 account 名嘅，即系佢就好似系一个理疗馆嘅官方嘅 account 咁样样。
1: 嗯，
0: 咁由佢里面咧就系、是、好似用 vlog 嘅形式去报唔同嘅三界神仙嚟到我哋呢间理疗馆接受咗一个乜嘢疗程。
1: 哦 ，OK，OK，、okay.
0: okay, 即系佢每一个 vlog 就系一个神仙嚟到，即系例如可能二郎神嚟啊，可能系哪吒嚟啊。咁而八仙里面咧，其中打头阵嚟得最多嘅就系吕洞宾啦。咁然后咧、嗯，每一次吕洞宾出现嘅时候咧，都会有各种各样嘅形式去俾大家觉得哇，佢真系好靓仔咁样，所以我都觉得好搞笑嘅。咁因为其他嘅神仙好似冇强调紧呢样嘢嘅。
1: 应该系啊，其实一路有一个讲法咧，点解八仙里面吕洞宾最受欢迎，就系佢靓仔嘛
0: ？OK， 咁我哋唔系有第二个角色话俾我哋听，我哋可以放下我哋嘅呢个形象。
1: 其实其他人放下咗，
0: 我哋凡人无法放下，系咪？
1: 系咯。
0: 有一样嘢都几得意嘅咧，就系呢一个 account 咧，后来咧变成咗一个第一视角嘅 account，即系咧你会变成操作嗰个人，即系变咗系你喺度帮嗰班神仙理疗嘅视角嚟嘅。
1: 哦。
0: 咁然后呢佢会将你每一个工序呢嗰啲声都收入去。即係例如 for example, 你帮呢个吕洞宾敷 mask 啦，咁会有啲水嘅声咁样嘅。就所以变埋一个 ASMR。咁呢个 account 之所以红咗呢嘅其中一个原因，首先当然因为佢有好多传统文化嘅摆喺里面，咁大家可能心里面有个亲切感啦，即係你无啦啦可以见到吕洞宾咁样啲鍾意嘅人就会开心啦。第二系因为佢个 ASMR 效果做得相当好，所以有好多人用佢嚟做面。嗯
1: 哦 ，OK，
0: 即系临瞓嘅时候你就睇下呢片，
1: 你陪佢一齐理疗，
0: 系啦，你就觉得自己都有被理疗，于是你就瞓得着觉啦咁。所以呢个 account 而家就红咗嘅，但系我有尝试去查呢个理疗馆同我头先讲嗰个漫剧理疗馆系咪同一个理疗馆，即系佢哋两个创作之间有冇关系咧？就 suppose 冇，因为呢、這、一个喺 social media 发生嘅呢个 account 咧，佢个理疗馆咧就唔系悟空。主理嘅、
1: 哦哦，
0: 甚至悟空都会出现喺呢个理疗度寻求一啲嘅新心灵嘅治疗添嘅，所以就唔系老板。
1: 如何治疗啊？悟空咧，
0: 好搞笑，佢啲动物都会有动物嘅治疗嘅，即系
1: 一定啦。
0: 二郎神嚟嘅时候，即系杨子嚟嘅时候，哮天犬都会喺隔篱喺度冲凉咁啦。
1: 系
0: 咁，但系最后咧就话呢、這个悟空咧接受完一次嘅呢啲理疗之
1: 后，就可以帮你做其他嘢，
0: 系叫小圣咁。佢话呢个悟空咧，你就可以将佢召出嚟，变咗一只小马骝。
1: 然之后就可以帮你做其他嘢，
0: 系叫小圣咁。佢话呢个悟空。

今年嘅一个新嘅作品嚟嘅。呢首歌咧系用吕洞宾写嗰个，系一首古风歌。咁呢个都系我喜欢修道嘅一啲嘅真谛吧。咁、因为我就冇修道嘅关系咧，未必领略到佢其中嘅精髓。咁但系晓阳咧，佢应该就系对呢个白字碑有啲自己嘅理解啦。咁所以咧，佢就借此为灵感，写咗呢一首叫做《朝元》嘅歌啦。朝咧就系、是、朝拜个朝，元咧就系、是、起点个元，即系例如我哋话咩科技元年用嘅嗰个元啦。由于自己咧冇去修道啦，咁所以咧我又唔系好够胆去解究竟佢哋 exactly 系想 pinpoint 讲啲咩。咁但系你可以理解就系佢系写紧修道，究竟系点样修，同埋求紧啲咩？咁我觉得咧，如果你完全唔由嗰啲宗教嘅概念去入手咧，你当系一个去了解一套思想或者一套哲学嘅起点嘅话，其实系一个几好嘅切入点嚟，即系佢会讲啲佢

0: 系冇重复嘅，所以我觉得佢嘅意思系攞咗佢嘅意念嚟去写嘅啫。咁、但系咧，我都有几句嘢咧系我嘅理解吓，好似比较容易明究竟佢想讲咩嘅。咁首先咧，入境复两眼，心色亦能平。咁就入境系讲紧落入呢个嘅俗世啦。咁复两眼就系你揞住对眼，但可能系讲紧你心嘅眼啦。咁你复两眼之后就唔会被勾走你嘅心神啦。心色就系你平定咗你内在嘅躁动之后咧，你就可以有个平和啦，亦能平啦咁。咁又例如话真常需应物，应物要不迷，咁就系讲紧话你要有自己嗰个本心啦，去对应万事万物，无论出面嘅事系点样样，我哋去对应嘅时候，我哋去应变嘅时候，都唔好俾外界或者一啲嘅得失去牵引，令到自己迷失本心啊。例如呢啲嘅 concept 会系，哪怕我自己对于道呢件事都唔系话真系了解好深，咁但系我就咁样去理解，我都会觉得我系好认同，同埋我能够当系一个对自己嘅提醒。咁又去到最后就系呢啲咩一念不留，营逍遥入黄庭，你要唔好执着，你先至可以入道吧。咁然后咧，我睇完。我就会觉得嗰种 concept 系一方面好啱我，一方面好唔啱我嘅。啱我嘅部分咧，系我只讲我读得明嘅部分啦吓，就系我会觉得佢系一个好嘅提醒。我都觉得我哋唔应该被外物咧去动摇本心嘅。呢一点系我自己个人都觉得好紧要，同埋一路咧都想去做嘅。但系另一方面咧，佢系咁叫大家咧唔好执迷啊，唔好执着啊。我系真的是咧，完全做唔到嘅咯。
1: 系，但系咁明显啦，系明显啦，
0: 放唔低 everything。咁但系我自己觉得几得意或者几好嘅咧，就系到今时今日，我哋都依然系会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创作，系可以系源于可能八仙里面一啲人物，又或者系佢哋。八仙里面一啲真实嘅人物，佢哋以前写嘅嘢啦，会衍生出再新啲嘅创作咁样样咯。咁我觉得呢个影响或者呢个 cycle 系几好嘅。哪怕我唔会可以放低所有嘅执念啦，但我觉得佢表达嗰啲，即系例如话我哋嘅世界好多纷扰，嗰啲时候我哋嘅世界好大，我哋可以翻翻本心呢啲 concept。是有用的，
1: 永远都有用的。当然就是睇法是很得意的，或者有些神仙理论上他们已经是道家的极致，他应该将所有东西，他是比庄子更庄子的嘛，他应该将所有
0: 比庄子更庄子，
1: 就是庄子的目的就是啊，如果我们去到那个境界就好了，就是逍遥游的境界，就是仙的境界啦。那如果我们真的做到就好了，就是庄子告诉你这个是一个境界。咁而理論上就呢扎仙咧，就做到咗嗰個境界之後，佢先可以成仙啊嘛。係啊，咁所以如果呢班人要翻嚟再揾人理療嘅話，即係話佢又回咗頭咯。
0: 但係咧，我突然之間諗到一件事咧，又係另外一首古風歌嚟嘅。咁咧嗰首歌嘅歌名叫咩？我唔係好記得啦。但係佢嘅意思咧，就即係話佢係一個菩薩吧。即係嗰首歌嘅歌詞嘅意思係一個菩薩嘅視覺，然後就話咧。点解你哋要嚟拜我呢？即系别甩，如果我系乜嘢嘢都放下嘅话，咁点解你会觉得你哋嘅嗰啲烦恼我会 care 咧？咁
1: 因为嗱，菩萨同道系好唔同嘅。
0: 系，但系咧嗰首歌嘅最后嘅最后就话，你哋拜嘅系我最后嘅一丝六根唔清净。因为咁样样，所以我先至会体察到你哋。
1: 因为菩萨咧，如果佢话佛家咁啊，佢哋嘅谂法就系、是其实佢系大乘佛法。如果去到大乘佛法嘅时候咧，就唔等于小乘，净系要自己放开，想人哋开心就系慈啦，感觉人哋嘅唔开心就系悲啊嘛。咁、所以呢个就系大乘佛法嗰个谂法，就变咗同我哋头先睇道家嗰个有个几大嘅结构性嘅分别。
0: 慈悲其实系一种共情 max。
1: 系，慈悲咪就系 empathy。
0: O K， 历史也流
2: 行。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新城财经台，
1: 午夜十二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周星期一应约同德国外长阿德库尔通电话，王毅指出双方达成的首要重要共识是坚持对话协商解决中欧经贸问题。王毅强调中国同欧盟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欧不应该打贸易战，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务实态度，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和对话协商。新华社报道，阿德库尔表示德方期待和中方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举办些轮德中政府磋商，深化经贸等领域务实合作。他同时支持欧中通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愿为此发挥积极作用，并期待中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影响力，共同探讨解决方案。此外，双方亦都就伊朗局势和乌克兰危机交换意见，王毅重申中方劝和促谈的原则立场，表示愿意继续同欧方加强沟通协调。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批准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以及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立立案审查调查。中共中央政治局星期一审议通过报告，决定给予两人开除党籍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并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两人之前已经被开除军籍，开除党籍处分待中央全会追认。调查指出，张友侠同刘振立严重违反政治组织廉洁工作和生活纪律，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晋升提供帮助，并收受巨额钱款，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并对亲属及身边人员失教失管。通报指两人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和经济问题、失教职、贪腐和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当局强调严肃查处两人彰显反腐无禁区、零容忍的坚定立场，表明军中绝不许腐败分子藏身。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率领的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星期一在人民大会堂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接见。丁薛祥首先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习近平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和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亦会发展得好。他寄予同学们读懂并守护国旗，将对祖国的情感融入血液和体现于行动，增造新时代爱国爱港爱澳标兵，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渔护署和警方下午再到元朗博围西路附近进行联合狗只捕捉行动，期间发现一只无人看管狗只，但未能够成功捕捉。署方已经记录有关地点，将联同警方持续密切监察，继续进行捕捉行动，保障公众安全。至于前晚的行动，捕获了三只唐狗，其中两只已经植入晶片，其余一只未有植入晶片。署方已经根据狗只牌照的资料联络畜养人，以跟进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证明狗只畜养人未有履行法律责任，署方会提出检控。2023年发生的大埔龙尾村肢解案，死者蔡天凤的前夫邝广之、前家翁邝球和前大伯邝广杰同被控谋杀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案件星期一在高等法院开庭处理审前法律争议，有近百个市民到场旁听，包括蔡天凤的父亲。案件由原讼庭 暂委法官祁彦辉审理，以英语进行，预计审讯需时45日。以至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地区星期二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
6: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9: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愿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0: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2: 力度有强中弱，音乐分高中低，声有响，乐有细，混集各门各派，糅合各家各法，带你混进不同音乐领域。混音乐

0: 又一个星期，又嚟到呢个礼拜一嘅深夜，打头阵有佢，
1: 我哋有 Ashiran 啊，带嚟有呢首经典作品《Shape of You》。

0: 去形容呢个爱情啊。跟住欢迎你喺呢度啊，新城财经台。
1: 哎呀，佢名字叫做 Andy Grodin 啊 ，Slow Grodin 啊。合作方面，除咗佢，仲有嚟自美国嘅 Love。

0: 有时就发觉就系呢一类型嘅组合咧，就系经常都可以擦生一啲新嘅火花，就好似呢位嘅音乐之人啊 ，John Legend 啊，再加上呢位法国嘅电音制作人啊 ，David Guetta 一齐合作之下，有呢一首作品《Conversation in the Dark》
1: 云音乐。
2: 春天同埋夏天忽略咗头发，其实好多问题滋生咗，你睇唔到嘅。但系秋天嗰阵时咧，由于天气改变之后咧，就浮现出嚟，发质就比较干燥啦。
3: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2: 天气嚟讲咧，亦都影响你头皮。天气干燥嗰阵时，啲风咧会吹过你啲头皮，除咗令到你发质粗糙之外咧，你头皮会加厚，你头发生长嘅能力咧系比较弱。点解你唔喺一个啱啱开始时间咧做好你嘅准备？如果你系咩？

0: 困难可以随时打电话566-8299。
1: 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
2: 重新睇健康，
3: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 希望流行伴着你。
4: 头发的事就系发再生的事。
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6: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7: 即是我哋点样透过 AI 咧去做一啲即系舆情嘅分析啊？
8: 即系舆论嗰个反应，
7: 好多样嘢噶嘛，包括咗喺媒体上啦。佢其实点样报道紧呢件事咧？点样分析紧？点样评论紧咧？第二，社交媒体，大家个情绪系点样咧？另外一个咧，点样将个责任归类咧？系好大嘅要了解嘅地方。
4: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6: 关泽辉，
4: 逢星期五晚8-9:00，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00-12:00，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6: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9: 关公讲公关。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1: What is this?
12: One Yum Mo.
11: This is for all you wannabe.
12: The beat goes on.
13: You see, I have no time for this idea that electronic music, it has no soul. I mean, in the best synthesizers we make, we always include a full

如果你喜欢呢个电子音乐嘅话，对呢个名字绝对唔会陌生啊！我哋有 Faithless 嘅作品，好啱音乐人听啊 ，Synthesizer。紧接住有呢一个嘅经典作品啊，系以前听到晕啊。

当时好多呢个组合都系一曲走天涯，不唔紧要，就算系一曲走天涯都好啦，最紧要就系好听啫。系啊，好多组合都系可能啊，组成好多年都未必可以揾到一首歌可以做到经典啊。第日嚟有嚟自美国嘅呢个名字啊。Ayo 呢首经典作品 Rapture， 继续啊，都是一首经典作品啊。数一数手指，二十。

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啊！如果不是叫经典啊！我们有来自英国方面的这个二人组合啊 ，We Are West，Mind Circus。

0: 如果听过呢首作品的朋友，绝对可以说是经典回顾。未听过的话，可以当新歌听。再次来介绍我们之音呼吸方面的二人组合 Way Out West， 我们有这首作品 My Circus。
1: 云音乐特别
2: 午夜十二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中美两国高级官员将会在大约两个月后在深圳再次会面，讨论人工智能 AI 的潜在风险，以及发生 AI 安全事件时的沟通机制。贝森特在 CNBC 节目中透露，星期日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的时候，双方同意建立针对 AI 的正式对话机制，包括设立一条用在就 AI 安全事件进行沟通的应急热线。他说希望双方开始就相关协议展开讨论，从而在主要 AI 风险，包括智能体失控、网络领域的非国家行为者等问题上达成共识。贝森特重申 AI 开发商应该为他的产品承担责任，包括智能体失控，并发起类似开源 AI 平台 Hugging Face 遭遇的黑客攻击。他强调 Hugging Face 事件的责任在于 OpenAI 管理层而非智能体，相关实验室必须为自身的行为负责，而且随时可以放慢研发步伐。美国三间传媒，有线新闻网络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被拒绝进入白宫采访。除了三间媒体已经入禀法院指控白宫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之外，美国五大主要电视网亦都发表罕有的联合声明声援，表明不会派员替换 CNN 的采访队，导致电视轮值队暂停采访总统特朗普。据报包括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及今个星期在联合国大会内的活动。五大电视网在声明中发表示，公众有权接收有关政府的准确和独立资讯，任何政府都不应该因为反对新闻机构的报道而对其作出限制。因应采访场地限制，美国五大主要电视网 ABC、CBS、CNN、霍士新闻和 NBC 会轮流派员履行白宫电视轮值采访队职责。现任的电视轮值队主席、霍士新闻华盛顿分社社长波顿发电邮通知各订阅机构，表示因应白宫阻止 CNN 离职，轮值队不会安排任何替代采访队，即日起暂停采访所有指定由轮值队负责的总统活动，但国会和其他指定活动的采访就不受影响。财经方面，

中国人民银行召开外资金融机构座谈会，人行行长潘功胜在会上介绍当前中国经济金融形势和货币政策实施情况，听取意见建议，并就各机构关切的问题交流回应。潘功胜说，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人行将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经济稳定增长

0: 持续优化相关政策，并加强同市场沟通。今次座谈会一共有15间外资金融机构负责人出席并发言，包括美国银行、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高盛、汇丰和渣打银行等。证监会主席黄天佑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区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明确指出金融是香港的根本和最大优势。两份文件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为香港金融业定下清晰方向，强化离岸人民币业务、国际资产和财富管理，以及国际风险管理三大功能，提升市场深度并深化内联外通。黄天佑出席金融服务界国庆酒会时话，证监会董事局已经深入讨论点样将两份文件的内容落实到资本市场。证监会将会在今个月23号发表声明，展述相关策略的行动纲领，既提升市场竞争力和活力，亦维持香港赖以成功的质素、诚信和信任。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二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数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中秋节同埋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6: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7: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9: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0: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9: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0: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9: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10: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
12: 啦。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1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4: 力度有強中弱，音域分高中低。声有响，乐有势，云集各门各派，游合各家各法，带你混进不同音乐领域。混音乐，
15: 混音乐 ，The beat goes on，Michael
16: Beat。

继续喺呢个星期一嘅深夜时分啊，同你一期一会，应该冇咁早瞓系嘛？系咯，听埋呢半个小时嘅音乐，一起度过我哋嘅音乐旅程先啦。

唔同嘅年代有唔同嘅口味，系送俾你有呢首作品啦 ，In the Edge Tonight。咁当然讲到 Phil Collins 嘅作品，点可以唔睇呢首系嘛 ？Another Day in Paradise。咁啊，呢首作品我自己系非常之喜欢啦。咁尤其是喺副歌方面，同埋呢一个嘅 intro 啦。主旋律方面的音乐非常之抢耳，所以我们今天一不离二，一次过听两首作品都是 Phil Collins。

表。有阵时咧都好感到惋惜啊，去到呢个年份啊，或者系呢个年纪，亦都系见到好多以前好喜欢嘅音乐人，或者系喜欢嘅偶

0: 喺呢个欧美乐坛方面就好流行咁样嘅，就系、是、一位制作人啦，所以可能佢每一次就会拣嚟一啲系唔同嘅叫做 vocal 啊，或者系歌手合作啊。佢名字叫做 Joe Hirst 啊，咁啊，亦都系揾嚟另外一位英国嘅女歌手啦，系啊 ，Jones 一齐系合作呢一首作品啦。好简单嘅电子节奏，再加上系好完美嘅声音，带嚟有呢首作品 Simple。
1: 提醒你转头翻嚟，继续喺呢度新城财经台，千祈唔好行开。
2: 云音乐。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7: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6: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7: 陈以缇、
6: 谢拉
7: 带你穿梭体育、艺术、
6: 旅游。

0: 盛事
1: 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登。

一首好熟嘅 melody 系嘛？冇错，系一首旧歌重新系改编，不过唔系用英文系演出啊，系用呢个西班牙话。系啊，嗰个名字 Tokiero Baby， 即系话 I love you baby 咁解。今次揾嚟有呢位嚟自西班牙嘅女歌手 Jessica， 而 rapping 方面系属于佢嘅。

原歌是属于来自1967年的 Frankie Valli。咁当然啦，呢首作品就有好多嘅唔同版本，亦都有好多唔同朋友演绎啦。我自己就系比较喜欢呢一个嘅80年代嘅 disco 三嘅组合啊，系啊，好跳好唱好韧啊！有呢个版本啊 ，Boys Town Gang 啊，带俾你有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是啊，带来一些全新作品和一些经典作品的 crossover， 好听兼且好玩啊。

0: 播呢个嚟自奥地利嘅呢位制作人啊 ，Randy Hunter 带嚟呢首作品《Got to Give》。提醒你下一个星期同样时间都系星期一嘅深夜新城财经台啊！
1: 云音乐。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新城财经台，
4: 凌晨一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林晴报道新闻。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批准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以及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立立案审查调查。中共中央政治局星期一审议通过报告，决定给予两人开除党籍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并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两人之前已经被开除军籍，开除党籍处分待中央全会追认。调查指张友侠和刘振立严重违反政治、组织、廉洁、工作和生活纪律，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实、不老实，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晋升提供帮助，并收受巨额钱款，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并对亲属和身边人员失教失管。统部指两人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和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当局强调严肃查处两人彰显反腐无禁区、零容忍的坚定立场，表明军中绝不许腐败分子藏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一应约同德国外长亚德库尔通电话。王毅指出，双方达成的首要重要共识是坚持对外协商解决中欧经贸问题。王毅强调，中国和欧盟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欧不应该打贸易战，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务实态度，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和对话协商。新华社报道，亚德库尔说，德方期待和中方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举办新一轮的德中政府磋商，深化经贸等领域务实合作。他同时支持欧中通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愿意为此发挥积极作用，并期待中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影响力，共同探讨解决方案。此外，双方亦就伊朗局势和乌克兰的危机交换意见。王毅重申中方劝和促谈的原则立场，表示愿意继续同欧方加强沟通协调。新一届联合国大会将会在星期二召开，伊朗总统办公室宣布，总统佩扎希齐扬将会在星期二启程前往纽约出席会议，预计在星期三在大会发表讲话。由于美国政府未向佩扎希齐扬随行的传媒团队发放签证，他今次将不会携同传媒团队赴美。美伊局势升温之际，外界憧憬两国或者会借今次联大会议取得外交突破。虽然美伊两国星期日互相发出新威胁，但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对同佩扎希齐扬的会面持开放态度。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雷扎伊上个星期六亦都透露，伊朗已经向调停国提出重返谈判的条件。此外，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亦会在联大会议期间举行长边协调会议。卡塔尔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各国外长讨论了最新的区域局势发展，特别是旨在缓和局势、促进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外交努力及共同协调工作，并就加强海合会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和协调进行审视。财经方面， 港交所就第二阶段上市机制竞争力检讨进行咨询，聚焦上市公司进行需与公布交易、关联交易同埋分拆交易时需要遵守嘅规定。咨询期11月30号结束。港交所建议，在需要与公布交易用以评估交易对发行人的影响百分比率的时候，删除最常出现异常结果的盈利比率，更改需与披露交易及主要交易定义。如果出售或者收购事项占市值或者资产比例介乎 5% 至 50%， 就被界定为需与披露交易，比率高过 50% 就是主要交易。并取消非常重大出售和收购事项分类。建议提到，符合市值等条件的上市公司可自行评估分拆上市是否合规，无需事先获得联交所批准。现有股东不再保证获得分拆公司股份权利，上市后不得提出分拆申请的暂止期由上市后三年缩短至一年。上市主管伍杰纯表示，改革旨在俾个上市公司拥有更大嘅灵活性同埋确定性，提升效率。透过高质量信息披露以及有效嘅董事会问责机制，维持投资者保障。呢节新闻报道完。
3: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

0: 地区天气预测，星期二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较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数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同埋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
1: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2: 三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8: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9: Hello， 早晨。Hello，
10: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5: 早上8点半至11点。
10: 我是梁继章，
5: 我是黎莉。
10: Hello， 早晨。

0: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我今日呢请了两位朋友上来倾偈啦，咁都系讲关于好多同动物有关嘅嘢嘅。咁啊，打个招呼先。
3: 好，大家好，我系 Wallace。
4: Hello， 我系无手 Kent。
2: 系啦 ，Kangle 同埋 Wallace， 咁我哋听众可能都听过 Wallace 手上嚟同我哋倾下偈啦。点解咧？咁其实就系因为咧，佢咧依紧就好犀利噶，我觉得佢无时无刻咁咧都拍紧片啦，又拍啲片咧就帮紧社会大众啦，咁啊做一啲慈善嘅电影咁样样。咁啊之前有访问过关于就系《山中日记》啦、《玲珑》啦，帮啲可能唔同嘅界别嘅朋友仔啦。咁今次咧就有一套叫《寂寂无闻》，咁啊。个毛咧系毛鞋个毛啦，咁啊当然啦，呢个字都系关于翻啲毛鞋啦。咁啊寂寂无闻，咁啊讲啲动物嘅。咁 Wallace， 我想问一问，咁我见到 Kangle 又上埋嚟啦。咁成件事系究竟发生咩事，同 Kangle 有啲咩关系？可唔可以讲一讲寂寂无闻点样嚟噶？咁样咧？
3: 寂寂无闻咧系我哋同无手救援做咗十年嘅一个纪录片。咁我哋咧，我喺十年前认识阿 Kangle 啦。咁样咧就嗰阵时因为做讲故仔咧都会访问。啲唔同嘅朋友，咁啊，我自己本身咧对动物好敏感嘅，特别皮肤嗰方面。咁我好记得咧嗰日咧，我去拍完倾过之后，只脚咧就已经系成只脚红晒噶啦，咁啊，咁但系咧就真系啊，半年啦，知唔知啊？搞咗，搞咗半年之后咧，跟住咧半年之后咧，我又收到个邀请，就系咧拍第一部电影，就系嗰时咧啊，导演邀请我咧就去拍无合啊。咁就再同阿 Kangle 又合作啦，跟住后来呢做完咗电影之后又再做多部纪录片叫做无家。咁做完无家之后呢，阿 Kangle 同我哋即係再分享嘅时候呢，因为今年呢就係无失十周年，好想呢再更加直接地反映到呢香港流浪动物嘅问题。所以呢睇下我哋之前拍咗一啲嘅内容啦，或者一再拍啲内容嘅时候可唔可以呢去做一个纪录片。咁我哋就有咗寂寂无闻嘅概念啦。咁就直著2026年呢一年呢，又係讲古仔十周年啦，又係无手救援嘅十周年呢，我哋呢就去做呢一部电影嘅呢部纪录片嘅发行啦。
2: 我见到呢中文名係寂寂无闻啦，英文名係 The Days of Small Things 啦，咁其实係咪有啲咩特别嘅寓意㗎？
3: 第一样嘢寂寂无闻呢，就係想呢我哋透过即係我哋喺里面去即係拍摄嘅一啲动物佢哋寂寂无闻嘅生命，去反省翻咧，即系香港人啦、城市啦同动物有关系。The Days of Small Things 咧，其实我哋好想讲就系，其实呢啲咧唔系乜嘢嘅大事嚟嘅，即系呢啲咧都系日常生活喺我哋身边，即系流浪动物或者系即系而家我哋面对即系呢啲社会嘅问题咧，都系日常嘅发生，就好似 Kangle 佢咧，即系7到24个电话都冇停嘅，因为咧一有见到流浪动物咧就会。打俾 Kangle， 即系去做拯救啦，同埋咧去做一啲救援嘅工作。咁所以我觉得我哋点解会改呢个名咧，就系、是、因为我哋好想大家去谂，其实呢啲事咧唔系咩大事，但系咧亦都系我哋需要关注嘅小事咯。
2: 系呢、這个都真咁我都好荣幸可以参与到呢套戏里面做口述影像啦。咁所以都睇到里面好多唔同嘅片段啦。嗱，我斋睇片段咧都已经觉得哇好哇点搞啊！即系个难度好似好高啊！即系。我约你哋做访问，我都好惊。喂，会唔会做咗下访问？突然间 Kangle 又收到电话，又要出去噶，因为我见到片段里面就系咁样样啦。呢个系咪你哋其中阿 Kangle 你个生活里面嘅一部分嚟嘅咧？
4: 系全部啊，因为电话响就出去噶啦，
2: 系
4: 好难控制到个时间。
2: 系
4: 有时约咗啲传媒有啲嘢问，但系都可能。一路揸车一路问咯，即系去唔到坐低咁样。
2: 所以你嚟到同我哋倾偈就好难得啦。
4: 今日会好啲嘅，系
2: 好啲啊。
4: 因为今晚已经 book 咗有几单嘢做。
2: 系，因为我头先都讲多少少，头先一听咧喺我哋访问之前咧，个麦后已经哇，佢又不断咁接电话啦，转头就话讲话喺边度啊 ？Sorry， 喺唔系香港啊？
4: 东莞
2: 系咯，而家系咪连唔系香港都关到你事嘅？点解？
4: 因为广州有无手嘛。广州无手已经一段时间啦，咁上面嘅求助都好多嘅，咁我哋主力都系做啲绝育嘅工作啦，即系

0: 交。咁、但系做咗一注肉就开始有啲求救啊、救援啊、受伤啊要做。咁、上边其实走快，揸车得一个零钟、两个钟内一定到到噶啦。咁、但系上边嘅 case 就比较恶劣嘅，即系上边啲动物就可能就同香港啲唔同，上边啲虐待动物个案多嘅。咁同埋啲情况系，譬如你狗嗰只猫系中晒铁珠，成身都铁珠，血淋淋，但系你呢个警署系帮唔到你。因为佢哋冇一条法例系点样帮助动物，
1: 系
0: 咁咪你自己呢个医灾咯，一般就系咁样咯。
1: 但系而家嗱，我哋睇片都见到啦，斋系香港都好难搞得晒噶啦。你而家通常平均咧，一日你接几多个求助？
0: 通常系六至八个，
1: 六至八个
0: 啊，做就做到一至两个，咁就会第二日就做埋第二啲正落嗰啲咯。咁但系第二日又有新嘅嘢做，所以成日都系累积咗，今日嚟咗好多个案嚟手。
1: 我都知道呢个系你头先讲啦，系你生活嘅全部啦。咁阿郑都会再问一下，点解你会踩入呢条不归路啦？阿郑会再问。咁我想问翻套戏里边啦。咁其实你阿 Wallace 都讲到就话，最初嘅时候就啊，源于其实你哋都系见到呢啲都系我哋其实日常生活嘅部分啦。咁其实喺拍摄嘅过程用咗几耐时间，同埋嗰个难度喺边一度？
2: 我谂。而家我哋拍攝都係香港流浪動物嘅冰山一角，因為我哋去到拍到都係 delay 咗嘅，即係阿 Ken 哥可能覺得呢個 case 可能有機會我哋可以做到拍攝，咁就會 call 我哋，咁都有一日常嘅，可能我哋會話啊呢個禮拜我哋得閒啲，我哋可以跟你去出去做救援，咁但係好多嘅 case 都係阿 Ken 哥佢睇到甚至係視察咗環境啦，覺得咧呢個 case 都應該係有機會拍攝到嘅，都揾到嘅動物，因為有陣時唔係話即係你去到佢坐等你噶啦，即係流浪動物都可能受傷都會驚人。都会走咗去，咁所以我哋而家你见到喺电影里边见到嘅片段咧，系我哋咁多年由十年前认识 Ken 哥，我哋第一日识佢嘅第一只狗都系喺个照片入边嘅，咁跟住就有好多唔同嘅情况出现，以至我哋咧就筛选咗一啲摆落去，咁当然有一啲咧都系我哋惊喺戏院里边大家。太難接受都冇擺落去嘅，咁甚至咧剪輯過程裏面都會剪走咗一部分。咁、其實我諗喺我哋成個拍攝過程裏面最大挑戰咧就係、要個時間好 immediate 去到嗰度又發生到有好多都係好有運氣先得嘅，本身。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每日嘅生活资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1: 这个都是我很想问的，因为其实你说真的，这些事是你会发生，但是不是你那刻立刻可以去到的嘛。那其实你们平时有个拍戏或者拍东西都会有一些不同的 planning 或者 schedule， 其实你们是不是完全没有 schedule？ 即是可能突然间你收到 call， 听说这里这样这样，跟着可能你就 call 啊 Wallace， 是不是类似这样的？
2: 其实是的，很多 case 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不想每一个 case 都差不多。
1: 嗯。
2: 拍摄的原因不是告诉人听我捉到只狗。我是想告诉人听香港有这些情况。
1: 嗯。
2: 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些情况。
1: 嗯。
2: 譬如我很多朋友在台湾在国内马来西亚新加坡、他们看了无首的 Facebook， 他们都很愕然。
1: 嗯。
2: 他说为什么你们有这些这么狗，香港有这些这么动物的呢？为什么个头烂晒得返个一只眼，为什么会劫了部手器冇了只脚得返条骨在街道走。
1: 嗯。嗯，
2: 他说我们台湾说我们十年前有的，但是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这些东西出现。但香港我完全想不到会这样的情况。所以 我想是拍摄，就算不是做电影或者做纪录片都好，我希望有的 variety 是多一点的。全部都乌蝇虫，十只十只都乌蝇虫，其实没什么意思。有些譬如今次直接无闻，有些是讲阿婆走了，有两只狗，独居。
1: 嗯，
2: 我哋成日都做好多呢啲嘢，譬如警察都会打俾我哋，譬如发现尸体，咁我哋入去，哇，成地都系尸虫，带佢一只猫，一只狗喺房度，咁一系打去渔护处，渔护处就带咗翻去，就可能人道毁灭啦，咁样，因为主人走咗啦，咁我哋就警察要求我哋就上去捉咗佢，跟住就睇身，跟住就出领养，或者系揸人钱啦，喷晒油啦，大耳窿啦，或者留低张纸收楼啦。房主收楼啦，入边有只猫啦，成日好多呢啲咁嘅 case 嘅。咁我想喺套纪录片入边记录低香港发生嘅事，关于动物嘅事。

0: The day of small things 係咪？即係英文係咁，依個就係好少嘅事咯。其實，咁但係亦都係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到嘅，因為係小事，其實大家可以伸出援手去幫到嗰啲動物嘅。
1: 咁但係呢個其實係由幾耐之前開始拍嘅嘢，去到今時今日變成一套紀錄片可以出到嘅，即係幾耐之前開始？雖然你話冇乜嘅，
2: 我諗。一路累積嘅，即係我哋由第一日識嘅傾，我開始拍啦，咁跟住就一路呢十年裏面都有唔同嘅 case， 其實橫跨咗個年度真係有十年時間，但係喺最集中嘅時候，我諗係因為出現咗即係更多嘅 case 係。我哋想拍關於步步受氣嘅啦，即係關於可能棄養嘅啦。咁有依啲 topic 咧，阿 Kango 就更加 focus 啊。原來有依個 case， 佢就叫我去處理啦，去拍啦，或者過程裏面同一啲人相處，即係有啲係同嗰啲狗主嘅一啲嘅交流
0: 摩擦
2: 咁樣。咁嗰啲有機會去到啦，咁樣。咁其實都係啱啱 Kango 所講，佢諗到一啲嘅情況咧，係真係好想記錄低嘅，而又係好想多啲人知道同關注。其實。能够帮到流浪动物，唔单单即系可能有啲人问，系咪可以做义工啊？系咪要捐钱啊？系咪筹款啊？呢啲都系其次，其实要更加多人关注到香港流浪动物嘅问题，更加多人咧去即系 aware 到个问题所在咧，其实就能够可以有啲改变。所以我哋做去放映啦，或者我哋咧同唔同人分享，甚至我哋咧而家咧都会有一个短嘅版本去到学校里面做分享咧，其实系好想。多啲人知道有依情況出現，以致大家能夠可以咧，真係例如你好簡單，你喺 Facebook 見到無手救援嘅一啲 post， 你可以 share 啦。你聽到朋友身邊有人可能喺淘寶買貓，你同佢講話千祈唔好咁做，因為你睇到原來喺淘寶買貓，佢有啲即係走私動物嚟到香港，咁就會有機會產生棄養嘅問題。咁而就是因为这些问题，所以才产生到有更多严重动物和人类的一个冲突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是要更加多人明白和了解，甚至刚才我说原来我身边环境我们东南亚区的人都没想过是这样的。其实为什么会想做这个记录呢？就是因为想多些人知道。
1: 但其实这个都很夸张，即譬如说譬如台湾朋友去见到为什么香港还有这些东西，其实是不是都在你们这十年之间才发现到，还是其实你是更早前已经发现到其实香港有些这么荒谬的情况？
0: 荒谬的情况不嬲都有的，不过步兽器是早这几年会很流行，因为淘宝淘到下来，即是很容易买到。海关方面又未即系冇乜点破获到呢啲嘢啦，即系好难一个 parcel 咁寄落嚟。咁但系我哋最近呢几年嘅关于捕兽器受伤同埋啲死亡嘅个案系多咗好多，多咗超过两三倍嘅。咁有时喺街度见到只狗系得翻条骨喺前手，系冇咗掌，得翻条骨冇晒皮肉，咁喺度跑紧。呢啲情况就系捕兽器咯。咁我哋救咗超过二十几只噶啦，呢啲狗。咁大部分都系依几年救嘅，咁好多系截肢啦，有都系死咗啦。咁依个情况系严重嘅，因为大家都估唔到香港，你话台湾哦，屏东好有山林咁啊，嗰边台湾好大啊，中国好大啊，好原始大森林都有，依啲嘢可能都会有啊，捕兽器。但系香港一讲香港就讲繁荣啊、夜市啊、五光十色啊，估唔到有。捕兽器啦，估唔到有人放养呢动物啦，放养即系话唔俾入屋啦，唔理佢啦，车死就车死啦，唔理佢摆晒喺度。咁乌蝇虫就有去乌蝇虫咯，好似冇人理啦，政府又好做得唔系好够啦，就做唔足啦，有好多流浪动物啦。因为我哋净系做受伤嘅，因为冇受伤我哋都唔知点啊帮。因为除非你话好可怜啊，喺街度行啊，落紧雨，但系冇受伤嘅，咁你拎翻屋企养咯。咁如果我哋每一只呢啲都拎翻去。无手的 center 或者基地，我哋根本就冇咁大地方，冇咁多地方，冇咁多人手，唯有就系做啲受伤嘅，所以都会俾人话：，哇，无手唔伤唔够啊，正常嚟嘅，即系有啲咁嘅讲法。咁但系如果我受伤嘅、唔受伤嘅都捉晒翻去，我系冇咁多人手咯，我冇能力照顾咗咁多动物。咁当我唯一要选择嗰时候，就系选择啲受伤严重嘅、或者会生命危险，我哋先会做咯。咁呢啲就系我成日都讲，点解香港会有咁嘅情况？因为我哋只系做到一部分香港受伤嘅流浪动物，我哋唔系包揽晒全部嚟做啊嘛。咁但我哋嘅 Facebook 其实我哋都好多，每日都未停过咁做，证明流浪动物嘅基数系好大的。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2: 系嘅，嘉燕姐，
1: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2: 系嘅，嘉燕姐，
1: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相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

0: 搏击。
1: 由而家到凌晨两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你剛才有提及过就说暴兽戏都真的很多啦，咁其实可唔可以讲多少少，点解会暴兽戏呢样嘢会出现得咁多喺香港度？其实系有冇啲咩原因咧？以你哋所观察嘅，
1: 我觉得系因为开垦啦，香港收地啦，开垦啦，好多山嘅地方或者系野猪生活嘅地方都被人开垦咗，咁、野猪就开始冇嘢食，咁、野猪其实冇乜天敌，而家就唯一嘅天敌就系人，咁、佢会同人嘅个疆界会有啲重叠，咁、你知香港人见到呢啲，见到只狗都叫晒狗命咁噶啦，好多时候见到野猪，直情系觉得即刻要报警，特种部队要过嚟嗰只噶嘛，咁所以好多时候呢啲所谓冲突，或者佢哋搞只猪，或者系好似上次你睇到啲啲片段系有啲攞啲盾牌啊，拱只猪啊，其实你唔理佢，佢走快上山，或者攞啲面包皮抌去嗰边，佢就会走啊、其实佢就系落去搵食嘅，佢咪落嚟报仇啊嘛，即系唔好当佢系一个仇人或者敌人咁样对待，咁。呢、这个问题就源自于太多野猪重叠咗或者啲山区嘅地方，咁再加埋政府觉得野猪为患，我对住所有人都咁讲啊，你唔可以妖魔化野猪嘅，佢妖魔化咗佢，咁大家觉得依政府都杀野猪，佢又踩我啲田，又成日喺度执嘢食，咁我都系帮政府手啫，我都用我方法帮政府啫，政府都系话太多都要人道啦，都要整死佢啦，咁佢入我家园，我保卫家园。我大条道理，咁我咪买啲嘢翻嚟捉佢咯，整佢咯，咁就仲有好多人系因为觉得有野味食啊嘛，好多系因为食嘅，亦都我知道曾经知道有啲人系捉嚟卖嘅，
0: 捉嚟卖，
1: 卖俾人哋食，因为你斩咗个头，冇咗啲獠牙，剥咗啲皮，根本一嚿肉你睇唔到系咩嚟，咁就交去茶餐厅做卖煲汤啊，或者做汤底啊。切肉啊，咁其实大家都唔知咩嚟，亦都好难搜证呢啲嘢。咁、大部分都系村民自己为住，喺譬如我住村嘅，住山边嘅，我喺间屋后边 set， 你要入嚟破获个暴兽器，你要经过我屋企啊。咁我屋企门口有几只狗啊，咁一定吠到癫晒，所以根本破获唔到。你又影唔到我装，你又影唔到我打死只猪，咁其实破获唔到，所以就好盛行呢啲嘢。
0: 我哋睇片里面都见到啲片段，即係譬如你哋都有同啲义工一起去一啲村嘅地方啦，就譬如见到有啲真係好大个炉啊，好大个锅啊，其实呢啲都可能係真係相关有咁嘅机会。
1: 係，但係冇证据嘛，
0: 係
1: 香港就咩都讲证据嘅，咁我哋见到譬如真係索住咗隻狗嘅，咁其实我哋点会知呢？山边我哋行成粒钟先上到山度，就因为有村民会知道，但佢哋唔敢讲，因为大家都知道同村又唔想话督边个，大家嗰啲都系恶人嚟噶啦，大家都唔敢讲，咁所以就通知我哋，连个地址都唔敢带我哋去啊！你见到棵树，你行上去就见噶啦，咁行一个钟头到啦，咁佢都唔敢带我哋去，惊将我出事啊嘛，咁所以我哋就用好多时间先去搵到只狗。

0: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元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情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答乐势力。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KOL。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2: 譬如头先你咁讲啦，你哋都用咗好多嘅时间，就系去啲地方度揾啊，地址又未必知啦。咁嗱，你哋去救狗，平时呢个都系你哋日常基本上会遇到嘅情况。咁加上而家又少拍摄啦，我哋有啲嘢要俾人睇到知道。咁其实拍摄嘅情况系咪拍咗好，或者用咗好多时间喺啲未必出到街啊，又或者系你要浪费咗好多系等待嘅时间咁样样？
3: 我谂都唔系浪费嘅，同阿 Ken 哥一齐相处都好多嘢学到嘅，即系等待都系一种学习嚟嘅。咁同埋我哋好彩嘅，即系我 so far 即系我同阿 Ken 哥出动咧，好多时候都有收获嘅。咁同埋即系我好记得嗰次我哋就系去嗰、那个死咗婆婆嗰、那个。屋噶，咁我哋入咗一转噶啦，咁、跟住就冇发现啦。但系其实嗰个空间唔系好大啫嘛，即系狗其实都喺个空间里边、但系揾唔到。咁、跟住出咗行咗个圈啦，再翻转头话咧，再睇下有冇啦，咁就揾到两只狗仔、其实我谂我哋都有啲运嘅，咁同埋我阿 Ken 哥佢自己本身叫得我哋去咧都有信心嘅、即系佢每日都做紧呢一件事，而佢觉得即系有机会拍到嘅，其实个几率都高嘅。咁、问题就系、我哋去到嘅时候，可唔可以一齐去见到咯？咁、而我觉得拍到又见到，又可以即系将佢变成片段咧，系真系有啲运气。咁、而过程里边咧，亦都有 Kenny 所讲咧，其实我哋 categorize 咗一啲 case 嘅，即系唔系每一个都拍嘅。即系例如有啲好严重受伤，我哋已经而家都系比较少去拍嘅、因为即系我哋唔系要。即系拍一啲受伤嘅流浪动物，因为太多啦。咁调翻转，如果嗰个 case 系能够可以表达到一啲社会问题咧，我哋就会去啦。咁例如啱啱啊 ，Kevin 话东莞，可能我阵间夜晚就跟佢去东莞啦。即系可能系咁样嘅。咁、所以件事系即系都好随机，但系咧亦都系有讲计划，就喺 Kevin 嗰个即系佢嘅经验里面嚟讲。得定唔得咯？
2: 咁其实如果咁讲，系咪你嗱你哋基本上用咗十年时间啦？因为好多片系可能已经十年嘅时间，或者更耐之前嘅事。咁而家呢个时段，其实你哋系咪长期都会有一齐，或者系好多时间你都系摆落去呢段拍片呢个制作里边咁样？
3: 直接无问就我哋而家叫做开始做紧发行啦。咁而家戏院里边都上映，咁我哋时间都要做分享，咁同埋都要同即系戏院嘅观众去分享而家我哋嘅经历咁样。咁我而家调翻转咧，就多啲系拍猫嘅嘢，因为。狗就上次我哋喺直接問講咗好多啦，咁、我哋今次就會 focus 多啲貓嘅情況，咁同埋香港救貓嘅情況又而家好似又多啲，即係阿 Ken 哥佢哋都面對緊唔同嘅一啲貓嘅情況，咁我哋都可能會而家 focus 講多啲貓嘅嘢咯。
2: 因為其實嚟緊你哋都會有一啲係相關同貓有關嘅一啲嘅慈善電影咁樣。
3: 同埋咧，我諗喺香港嚟講咧，即係要領養唐狗係有啲挑戰嘅，即係包括空間啦，即係同埋鼓励人去即系做去照顾唐狗咧，其实本身都有难度，但系猫就大家嗰个空间会多啲嘅，即系始终屋企要养只猫嗰个难度唔算好高咯。咁、所以我哋好想即系如果能够可以多啲人认识即系香港流浪猫啊，或者啲猫嘅问题咧，亦都可能对即系而家响而家响无手诊所里边已经有160几只猫噶啦，咁所以都等待领养嘅。咁同埋猫嘅情况咧，又好似近年又系严重咗噶。所以我哋又好想系即系关注多啲流浪猫嘅问题咁样。
2: 好，嗱，呢个我哋可以下一集翻嚟再继续倾，因为你哋做嘅嘢系除咗狗啦、猫啦，同埋我见到嚟紧你哋都会有啲唔同嘅片会出啦，都系关于慈善电影咁啦。咁同埋我见到你话连依家直接无问都有一个短嘅版本啦，咁就课我可以喺做啲教育啊，喺啲学校推广啊。咁下一集翻嚟，我哋可能再详细讲多啲，究竟而家做咗几多场咧？嚟紧又会点样做法咧？咁我哋下集翻嚟再。继续

而家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憧憬油价持续回落，通胀压力得以舒缓，欧洲股市向好。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39点，升79点，升幅0.75%。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575点，升270点，升幅1.0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38点，升73点，升幅0.92%。日经新闻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计划在星期二在纽约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时候，将强调日本对美国大规模投资的承诺及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今次会谈将会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是两位领导人自高市三月访问华盛顿以来首次的正式峰会。两人之前只是在今年的六月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期间进行过一次大约5分钟的非正式交流。报道指高市将会在会谈中强调，日本投资将会在美国创造就业机会。一名日本高级官员就说，峰会将会讨论日本已经承诺对美国进行的投资。而作为与特朗普政府达成关税协议的一部分，日本已经承诺向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美国威胁对向伊朗航空公司提供服务的企业实施二级制裁，将会导致伊朗所有航空公司在今个星期三停飞。他亦都透露，中国官员一直非常积极地参与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行动。贝森特结束与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的会谈之后，接受 CNBC 访问时说，当伊朗航空公司的飞机降落机场的时候，不可以为其加油，不得为其提供降落服务，也都不可以向其出售机票，否则将会被逐出美元体系。他说，美国正同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内的中国金融监管部门积极磋商，讨论遵守美国对伊朗制裁事宜。被问及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的中美贸易战休战安排，贝森特就说，双方有就议题进行过讨论，但未明确透露是否已经同意延长期限。他对中美贸易关系作出积极评价，指自去年秋季以来，两国的关系大幅恢复稳定，相信这种稳定势头将会持续。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说，中国正在推进今年五月宣布购买200架波音客机的承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今个星期举行会面之前，格里尔未有透露中国近期会否向波音追加客机订单。格里尔接受霍士新闻访问，谈到中国航空公司采购波音客机时透露，在该批200架客机的订单中，其中约140架进展顺利，另外10架正在落实订单。今次交易是波音近10年来与中国达成的首笔重大客机交易。新一届联合国大会将会在星期二召开，伊朗总统办公室宣布，总统佩扎希齐扬将会在星期二启程前往纽约出席会议，预计会在星期三在大会发表讲话。由于美国政府未向佩扎希齐扬随行的传媒团队发放签证，他今次将不会携同传媒团队赴美。美伊局势升温之际，外界憧憬两国或者会藉今次联大会议取得外交突破。虽然美伊两国星期日互相发出新威胁，但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对同佩扎希齐扬的会面持开放态度。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雷扎伊上个星期六亦都透露，伊朗已经向调停国提出重返谈判的条件。此外，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亦会在联大会议期间举行长边协调会议。卡塔尔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各国外长讨论了最新区域局势发展，特别是旨在缓和局势，促进地区。

0: 安全和稳定的外交努力和共同协调工作，并就加强海合会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和协调进行审视。本港方面，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怀疑注射肉毒杆菌毒素后中毒个案。一名35岁女子今个月17号在尖沙咀中间到一个住宅单位内，接受现场人员在她的脸部注射报称是肉毒杆菌毒素的针剂。事主相信负责注射人是注册医生，但她未能够确认对方的姓名和资历。他在第二日出现眼帘下垂、呼吸困难和四肢无力等症状，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求医，需要留院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中心正在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呼吁市民只是接受由注册医生经临床评估之后处方和注射的肉毒杆菌毒素。全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二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风。展望随后数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和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大约28.3度，相对湿度80%。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3: Music on board。
4: 29岁来自泰国的女歌手、 rapper、 dancer、 演员兼南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卡。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但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two, three, exit.
1: 童年在那泥路里，新寄安一对耍把戏艺人。
2: 即系阿敏仪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
1: 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2: 但是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1: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憧憬油价持续回落，通胀压力得以舒缓，欧洲股市向好。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39点，升79点，升幅0.75%。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575点，升270点，升幅1.0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38点，升73点，升幅0.92%。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提议将美中贸易休战延长6个月，中国就寻求更长期限的贸易休战延长安排。美国财长贝森特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之后，亦都被问到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的中美贸易休战安排。贝森特当时说，双方有就议题进行过讨论，但未明确透露是否已经同意延长期限。英国金融时报就报道，美中双方目前仍未就贸易战休战安排达成最终协议，会持续进行谈判。金融时报较早前引述消息说，中国曾经力主将贸易休战协议延长至特朗普第二任总统任期结束为止，但美国反对，并试图将延长期限限制在6个月之内。部分原因是美方认为北京方面未有履行其在稀土问题上所作的承诺。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说，访问期间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说，中美两国高级官员将会在大约2个月之后在深圳再次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的潜在风险，以及发生 AI 安全事件时的沟通机制。贝森特在 CNBC 节目中透露，星期日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时，双方同意建立针对 AI 的正式对话机制，包括设立一条用在就 AI 安全事件进行沟通的应急热线。他说希望双方开始就相关协议展开讨论，从而在主要 AI 风险，包括智能体失控、网络领域的非国家行为者等问题上达成共识。贝森特重申 AI 开发商应该为其产品承担责任，包括智能体失控，并发起类似开源 AI 平台 Hugging Face 遭遇的黑客攻击。他强调 Hugging Face 事件的责任在于 OpenAI 管理层而非智能体，相关实验室必须为自身的行为负责，而且随时可以放慢研发步伐。日经新闻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计划在星期二在纽约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时，将强调日本对美国大规模投资的承诺及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今次会谈将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是两位领导人自高市三月访问华盛顿以来首次正式峰会。两人之前只是在今年的6月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期间进行过一次大约5分钟的非正式交流。报道说，高市将会在会谈中强调日本投资将会在美国创造就业机会。一名日本高级官员就说，峰会将讨论日本已承诺对美国进行的投资。而作为和特朗普政府达成关税协议的一部分，日本已经承诺向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美国三间传媒有线新闻网络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被拒绝进入白宫采访，除了三间媒体已经入禀法院指控白宫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之外，美国五大主要电视网亦发表罕有联合声明声援，表明不会派员替换 CNN 的采访队，导致电视轮值队暂停采访总统特朗普。据报包括特朗普在星期一在白宫和今个星期在联合国大会内的活动。五大电视网在声明中表示，公众有权接收有关政府的准确和独立资讯，任何政府都不应该因为反对新闻机构的报道而对其作出限制。 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二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大约 28.5 度，相对湿度 77%。 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8: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9: Hello， 早晨。
10: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6: 早上8:30至11点，
10: 我是梁继章，
6: 我是黎莉。
10: Hello， 早晨。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2: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

0: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1: 你还记得菲律宾的那场雨吗？听说它还没有停下来。

0: 人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憧憬油价持续回落，通胀压力得以舒缓，欧洲股市向好。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39点，升79点，升幅0.75%。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575点，升270点，升幅1.0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38点，升73点，升幅0.92%。市场估计联储局今年内将会再加息，支持美汇指数升至大约3个月高位，重上100以上。美元转强就不利金价表现，现货金跌。

约1%，喺4350美元水平徘徊。纽约期金就跌0.9%，收报每盎司4383.9美元。比特币突破85000美元嘅重要心理关口之后，进一步升至86000美元水平，系一月底以嚟高位。比特币自去年十月升至超过126000美元嘅历史高位之后，就反复向下进入调整期。投资者现时评估比特币能否趁住近期监管环境有所放宽而走出低谷。美国证监会上个星期公布，给予符合条件的交易平台为时5年的临时豁免，容许其在区块链平台上交易代币化美股。新措施强化了市场对传统金融资产和区块链市场的深度融合预期，带动主要加密货币上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向传媒表示，对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持开放态度，市场憧憬美伊关系有望好转，地缘紧张局势舒缓，国际油价跌连跌四个交易日。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5.78美元，跌4.52美元，跌幅4.51%。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报每桶100.34美元，跌3.53美元，跌幅3.4%。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提议将美中贸易休战延长6个月，中国就寻求更长期限的贸易休战延长安排。美国财长贝森特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之后，亦都被问到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的中美贸易休战安排。贝森特当时说，双方有就议题进行讨论，但未明确透露是否已经同意延长期限。英国金融时报就报道，美中双方目前仍未就贸易战休战安排达成最终协议，会持续进行谈判。金融时报较早前引述消息指，中国曾经力主将贸易休战协议延长至特朗普第二任总统任期结束为止，但美国反对，并试图将延长期限限制在6个月之内。部分原因是美方认为北京方面未履行其在稀土问题上所作的承诺。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访问期间，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说，中美两国高级官员将会在大约2个月之后在深圳再次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的潜在风险以及发生 AI 安全事件时的沟通机制。贝森特在 CNBC 节目中透露，星期日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的时候，双方同意建立针对 AI 的正式对话机制，包括设立一条用在就 AI 安全事件进行沟通的应急热线。他表示希望双方开始就相关协议展开讨论，从而在主要 AI 风险包括智能体失控、网络领域的非国家行为者等问题上达成共识。第一届联合国大会将会在星期二召开，伊朗总统办公室宣布，总统佩泽希齐扬将会在星期二启程前往纽约出席会议，预计星期三在大会发表讲话。由于美国政府未向佩泽希齐扬随行的传媒团队发放签证，估计今次将不会携同传媒团队赴美。美伊局势升温之际，外界憧憬两国或者会藉今次联大会议取得外交突破。虽然美伊两国星期日互相发出新威胁，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同佩泽希齐扬会面持开放态度。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二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较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8.2度。

0: 相对湿度79%。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嘅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7: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6: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7: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4点到5点 ，OK KOL，
8: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9: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

自己講啦，就我唔 calm down 就唔掂噶啦，所以做爹哋一定要第一個 calm down 啦，照顧太太啦，因為太太一定有無比嘅壓力咧，其實佢會覺得，因為佢哋生佢出嚟噶嘛，咁佢覺得係咪佢有啲嘢做得唔好？

0: 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贵机的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它是有没有远摄镜，通常便宜机是没有远摄镜，但是靠那个1亿-2亿像素的镜头 crop 出来差很远的。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系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中美元首即将会面，加上油价同埋债息持续回落，都利好咗市场气氛。美股三大指数上扬，晶片股同埋人工智能相关股做好，带动纳指升超过2%。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366点，收报52048点，升幅0.71%。标普500指数收报7764点，升114点，升幅1.49%。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122点，升599点，升幅2.26%，创咗收市新高。晶片股超微半导体 AMD 升近10%，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英特尔 Intel 升超过12%，费达 Nvidia 升2.3%。市场数据显示 ，Meta 新推出嘅 AI 智能体 Muse 嘅下载量增长迅速，消息刺激 Meta 股价抽升11%。比特币升至86000美元水平，系大约8个月嘅高位。加密货币相关股有追捧 ，Coinbase 升3.5%，Strategy 升超过9%。憧憬油价持续回落，通胀压力得以舒缓，欧洲股

0: 市都向好。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39点，升79点，升幅0.75%。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575点，升270点，升幅1.0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38点，升73点，升幅0.92%。美国总统特朗普向传媒表示，对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持开放态度，市场憧憬美伊外交关系有望好转，国际油价连跌4个交易日。纽约十月期油跌穿每桶100美元水平，收报每桶95.78美元，跌咗4.52美元，跌幅4.51%。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100.34美元，跌3.53美元，跌幅3.4%。两个油价指标都系跌至九月初以嚟嘅低位。美国能源部数据就会显示，上个星期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中嘅石油库存跌至2,8460万桶，系近44年以嚟低位。市场估计联储局今年内将会再加息，美汇指数升至大约3个月高位，重上100楼上。美元转强就不利金价表现，现货金跌大约1%，喺4,350美元水平徘徊。纽约期金跌0.9%，收报每安士4,383.9美元。比特币突破85,000美元的重要心理关口之后，进一步抽升至86,000美元楼上，是一月底以来的高位。比特币自去年10月升至超过126,000美元的历史高位之后，就反复向下进入调整期。投资者现时评估比特币能否趁着近期监管环境有所放宽而走出低谷。美国证监会上个星期公布，给予符合条件的交易平台维持5年的临时豁免，容许其在区块链平台上交易代币化美股。新措施强化了市场对传统金融资产和区块链市场的深度融合预期，带动主要加密货币上升。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提议将美中贸易休战延长6个月，而中国就寻求更长期限的贸易休战延长安排。美国财长贝森特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之后，亦都被问到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的中美贸易休战安排。贝森特当时说，双方就有就议题进行过讨论，但未明确透露是否已经同意延长期限。英国金融时报就报道，美中双方目前仍未就贸易战休战安排达成最终协议，会持续进行谈判。金融时报较早前引述消息报道，中国曾经力主将贸易休战协议延长至特朗普第二任总统任期结束为止，但美国反对，并试图将延长期限限制在6个月之内。部分原因是美方认为北京方面未履行其在稀土问题上所作的承诺。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访问期间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就中美关系以及西北街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全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8.2度，相对湿度82%。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3: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4: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

0: 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2: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1: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2: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1: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2: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1: 清楚晒，
2: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8: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9: Hello， 早晨。Hello，
10: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5: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10: 我是梁继章。
5: 我是黎莉。
10: Hello， 早晨。
9: Hello。
1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

0: 便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每日嘅生活资。

0: 谭玉英、
1: 何基友、
2: 林柏希，
3: 放饭 ICU，
4: 放饭 ICU。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又话爱简单，又话爱情本身脆弱，相爱很难。爱情系游戏，但系充满难关。爱情系陷阱，猜中又有派你翻。关于爱的定义，冇人真系知，只系乱咁喺度试，十次万次疯狂的人想你知道。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中美元首即将会面，加上油价同埋债息持续回落，都利好咗市场气氛。美股三大指数上扬，晶片股同埋人工智能相关股做好，就带动纳指升超过2%，创收市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366点，收报52048点，升幅0.71%。标普500指数收报7764点，升114点，升幅1.49%。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122点，升599点，升幅2.26%，创咗收市新高。晶片股超微半导体 AMD 升近10%，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英特尔 Intel 升超过12%，辉达 Nvidia 升2.3%。市场数据显示 ，Meta 新推出嘅 AI 智能体 Muse 下载量增长迅速，消息刺激 Meta 嘅股价抽升11%。比特币升至86,000美元水平，系大约8个月高位。加密货币相关股又追捧 ，Coinbase 升3.5%，Strategy 升超过9%。欧洲三大股市都做好，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39点，升79点，升幅0.75%。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575点，升270点，升幅1.0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38点，升73点，升幅0.92%。美国总统特朗普向传媒表示，对于联合国大会期间同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会面持开放态度，市场憧憬美伊外交关系有望好转。国际油价连跌4个交易日，纽约10月期油跌穿每桶100美元水平，收报每桶95.78美元，跌4.52美元，跌幅4.51%。

0: 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报每桶100.34美元，跌3.53美元，跌幅3.4%。两个油价指标都跌至9月初以来的低位。美国能源部数据就显示，上个星期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中的石油库存跌至2.8460万桶，是近44年以来低位。市场估计联储局今年内将会再加息，美汇指数升至大约3个月高位，重上100楼上。美元转强不利金价表现，现货金跌大约1%，喺4350美元水平徘徊。纽约期金就跌0.9%，收报每安士4383.9美元。比特币就升至86000美元水平，系1月底以嚟嘅高位。比特币自去年10月升至超过126000美元的历史高位之后，就反复向下进入调整期。投资者现时评估比特币会否趁住近期的监管环境有所放宽而走出低谷。美国证交会上个星期公布，比符合条件的交易平台维持5年的临时豁免，容许其在区块链平台上面交易代币化的美股。新措施强化了市场对传统金融资产和区块链市场的深度融合预期，带动主要加密货币上升。国际方面，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个星期三到美国进行1年3日的国事访问。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办公室公布白宫接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亲自到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和彭丽媛。星期四的早上，特朗普夫妇将会在白宫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事访问抵达仪式，将有代表美军各军种的479位军人参加。美国陆战队军乐队将会演奏中美国歌，随后特朗普和习近平将会致辞，跟住在玫瑰花园举行阅兵仪式。仪式尾声将会由美军一架 B-2 轰炸机和4架 F-22 晚琴战斗机进行飞行表演。习近平和特朗普随后将会进行双边会谈。梅拉尼亚就会同彭丽媛前往美国史密森尼学会的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参观。晚上特朗普夫妇将会在白宫迎接习近平夫妇，并在东厅举行国宴。星期五早上，特朗普夫妇将再度在白宫迎接习近平夫妇，并在白宫红厅进行茶叙，之后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最后特朗普和梅拉尼亚将会在国家档案馆为习近平夫妇送行。这次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财讯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
4: 冇石油气啦！
5: 我订咗啦。
4: 吓，你识拣咩？
5: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6: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7: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佢啜肉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啦，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6: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永尧
8: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6: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

0: 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4: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贸易安排、科技管控、人工智能规则等议题成为了焦点。15我国粮食产业年产值有望超过 4.5 万亿元。回应超强厄尔尼诺影响，国家粮食局和物资储备局表示，粮食安全有可靠的保障。我国首批数据产权身份证正式发放，可用于数据交易和数字贸易。第48届世界经济大赛明天将在上海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记者今天提前探营。全球首个个人机器人正式发售，定价19,999元起，预售定金突破2亿元，10月1号起将陆续发货。国际方面，特朗普承诺油价中期选举后将回落，雪佛龙 CEO 打脸看不到任何可能性。欧盟拟设联席成员机制，加拿大可能成为首个伙伴国。资本市场上，沪深股市今天集体收高，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多数收涨的，欧股开盘目前普遍下跌，国际油价大幅的下挫，黄金价格小幅回落。好，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5: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4: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华社快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20号上午，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的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点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商务部此前介绍，经中美双方商定，何立峰于9月19号到23号率团赴美国举行经贸磋商。今年以来，中美经贸团队先后在法国巴黎、韩国首尔进行了多次接触，均取得了建设性的成果。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15五期间如何管住管好大国粮仓，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在今天上午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具体的举措。
6: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15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 4.5 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的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7: 做好加法，重点是延伸粮食产业链，引导粮食精深加工与初加工、综合利用加工协调发展。做好减法，推进粮食产后全链条节约减损。做好惩罚，激发产业创新的倍增效应，带动粮食产业向新向优转型。
6: 针对公众关心的秋粮生产形势，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对于当前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对粮食安全造成的影响，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粮食生产韧性较强，产量稳定。自2015年起，总产量稳定在 6.5 亿吨。

0: 以上。2024年首次突破7亿吨，2025年达到 7.15 亿吨。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500公斤，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同时，我国粮食储备体系完备，机制健全，粮食加工链条完整，实力雄厚，这些都表明我国的粮食安全有可靠保障。此外，十五五时期还将深入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聚焦粮食收储环节，加强质量安全管理，重点抓好风险监测工作。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秦玉云介绍，
1: 各级粮食和储备部门每年监测新收获粮食样品大约是7万份，掌握数据呢100多万个。下一步呢，我们将依托粮食质量安全检验监测信息系统，进一步提高监测效率，加快采样检验进度，做到呀粮食收到哪里，质量情况就掌握到哪里，做到风险呢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明天起到27号在上海举办。今天，世界赛事媒体的探音活动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那么场馆的布置有哪些亮点？一下来听上海的记者陈韩飞从现场发来的介绍。
3: 今天我来到国家会展中心探营世界技能大赛的时候啊，发现熟悉的四叶草和进博会的时候还挺不一样的。就是每一个大的场馆呢，是按照不同的比赛项目啊，分成了好几块，像是只有半截围墙的这个办公室啊，然后每一块里面呢，又有一个个的这个操作台，也是非常的整齐，像是一个个的工位一样。那里面的设备材料呢，摆放也是非常的有序的，也有人正在开展赛前的调试。那我先后走访了瓷砖贴面、电气装置、制冷与空调等多个比赛项目的区块。在瓷砖贴面这个项目现场呢，技术支持夏思维介绍啊，参赛的选手需要运用瓷砖切割和镶贴技术来完成墙面和地面的铺贴，以及小型墙体等等造型的这个轻质的砖砌柱。那比赛全程他们是需要使用这个测量工具来对尺寸以及水平垂直还有平整度等等的多维度进行精准的这个控制啊，最终呈现的瓷砖呢是需要接缝均匀，整体整洁，没有污染。那本届比赛一共是由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的19位选手参赛，那像中国代表傅宇豪是来自浙江建设技师学院。那转战这个电气装置项目啊，技术支持孟祥成介绍呢，该项目他们是模拟这个电工在住宅、办公场所还有车间等等场景中搭建电气系统，以及布设强弱电线缆，还有安装视频监控还有通信设备等等的这个能力。那一共是吸引了36个国家和地区的36名选手来参赛。那像这个制冷与空调项目的地方啊，他们的技术支持徐燕介绍，这个项目它是覆盖了这个像商业还有民用住宅以及公共建筑的施工安装与调试，还涉及像交通运输和仓储这个领域的冷链运输技术支持。那这个比赛是一共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27名选手参赛。那像中国选手来自广州工贸技师学院的这位选手啊，也正是上届金牌的获得者。那制冷与空调项目的技术支持负责人周卫民给我们介绍呢，本次比赛他们还引入了这个智能化的模块，那选手呢还需要掌握像智能卫浴洁具等等的前沿设备的安装技能，也是对复合型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明天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啊就要正式开幕了，也期待选手们在赛场上取得好成绩。
2: 明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将在上海的世博文化中心举办，开幕式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1600多名演职人员将会参与其中。那开幕式还有哪些亮点值得期待呢？
4: 开幕式文艺展演围绕中国技艺上海温度展开，分为文明之光、技能之光和未来之光三个篇章，沿着技能发展脉络构建一条技能、青年、梦想、前程的叙事主线。从中国古代的技能先贤到当今青年用技能改变命运，再到未来 AI 如何为技能赋能。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总导演黄辉，
5: 简单说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希望每一个跟他们同龄的人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一点点影子或者一点点启发。
4: 本届开幕式的一大亮点是参赛选手将

0: 作为舞台的主角，68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名选手将从外场走向内场，并在舞台内区落座观看所有文艺节目表演。
1: 中国财经60分，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2: 即是我们怎样透过 AI 呢去做一些即是舆情的分析，
3: 即是舆论那个反应，
2: 舆论很多样东西，包括在媒体上他其实怎样报道这件事呢，怎样分析怎样评论呢。第二，社交媒体大家的情绪是怎样呢。另外一个呢，怎样将个责任归类呢，是很大的要了解的地方。
4: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 关泽辉，
4: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5: 关公讲公关。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们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6: 银色旅途。
8: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8: 一键理财、
7: 外汇、
8: Bitcoin、
7: 基金、
8: 黄金、
7: 强积金、
8: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8: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8: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中国财经60分。
9: 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执行总导演王宏，
11: 本届是真真正正是把所有的这些技能青年当成我们的座上宾，当成我们的主角来进行安排和设计。
0: 除了参赛选手外，整场开幕式演出中还有1600多名来自20多个学校和单位的青年演员，还有来自各领域的技术人员、幕后工作者，他们也将通过开幕式的舞台展示中国青年的力量。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总导演侯杰，
12: 两个词儿，一个叫致广大，一个叫进精微。世界技能大赛这样开闭幕式的一个呈现，让来自全球各地的选手了解中国的技能文明，世界呈现一个可能开放包容的上海，有温度的中国。
13: 从赛事规模来看，本届赛事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呢，均创历届之最，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注册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了1385名选手参赛。那这被称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世界技能大赛到底在比些什么呢？一起来听听新华社记者的介绍。
14: 世界技能大赛，简称世赛，被称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最高层级的世界性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次。那么组织赛事的是世界技能组织，成立于1950年，目前已经有90个国家和地区成员。不过它和我们熟悉的奥运会可不太一样，奥运会比的是谁跑得快、跳得高，而世赛比的是一项真实的工作你能不能做到顶尖。世赛项目分为建筑与建造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运输与物流、信息与通信技术、社会与个人服务、创意艺术与时尚六大综合职业领域，基本覆盖实体经济和现代服务业的主要板块。而且题目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尽可能的贴近真实的职业岗位。正式比赛分为4天，通常要求选手们在15到22小时的总作业时长内完成任务。 说白了就是一句话，

比如说汽车技术项目，真的是把汽车搬进赛场，让选手们在规定时长内修好汽车。今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将角逐64个比赛项目，参赛规模为历届之最。这64个项目里有7个是本届新增的，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还有零售。为什么会增加这些项目？因为职业世界本身就是在不断更新的。这7个新增项目其实就对应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等领域。所以看世赛的赛项变化，就像在看一张未来职业地图。今天新增什么比赛，未来的职业可能就需要什么人才。

0: 什么样技能人才的一扇窗口。中国2011年首次参赛，到2024年总共参加了7届，累计获得了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最近连续4届位列金牌榜团体总分榜的世界第一名。那么上海选手此前也有不错的表现，29个选手一共获得了10金、3银、4铜和10个优胜奖。上届里昂世代中，两名上海选手还在工业 4.0 项目拿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奖，那就是阿尔伯特维达奖，是当届大赛全部项目的最高分。那么今年中国队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的64个项目，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平均年龄只有21岁，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世界技能大赛更像是一个窗口，年轻人在这里比的是今天的技能，而背后折射的可能是明天的产业，让我们拭目以待。
1: 中国财经60分，欢迎回来，来继续刷新新闻。国家能源局昨天对外发布了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了1亿千瓦时，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其中互联网、数据服务等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受到气温因素的影响，居民用电量同比出现了下降。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 5.9%。今年前8月，与税收收入高度相关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就是 PPI， 拉动以现价计算的税收收入较快增长。同时，今年资本市场总体较为活跃，前8个月 A 股日均股票成交额2.7万亿元。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月，我国消费市场稳中向好，消费结构持续的优化，绿色智能健康商品表现亮眼，重点平台的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了 1.2 倍，运动相机增长 26.9%， 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旅游、文体休闲等服务类的零售额增长快速，县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速比城镇快出了 1.3 个百分点。同时，电子商务向好向新发展，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 4.6%， 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1.3 个百分点。农产品的网络零售额增长 12.5%， 丝路电商伙伴国扩至38个，进口好物持续丰富国内市场。2026世界智能制造大会今天在安徽合肥开幕，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参与其中。大会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兴产业以及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并且发布了产业基础年度发展报告2025至2026年和智能制造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持续推动数十深度融合。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举行，9月20号是本届东博会的首个公众开放日。今年东博会首次设立了 AI 大卖场和未来空间展区，满满的科技感让这两个展区备受观众的瞩目。
2: AI 大卖场把人工智能产品从技术展台推向了可触摸、可下单的消费

0: 场景，不少观众的第一感觉是有趣，第一反应则是想试想买。
1: 我来逛的时候一眼就看见了机器狗，这机器狗它有记忆，可以能跟我对话。
2: 你想带回家吗？
1: 想。
3: 这个 AI 馆挺好玩。他看了一个电子打鼓的那个，有什么合适的东西我们也来买啊。就是反正逛看买就是这样子。
0: 今年新设的这个展区汇集500多款消费类 AI 产品，覆盖随身穿戴、智慧生活、家庭健康、智慧科教等8大品类。观众可以在现场上手体验 AI 眼镜、智能运动装备等产品。这家企业带来的产品用于改善睡眠，在本届东博会上首次展出就吸引了观众的目光。
4: 参展商将见。
5: 我们目前主要是通过精读店帮助我们去筛选一些我们大脑里面有一些需要去改善的地方，然后再去精准的去改善它。
4: 观众
3: I'm just curious,
4: 我好奇这到底是什么样的设备，现在正在测试，看起来非常专业。
3: It looks, very professional.
0: 同样首次亮相的未来空间展区将目光投向航天领域的前沿技术及产品，呈现火箭研制、卫星组网、空间数据应用的全产业链布局。观众在现场纷纷与翼装舰、朱雀三号等多型运载火箭模型合影，这股对航天的热情也带动了展区内文创产品的热卖。
6: 的这种火箭、卫星，把科技拉满了，主要带来了陨石类文创产品啊，消费者实地的能佩戴、能触摸，现在有1-2万吧。
4: 当机器人走进普通家庭的时候，这不再只是科幻的愿景。昨天呢，A 股上市公司尚伟新材旗下的消费级具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在上海发布了2款面向个人消费者的机器人，截止到目前预售定金突破2万亿。作为全国机器人产业的高地，上海此前呢更多是聚焦于工业机器人、商用服务机器人。起源机器人的正式发售也让上海正式成为工业机器人加消费机器人双轮驱动的产业高地。
7: 在起源新品发布会现场，全球首款全身力控个人机器人起源 Q1 的亮相引发关注。这款机器人身高88厘米，体重30斤左右，整体尺寸小巧，专为 C 端市场和个人用户设计。
8: 中国财经60分。
9: 早上6:30。
10: 广播新闻报道，
11: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个星期三到美国进行1连3日的国事访问。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办公室公布白宫接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亲自到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和彭丽媛。星期四的早上，特朗普夫妇将会在白宫为习近平夫妇举行欢迎仪式，将会有代表美军各军种的479位军人参加。美国陆战队军乐队将会演奏中美国歌。随后特朗普和习近平将会致辞，跟着在玫瑰花园举行阅兵仪式。仪式的尾声将会由美军一架 B-2 轰炸机和4架 F-22 晚琴战斗机进行飞行表演。习近平和特朗普随后将会进行双边会谈。而梅拉尼亚和彭丽媛就会去美国史密森尼学会的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参观。晚上特朗普夫妇将会在白宫迎接习近平夫妇，并在东厅举行国宴。星期五的早上，习近平夫妇会再到白宫，在白宫红厅和特朗普夫妇进行茶叙，之后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美中关系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档案和文件。结束参观之后，特朗普夫妇将会在国家档案馆为习近平夫妇送行。中美元首即将会面，加上油价和债息的持续回落，就利好了市场气氛。美股三大指数都上升，而晶片股和人工智能相关股做好，就更加带动纳指升超过2%，创收市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366点，收报52048点，升幅0.7%。

0: 1.1%。标普500指数收报7764点，升114点，升幅1.49%。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122点，升599点，升幅2.26%。晶片股超微半导体 AMD 升近一成，市值突破$10,000亿。英特尔 Intel 升超过12%，辉达 Nvidia 升2.3%。市场数据显示 Meta 新推出的 AI 智能体 Muse 下载量增长迅速，消息刺激 Meta 股价抽升11%。比特币升至$86,000楼上，是大约8个月的高位。加密货币相关股又追捧， Coinbase 升 3.5%， Strategy 升超过 9%。美国总统特朗普向传媒说，对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持开放态度，市场憧憬美伊关系有望好转，国际油价就连跌4个交易日。纽约10月期油跌穿每桶100美元水平，收报每桶95.78美元，跌了4.52美元，跌幅 4.51%。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报每桶100.34美元，跌3.53美元，跌幅 3.4%。两个油价指标都跌至9月初以来的低位。日经新闻就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计划在星期二在纽约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时候，强调日本对美国大规模投资的承诺及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今次会谈将会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是两位领导人自高市3月访问华盛顿以来首次的正式峰会。两人之前只是在今年的6月法国举行的7国集团领导人会议期间进行过一次大约5分钟的非正式交流。报道指高市将会在会谈中强调，日本投资将会在美国创造就业机会。一名日本高级官员就说，峰会将会讨论日本已经承诺对美国进行的投资，而作为同特朗普政府达成关税协议的一部分，日本已经承诺在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波兰国防部副部长弗齐亚特克接受传媒访问时说，波兰寻解境内部署大约15000名美军士兵，其中大约4000至5000名的美军士兵将会驻扎在永久军事基地，另外有10000至11000名士兵以轮换方式部署。弗齐亚特克说，驻波兰的美军规模将会分阶段扩大，预计2039年达到目标。目前波兰境内有大约6500至7000名美军士兵轮换驻扎。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说，在波兰建立永久军事基地问题取得重大的进展。美国目前正对其驻欧美军部署情况进行为期6个月的评估，预计将会在今年年底前完成。这是新闻报道员。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
5: 飲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4个D， 奇利啲，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7: 情寻记，情海恩。
8: 即系呢几年自己比较体会到咩系人生。几年前就去咗大屿山咧，有好多禅修嘅地方，喺个心里边住木花草啊、云啊，好似互相陪伴。其实大自然喺我哋嘅生活里边都系一种温柔的存在，佢哋嘅存在对我哋系有支持同埋力量。因为咧，我哋个脑部咧、神经咧，其实佢系不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按照起源机器人的介绍，所谓全身力控并不意味着机器人力气更大，而是其全身关节都能感知和调节受力。这一技术特性使得机器人在与人和环境交互时具备更高的安全性与柔顺性。整个产品设计以个人和家庭为核心应用场景，主打家庭陪伴、科技潮玩与教育开发三大方向。值得一提的是，起源 Q1 可以折叠起来装进双肩包，极大提升了便携性。起源机器人运动智能负责人还在发布会上介绍，这款机器人在静音设计上也做了大量优化，避免打扰家庭日常。
2: 像我们的机器人的鞋底是做了专门的这个柔性的一点的，类似于人鞋底一样的，不是很刚的，这个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运控方面的提升，就是说我们重点让它去模仿人，让它拟人，因为人类走路很轻呀，对吧？我们家庭，我们为了不吵到楼下的邻居，然后会模仿人，然后这样子它声音会尽可能的降低。
1: 价格方面，起源 Q1 的标准定价19,999元，探索版26,999元。发布会上另一款重磅新品则是起源 T1， 和 Q1 纯人形设计不同，它是全球首个可变形的个人机器人，能从四足狗变为站立式。基础版定价同样是19,999元， Pro 版定价为29,999元。现场不少市民已经抢先下单。
3: 我已经下了小定金，我觉得从它的工程化的成熟度和它目前所负载的功能，我非常看好。
1: 起源机器人明确表示，此次发布就是要让机器人走进普通家庭，从愿景变成可下单、可发货、可上手的真实产品。据透露，两款新品预售已经于8月底开启，10月1号起将按订单陆续发货。然而对于个人机器人而言，正式发售并不是终点，而是用户体验的开始。随着机器人进入真实生活场景，用户对机器人的需求也将从拥有一个机器人进一步延伸至持续使用、个性化创造与能力拓展。围绕这变化，起源机器人开始构建面向 C 端用户的机器人生态。此次发布会上，起源机器人同步推出了 Prime Flow 机器人外观创造平台、 Prime Store 技能商店、 Prime Hub 原创工坊以及起源星生态计划，围绕用户体验持续拓展机器人的可玩性、可创造性与可成长性，逐步构建覆盖用户、开发者、内容创作者以及产业伙伴的机器人生态。量产能力也是消费级机器人走向普及的关键瓶颈之一。对此，起源方面表示，公司引入了汽车工业的制造节拍与质量管理方式，目前可以达到每 2.5 分钟下线一台机器人。起源机器人 CEO 田华更是介绍，2026年起源预计投入5亿元研发费用，目标就是要做机器人界的苹果，让硬件、软件以及生态同步爬坡。
4: 手机行业是基本上一年一代产品，我们的目前的规划呢也是一年一代，我们机器人的软件版本是一个月一个版本。
5: 听到传统金九银十的旺季，上海楼市处于持续的走高。网上房地产数据显示，9月19号上海的二手房单日网签量达到了1495套，创下近半年来的新高。截至到当日9月，累计成交15597套，同比上涨 28%。 市场的活跃度同步提升，同步中介带看量、咨询量环比增长超 13%， 签约成功率升至 62%。而从价格方面来看，二手房价格指数已经连续7个月环比上涨，市场的预期更趋稳定。新房市场同样火热，截至9月20号，浦东北蔡开云爱上里四期认购率达到了 206%， 触发积分制。那9月以来，浦东嘉定、青浦等多地的项目也是相继触发积分。业内是指出，限购开放叠加金九银十的窗口期政策效应正在持续的释放，支持市场效应正在持续回暖，同时新房的库存出现回落，出行周期更加缩短，整体的市场正在持续优化。数据也能像房产车辆一样拥有官方的身份证，还能直接用于融资、作价、入股。昨天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我国首

0: 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已经陆续发放了，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了数据持有权、使用权、经营权的有效证明，相当于为数据这一无形的资产出具了官方的身份证明。
1: 据国家数据局介绍，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主要包括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三大类，其业务范围广泛，覆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十余个行业领域。这些以深圳航空为例，企业已经率先尝到了数据产权登记的甜头。公司首席信息官袁希林介绍，
2: 这次啊，我们是把飞机维修数据做了产权登记，接下来呢，借数据开发产品，就可以向其他的航空公司、机场做故障的预判，来输出维修的方案。那么从长期来看呢，也帮助我们自己啊，从重资产运营向数据驱动服务来进行转型。
1: 值得关注的是，在首批发放的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中，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占比接近 27%。其中京东已完成具身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登记，为后续 AI 模型训练和场景迭代打好了基础。京东具身数据产品负责人王啸天表示，
3: 本次完成的是具身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登记，然后后续呢，我们会将这部分数据用于模型训练开发以及场景迭代。在未来如果合规安全的条件下，我们会开放给具身智能企业和科研院校进行数据合作。
1: 对于有登记需求的各类主体而言，目前有登记需要的主体可以在北京、上海、深圳三地的数据交易所完成数据产权登记。登记后获得的数据产权身份证可用于数据交易、数字贸易等多类场景。按照规定，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这一期限设计兼顾了数据资产的时效性与企业生产经营的连续性，有助于企业在中期规划中合理安排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节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合规总监罗源详细解读称，
4: 有了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和别人合作的时候直接就能说清楚数据是谁持有的，能干什么，是否合规，方便数据交易流通。数据产权登记凭证还能作为权利人合法的拥有或者控制数据的证明，支持企业把数据资源确认为资产。另外，凭证还能帮助权利人融资担保、作价入股、拿数据换资金、换股权。
1: 值得一提的是，除传统的场内数据交易外，数据产权登记凭证还将在数字贸易的新业态和新模式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深圳数据交易所总经理谷亮指出，
5: 在来数加工、词源交易等这些新业态当中啊，企业的数据流通的需求是很强的，但是呢，一直缺少这些数据来源和使用的合规性的相应的证明，这些数据的流通并不顺畅。那么我们所提供的这些数据产权凭证就是一个权威证明，能够有效地降低数据流通这些主体相互之间的信任成本，也能为提高我国的相应的数字贸易的运行效率提供支撑。
1: 所谓来数加工，通常只接受境外或外部数据委托，进行清洗、标注、建模等加工处理后交付成果的新型服务模式。词源交易则涉及将文本、语料等拆分为最小语义单元进行定价与交易。这类业态高度依赖数据的合法来源与明确授权，而产权凭证的介入恰好填补了此前长期存在的信任缺口，为我国参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提升数字服务出口竞争力奠定了制度基础。国家数据局表示，下一步将指导登记机构不断提升服务质量，更好满足各类主体登记需求，持续拓展场景应用，推动数据要素价值加快释放。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因为旗下 AI 编程工具 Zcode 被指静默上传用户本地仓库数据引发争议之后，智谱今天宣布完成整改并且开源代码，经过第三方审计，相关云端数据已经删除，上传链路也已经移除。沉寂许久之后，西贝创始人贾国龙在昨天的一场会上再次发声，并在演讲当中恳请监管部门进一步理清高流量网络账号的言论边界，区分正常舆论监督、观点的辩论和恶意贬损、商业诋毁、网络软暴力。
6: 中国财经60分，
7: 肆意寒风。

0: 期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3: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2: 第三位。Like a bizarre。
3: 呢队女团 Honey Punch 就系呢首嘅无糖分子啊！
4: 若最傻的得分低空掠过，
3: 呢两位朋友合作，阿 Phil 林永康再加埋呢个剑击运动员啊 Ryan 啊，蔡俊贤就系呢首叫做

0: 助呢个斯文同埋 Jim Lin， 加埋 Serena 梁嘉欣啊，就填咗呢一首现代女性咧主动出击嘅爱情观，再加埋斯文同埋 Pandora 监制住今个星期容祖儿呢一首等等等等。
1: 冲绳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冲绳劲爆流行榜。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4: 最近有博主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西贝在未来2到3个月内将倒闭，上述言论让西贝相关话题再次登上了微博的热搜。19号，西贝客服回应称，目前全国门店均在正常的运营，请大家理性看待网络信息。去年9月的时候，西贝受到预制菜舆情事件影响，网店员工和相关的门店客流均出现了不小的影响，营业额也出现了下降，不少门店出现了客流断崖式的减少。贾国龙在今年年初通过朋友圈宣称，将一次性的关闭全国102家西贝门店，占品牌总门店数的 30%。 另外，贾国龙打造的新品牌天边砂锅焖面的部分门店近日也显示暂停营业，该品牌于今年3月才开出了首店。淘宝今年宣布双十一海外市场的策略，本次大促将在全球20个市场同步起步，超过120万家商家参与其中，出海商品拓展到了家居、家装、建材等中大件品类，90%以上的中大件商品支持海外直邮。数据显示，淘宝出海业务的 GMV 已经连续6年保持了双位数增长，超过15万的出海商家实现了增长翻倍。9月21号，中国电影举办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公司管理层在会上表示，即将到来的国庆档，公司参与出品的合家欢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刑侦题材影片《神探之痕迹》、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妇》分别涵盖了亲子家庭、悬疑类型和喜剧观影的受众，有望尽快和观众见面。展望跨年及2027年春节档，公司主控出品的科幻力作《流浪地球3》上部计划在春节档登陆院线。此外呢，公司主导或参与出品的多部影片正在后期制作或者是筹备发行当中。
3: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4: 中国财经六十分，重新发现中国专栏。随着双节的临近呢，各地都在积极为假日消费提前做准备。在北京的环球度假区，两项全新体验内容吸引游客从一次打卡转向了多次体验，同时呢，本土 IP 也成为游客追捧的新亮点。

0: 此次公布的两项全新体验分别是亚洲首个速度与激情室内主题骑乘体验和蓝贡湖夜间娱乐表演，将进一步丰富园区游乐项目和夜间娱乐内容。
1: 北京环球度假区执行副总裁兼总经理康兆宁：
2: 速度与激情室内主题骑乘体验灵感来自家喻户晓的速度与激情系列电影，专为北京环球度假区量身定制。蓝贡湖夜间娱乐表演将景观空间蓝贡湖换新为夜间娱乐的核心舞台。
0: 新项目之外， IP 内容的呈现方式也在不断拓展，从银幕角色到现场演出互动体验，影视 IP 正从观看走向参与，增强游客的沉浸感和互动性。记者了解到，入秋以来，北京环球度假区在国际经典电影 IP、 季节性主题活动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多中国本土 IP 项目，像《盗墓笔记》《第五人格》等中国 IP 首次落地园区，通过主题场景、演出和互动体验吸引了大批年轻游客。
3: 中国的 IP 其实今年联动的这几个我觉得都还挺好玩的，就比如说《盗墓笔记》，这个是从小看到大的，《第五人格》也是我经常玩的一个游戏，然后就是感觉这个监管者和求生者真的就在我身边一样。《
1: 盗墓笔记》作者徐雷：
4: 像北环跟我们这样本土的 IP 合作是一个特别牛的一个尝试，可以把这个 IP 的影响力和这个玩家的体验感发挥到一个极限状态的。
1: 最近在宁夏银川市贺兰县的河蟹正在上市，错峰抢先迎来丰收。
5: 在宁夏贺兰县立岗镇各个养殖基地一派忙碌，蟹农们熟练地拉起地笼，将一只只螃蟹分拣捆扎装箱，随后装车将这些螃蟹发往长三角等地区。
6: 我是从那个上海过来的，到了这个养殖基地过后呢，发现这个螃蟹的质量一天比一天好。宁夏的这个提早上市可以更早的、更好的去上到团员的这个餐桌上。
5: 贺兰县饮用黄河水灌溉盐碱地蟹塘，水中矿物质丰富，加上当地昼夜温差大，造就了贺兰河蟹饱满的蟹黄蟹膏和紧实鲜甜的口感。当地还把盐碱料荒地改造成蟹塘，主推稻蟹共生，枸杞养蟹，以鱼制碱。
1: 养殖户马红忠：
7: 我们合作社今年养了大概有500余亩，这个平均每亩产量就在180到220之间，每天起500多斤的话，全部就到晚上就销售完毕了。
5: 据了解，今年贺兰县河蟹养殖面积约1.6万亩，预计产量突破1100吨，产值可达1.65亿元，已成为当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柱。
1: 下午收盘，上证指数今天收报在3949.91点，收涨了0.97%。深圳成指收报在13730.02点，走高0.65%。创业板指收报在3399.59点，涨幅0.8%。北证五零指数今天收涨1.32%，科创五零指数今天收涨0.29%。整个市场的成交额今天是20481亿，比上周五交易日缩量448亿。更多详细的情况，以下来听听申万宏源、钱其敏的分析和点评。
8: 今天 A 股实际上大家看到啊，这个震荡向上啊，还是走得相当不错的。成交量呢也是在2万亿元以上啊，保持在2万亿元以上。市场呢是一个步步为营啊，震荡向上。上午呢有一波拉升，中间做了一个小平台，到了下午啊，在科技股，尤其是深红科技啊，大家看到下午啊这个2点钟以后有一波比较强劲的拉升啊，带动了指数啊继续向上啊，最后呢是红盘报收。那么当然啊，一方面大家觉得9月份啊还是期待有科技股啊、大盘啊等等的一个反弹。以往历史上来讲呢，这个秋季行情一般就是在9月份啊，那么到10月份啊这个时间段。另外呢，我们从周末啊各大卖方的研究机构啊这个观点的表述上来看，大家也比较看好啊这个9月中下旬的这样的一个反弹的行情。指数呢确实也是从原来的啊相对比较低的位置，然后出现了连续的啊震荡向上的这种回升，所以呢也是按照啊趋势，按照预期啊，这个投资也希望啊在金秋时节啊能有一波反弹的行情。那第二呢就是海外市场也是出现了普遍的上涨，包括周一啊大家看日韩指数

0: 是吧？包括这个 A 股收盘以后啊，这个欧洲股市的开盘也是出现震荡向上，所以它也有一些内外联动，有一些共性。当然从上升的这个预期上来看，我们觉得还会比较谨慎一点啊，就大家现在在讲4000点能不能过啊，上证指数。那我觉得一方面啊，这个中长期的均线现在都在4000点，上证指数年线半年线都在4000点这个地方啊，这个出现一个交叉，那也就觉得这个地方的技术阻力应该说是比较重的，又是一个千分位。第二呢，在今天上涨的个股当中啊，热点整体是比较散的。这表现在哪里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小盘股表现更强一点。啊，这个中证2000的涨幅大于中证1000。中证1000的涨幅大于中证500。中证500的涨幅大于沪深300。啊，那就意味着小市值的品种，今天4200多只个股下跌。啊，那么小市值的品种啊，实际上是相对比较分散的。时间上来讲啊，9月下旬启动啊，时间有点啊，有点稍微偏晚了一点。这个后面几天，一个有中秋节，然后又有国庆长假，所以交易周都不太完整，又是长假啊，所以整体上来讲，我们觉得可能是一个脉冲行情啊。那么建议大家呢，还是短平快应对。
1: 港股恒生指数今天下午收报在25,010.45点，今天收涨了 1.05%， 国企指数报 8,326.21 点，收高 1.23%。 国内期市今天收盘的时候，上海原油涨超 4.2%， 菜粕跌超 2%， 另外纸浆和碳酸锂涨超 3.1%。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七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中美元首即将会面，加上油价同埋债息持续嘅回落，都利好市场气氛。美股三大指数上扬，晶片股同埋人工智能相关股做好，带动纳指升超过2%，创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366点，收报52,048点，升幅0.71%。标普500指数收报7,764点，升114点，升幅1.49%。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122点，升599点，升幅2.26%。晶片股超微半导体 AMD 升近一成，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英特尔 Intel 升超过12%，辉达 Nvidia 升2.3%。市场数据显示 ，Meta 新推出的 AI 智能体 Muse 下载量增长迅速，消息刺激 Meta 股价抽升11%。比特币升至86,000美元水平，是大约8个月的高位。加密货币相关股有追捧 ，Coinbase 升3.5%，Strategy 升超过9%。比特币升至86,000美元楼上，是1月底以来的高位。比特币自去年10月升至超过126,000美元历史高位之后，就反复向下进入调整期。投资者现时评估比特币能否趁住近期的监管环境有所放宽而走出低谷。美国证监会上个星期公布，比给予符合条件的交易平台维持5年的临时豁免，容许其在区块链平台上面交易代币化的美股。新措施强化了市场对传统金融资产和区块链市场的深度融合预期，带动主要加密货币上升。而市场就估计联储局今年内将会再加息，之前美汇指数升至大约3个月高位，重上100楼上。美元转强就不利金价表现，现货金跌大约1%，在4,350美元水平上落。纽约期金就跌0.9%，收报每盎司4,383.9美元。国际方面。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提议将美中贸易休战延长6个月，中国就寻求更长。

0: 长期限的贸易休战延长安排。美国财长贝森特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之后，就被问到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的中美贸易休战安排。贝森特当时说，双方有就议题进行讨论，但未明确透露是否已经同意延长期限。英国金融时报就报道，美中双方目前仍未就贸易战的休战安排达成最终协议，会持续进行谈判。金融时报较早前引述消息说，中国曾经力主将贸易休战协议延长至特朗普第二任总统任期结束为止，但美国反对，并试图将延长期限限制在六个月之内。部分原因是美方认为北京方面未有履行其在稀土问题上面所作的承诺。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访问期间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等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星期一表示，由于电缆线路被施工人员意外切断，导致纽约航空枢纽周边空域的管制设施出现故障，导致纽约、费城和波士顿等地的机场一度停止飞机升降。现时东岸部分繁忙机场的航班已经陆续恢复运作。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虽然纽约和波士顿的航班已经陆续恢复，但新泽西州纽瓦克和费城机场仍然持续实施地面停止起降管制。在全球130位国家元首及几十名部长级官员陆续飞抵纽约准备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时候，今次事件令到美国的航空中交通陷入混乱。加拿大总理卡尼乘搭的航班都受到影响，预计要延至今日的深夜才能够抵达纽约。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Aware 说，纽瓦克和费城机场有超过600个航班延误，占比超过两成。这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较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
3: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5: Metro 8 Family。
6: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7: 2026年第38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起始画面炎热噶。生来精彩 ，Rihanna 李贤

0: 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2: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1: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2: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1: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2: 仲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2: 逢星期六下午两点至三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3: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4: 好啦，咁啊嚟到七点零八分啦，咁啊连日嚟咧，我哋都有好关注嘅咧，就系、是、有人啦吓，俾、呢个狗咧就咬到致命。咁呢样嘢咧就系喺上个月啊，其实咧一个月内咧都第二宗噶啦，即系唔好计嗰啲狗仔咬死狗仔嗰啲 case 啦，都同人啊有关嘅，侵犯到人嘅生命嘅咧都第二宗。咁而家开始大家都要谂啊，点解突然间呢？呢啲情況咧頻密發生咧，係咪有啲嘢係影響咗狗嘅習慣啊、生態啊、性情啊、出沒嘅地方啊，甚至乎係咪突然間嗰個狗嘅狗人口狗口啊，即係多咗啊咁？因為佢哋即係有啲我見到就算係執咗翻去睇咧，都係有晶片咧，即係代表其實係有人養嘅，或者起碼都有個即係後邊啊，有個同佢做晶片嘅人啦，未必係狗主啦咁。咁但係佢哋點解會周街走？又湧咗出嚟，又性情又比較即係兇惡，然後咧又即係襲擊人類咁樣。咁而家咧有少少就覺得，依個頭水係咪嚟自因為我哋大興土木呢個北部都會區咧好多建設啦，咁可能就影響咗啲狗本來嘅嗰、那個即係作息啊、生態啊、居住啊、即係喺邊度棲遷啊咁樣。咁而家又開始諗啦。會唔會除咗狗之外咧，即係趕狗入呢個市區之外咧，又趕埋其他相關嘅動物咧，都可能湧入市區，咩豬啊、
5: 其實市區已經不時都有野豬出現㗎。
4: 即
5: 係
4: 馬騮就大家都記得㗎啦，即係因為佢聚居於喺啲山林仔嗰度咧，咁有所謂馬騮山啊、水塘側根啊、
5: 石梨貝水塘，
4: 千祈唔好去餵佢啊，餵佢佢就每次都走出嚟啊等食啊，兼襲擊人嘅，有時都惡死嘅咁。但系呢啲嘅数量咧，我成日觉得政府系有少少即系控制佢哋啦，又或者令佢哋减少生育啦，绝育系其中一个方法啦。咁但系你都要 locate 到佢噶嘛，即系你揾到佢先至可以做呢个手术。第二就系你唔知道原来佢哋个繁殖率系点啊，
5: 尤其是
4: 嘘嘘声咁生咗好多个 generation 咁，点算咧咁？
5: 咁繁殖率可以好高嘅喎，你話野豬
6: 最緊要你有冇人為嘅位置啫嚇、即係如果你話佢係一個大自然裏面佢自己即係生活嘅一部分咧，其實佢對人類嗰、那個即係敵意咧即係佢未必話好強烈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係即係佢長期有人去人為位置嘅。好似今次事件咁，喺之後好多媒體都去到現場咧，都發現唔少地方隱隱蔽蔽咧，就擺咗啲定期
5: 擺咗啲
6: 喂食啲貓狗糧啊，啲水樽啊，咁好明顯有人長期咧就係即係喂一啲流浪貓狗啦。咁無論你出身係點啦，第一就法例容唔容許先。做任何嘢，咁香港法例就唔容許你咁樣餵飼野生即係動物㗎嘛，白鴿你都唔應該餵啦，係咪？咁你即係你呢個行為本身呢就可能會令到人類聚居嘅地方呢就惹咗一班流浪貓狗。咁但係呢班貓狗如果咁你真係個餵飼人嗰排旅行咁唔餵咁餓㗎喇喎，佢冇咗個求生能力㗎喎，可能係咪？咁即係舉個未必係 同呢件個別事件有關，咁但係點解話唔可以餵飼野生動物，包括埋你啲金山郊野公園啲我都成日去嘅，咁即係好得意嘅咁樣遠望下，咁但係你拎住個紅色膠袋啊，試下揈下揈下啊，佢都已經搶你㗎啦嚇，即係佢好醒㗎，知道你啊嗰度啲燒烤爐咧就即係謝展環路嚟到可以問下佢點樣活化燒烤爐啦，冇人敢去燒烤嗰度嚇，你試下燒雞翼啊，即係燒燒下佢就過嚟。
5: 你冇話燒雞翼㗎，你攞住麵包食緊都撲埋你啊！
6: 紅色膠袋咯，就佢最好識睇㗎嚇。咁即係其實動物都有佢嘅嗰個即係求生嘅需要㗎嘛。咁但係如果你人為地干涉咗佢嘅生命嘅周期啊嚇，生活嘅周期咧，咁就好容易就會帶嚟咗一啲衝突啦。咁咁今次事件其實真係雖然話有閉路電視睇到，但係話據說嗰個畫面又唔係話清晰到咧嚇，即係好完全即係睇得到。咁點樣可以做得到啊？即係避免啲情況咧，咁都係靠自己自保噶啦嚇。好多專家都話你遇到。

0: 呢啲流浪狗啊，稍為有敵意嘅咧，第一就唔好。眼望啊，即系唔好望住佢先，你又盯住佢，你又盯住佢，佢又盯住你，
1: 即系唔好 eye contact。
0: 系啦，唔好同佢眼神接触。第二咧就揾啲阻挡物啊，哪管系一把遮啦，个背囊啦，甚至乎嗰日系踩单车个人士咧，女士就落车就攞个单车做挡箭牌咁样啊，揸住咁啊挡咗个距离，跟住就慢慢就唔好望佢，就慢慢离开，远离，慢慢远离，远离。你远离去嗰、那个，因为狗只咧有个叫做地盘意识噶。佢觉得你系人类都好啦，佢觉得你有侵略佢意识嘅可能咧，佢个攻击你嘅几率大啦嘛。咁你离开咗佢嘅范围咧，就慢慢你又再踩翻车走。咁呢啲仲系其中一种做法啦。
1: 可能要丐帮嗰只打狗棒先得，
2: 但系要不时带住，
1: 仲要系有电嘅打狗棒。
0: 打狗棒你就有攻击性噶咯，你要有足够
1: 防卫啊嘛，自卫啊嘛，
0: 你有信心打得到佢先得。
2: 同埋如果你有电嘅话，跌电落去嘅时候，又可能啊分分钟系你过一笼。告你弱速都唔定噶喎，知道系咯。
0: 咁唔系个个都有咁叻嘅。
1: 人类智慧呢样嘢咧，就真系好难话再话对方，即系再话虐待对方嘅。咁啊，唔系你死就我伤嘅情况下咧，咁啊真系要智慧嘅。咁啊我又觉得咧源头呢样嘢好紧要。而家大家都估下，好模糊，就系话啊呢堆狗成日喺度出出入入，喺边度嚟嘅咧？咁佢本身原本系栖息喺边度，或者系住喺边嘅咧？又有晶片喎，咁有少少似咧，即系前嗰排日本咧都好多熊出没咧，啲人都话同气候啊，同佢哋真系出嚟搵觅食有关啦、野猪如是啦，咁啊我都咕咕声嘅时候咧，咁啊真系喺个街头又乱咁冲，睇下可唔可以冲到啲嘢翻嚟喂饱个肚。咁呢个系动物嘅本能，即系动物嘅本能如果发挥出嚟，你同佢对抗嘅时候，佢就可能就真系突然间变恶啊，变凶狠啊。真系同你试过啊，咁样咁但系佢哋应该如果譬如唐狗，如果又冇人训练，又冇人叫做豢养开咧，就真系本性咧系比较即系奔放嘅，或者系即系唔需要约束自己咯吓。咁如果呢一堆系生埋埋一斗一斗咁样生落去嘅咧，都唔系好事。所以我真系唔系太鼓励啲人咧走去好好心咁样啊，俾佢哋食下嘢啦咁可能佢自己本身都解下闷啦，揸包嘢去同佢哋相处一阵啊，互动一阵啊咁样。咁但系呢个就此风波可长。
2: 呢个咧就好心做坏事啦。同埋咧嚟紧咧，我哋讲紧新界咧嗰边咧发展咧，尤其是北都发展啦。其实你好多嘅地咧都会咧系收地啊，同埋改建啊，甚至有啲仓库咧，其实都可能咧会系需要咧结业啊，或者搬迁啊咁嘅。咁其实咧好多时候新界区咧都会咧养咗唔少狗咧去看门口啊，甚至咧系睇住啲嘢咁。咁其实你搬迁咗之后咧，呢啲狗其实会唔会？即系点样去妥善处理咧？呢个可能咧，政府都要真系睇睇，因为涉及嘅数目可能都唔少嘅。而且咧，你冇人再去养佢哋，或者为佢哋咧出
1: 事。最大嘅 debate 就系个人道毁灭啦。啊，好咁就一嘢咧，将佢哋即系减低个数量。咁最简单嘅方法啦，就系即系打针啊，等佢哋安乐死啊咁。咁但系呢类又似乎有一啲卫道者或者系嗰啲爱锡同宠物嘅人咧，就唔系好赞成嘅。即系你贸贸然啊，将啲狗为咗减低佢嗰个狗口啦吓，即系个 population 咧，而将佢即系就咁样夹硬就整死佢，咁安唔安乐都好啦，可能都系冇痛苦嘅。不过即系如果能够有一个更妥善少少嘅咧，似乎唔太多人咧就去到呢一步嘅。
0: 咁加拿大都有个即系政策，即系叫做禁止啲无罪喂饲啊吓，即系就系等于我哋头先讲嗰种喂养啲流浪猫狗。无罪，即系你冇秩序，咁佢系啲学术研究都系讲话系会成为咗咧啲狗群咧，即系聚居同埋有地盘意识嘅啲无罪位置即系令到咧佢哋觉得嗰度系佢嘅地盘咯。咁你行入去，经过去棵树都好啦，咁都即系佢就有敌意噶啦嘛。咁你定期喺嗰度喂，咁佢就变咗嗰度就系佢聚集嘅地方，咁唔系一只嘅，因为你喂开就开始就聚埋一齐噶啦嘛。咁聚埋，佢哋会 friend 噶啦嘛，咁就变咗个狗群。咁你即系如果一遇到事嘅时候咧，就你一只人容易打啫吓，你一打三有时真系打唔赢都唔顶噶。咁你呢个情况咧就都头先提嘅法例有得存在咁，但系你话喺新界地区咧都唔多见到话你点样执法即系去做。你话
2: 要执法都应该有相当难度，因为你嘅全港咁多嘅地方系咪先
0: 咁你大家要有意识先啦，市民大众
2: 教育啊呢、這个
0: 法治地方嚟噶嘛。

0: 咁你嚇、啊，即係大家咪跟個法例去就做人先啦。第一樣，咁你比較見得多會有執法就係康文署嗰啲公園，咁確實係因為除咗漁護署係做呢啲啊禁止餵飼嘅時候咧，都修訂咗法例嘅早幾年嚇，咁啊賦權一啲其他相關嘅部門啦，你係公屋
1: 包括食環署啦、康文署啦、房屋署啊咁樣啦，
0: 咁就放大咗部門嘅。咁但係當時咧、擴大部門咧就係、是、處理白鴿嘅。因為公屋咧就好多啲，有啲地方有啲人喂白鴿就惹到好多即係糞便啊咁樣啦，
1: 衞生問題
2: 有機會禽流感噶嘛，曾經何時呢個白鴿係禽流感嘅即係宿主嚟嘅？
0: 係啦，咁啊變咗就你漁護署點識咧？白鴿識飛啊嘛，咁你啊即係搞唔到，咁啊俾房屋署就有物管公司啊幫手啊，咁大家咪去阻截啲無罪餵飼咯。
1: 都嗰陣時講緊話採取即時執法咧，就不作口頭警告噶啦嚇，包括漁護署啊、食環署啊、康文署啊、房屋署都可以做噶啦。
0: 咁呢個無罪餵飼呢件事情咧，就其實要即係加以宣傳同埋推廣嚇、即係我哋媒體都有責任啦，係咪啊？即係教育翻大家個法例嘅要求啦嚇，同埋點解唔好即係唔好話人嘅善心，唉，覺得動物啊，我有餘力啊嚇，咁其實金山郊野公園都唔少人有啲都有人拍過啦，買去啲麵包店買嗰啲麵包皮啊。啊！茶餐廳啊，收集人哋嗰啲麵包皮嗰時，
2: 即係飛邊出嚟，
0: 飛邊係咁啊，好多噶嘛。
1: 呢個好心
0: 就我親眼都見過成吉啊！
2: 唔係呢個，我覺得佢自己都有少少係樂趣咁樣啦。
0: 哇！使好多錢喎，見佢咁樣啊，成日嘟嘟 van 咁咧，佢就成架 van 都係嗰啲麵包皮咧，佢就拎去金山街嗰邊
2: 當為節目之一啦。
0: 啊！咁佢就喺度喂，咁你諗下啲馬騮。哇！即系日日都有啲咁嘅麵包皮嚟送貢獻俾佢，佢唔係聚出嚟又幾時幾後又聚一大堆。
2: 即係動物咧，就有動物嘅即係天性啦咁樣。咁另外咧就除咗之前話揾啲棒類嘅物體咧打狗棒之外咧，就前議員咧阿田北辰咧就話：，咁不如揾啲捉狗籠啦，即係好似捉野豬咁樣捉啦咁。咁其實呢啲都係有限嘅叫做防下。咁至於你話個天眼啊、鏡頭啊、鋭眼嗰啲咧就。保安局局长啊，邓永强就话啦：，喂，大佬，即系唔可以装得咁密，尤其是嗰啲咁嘅郊野区，而且啊，佢讲个理论就几得意喎。嗱，你人知道有锐眼，你就可以自己自律下啫。咁个狗仔唔知。即係就算佢知道有個鋭眼，佢都唔會因為咁而咬人，況且佢根本就唔會意識到有人影住佢咁樣。我又唔知道呢一套邏輯啊講唔講得通啦。咁但係如果你知道有鋭眼咧，反而如果啲狗係有真嘅主人咧，佢哋就可能收斂啲咯。喂，我嗰只狗仔唔好喺度即係出邊闖咗禍啊！整親人嘅時候咧，走翻嚟揾佢算賬嘅喎。咁佢知道咗有鋭眼咧，佢可能就管束只。宠物多啲咁样，咁又凡此种种啦，或者我哋有机会都睇下政府有咩良策，即系而家就有啲极端啲嘅就话，即系减少佢嘅数量，就人道毁灭佢咯，咁仲冇人认领咪拜拜佢咯，咁第二咧就系用一啲措施啦，第三就是自我防卫啦，如果你出入嗰个地方系多啲尾嘢嘅，咁你咪自己睇下小心啲咯。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大道，郭
2: 彦
7: 明、林
2: 杰
7: 莹、何
2: 文杰。好，今日咧，唔少报章嘅社评咧，都以狗咬死人呢个做话题啦。不过今日信报咧就讲一个国际嘅环境，咁就提到佢哋嘅社评提到美国控制格陵兰北极城博弈热点。咁啊，丹麦政府咧虽然就算不上系出卖国土，咁但喺格陵兰嘅控制权咧，终究咧都系交咗俾美国。北极的地缘政治将会随着美军大量进驻而更加激烈。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说， 行，控制格陵兰，一举两得，既可以在军事上抗衡俄罗斯和中国，亦都可以开采甚具

0: 战略价值的稀土。站在北约的立场，只要美国不是动武吞并格陵兰，就等于勉强自我瓦解的忧虑。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就宣称已经和丹麦和格陵兰达成了新的协议，确保美国得以永远掌控格陵兰的安全事务。特朗普说协议就无限期，即是无限限期生效的，咁美国咧系无需支付任何嘅费用，咁啊即系 forever 嘅。咁啊，丹麦首相咧弗雷泽克里森咧就同格陵兰嘅总理尼尔森咧分别就喺社交媒体发文强调，协议系完全尊重丹麦嘅主权同埋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自决嘅前提之下咧达成嘅。格陵兰绝非美国嘅领土或者系附庸。丹麦外交大臣这个拉斯穆森亦都说，协议将由北约共同负责北极的安全问题，而不是仅仅是交给美国和丹麦。根据分析，协议两大核心内容是包括允许美军在格陵兰展开更大规模的军事建设，赋予美国永久驻军准入非准入和飞越权，严禁中国、俄罗斯等非北约的国家在格陵兰设立军事基地，同时是建立外资审查机制，严防敌对势力染指格陵兰的稀土、能源等敏感的战略资源。格陵兰所在的北极圈原本就冰天雪地，不过地球暖化就令到北极航道变成一条贯穿亚洲和欧洲的捷径。显而易见，北极航道不单只是纯粹商业路径，牵涉到美国、欧洲和俄罗斯的种种瓜葛。美国非要控制格陵兰不可，所谓的就是凭借强大的情报、雷达和军事威胁力，确保任何的船只途经北极进入大西洋都要在它监视的范围之内。尤其是必须监视的对象当然是潜艇和各式的军舰。除了军事需要，美国控制格陵兰的着眼点就是稀土和能源这一类种种敏感的战略资源。即使是一时三刻不能够自行开采，最低限度必须是保证中国和俄罗斯是没有法子染指。格陵兰南部的克雅纳湾是世界顶级的稀土矿藏之一，总计的总资源量是高达10亿吨。问题就是岛上的人口只是区区5万多人，加上担心这个开采就破坏了环境生态，所以这些计划就长期停滞。美国当然希望开采稀土，避免继续被中国卡脖子，而在现实自行开采的图谋之前，美国首先要做的就是禁止中俄和其他国家越雷池半步。特朗普如愿控制了格陵兰，北极势力必成为博弈的热点，冰上丝路能不能够创造这个经济利益呢，可谓充满变数。
1: 咁同大家睇咧，《經濟日報》嘅社評咧就講到咧，惡犬奪命速應對啦，源頭倒漏咧性為暴噶。咁啊，短短一個月咧，打鼓嶺啊、元朗都接連發生兩宗咧惡犬係咬死人事件啦，震驚係全港噶，再次敲響咗警鐘啦。惡犬問題已經係並非係個別嘅事件嚟噶啦，而係制度性嘅漏洞咧嘅顯現嘅。當局咧短期之內需要大力係搜捕咧流浪狗啦，並且長遠需要修例啦，從源頭咧係堵塞呢個漏洞，並且落實咧係呢個自主的责任噶。咁啊，元朗咧街坊都话啦，今次咧事发嘅地点咧喂狗系热点嚟噶，怀疑系流浪狗咧或者附近工厂咧放养狗咧，因为饥饿而地盘意识强咧就系群起咧系追咬咧路过嘅踩单车嘅人士嘅。呢类嘅犬只咧游走于咧就系有人养同埋冇网管之间嘅，系现行制度嘅灰色地带嚟噶。第二就系监管存在漏洞啦，现行嘅危险嘅狗只条例啦系严格规定咧，主要针对咧是一啲四种嘅纯种嘅格斗犬嘅，咁而咧归根究底咧就系危险狗只嘅定义咧太过狭窄啦，加上狗牌咧登记上面咧品种嘅资料咧系由狗主自行填写嘅，如果狗主刻意隐瞒嘅话咧，咁其实幼犬嘅特征又唔明显嘅，兽医咧目测咧亦都好难去辨别咧嗰个混种嘅血统噶。咁另外咧第三咧就系咧系走私恶犬咧形成咗地下嘅供应链啦。咁啊面对类似嘅事件咧，政府咧近年都处理咧野猪同埋咧鼠患嘅问题嘅策略，提供咗咧就具参考嘅价值嘅治理嘅框架。

0: 嘅野猪滋扰嘅缓解咧，关键在于策略根本性嘅转向吓。渔护署明确指出咧，野猪进入咗市区觅食嘅主要原因咧，就系习惯咗人类喂饲嘅，因此咧加强咧执法，亦都打击非法嘅喂饲噶。并且喺2021年底咧就果断改变策略啊，将咧捕获嘅野猪进行咗咧绝育手术再放生，改为咧就系人道处理之后咧，野猪嘅整体数量由2022年嘅2000头咧减到去旧年嘅990头噶。同期嘅野猪伤人嘅个案亦都由36宗咧大减到系4宗噶。要解决咧恶犬嘅问题，应该走向咧预防为主、源头管控嘅责任分明嘅综合模式噶。短期之内，当局需要持续喺流浪狗出没嘅地点咧加强系捕获啦，减少对市民方面出行嘅威胁啦。流浪狗被捕之后咧，检视佢身上面咧系咪植有晶片啦。如果有芯片嘅话咧，就要联系翻咧佢个饲主咧系跟进啦。若果冇嘅话，喺绝育之后咧，安排市民或者动物保护组织领养，若果犬只咧具危险性咧，就要系人道去处理噶啦。咁中长期咧就要堵塞咧就监管漏洞啦。咁施政报告里面即系承诺咧系会全面检视咧系危险狗只规例有关于饲养同埋管束狗只嘅规定噶。咁啊，局方方面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都话咧会检讨格斗犬嘅定义同埋名单，方向咧值得肯定嘅。
1: 文汇报嘅社评咧标题系元首外交系中美关系嘅定盘星啊。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嘅邀请啦，国家主席习近平咧将会喺9月23至25号啊喺美国啊进行国事访问。中美两国元首咧喺半年内咧实现互访，系历史性里程碑嘅意义。外交部嘅发言人咧郭家坤琴日喺例行记者会上面就讲，习近平主席咧将会同特朗普总统咧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同埋发展嘅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美咧同为超级大国啊合则啊。两利斗则咧俱伤，美方咧应该同一方一道啊，切实履行元首嘅共识，守护嚟之不易嘅良好局面，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嘅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共担大国责任，喺变乱交织嘅国际局势里边，为世界注入稳定性同埋确定性。
2: 早上七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有林晴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个星期三到美国进行一连三日的国事访问。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办公室公布白宫接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亲自到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夫妇。星期四早上，特朗普夫妇将会在白宫为习近平夫妇举行欢迎仪式，将会有代表美军各军种的479位军人参加。美国陆战队军乐队将会演奏中美国歌，随后特朗普和习近平将会致辞，跟住在玫瑰花园举行阅兵仪式。仪式的尾声将会由美军一架 B-2 轰炸机和四架 F-22 晚琴战斗机进行飞行表演。习近平和特朗普随后将会进行双边会谈。梅拉尼亚就会同彭丽媛前往美国史密森尼学会的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参观。晚上特朗普夫妇将会在白宫迎接习近平夫妇，并在东厅举行国宴。到星期五的早上，习近平夫妇会再到白宫，在白宫的红厅和特朗普夫妇进行茶聚，之后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美中关系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档案和文件。结束参观之后，特朗普夫妇将会在国家档案馆为习近平夫妇送行。丹麦同埋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同美国将会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同埋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公布，签署仪式预计在纽约时间星期二早上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共同签署协议，但未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特朗普较早前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已经同丹麦和格陵兰达成一项的协议，呼吁美国对格陵兰安全及

0: 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弗雷扎里克森同日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主权。波兰国防部副部长弗齐亚特克接受传媒访问时说，波兰寻求在境内部署大约15000名美军士兵，其中大约4000至5000名美军士兵将会驻扎在永久 军事基地，另外有10000至11000名士兵以轮换方式部署。弗齐亚特克表示，驻波兰美军规模将会分阶段扩大，预计2039年达到目标。目前波兰境内大有大约6500至7000名的美军士兵轮换驻扎。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前说，在波兰建立永久军事基地问题取得重大进展。美国目前正对其驻欧美军部署情况进行为期6个月的评估，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财经方面，中美元首即将会面，加上油价和债息持续回落，都利好了市场气氛。美股三大指数上扬，而晶片股和人工智能相关股做好，就带动科指升超过2%，创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366点，收报52048点，升幅0.71%。标普500指数就收报7764点，升114点，升幅1.49%。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122点，升599点，升幅有2.26%。晶片股超微半导体 AMD 升近10%，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英特尔 Intel 就升超过12%，辉达 Nvidia 升2.3%。市场数据显示 Meta 新推出的 AI 智能体 Muse 下载量增长迅速，消息刺激 Meta 股价抽升1.1%。比特币升至86000美元水平，是大约8个月的高位。加密货币相关股有追捧， Coinbase 升3.5%， Strategy 升超过9%。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系伊利沙伯桥面；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窝打老道翻沙田就排到圣佐治。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龙尾系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排到去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嘅龙尾就喺荃湾西站，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4: 即是我哋点样透过 AI 咧去做一啲即系舆情嘅分析啊？
5: 即系舆论嗰个反应，
4: 好多样嘢噶嘛，包括咗喺媒体上啦。佢其实点样报道紧呢件事咧？点样分析紧？点样评论紧咧？第二，社交媒体大家个情绪系点样咧？另外一个咧，点样将个责任归类咧？系好大嘅要了解嘅地方。
6: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 关泽辉。
6: 逢星期五晚8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7: 关公讲公关。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9: 情寻记，情海恩。
8: 即係呢幾年自己比較體會到咩係人生。幾年前就去咗大嶼山咧，有好多禅修嘅地方，喺個心裏邊，樹木、花草啊、雲啊，好似互相陪伴咁樣。其實大自然喺我哋嘅生活裏邊都係一

0: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咁，路透社咧就引述三位咧知情人士就话，美国咧计划咧重新开放咧位于格陵兰岛嘅南部嘅军事基地啦，喺格陵兰岛咧东部咧建立第二个军事基地嘅。不过局势方面咧仍然咧都系好唔明朗之下咧，我哋请埋呢位嘉宾同你倾下咧，就系 iFirst Global Markets 嘅投资总监温广成一齐同我哋倾下投资环境。早晨，温广成。
2: 早晨 ，Grace。
1: 早晨。咁啊，另一个焦点当然咧就系中美方面元首咧即将就会见面啦。咁啊，见到咧油价同埋咧债息方面都稍微落翻嚟一啲，咁啊市场气氛就今朝早收，我哋见到美股都几好啊，三个主要指数咧都升翻上嚟嘅。点睇而家嘅情况咧？
2: 讲紧本身嚟讲向好嗰边，今个礼拜应该系几 obvious 嘅，其实吓，因为点解咧？咁好简单，即系加元啦。咁你下一次加息最快都要12月28日咁樣，咁你冇可能咩都唔做，咁等到12月28日噶嘛，其實啦。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市場方面嚟講一定揾啲嘢做下啦。咁做嘅話，咁你其實做上定做落咧咁樣。咁因為加息前你已經做咗落啦，其實咁啊加息之後，咁冇理由即刻又再做落㗎。咁唔通真係高盛一文不值，又或者微軟，又或者甚至乎講 Nvidia 方面嚟講，真係完全唔值錢咩？呢個冇可能噶嘛，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市場資金方面嚟講，這個禮拜做翻上咧一定㗎啦，基本上嚇。咁只不過問題就係講緊點做法同埋操作點咁樣。咁講緊兩大嘅藉口咧。其实一大借口方面来讲，就大家知道星期三至五集特会咁样，咁我哋香港呢边好多传媒其实都有报道咁样，咁我唔多讲啦，省下以下个5000字又好，几多千字都好啦。咁调翻转头咧，咁其实反而咧就系呢个嘅联合国方面嚟讲个会议咧，反而我觉得可能大家都要关注一下咁样。咁因为本身嚟讲咧，伊朗总统方面嚟讲就有去嘅。咁但係眾所周知，伊朗總統根本上就管唔到革命衛隊咁樣，革命衛隊有革命衛隊做，伊朗方面總統有伊朗總統做咁樣。咁但係起碼一樣嘢，其實咁有得傾，總冇得傾。咁特朗普一定會捉住呢個海灣六國啦，咁捉住呢個伊朗總統啦，咁負責希齊陽，佢哋傾一傾咁樣。咁到時其實市場氣氛方面嚟講就會你未來方面嚟講啲油可能有機會會正常翻啲咁樣。各貨現目之可合有機會通航咁樣，咁市場方面嚟講就會咁樣炒一炒啦。但係記住一樣嘢啦，其實嚇咁啊，講緊過去個週末方面嚟講，通過貨現目之可合嘅船隻咧，咁其實係只係得呢個17艘嘅啫，其實嚇咁啊，比起翻前一個星期方面嚟講咧。我冇記錯，好似37艘，其實肯定係多過17艘嘅，其實嚇咁啊，37 exactly 嚇，咁啊本身嚟講咧，就都仲要少咗20艘咁樣。咁如果你話對比翻即係開戰前嘅話，咁啊嗰啲冇得講啦。其實嗰啲其實講緊咧就本身一日125艘咧，其實就大幅少咗嘅，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個油價方面當然會幫到個市啦，其實嚇。咁但係係咪好耐，係咪好長久咁樣咧？咁我諗大家睇住嚟炒啦，其實嚇。今個禮拜方面嚟講有信心啲嘅，咁調翻轉頭下个礼拜方面嚟讲，到时再睇下十日会方面出咗啲咩消息，又或者讲紧系呢个联合国方面嚟讲有啲咩 update 咁样咯。
3: 但系有两样嘢咧，就系都有啲担心嘅。第一就系大家拖咗咁耐呢场战役啊，同埋呢个霍尔木斯海峡喺度即系唔通航嘅话咧，就好多战略储备咧就已经喺度消耗得都七七八八咁样噶啦。因为各个自己掟埋嗰啲储备油咧，其实就真系契嚟打仗嘅时候应急噶嘛。咁应急就谂住系短期嘅啫。一个月咧，两个月咧，咁而家咧就由2月搞到9月咁。咁第二样嘢咧就系美伊之间嗰个态度咧，其实你成日喺度互相呼声咁样轰对方咧，不外乎嗰三样嘢拣嘅啫嘛。一系咧就系继续咧严厉地加码制裁佢，一系咧就倾，一系咧就打。咁其实呢三样嘢咧，暫時嚟講都唔係好 work， 咁又推進唔到喎，咁你空嚟空去咧，都似乎即係個油價雖然係回咗啲咧，但係成品又係升嘅，咁大家都係收發緊一個長期少少嘅通脹。
2: 係啊，嗱 ，Alice 唔係養狗養貓，呼呼聲嘅話，應該都係呢啲小動物嘅聲音。嗱咁講啦，就本身嚟講咧。我自己睇法方面咧，這個油方面嚟講過唔到咧，都係比較麻煩。咁不過好彩就係講緊係有俄羅斯原油嗰邊嚟講補一補。咁就但係講緊咧，俄羅斯原油咧，依家賣去印度，我諗都難嘅啦。賣去中國方面嚟講，睇一睇特朗普方面夠唔夠膽，即係嚇真係再出手咧。其實嚇，因為講緊咧。本身你中國內地如果買俄油咧，其實對美國方面嚟講都係件好事嚟㗎。咁起碼唔使話推高個油價推得太緊要咁樣。咁因為如果都唔俾買嘅話咧，咁你調翻轉，咁你中國內地要喺個即係

0: 公开市场方面嚟讲同人斗争嘅话咧，咁个油价分分钟可能讲紧唔系吓，即系纽油之前嚟讲去到106蚊嗰个位啦。咁本身嚟讲，如果你话真系争嘅话咧，咁真系好似高盛话斋150蚊噶啦。到时你特朗普唔知选乜噶啦，咁啊选乜都选唔到其实吓。咁所以变咗嚟讲，我谂佢又未必去到咁尽，再加上中国内地有稀土啦，其实吓，依家都系倾紧稀土嘅出口点样可以扩大咁样。我相信贝森特方面同何立峰先生其实讲紧佢哋倾嘅时候，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大家即系吓。个副牌嘅其中一张牌啦，其实吓，咁但系市场方面嚟讲呢段时间咧吓，咁琴晚我当如果你话纳指咁为例咧，因为最高去到呢个27183咁样，咁本身27183同个高位方面争7点啫，其实吓，咁啊本身嚟讲，我相信佢最快可能今日都会创埋新高噶啦，其实吓，咁调翻转头，咁个标普方面嚟讲咧。咁之前嚟講最高衝到上7816點啦，咁我覺得呢浪都會有機會再衝到去即係創新高啲點嘅位置咁樣，咁我都係睇翻今年年尾前8000點啦，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爭個位置，坦白講唔係爭好多，爭幾個 percent 嘅啫，其實嚇，咁只不過叫純粹去買咁樣當係口水戰咁叫做攞個 credit 咁解，咁但係調翻轉頭咧。会唔会因为稍后方面嚟讲啲油价可能再冲高呢？其实我自己觉得个机会都系存在嘅。始终讲紧系因为万德海峡都封嘅话咧，依家暂时未封啦吓，咁但系个封嘅风险都系比较高啦。咁同埋呢个系讲紧关乎到呢个嘅沙特阿拉伯啲油。咁沙特阿拉伯啲油其实讲紧喺讲紧霍尔木兹封咗嘅时候咧，佢都撑得几紧要，因为本身佢经万德海峡出去呢个亚洲地区，咁其实呢个系比较实在啲嘅。如果你话经翻好望角兜个大圈嘅话，苏伊士运河好望角咁落嘅话咧。咁讲紧隻船可能用咗啲油都差唔多系吓，佢运出嚟啲油咁滞咁样，咁真系搵嚟搞嘅。其实讲紧系，咁所以变咗嚟讲咧，就未来嘅油价会唔会再上咧？我自己觉得年尾前再上嘅机会都系比较大。同埋记住依家咧，大家都吓，即系讲立咗秋啦，大家都觉得有啲凉意早晚嘅。其实讲紧系吓，咁变咗嚟讲，对原油对能源嗰个需求方面，暂时呢刻未系好高。但系如果你话稍后去到11月嗰啲时间咧，咁你其实讲紧对个油嘅需求又会高翻噶啦。其实系因为嗰啲取暖用原油方面嚟讲都系一个问题。所以比嚟讲油价方面呢就106，我相信未必是高位来的，会再创新高的其实。
1: 咁另外呢睇到金呢就去返4367.75美元一盎司啦。金近排呢都因为美国加息方面呢略为有啲受压，你自己睇金同埋美汇嗰个趋势点样走呢？
0: 金嗰、那個嗰、那個睇法方面嚟讲我都係睇好嘅。咁本身早几日就曾经有打弹过，咁近排走勢比較飄得少少，因為講緊啲資金咧去翻風險資產度，佢哋未見到美國嗰啲嚟講嗰啲嘅AI 方面嚟嗰啲硬件股起曬咁樣，咁變咗調翻轉頭咧，大家喺嗰邊炒住先，咁啊啲金方面嚟講就被冷落咗咁樣。咁但係未來方面嚟講，我相信咧，其實嚇咁雖然其實之前去到4600蚊到啊調翻頭，咁啊落翻過去4200幾，咁跟住依家其實喺4300幾、4400啲位置徘徊緊咁樣。我覺得其實都係要升翻嘅，因為你講緊即係同等屬性，不過風險高啲嘅，例如好似 Bitcoin 咁樣咧，都崩到上80000幾蚊，咁冇理由金只係得嗰4300咁樣嘅，所以變咗嚟講咧，就金方面嚟講，起碼4600呢啲基本啦，其實，但我覺得今年都係我睇翻呢個嘅4800至5000嗰啲位置咁樣啦，主要都係啲央行啦，咁同埋現階段呢段時間咧，都係啲價取旺季咁樣，咁我相信咧，個 market 個 demand 即係其實炒下炒下啲高風險資產悶悶地嘅時候，啲資金又會拋翻落去再炒個金咁樣，所以大家可以。炒方面炒完啲股票，咁闷闷地又可以分啲金去再炒货啦。
2: 呢转金啊无惧加息啦吓，始终金价就系去美元化嘅其中一个受惠嘅对象。咁你世界吓即系交易或者储备，咁你唔用美元就唯有拣金啦。咁但系其实欧元咧喺货币嘅国际功能三大功能里边咧都即系排第二嘅吓，喺美元以外，你话最能够去美元化受惠，其实就系欧元。不过少人去倾，少人去讲。咁但系最新一个动作咧。就是欧盟就冯德莱恩就话开个新的会员资格俾佢喎，即係准会员就俾加拿大，可能第一个就做。咁当然啦，而家加拿大总理卡尼就係银行家出身，咁佢公开呢而家就冇讲话加拿大第日点样用欧元啊，或者点样储备里面即係减少美元，就冇公开讲。咁但係如果你哋真係密切到哇做咗准会员咁样未来眼去嘅就唔啲钱都可以用多啲欧元啦，唔使用咁多美元啦。咁加拿大做带头嘅咁同等级数呢更加大型嘅一啲中型國家都可以組埋一齊嘅，咁歐元呢、這個嚇、即係國際嘅功能係咪會繼續提升咧？
0: 我諗其實多啲人用歐元，咁、那個國際功能一定會幫助。咁但係。

0: 我覺得加拿大轉用歐元的機會我又覺得比較細啲，因為其實你用了歐元呢，咁你個自主性其實差好遠，同埋咧，其實歐元方面嚟講用嘅話，因為嗰廿幾個國家，咁老實講，佢哋本身以往大家去旅行都成日話，我去完意大利，跟住再去德國嘅時候，我又有一扎銀仔，有一扎散銀，跟住我再去法國有一扎散銀，大家覺得唔方便，咁所以其實嗰陣先至有歐元嘅出動，或者係歐元嘅演化啦。咁當然仲有個以前仲有個即係歐洲貨幣共同體，其實講緊係嚇，咁但係俾索羅斯睇穿啦，其實跟住講緊啊追擊呢個英鎊啦，其實嚇，咁所以變咗英鎊嗰陣時又唔加入到歐元裏邊咁樣，咁但係就我諗振下聲威，其實多多少少有啲幫助。咁同埋值得一提就歐洲央行啦，咁啊講緊都有啲官員提到就稍後方面有機會喺十月份佢哋再次加息嘅，咁因為依家佢嗰個利率方面嚟講喺2.65%啦，如果你話佢嘅儲蓄率方面嚟講就係2.25%加到2.5%啦。咁其实未来方面嚟讲有上升空间嘅，因为其实你睇下如果美国方面咧，咁最新都去到4厘至3.75厘实吓，咁其他国家好多都比佢高，咁所以佢追翻上嚟唔奇怪咁样。而加拿大方面嚟讲就个息率依家都系低啲嘅，2.25厘嘅，即系实吓就唔系特别高咁样。咁会唔会加拿大都加息咧？咁样加拿大我相信个 demand 即系加息嗰个需要方面可能冇美国咁大，但系都会慢慢慢慢。全球啲央行都會上調翻個利率，呢、這個亦都係打壓到頭先所講黃金方面短期走勢嘅情況咯。
1: 嗯，佢哋歐洲央行自己都估啦，即係第二波嗰個能源價格上漲可能會令到咧更高通脹出現。不過2027年中期開始有機會回落到去一個目標水平嚇。咁啊，其實咧睇翻咧頭先都講到啦，即係油同埋金啦。咁其實我哋見到咧個匯嘅情況咧，其實咧而家咧大家都講緊話啊，美金咧究竟我哋睇淡定係睇好好咧？嚟緊美國又有機會有加息嘅情況。
0: 美金方面嚟讲，我又觉得佢未必太淡嘅，其实咁啊，我觉得佢窄幅浮沉为主咁样。咁不过问题都系讲紧嗰个嘅 deficit 到底点样控制。咁啊 ，IMF 方面嚟讲，琴日出咗个 warning report， 咁就本身嚟讲 warn 咗呢个嘅本身嚟讲美国同埋中国内地咁样，话持续嘅 deficit 咧，其实讲紧对于翻即系本身嚟讲个金融稳定啦吓都有问题咁样。咁但系 IMF 咧强调翻一样嘢，年年佢都 warn 一次嘅，其实所以变咗嚟讲呢啲都大家习惯。基本上是20%。咁同埋咧，美國方面嚟講咧，始終佢有個好處就係佢發嗰啲都係美元債。咁調翻轉頭咧，就講緊本身嚟講，美聯儲可以自己買翻債咁樣，咁變咗即係唯一個風險就係講緊嗰個嘅本身嘅美匯指數方面嚟講，美匯方面嚟講會唔會走落咧？咁但係美匯指數大家知道組成部分最大係歐元啊嘛，其實咁歐元都老實講，歐洲經濟好啲定美國經濟好啲，似乎好似美國好啲啦。咁因為大家知道美國起碼有 AI， 美國起碼喺基建上邊或者喺呢個投資上邊，佢哋其實講依家嗰啲我哋叫 hyperscaler 啦，其實即係講微軟啊、Google 啊、咁啊 Amazon 同埋呢個 Meta 嗰啲咁樣，其實講都係大量投資落去咁樣，咁推動咗經濟咁樣。翻嚟歐洲嘅話咧，咁依家真係靠啲包包搞唔掂啦，其實啲包包同埋啲時裝咧，大家依家。越嚟越即係講緊係踏實啦，其實大家都寧願嚇啲即係乜 in 乜 in 嗰啲咁樣喺網上面買平平地就算數啦咁樣嚇，咁直頭鋪頭都唔去啦咁樣，咁變咗嚟講呢個就對歐洲方面嚟講係一個打擊咯，再加埋德國咧，因為其實德國依家佢嘅本身佢過去食股嘅話就靠車啦，其實嚇。咁啊，靠啲講緊係醫藥啊、化工啊嗰啲咁樣嘅嘢。咁但係調翻轉頭啊，其實嚇咁啊，自從俄烏戰爭之後咧，個電力方面嚟講，咁本身加埋佢哋國家方面啲政策嘅失誤啦，咁啊，將好多核電廠方面嚟講，自己拆咗，自己拆，即係自己棄而不用，或者甚至乎直頭拆埋咁樣啦。其實嚇咁結果就係講緊搞到佢哋嗰啲用電成本方面高曬啦。咁變咗嚟講，我對歐洲嘅經濟我唔係特別即係太睇好，民粹主義太強啊，基本上其實嚇。左右咧太過極端，其實有少少似美國嘅，其實咁，但係講緊本身嚟講，佢哋更加極端咁樣，咁導致到最後，我自己相信咧，依家其實德國方面嚟講，好多廠都捱緊救命咁樣，甚至有啲都搬去中國內地貪中國內地電平咁樣。咁呢啲其實講緊未來方面，我自己覺得歐元未必咁容易推高得到個美匯，所以美匯方面嚟講，我覺得都差極嘅話咧。咁應該都97-98都應該會有個初步支持咁樣，咁而未來方面嚟講更加大機會可能都係區間上落啦，咁大概講緊喺呢個97-98嗰處會見底啦，跟住講緊上邊方面嚟講大概喺呢個 101至103左右會見頂咁樣。
2: 我想同你講翻呢個 IMF 咧，雖然佢好似即係循例咁樣每年都 forecast 下啦，咁但係咧佢始終都拋咗一套數字出嚟嘅，就話咧就去到2029。

0: 好年咧，担心咧，即系全个世界、全球啊，嗰个债务啊，即系超过佢 GDP 一倍咁，呢个大数啦。咁但系咧，嗰、大户啊，重灾区就系美国同埋 even 中国，咁佢哋嘅债务就称高咗全世界咧呢一个咁样嘅基数咁。咁但系我又觉得呢个都老生常谈啦，呢、这个历史个新高就年年创咁。咁但系我又反而想知道，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咁佢又同阿贝森特即系美国嘅财长咧又倾过呢件事，又话俾人听啊呢样嘢你要意识下，你不可持续噶咯。其实美国不可持续咗 N 年啦咁。咁但系佢就因为够大，同埋大家对嗰个美元始终都是放不掉，亦都不敢贸然减磅，所以呢他这个 IMF 这个 warning 呢，所谓有没有后果呢，亦都有没有事可以做
1: 呢？其实呢就本身玉十做的事呢，我相信就 refer 回去 IMF 做的事的，其实你见他呢就即是好英咁样，出到来又好英，咁啊，做起上嚟又好英，不过睇一睇佢嘅点阵图咧，就真系吓讲紧好夹咁样。咁因为点解咧？如果你话睇翻上个礼拜三方面，联储局议息完咗之后咧，个点阵图咧系居然下年系唔使加息嘅，其实吓。咁调翻转头，如果你话喺翻利率期货方面嚟讲，之前系估下年要加两次息，即系 total 要加四次息，将个息率方面嚟讲要推到去四厘半至四厘七五嘅，其实吓。咁好明显地，其实即系郁十方面嚟讲，佢系摆明就鳄鱼头老衬底噶啦，根本上其实吓讲啊讲到好劲，咁但系调翻转头去做嘅时候咧，或者啲联储局官员，因为其实点阵图都系联储局官员点嘅。咁嗰陣點到出嚟嘅時候咧，調翻轉頭，佢哋其實都知道美國方面如果太高息嘅話，四十萬億債始終都係唔掂，可以出口術，可以打嘴炮嘅話就盡量打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佢鬱十出咗嚟，即係鬱十其實即係主持咗聯儲局之後咧，你見到其實個美匯指數好多時都係100附近徘徊嗰啲咁樣。咁我相信呢個就係最關鍵，因為點解咧？本身依家即係美國話齋啦，其實中國產能過剩，其實中國嘅產能過剩咧係幫咗全世界嘅，咁所以其實千祈唔好以為一件壞事，因為點解咧？其實咁本身正正因為我哋價廉物美嘅商品咧，咁其實先可以讓呢個央行方面繼續維持個低息。如果唔係嘅話咧，大家記得當年 Paul Walker 嘅時候咧，咁我哋在座呢幾位嚇，咁我相信當年都出咗世㗎啦，唔好介意我拖埋。
0: 我做緊嘢添啦。
1: 廿厘息讲紧，大家都顶佢唔顺嘅。其实今年真系讲紧系啊，咁依家调翻转头，你可以零至零点二五，就系因为中国内地啲嘢平，咁你一味平嘅时候，你变咗即系可以顶得到个通胀咯，即系做到2% 嘅通胀咯。依家美国做唔到2%嘅通胀，某程度上都系特朗普加关税加成嘅，因为其实除咗即系讲紧嗰个嘅油价之外咁样，咁所以变咗嚟讲，大家投资者方面。暫時嚟講，依家當住一個 warning 先咧，其實嚇未殺到嚟嘅，其實嚇咁啊，本身即係講緊總言之，未有大國家出現 credit crunch 嘅話咧，都 OK 嘅，其實嚇美國應該就唔會嘅，其實嚇咁啊，始終阿格林斯潘都話齋嚇，美國唔會違約嘅，其實嚇啲錢印嘅啫嘛，咁樣咁你記住呢句金句就得噶啦。
2: 我仲有十秒啊！比特币升到80,000+喎，
3: 八個月高位、啊，
2: 追唔追得啊？加息反而升就唔知點解。
0: 而家先嚟睺。
1: 冇啊，其实依家先嚟后悔，即系话斋嚟讲就本身，喂买金好过啦。其实我都系啲老人家嚟，我中意追黄金多过追比特币。
3: 好啊，今天跟阿温钢成谈到这里先，唔该晒你嘅。有个活动介绍俾大家，头先你提到老人家啦。咁长者方面咧，其实银发一族咧，可能有好多唔同嘅机遇啦，同埋自己点样去部署个退休咧，就系银色博览二啊，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呢个讲座咧，就啱大家听啦。10月10日星期六上昼10点到下昼4点咧，系湾仔会展 S421室嘅，现场会有三场主题讲座啦，分别讲解咧就系点样身心财咧三方面都做好退休准备嘅，点样将资产咧以至到人生嘅阅历咧传递俾下一代咧，香港人咧退休之后咧北上湾区嘅生活嘅趋势究竟系点咧？长者去到湾区养老又有啲咩地方需要特别留意嘅要准备嘅咧？同埋点样透过咧股票同埋其他嘅理财产品咧制定嗰个退休方案咧？咁啊升级嘅嘉宾分别有咧就系陈万娜啦、余文杰啦，同埋咧就系曾渊仓嘅。咁啊当然啦，参加讲座亦都可以有咧丰富嘅礼品添嘅。报名咧即刻上去新城网站登记，费用仲要系全面添。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7: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英国将会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的军事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英国首相贝安德飞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途中，对随行记者说，沙特方面提出了军事支持请求，他在听取英国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的建议之后同意请求。英国皇家空军将会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为沙特战机执行防御任务时提供空中加油。贝安德解释，这个决定是考虑到红海航运通道对英国和地区经济的重要性。英国官员就说，安排是临时性质，初步预计持续几个星期。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星期一表示，由于电缆线路被施工人员意外切断，导致纽约航空枢纽周边的空域管制设施出现故障，导致纽约、费城和波士顿等地的机场一度停止飞机升降。现时东岸部分繁忙机场的航班就已经陆续恢复运作。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虽然纽约和波士顿的航班已经陆续恢复，但新泽西州纽瓦克和费城机场仍持续实施地面停止起降管制。在全球130位国家元首和几十名部长级官员陆续飞抵纽约准备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时候，今次事件令到美国的航空交通陷入混乱。加拿大总理卡尼乘搭的航班都受到影响，预计要延至今日深夜才能够抵达纽约。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Aware 表示，纽瓦克和费城机场有超过600个航班延误，占比超过两成。丹麦和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和美国将会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公布，签署仪式预计在纽约时间星期二早上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共同签署协议，但未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特朗普较早之前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已经同丹麦和格陵兰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弗雷泽里克森同日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导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财经方面，中美元首即将会面，加上油价和债息持续回落，都利好了市场气氛。美股的三大指数上扬，晶片股和人工智能相关股做好，就带动纳指升超过2%。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366点，